0: 1.43%，报在每盎司59.43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2: 美国劳动力市场延续低失业金申请态势，但就业增长动能持续减弱，低招聘、低裁员的结构性特征愈发凸显。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环比下降2000人，至计调后19.7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20万人，并连续4周维持在57年低点附近。
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的财务披露显示，他买入 SpaceX 债务的金额最高达500万美元。他买入 SpaceX 债务的时间是在他签署一项旨在扩大美国商业航天运输政策的2天前。特朗普8月交易依然活跃，报告了517笔买入和卖出交易。
2: 美元近期升至18个月高位，最新一轮涨势受到欧洲政治不确定性及财政风险的推动，促使部分投资者更加坚定地压住美元进一步升值。今年以来，美元对欧元累计升值约5%，推动美元指数走高。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利率维持高位且可能继续上升，经济增长保持韧性，以及通胀风险持续存在，仍在为美元提供支撑。不过，欧洲面临的挑战正成为未来几个月影响美元走势的重要因素。
1: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
2: 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柏林联邦总理府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当天访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德国联邦政府表示，随着批准书交换，这份条约正式生效，也意味着英德关系进入新的合作阶段。
1: 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据悉，制裁对象包括据称参与俄罗斯金融服务的企业，以及据称参与运输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船舶。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印度取消银行及政府指定机构进口黄金、白银和铂金的税收优惠，对相关进口征收3%的税费，从而推高了该国主要供应渠道的进口成本。印度财政部税收事务秘书斯里瓦斯塔瓦周四表示，印度政府没有将银行进口贵金属免缴综合商品和服务税的政策延长至3月31号之后。该决定自4月1号起实施，政府已在周四举行的会议上向商品和服务税委员会通报了这一决定。
1: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8号表示，日本已邀请沙特和阿联酋，并与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谈，表达了加强石油储备合作的意愿。此前，日本方面表示，计划推动亚洲地区扩大原油储备。
2: 昨天，瑞典文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他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以一种充满玩味的方式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昨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5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 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

0: 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今年3月13日到7月31日，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 0.2 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3 米，垂直精度优于 0.6 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3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一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两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一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梁文杰表示，
2: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空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1: 2012年，北斗2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2: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1: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3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3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态势，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了21.44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这一庞大的人口迁徙规模不仅折射出我国国内需求市场的强劲韧性，也通过交通网络的持续完善与多元出行方式的协同发力，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为观察假日经济活力提供了重要窗口。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其中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一举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背后是高铁网络不断延伸带来的出行便利性显著提升。一位旅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1: 值得注意的是，假期前夕集中开通的一批高铁新线成为本次国庆运输的亮点。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新线路相继投入运营，将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更加紧密地串联起来。这些新线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更直接带动了沿线旅游市场的升温，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实际效果来看，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正在成为撬动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杠杆，进一步释放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潜力。在铁路运输高位运行的同时，公路出行同样表现出强劲势头。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53%。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指出，
4: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的出行版图中，水上出游的表现尤为亮眼。据初步统计，假期期间乘坐夜游船的观光旅客超过90万人次，水上夜游项目迅速崛起为假日消费的新热点。一位体验过浦江夜游的游客难掩兴奋之情。
5: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1: 此外，国庆七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与此同时，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特色旅游城市的航空客流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支线航空网络的加密布局，使得以往交通相对不便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变得触手可及，有力地促进了旅游客流向更广泛的地域扩散，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假日出行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意愿高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多个热点叠加，一批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来听报道。
6: 国庆假期收官，超长假期拉长了出行节奏，也充分释放了中远程出游需求。携程数据显示，八天以上长行程订单量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国内度假游客平均停留约 3.9 天，四天以上行程占比首次超过六成，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增至约560公里。美团数据则显示，800公里以上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 游客人均到访约 1.2 个城市，一次串联三成及以上的用户同比增长 54%。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指出，
7: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6: 长线之外，曾经被视为反向出行的奔线游，在今年国庆假期已然演变为一种新的旅游潮流。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全国 TOP10 热门景区被小城包揽，江西婺源黄岭、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等纷纷上榜。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平台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马蜂窝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奔县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大涨 238%， 一些相对小众的县域更成为黑马，山西临川、河南修武、陕西太白、青海祁连等地酒旅预订热度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县级目的地前列，其中祁连县接待游客量一度超过全县人口总量。而在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从客群结构来看，90后、95后年轻家庭增长迅速，出游需求正从周边短途露营向跨省长线自驾转变。某房车生产厂家综合部部长表示，
8: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6: 今年国庆假期，业态融合同样向纵深推进，多地通过跨界联动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体验。广东连南把梯田当作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 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推动水上旅游。

0: 城观光向度假拓展。戴斌院长指出，
1: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参与感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新玩法的关键词。飞猪数据显示，飞蚁手做体验类商品预订量同比翻倍，湖州火箭工厂、西安冰封汽水厂等工业研学产品上线，游客直奔生产车间。携程数据显示，20至25岁游客预订的景区中，文化类占比由约 41% 升至约 48%。亲子家庭依旧是假期出游的主力军，超过一半的景区门票来自亲子预订。为一场演出、一场比赛赴一座城的出行模式也在持续升温。青岛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6%， 文体旅融合的拉动效应显著。出境游与入境游也在双向奔赴。马蜂窝数据显示，双节出境长线游热度上涨 184%， 冰岛热度飙升 183%。欧洲游客来华订单翻倍，但外国游客也在学着错峰。节后一周入境日均订单量约为国庆期间的 1.4 倍，入境景区预订中文化类占比升至约 43%。 综上所述，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在超长假期的助推下，呈现出长线化、下沉化、融合化与国际化并举的新特征。无论是走得更远的国内游客，还是纷至沓来的海外宾朋，都在这个假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随着文旅供给的持续创新与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中国旅游市场正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为四季度及明年文旅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5: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小薇，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小薇，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简单给大家聊了一下消费股的特质以及最核心的两个观察角度，这一期呢，我们先跳出行业本身，跟大家探讨一下对消费股影响最大但是大部分投资者都会忽略掉的重要因素，就是宏观环境。消费算是比较典型的顺周期行业，顺周期行业的特征，经济扩张时需求旺盛，盈利上升，经济衰退时需求萎缩，盈利下降。当然这里面也有区别，比如说必选消费、食品、调味品、日用品，大家生活当中必须要用到的，宏观经济的变化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必选消费一般呢被市场当作防御方向来用，可选消费比如说白酒、汽车、家电、旅游、免税，就是典型的顺周期方向。所以我们在研究消费股的时候，需要先考虑宏观经济目前所在的阶段。宏观经济直接决定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的信心，进而影响消费决策。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收入上涨，更愿花钱，消费旺盛。宏观经济萎缩的时候，大家收入降低，更倾向于少花钱，以及把钱更多花在刀刃上，消费萎缩。消费行为的变化直接体现在行业的整体销量、客单价以及品类结构的变化上，最终体现到公司的收入、毛利、费用、库存以及现金流上。比如说截至2016年9月份， A 股消费板块整体都在往下跌，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近几年宏观财富效应减弱引起的。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

0: 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呀？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员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昨天下午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政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7: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届时，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8: 近期，全国生猪市场呈现低位回暖态势。自9月30号生猪价格创下近3个月低点后，中国养猪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8号，生猪外三元价格报10.3元每公斤，生猪内。

0: 番元价格报10.63元每公斤，分别较国庆假期前上涨约0.24%、0.2%，且多地猪肉价格也较节前出现小幅反弹。
1: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10月1号到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近11.6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4.1%。与此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号到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近60%。
0: 每年9月至10月是国内车市传统的金九银十旺季，过去依靠假期消费红利迎来销量集中释放，但今年旺季效应弱化。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9月1号至27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25.8万辆，同比下降29%，其中新能源市场零售82.7万辆，渗透率约65.7%。总量承压之下，市场呈结构性分化，传统燃油车加速让利清库，新能源新车密集投放。
1: 中指研究院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假期，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增长33.8%，与2024年同期基本持平。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一线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据上海链家研究院数据，11假期上海链家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4%，新房成交量增长64%。
0: 假期过后，为满足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普陀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再度加码，161套保租房昨天上市。此次上市的保租房，一房价格在4000至4400元，两房价格在7000至7600元，相较周边租金价格较有优势，还配备瑜伽室、休闲室、儿童乐园等设施。此外，根据今年8月上海发布的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政策，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房源，可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40%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1: 10月1号起，上海正式落地生娃个人无自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从10月5号医院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不少孕妇特意赶在新政落地后来建卡。医生也提醒，并非所有孕产检相关费用全部免费，目前门诊诊查、胎心监护、NT 筛查、大排畸彩超、糖耐等项目都已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但在服务包之外的检查项目，如基因检测等，仍需自费。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临港芯片区正在探索实践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团队加速突围。来听上海台记者赵红辉的报道。
4: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5: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圆形样机面前。
4: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存在一些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一个延寿的过程。
5: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一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长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芯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

0: 马成玉指了指厂房周边说，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1: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机械空间机械臂啊，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木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个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就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让它发射。
0: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2: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和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啊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0: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3: 蓝谷提供了360度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0: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4: 城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5: 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街区之一，位于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首尔夜市正在换新，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的中国首店确定入驻，覆盖餐饮、咖啡、美妆、AI 等多种业态，部分门店已试营业。此番换新，街区跳出了拼数量、拼速度的流量打法，而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原生商业土壤，讲究长期主义，让首店不止爆红一时，更能够长红许久，持续释放特色街区的消费活力。来听上海台记者周一宁的报道。
6: 试营业期间，韩国街首尔夜市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门打卡。20岁的金同学和朋友结伴，将第一站锁定在白中原国民咖啡上海首店，整整一升超大杯的韩国门店同款芒果冰茶，击中了他们的消费偏好。
7: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看人流量特别多，然后东西比较新颖嘛。
6: 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周，单日销量就迅速突破1000杯，不少消费者自发在社媒分享。老板张云在早在官宣开店后就被网友催装修、催营业，他感叹在这里品牌无需从零培育市场，基础盘太好了。
8: 我2005年就来过韩国街，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这里韩国人已经特别多了，韩国品牌来中国的话从这里开始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多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开店运营应该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了。
6: 在上海丰富的商业生态里，品牌越发理性看待首店布局，会结合发展阶段、预算和目标客群寻找适配场景。张颖在的判断没有错，区别于全新打造的商业化街区，韩国街首尔夜市不是画图纸招商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外籍居民生活，才有消费需求，街再慢慢长出来。这是其他街区商场速成不了的底色，也是一批批韩国品牌把这里视为进入中国第一站的主要原因。和牛农场老板娘金希颖说，
9: 一家店不够，每一家都不一样，这里的商业氛围是独一份的，也特别欢迎其他的韩国品牌入驻这里，让这里的热度更高。中国消费者和韩国入境游客都喜欢来首尔夜市，也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6: 所谓长期主义，放在首店经济的语境里，就是从预热推广到营业试水再到发展拓店的完整周期。金希英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和牛农场是他在韩国接首尔夜市持续加码的第五家店，前四家店中路商会一号店、二号店、济州食堂和雪夜蜜都是在这里完成首店亮相与验证，并走向更多商圈。此外，西塔老太太、多乐之日等品牌在上海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些品牌的经历也让张允在对未来更有底气。
8: 未来打算在上海要开十家店以上。
6: 韩国接首尔夜市用真实经营证明，首店经济拼的不是开几家新店落地多快，而是生态与长效。目前部分品牌正在装修中，即将亮相，包括韩国首尔深水洞网红吐司 Standard Bread、 江南人气 brunch 品牌 La Break、 盐面包店小夏盐田等，或许下一家连锁品牌就将从这里起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10: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顿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早课。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盘面上中东局势僵持，原油价格维持高位，石油天然气板块集体走高。七部门日前出台15电池规划，固态电池方向受益上涨。银行板块同样表现积极。另一方面，半导体、CPU 等 AI 硬件股表现不佳，光通信方向领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挫 0.79%， 报收 3811.90 点，深成指下跌 2.07%， 报在 12620.90 点，创业板指下跌高达 3.15%， 收于 3036.66 点，北证五零下跌 2.65%， 科创五零指数跌幅为 4.82%。下面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一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最新消息。腾讯 WorkBuddy 与东证期货专版应用正式上线。东证期货成为期货行业首家在腾讯 WorkBuddy 平台上线专版应用的期货公司。WorkBuddy 是腾讯云推出的全场景职场 AI 智能体工作台。此次东证期货将行情数据、研究观点和业务知识接入平台，首期上线市场数据东期直通车、期货百科和期货投研三种模式，覆盖投资、投教和投研三类场景。其中，期货投研模式依托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凡威智能投研平台。凡威自2019年上线以来，运用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和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对研究观点与行情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 将原本数小时的研报与数据梳理压缩至分钟级，并先后获得2022-2023年度金融科技发展三等奖。借助 WorkBuddy 繁微的数据与投研能力进一步延伸，客户

0: 顾客通过统一入口查询市场数据，获取东证期货研报和研究观点，整理市场资讯，让投研服务更加便捷高效。未来，东证期货将继续依托 WorkBuddy 与樊威，深化 AI 与期货业务场景融合，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的效率与体验。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力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10月8号，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和12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考虑当日各类工具到期量，公开市场合计净回笼4085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后现金回流、前期财政支出等因素有望支撑10月上旬资金面，中下旬则应关注缴税、跨越及中长期流动性工具到期带来的扰动。随着央行流动性管理更加灵活，资金面有望保持总体平稳，但银行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仍值得关注。
3: 香港证监会、香港快财局与联交所发表联合声明，以应对上市发行人财务报表仅因持续经营问题而或发出无法表示意见个案日益增加所引起的监管关注。香港证监会、快财局及联交所将继续密切监察有关情况，若发现失当行为或违规情况，将采取适当的监管、纪律处分或执法行动。倘有关情况未见显著改善，联交所将考虑按需要修订上市规则，包括规定财务报表载有仅因持续经营问题而发出之无法表示意见的上市发行人需停牌。
2: 据财政部公告，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于10月8号发行，该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金额1500亿元，10月9号开始计息，按年付息。另据财政部2026年第四季度国债发行有关安排，11月18号还将发行一期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期限7年。
3: 昨天 A 股光芯片概念板块大幅下跌，多只个股遭遇重挫。此前市场上传出光芯片降价相关传闻，称当前光芯片价格已经承压， 1.6T 配套光芯片存在降价压力。对此，记者分别致电长光华芯、世嘉光子、永鼎股份进行核实，三家公司均表示未获得任何光芯片降价的相关消息。而对于目前市场流传的 FCC 相关限制内容，业内人士分析称，其更多来自海外机构推演，暂未见到官方正式政策文本，后续走向存在反复，属于趋势性博弈事件。
2: 昨天 A 股光通信板块回调，东山精密在接受机构调研时回应，市场上提及的 65% 美国原产物料比例相关说法属于非官方市场传闻，公司已提前布局多区域产能与多元化供应链方案。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集群规模持续扩张，传统带宽与功耗瓶颈凸显，光互联产业步入可插拔 NPO 进封装光学、 CPO 共封装光学等多路线并行迭代阶段，商业化进程加速。记者了解到，在新型光互联技术推动下，光通信公司纷纷向产业链上游领域掘金，以适应技术架构升级需求，抢占盈利高地，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3: 九月下旬以来 ，A 股市场波动加剧。对此，多位券商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市场波动主要受海外因素扰动和国内机构调仓等影响，但基本面底气仍存。叠加日历效应，十月行情仍然值得期待。配置上 ，AI 产业趋势仍具空间，房地产、大消费等出现复苏迹象，总体建议均衡配置。
2: 中国证券行业正迎来一场国际信用重估潮。今年以来，穆迪、标普、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以近年来少有的同步节奏，密集上调中资券商主体信用评级或行业评级基准。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金公司等头部券商跻身 A 类评级区间，释放出中国证券行业稳健发展、头部机构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的积极信号。
3: 昨天，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发布相关测试视频，称三台尊界 V800 在测试紧急制动功能时，刹车踏板支架均出现断裂，车辆失去刹车制动能力，只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当日，相关消息冲上热搜，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或受此影响，江淮汽车盘中封死跌停，报收24.72元每股，最新市值557亿元。
2: 依据上市公司公告，记者梳理了2023年以来披露的执行期超过一年的算力服务合同，并重点观察了合同合计金。

0: 额超过5亿元的上市公司案例。在追踪索列合同签订一年后的履约进展时，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了，爽约成为较普遍的现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终止、解除、订单金额大幅缩水或交易对手方违约等情形。依据上述口径不完全统计，共有16家上市公司合同合计金额超过5亿元，其中有10家存在合同披露一段时间后终止或至今仍未开始履行的情形。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2: 你好，我是韩星。国庆后的首个交易日，市值约500亿元的肺癌药头部企业爱丽丝688578成为 A 股第一只跌停的股票，开盘不久就20%跌停。导火索来自海外，10月6号，爱丽丝的海外合作企业Arivent 发布公告，双方核心推进的一项核心研发项目预测爱丽丝一款主力肺癌小分子药在海外进行的全球3期临床试验没有达到事先设定的疗效目标。通俗点说，新药上市前要过好几道关，3期临床是最后一关，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大考。那这次这款药在海外的大考中没能考到预期的及格线，出海遇阻了。消息曝光之后，合作方 Arivent 的美股大幅跳水，盘中最大跌幅接近 60%， 收盘跌幅仍然高达 46.98%。 那么爱丽丝最核心的收入来源优美替尼在国内其实已经上市了，并在21年12月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营收占比是长期稳定在 97% 以上。换句话说，公司业绩几乎全靠这一款药撑着。爱丽丝财报显示，上市不到5年，累计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亿元。有分析认为，这一次海外3期试验没有能达到目标，对优美替尼国内销售的影响整体可控。但问题在于，爱丽丝国内市场的增长空间正在逐步被消化，海外市场原本被寄予厚望，是下一个重要增长点。那这次海外3期试验遇挫，让这条增长路径的前景变得不太明朗。10月7号还有2只20厘米跌停的股票，分别是长光华星和元杰科技，这2只都是前期的 CPU 热门股。市场杀跌的导火索是摩根士丹利的一份研报，研报指出 FCC 也就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限制中国的光模块，潜在限制可能在 3.2T 时出台，但如果美国物料价值占比超 65%， 就可能不受这个限制。但是呢，仔细拆开看，这份研报目前更像是政策猜想，并不是已经落地的正式规定。大摩的这份报告全部信息来源只是他策略团队与一支华盛顿法律团队的交流，报告里反复使用 potentially、likely、could 也就是可能、或许、或将这类推演性措辞，既没有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任何正式规则文本，也没有提案讨论记录，更没有官方发布。那根据摩根士丹利报告中提及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65% 相关条款，以及昨天公司股价或者是因此受到的影响，长光华星证券部人士表示，这份报告是政策情景推演报告，不是正式落地的法规或条款，只是一家之言。其次，报告涉及的光模块及其物料为 3.2T， 但国内目前 3.2T 产业处于起步阶段，预计要到28年到29年才规模化放量，而今明两年的主要出货产品仍然是 800G 或者是 1.6T， 这两大速率的产品目前仍然极度紧缺，短期内国内光芯片仍然会快速增长。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3: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6: 有同学在问，在科技当中已经套牢很长时间了啊，什么时间节点可以来加仓科技，摊薄成本呢？ 那确实这轮科技股的修复呢，发生在七月份以来大幅下跌之后，他们的基本面变化不大，修复的原因呢也是此前跌得太多了，所以可能也就是超跌反弹。新的持续性的科技投资主线呢还不明确，如果你是特别看好半导体或者是科技的行业，有合适的被错杀的好公司，或者是跌幅比较大的指数呢。

0: 可以考虑来适当的补仓。那从趋势上来看呢，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方向没有变化，政策和市场都在支持，在我们中国 AI 算力需求以及国产替代的逻辑没有改变，所以半导体投资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但短期的行情的影响因素是比较多的，尤其是2025年以来半导体行业是大热，投资市场的估值也已经偏高了，所以呢需要有更好的业绩来不断的消化高估值。就像刚才说的，科技股的反弹是阶段性的超跌，技术性反弹和情绪性的回暖，可持续性可能不足，容易二次回落。所以你可以来继续关注市场的动向，重点可能要看两个关键的信号，一是半导体板块的成交是不是持续的放大，也就是有没有新的机构和个人资金的涌入，如果成交不能持续的放大，那反弹就是虚的。二是耐心来看国庆假期之后呢，像半导体设备啊、存储啊这些细分赛道的三季度的经营快报，以及十月份的三季度的财报。如果三季报的验证赛道还在快速的增长，那么新的业绩驱动行情呢才会恢复。这段时间科技股的表现呢，就是信息不确定下的混乱了。从半导体行业的估值水平来看，虽然有此前的下跌，但半导体指数的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呢，还处于最近三年的平均水平，不算高，但也不算低。所以就算你要加仓呢，也不能够加太多，总加仓的资金最好不要超过原有持仓本金的40%，避免越补仓位越重。还有就是加仓的资金也不能是短期要用的资金，以免你最后没有了耐心。如果要更进一步的分析的话，半导体产业内不同细分板块的估值差异也非常的大，芯片国产化率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AI 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呢，因此都有较大的需求，但具体来看呢，存储芯片的价值可能大于 AI 芯片。至于半导体设备，只有北方华创这样的少数的龙头公司可能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要加仓什么需要有原则，核心呢就是两点，一是要看业绩增长，二是要看相对估值，而不是一下跌就补仓。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2: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3: 以财之道，
2: 等你加入。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5: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6: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7: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6: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

0: 深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生意。
4: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运用三驾马车协同机制破解治理难题，巧借人大代表资源疏通出行堵点，培育东门骑士，激活社区新力量。他十余年来扎根社区，将个人微光奉献在一方天地，用实干诠释小巷总理的为民情怀。织就社区经纬网，做好居民贴心人，继金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沙继春。金坛路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西侧，呈 J 字构造，北面至复兴东路，南面和东面均为中华路，西面至寻道街及光启南路。辖区内有商品房、售后工房、二级旧邸，二元化建筑结构明显，实有户数2750余户，常住居民近8000人，其中外来人口约2400人。以前别人都说居委会大妈，我们当时一批进来的都属于年轻的，给社区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沙继春回忆说，自己在2009年进入小东门街道荷花池居民区任职主任，最明显的是我们这批都会用电脑打字处理文档，在处理社区事务方面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同样存在缺少工作经验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积累。三驾马车齐发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2015年，沙继春接受工作调动，来到金坛路居民区担任党总支书记，至今已为社区服务10年。他说，初来金坛路的感觉和大家说的一样，原来一直听说金坛路居民区在人数户数上在整个街道名列前茅，因为整个区域的动迁比例不高，加之整体房屋结构形态较为全面，既有百年前的房屋，又有滚动式开发的商品房，这就导致近10个小区存在8个业委会、5家不同类型的物业公司。我们在开展工作时，经常要切换不同频道跟小区居民打交道，这时就需要发挥小区三驾马车的作用。这点我在2018年时感受颇深，当年落地了很多相关政策，包括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市区两级房管局对业委会逐渐开始重视。由于居民区党总支统筹指导业委会选举工作，所以每当业委会面临换届，如何规范性的进行选举便成为了当务之急。换届不是说搞个选举就行了，从酝酿到启动，包括各种公告发放选票，到后期的业委会全生命周期管理扶植，前后最少需要6个月，多的可能要8、9个月。 沙季春刚到金坛路的前两年，频繁和业委会打交道。

街道党工委也要求业委会里要有党员任职或者成为中坚力量，当时还不理解其中的深意。通过这几年的接触和案例中发现党建引领的重要性，充分感受到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精神。那几年在和业委会人选打交道时，沙季春经常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有些居民觉得吃力不讨好，不愿意参与，还有的居民担忧若当选后可能被误解为谋取私利而遭受非议。面对这样的局面，沙季春没有气馁，而是挨家挨户走访小区里的老党员，耐心沟通，真诚相邀。令人振奋的是，当党员真正成为业委会的一员后，整体面貌马上焕然一新。这其中老旧工房牵扯的利益不太多，但商品房不同，它有大量的维修基金和公益性收入，且不断增加。要使用这些基金，不是业委会一方说了算，要通过召开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才能动用。沙季春说道，辖区内的商品房小区在7年之后开始逐步暴露问题，一些特殊设备基建设施开始老化，最明显的是电梯由于自然年限到了出现故障，以及小区外墙脱落等情况，这都需要通过业委会的维修基金去开展工作。体量大的商品房小区无非就是多走几步流程，但有的商品房小区只有60多户，维修基金本就不够，物业也在前期撤离。这时身为党员的业委会主任勇于担当，自己贴钱，后期街道区房管局也给予了部分支持，总算为该小区找到了一家物业公司托底，顺利解决了问题。沙季春表示，这些年的社区工作让他深刻感受到三驾马车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巧用人大代表资源，疏通居民出行堵点。老城乡网格辖区内的地铁9号线小南门站，承载着数万在东门上班的工作人口。由于先天设计通信能力不足，出站乘客为图方便，很多还是冒险选择站前等候的非法客运摩的残疾车去上班。为此，小东门街道开通了金融直通车专线公交，很好地满足了工作人口最后1公里的需求。但随着客流增加，非法客运的残疾车经营情况有所抬头，其他区域黑车也蜂拥至此。沙季春介绍，残疾车车主与业主多次发生口角，长期占道堵门的情况，引发小区业主和商铺的不满。如不及时干预，可能会激化矛盾，黑车队伍最长的时候把小区大门都堵了，业主出行都要绕着走。发现问题后，沙季春马上向街道职能部门报告，街道多次召开社区党委会议和行政党组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初步确定了管职联动疏堵结合的目标方向。最终经过一系列整治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沙季春发现，残疾车上接沿小区门口排队的现象还是存在，由于该区域属于小区物业管辖范围，街道行政力量很难直接干预，因此只能借助小区党建微网格工作室，发挥基层协商的多元合力来开展工作。我们当时在想，是增设立桩还是围栏，是否会影响小区居民和行人通行，资金来源哪里，安装施工安全如何保障，是否会与城区管理规范有冲突，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还是有些顾虑，微网格工作室就想到了人大代表联系社区机制。在老城乡网格党支部的协调下，区人大代表、社区民警、城运工作站精心策划，经过实地走访与勘察，最终确定用美观又实用的石球墩，既可以阻挡残疾车进入小区大门附近，又不影响自行车和居民进出安全。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精细化操作，9个美观又实用的石球安装到位，小区居民们看在眼里，都拍手叫好，省去了他们早高峰进出不安全的隐患和担忧。现在小区门前的上街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早高峰时3号口门前的交通秩序也井然有序。在沙季春看来，这期间的努力和付出并非体现在几个千斤石球、中央道路隔离带的摆放，背后真正的原动力是老城乡网格党支部的担当和作为，始终聚焦群众身边关键小事的解决处理，更在于多元力量整合协调中形成了服务群众的可靠长效机制。东门骑士勇担当，志愿行动服务社区。此外，一直由新就业

0: 群体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逐渐成为金潭路居民区的一大特色。沙继春回忆，当得知附近快递站站长刘大军既是退役军人又是党员时，他就想方设法要把他的组织关系从家乡转到居民区。他平时为社区做了很多事，要把他的党员关系转过来，给他一种归属感和荣誉感。该服务队还发展成立了东门骑士党支部，刘大军顺理成章担任党支部书记。此后，该新就业志愿者服务队成为了金潭路居民区的一个标杆，在社区治理中作用凸显。2023年，这支志愿者服务队成为了居民区的移动网格员。他们通过安全随手拍，将街面上发现的不安全、不文明现象上传至移动网格员十分钟响应微信群，再由刘大军反馈至街道，在街面上看到垃圾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生活垃圾随手带，为维护社区整洁环境做出贡献。沙继春说，居民区工作不难做，就是牢牢把握优良传统，比如联系走访、民主协商、依托零距离家园理事会、三会制度等，关键是要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竭尽全力解决实际问题。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慈善人人可为，善举不分大小。从异国他乡到回归故土，他始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公益真谛，以微光点亮微光，用爱心托举希望。把慈善当成事业，用善心托举希望，即黄浦区最美巾帼奋斗者徐银河。从异国他乡到祖国怀抱，从商界精英到公益先锋，作为上海市黄浦区侨商联合会的名誉会长，意大利上海总商会终身名誉会长，中融星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的伊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年来徐银河凭借着努力和智慧，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在公益道路上留下了温暖足迹，书写着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用不凡人生诠释了黄浦区最美巾帼奋斗者的深刻内涵。勇于追梦，不懈前行，在徐银河的世界里，似乎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出生于浙江温州的他，自小便展现出敢拼敢闯的精神风貌。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出国热的浪潮，徐银河毅然地踏上了前往意大利罗马的旅程，开始了自我提升与奋斗的崭新篇章。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聪明才智，徐银河逐渐在异国他乡站稳了脚跟，并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的多年里，他从一名门外汉逐渐涉足餐饮、贸易、金融、地产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更在华人社区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事在人为，真心待人，这是徐银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仅是他个人的座右铭，更是他对社会所有追梦人的鼓励。在徐银河看来，个人的成功不应仅限于自我实现，更应在于能为社会带来多少正

能量和改变，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从1987年起，许银河就开始为海外侨胞提供帮助，他租借的房子成了当地很多侨胞们的免费中转站，最盛时有30余人挤在客厅和3间空房里打地铺。他的善良和慷慨让有困难就找徐银河这句话在华人间口口相传，他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大姐。除了关心海外同胞外，徐银河还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公益事业。从1999年起，他开始资助多名上海孤儿完成学业。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他第一时间汇来50000欧元支援灾后重建。2010年，他捐款65万元为贫困山区的老年人建设活动场所与危桥修建。2011年，他在浙江大学设立银河教育基金，每年资助10名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一台笔记本电脑。此外，他还为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建设捐赠教育基金，用行动诠释着“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深刻内涵，传递着温暖向上的力量。情系公益，温暖人心。从离开家乡去了意大利，然后成家立业，服务海外乡亲，支持家乡和国家建设。不知不觉间，徐银河已经在外闯荡了近半个世纪。尽管身处异国他乡，但他的心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对故土的眷恋和热爱从未减退。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后，他毅然选择了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将自己的所学所得贡献给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回到祖国后，徐银河把家安在了黄浦区。2020年底，徐银河得知了黄浦区对口援助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东回镇班利村面临着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问题。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于是他积极响应区委统战部号召，多次跟随上海市黄浦区侨商会前往当地进行考察，并先后出资共计100万元用于图书馆的建设与图书购置，为这里的孩子们搭建起一座知识的殿堂。2021年3月，这座承载着爱与希望的图书馆于正式动工1年后竣工并投入使用。为了表达对徐银河无私奉献的崇高敬意，学校决定将这座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银河图书馆。如今银河图书馆成为当地村民与学生阅读的好地方，一排排书籍更是为山区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除了在公益事业上的慷慨解囊，徐银河在所居住的社区里也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小东门街道融创外滩1号院小区，他不仅是居民的邻居，更是大家心中的好榜样。在小东门街道妇联的牵头下，作为社区优秀女性带头人，她多次受邀参加家庭文化节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她总是能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业经历、个人成长的点滴以及家庭教育的深刻感悟，分享经验与感悟，不仅传递了正能量，还积极号召更多的女性和家庭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投身公益服务，共同为建设东门新家园添砖加瓦。值得一提的是，徐银河也是小东门街道 Shinemom 闪耀东门妈妈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经常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基层治理献计献策，为打造其乐融融的社区大家庭贡献女性力量。她特别关注辖区困难家庭儿童的成长，尽己所能为困境儿童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关怀，努力为社区营造了一个更加温馨、有爱的环境。

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从改造坑洼路面到安装暖心路灯，从守护电动车棚到叩响特殊家庭的门扉，这支双报到双节对在职党员队伍，以党建联建为桥梁，以民生需求为纽带，用点滴微光汇聚成温暖力量，让党旗在南外滩金融社区高高飘扬。党建引领聚合力，结对共建亮微光，即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双报到双结对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闪亮名片，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内容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劲动力。在小东门街道桑园居民区，活跃着一支特别的先锋队伍，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他们深入社区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谱写了一曲基层治理与民生福祉交相辉映的动人乐章。组织共建，唱响党建同心曲。桑园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董家渡地区，汇聚了住宅小区、二级旧里、学校、沿街商铺及在建工地等多元主体，服务需求多样，治理挑战重重。面对这一现状，桑园居民区党总支与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结对共建，围绕凝聚党员、服务群众、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主线，精心编织了一张精准对接的共建服务资源网。通过实地调研、方案制定、意见征询、改造落实的四步工作法，该项目顺利完成，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赞誉。此外，为了让更多机关在职党员沉下去、跳出圈，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还鼓励机关在职党员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担任第二微网阁长、第二书记、第二楼组长，积极参与清洁家园、公益服务、矛盾调解等活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让党心与民心紧密相连。实事共办，架起民生连心桥。在四百大走访中，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的党员们深入群众，了解到阳光翠竹苑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设施老化问题。为此，支部依托聚力计划2024上海社会组织交流对接服务活动平台，牵线联动上海慈爱公益基金会、上海黄浦万象精细化营造治理中心等多方资源，积极认领老百姓的心愿清单，成功签约实施首位安全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这一项目的落地，不仅有望缓解小区非机动车乱停放、非线充电等管理难题，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首位安全阳光翠竹苑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的成功合作，是结对共建成效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而基金会力量的加入，也是党建联建服务人民的创新探索，

青年党员们开展入户走访，拉近了与残疾人家庭距离，并形成了关于黄浦区社区残疾人监护照料问题与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报告调研报告，为上级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中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他们还定期慰问困难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为民服务和迎新市集等活动，将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共同绘就了一幅幅和谐美好的民生画卷。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每月20日，风雨无阻，从青丝到白发，从退伍女兵到退休干部，她用40余载的坚守，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竖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用点滴微光照亮城市温度。风雨无阻40载，为民服务小推车，继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1982年3月，正值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那时的他带领着5个民兵团员，在上海市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的小车。此后的40余年里，每月20日，他都会按时赴约，忙碌的身影成为了南京路上一道最美的风景线。他用40余载的坚守，履行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续写着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军人本色。他就是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一个约定他坚持了40余年。1971年，陶一家入伍，并于5年后光荣退役。在部队服役的5年，养成了陶一家守诺坚忍奉献的优秀品格。1982年3月，时为上海第一医药商店员工的陶一家和5位民兵团员，在上海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义务为当地群众提供量血压、称体重、小病问询、小伤包扎等服务。凌晨4点钟起床，5点到单位，整理分发血压计、常用药品、烤鞭机等出摊要准备的服务用品，再把桌椅一张张从楼上搬下来，不到7点，服务摊位就准时开放，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群众队伍。这个场景40余年间在南京路上重演了无数次。从1982年开始，每个月20号，陶一家都会来到南京路，只为履行和人民群众的一个约定。第一次出摊前，陶一家心里也没底，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服务便利，陶一家在周边的小区张贴了很多告示，结果第一次出摊就人气爆棚。温馨便捷的服务让不少阿婆老伯又惊又喜，他们忍不住询问，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星期几？几点钟呀？面对众多满含期待的眼神，陶一家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以后每个月都来。一句承诺，一个约定，在之后的多年里，仅在女儿诞生的那个月，在医生的再三劝阻下，陶一家唯一一次缺席了为民服务。但下一个月，他怀里抱着小宝宝，依然准时出现在服务台前。父亲病危，他陪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仍旧拖着疲惫的身体，如约出现在服务台前。患病手术，前一天刚拆线的他，忍着疼痛，冒着冷汗，在20日准时为群众提供服务。这些在旁人看来异常艰难的时刻，陶一家只是淡淡地说，服务人民是大事情，个人的事儿是小事情，能克服就克服，我觉得这没什么。全心全意拓展延伸为民服务平台。服务台的出摊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利用的全部是陶一家和民兵团员的业余时间。然而时间总是不够用，每次都有没排到的群众看到他们脸上失望的神情，陶一家萌生了拓宽为民服务平台的想法。1997年11月，以陶一家名字命名的一家医药热线63224457正式开通。陶一家带领着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服务队，明确各自职责，为消费者提供求医问药、邮购代办、送药上门等特色服务。这些响求助者之响，
助求助者所及的志愿服务，深得人民群众的青睐。每天应接不暇的咨询电话和电子邮件便是最好的印证。2013年已经退休的陶一家将一家医药热线转型打造成了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进一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领域。此外，他还牵头设立了陶一家为民服务基金，帮助对象覆盖高龄孤老、军烈属、残疾人、困难学生、失足青年等各类困难人员，尽己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从推小车上街服务到固定设摊，从一家医药热线开通到一家劳模服务创新

0: 新工作室成立，陶一家为民服务的平台在不断的开拓创新。陶一家说，医药行业事关治病救人，有它的特殊性，病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要像雷锋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陶一家为民服务的约定不仅给人民群众送去了温暖关怀，在他的影响下也带动了一批党员、群众、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入了为民服务的队伍。40余年来，南京路为民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从原来的党员、团员、民兵、退役军人，到现在国企、外企、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踊跃参加，为民服务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自1982年在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时，他将学雷锋为民服务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40余年来风雨无阻，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三届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上海市杰出志愿者、全国4个100最美志愿者、2021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2023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他领衔的一心道家党建品牌先后获评百联集团特色党建品牌、第二轮上海国企党建品牌。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舟岳阳楼，
6: 山不知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9: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9: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阅读越动听，我是丁薇。今天我们请到一位作者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有规划的人生不迷茫，欢迎林特特。
10: 丁老师你好。
9: 你好。
10: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特特。
9: 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就是说这本书可以说是很多年的一个积累吗？
10: 是这样，我最初写作就是在纸媒。那也是纸媒的黄金年代。那2008年的时候到2013年的时候，我在中国青年报开了一个专栏，就是青春热线。那么青春热线里呢，它是需要解决年轻人遇到的很多问题。它需要用故事来呈现。同时呢，就是故事呈现年轻人的状态，遇到的问题，提出问题，你还要解决问题。但有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我只能说在这个事件里他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了。但是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能不能做得更好。所以呢，跟我一起合作专栏的还有位龚学平老师，也是跟我对跟我合作的，现在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9: 他是
10: 心理咨询师
9: 这方面的专家了。
10: 对，当时这个专栏很受欢迎，我们写了5年。那这5年呢，就是囤积了大量的案例，包括后台，包括邮箱，也会很多人给我来信。那么今天这些素材我仍然是有用的。那这些案例一般来说，我们是用2到3个故事写我们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是找喜欢的工作。
9: 这个是很多年轻人迷茫的一个大问题。
10: 对对对，但是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找喜欢的工作还是找解决户口的工作，这是我们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
9: 现在也有、
10: 但是不是特别集中。
9: 对，
10: 那我就举了1-2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我本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我毕业的时候觉得户口很重要。我那会儿是在北京读的研究生，所以我找了一个我并不太喜欢，但是签了一份死约，弄得我是大概 在我工作两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换，但我签了一份五年的约，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我又搜集了很多资料，后来其实发现不管你怎么选你都觉得你的选是错的。那很多没有户口但是找到喜欢工作的同学同龄人，他们又会觉得不踏实，没有安全感。
9: 哎，真的是啊，选择就两条路，但怎么选
10: 对
9: 都是另外一条路。
10: 对，你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选了没有户口的，你去找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结婚的，你是有户口的，当然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利益的交流，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两种选择的结果。
9: 哎，这一点上跟我之前看到的很多文字，包括给年轻人答疑解惑的像张晓峰的一些文字啊，都有类似的，就是年轻啊，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困惑，啊，其实没有对错，就是你怎么选，他都是这个年轻，好像都是要浪费一部分时间在这个，选择不同的道路，或者说走一些弯路上面。
10: 是，那么2008年到2013年，我写了大量的这样年轻人遇到的案例，职场上的，包括也有情感上的，但更多的我觉得是没有性别的，每个年轻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我到2014年的时候把这五年的专栏就整理了一下，出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叫别害怕你所向往的生活。到了去年的时候呢，我是跟化学工业出版社合作了这本书的第二版，就是今年出版了，
9: 等于重新修订过
10: 的。对，但是呢这里面就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当你再版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在十几年前遇到的问题，今天年轻人又换了一波了，你会意识到有一些问题是不管哪波年轻人都会遇到的。
9: 对对，
10: 但是呢当下的问题呢会有一些微调，我就还拿那个找户口还是找工喜欢的工作举例，
9: 解决方案都可能不完全一样了，是吗？
10: 对，大家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关于选择这个大命题是一样的。所以在再版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拿掉了，补充了一些跟时代相关的，还把过去我们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进行微调。
9: 哎，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举一些例子啊，就是第一版跟第二版不一样的地方。
10: 我就说这个户口这个，我再去问我身边的小朋友们，就比如说20多岁啊，刚毕业的，包括因为我自己做很多线下活动，我会问他们，你们现在找工作，你会觉得户口和喜欢的工作之间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吗？不是了。但他们有新的困惑，就是逃离北上广还是一定要去北上广。
9: 你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就北上广有机会肯定先留在北上广，是这个想法比较多吗？
10: 我觉得首先就是没有过犹豫，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生活的满意度舒适度要求比我们，我是七零末或者80初的人，要求更高，他们更重视自我。但对我们那个时候，你学习就应该争第一流，然后事业上我们必须是往上的。那像我是安徽人，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学校里是有一个标语的，守住江浙皖，奔向京津沪。就是这个是没有疑义的。在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人大毕业的，在我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能在北京留下来，有好的工作机会一定要留下来，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那到今天，包括我们当时的那个社会压力，包括买房的压力，你是觉得是能克服的。但今天比如说是90后95后，他会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这样的日子会过得更舒服，即便他是去选择北上广，也不是所谓的上进心出人头地支撑，而是我要从事一个更好的工作，
9: 适合我自己的，
10: 对，
9: 是吧？
10: 对，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满意度，对自己的舒适度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在这个书里头就会有一些微调了。
9: 是的。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选读的是《有规划的人生不迷茫》。刚刚听完了特特跟大家交流啊，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选读其中第一章的一部分片段。那这本书的主要的构成啊，是有实际的事例，还有加上特特以及心理咨询师龚学平老师的一些点评啊。那接下来给大家选读的是心理师的点评的一部分。低谷时的心理游戏。为什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会在饥饿时哭闹不止，而我们这些成年人就不会，甚至连端坐在教室里坚持最后一节课的小学生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些成年人和小学生心里都十分清楚， 虽然现在自己已经饥肠辘辘，但是无

0: 论如何，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等到会议结束，还有可爱的下课铃声响起，我们就可以收拾东西，找地方填饱肚子了。小婴儿就没有这个能力，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这种貌似排山倒海的痛苦，仅仅就是饥饿，更不知道要对付他其实十分容易，吸几口奶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每当饥饿的感觉降临时，他们除了本能地通过身体表现出极度的不安之外，不能再做任何事来安抚自己的焦躁。因此，有一部分心理学家相信，婴儿由于无法理解自己身上正在经历的事情，因此时常处在一种强烈的毁灭感的恐惧之中。不过还好，他们都有妈妈，不用太长时间，被妈妈照顾得比较理想的孩子很快就学会了安心地等待妈妈给他喂奶，而此时的他们至少在饥饿这件事情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耐受能力。而其中的关键就是他们的心智已经发展到可以预计饥饿的痛苦即将过去。换句话说，当我们确定地知道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痛苦在未来一定可以终结，那么此时此刻的痛苦就会不可思议地变得似乎不那么痛苦，就可以被忍受了。这就是之前故事中的主人公胡静在经历人生低谷时和自己玩的心理游戏的基本原则。在未来镇静自若的自己和此刻抑郁低落的自己之间画一道时空的界限，用一个过来人的眼光去看待现在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自己，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陪伴自己。可以说，绝大多数遭遇负性事件、情绪低落至无法自拔的人们，就好像一个因为肚子饿而焦躁不安的婴儿，过度沉浸在当时的痛苦之中，甚至忘记了其实自己还有很长很远的未来。或者说，当灾难化的非理性思维出现之时，即使有外人提醒他们去想想未来，当事人也会极端消极地将它预计为一团乌黑，换句话说，那叫做绝望。所以每每绝望前来拜访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借鉴资源取向治疗师常用的一个小方法。在时间轴上反过来，到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的时光之中去找答案，努力寻找支持当时的自己咬紧牙关不放弃的事物有哪些，方法是什么，看看他们换在今天能不能同样适用。比如让一个初入职场十分怀疑自我的女孩回忆她曾经作为插班生所经历过的痛苦的初三岁月，突然之间她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挺能扛事儿的，而且他还要感谢当时身边那几个和他一起被班主任建议不要考高中却一直努力不放弃的好兄弟。也许此刻的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两个像这样可以一起抱怨完毕继续努力的同行者。如果还是不行，对于很多一时间深陷低谷的朋友来说，还可以试试认知心理学家的另外一个好办法，找一张白纸，把头脑里那些翻腾许久的自我批评、自我诅咒，例如我就是一个大笨蛋，或者我这辈子就是没希望了等等，逐字逐句地写下来，大声地读出来，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再大声地放给自己听。如果这时身边有个朋友就更好了，没有的话就赶紧找一个来，把那张糟糕的纸塞给他，让他大声读给你听。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通常如果我们身边有人如此直接地对我们提出类似的批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大声驳斥对方的意见，迅速在大脑中搜索对抗的理由。可是如果这些消极的意见来自我们自己心底的声音，我们的头脑似乎就会在瞬间投降，任其摆布。所以上文例举的这一个小方法就是一个和胡静玩的差不多的心理游戏，可以帮助我们在垂头丧气时恢复一点理智，找到战胜困境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请特特跟大家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年轻人容易产生的几大类的问题，以及在这本书当中给出的大致的解决方向，好吗？
1: 好的。那么我这本书呢

0: 第一版叫别害怕你所向往的生活。
1: 嗯，
0: 他其实提出了一个大的方向。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不够透彻，尤其就是五年前刚踏入社会的读者呢，跟今天的读者又不一样。
1: 嗯，
0: 今天的读者呢会更喜欢直白的方式。
1: 嗯，
0: 你直白的告诉我会怎么样。
1: 嗯，你觉得之前还稍微有点、有点周旋吗？
0: 就是、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
1: 嗯嗯，
0: 我们喜欢云里雾里的，但我觉得今天就是，或者说我总结现在我写过的人，包括我跟编辑一起讨论、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给我们的启示，或者他们过得很成功、幸福感很高的人，他能总结出一个规律来，那就是所有这些年轻人都会遇到迷茫，遇到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遇到选择，但最后我们总结下来，只有能自我管理的人，有规划、有计划、有强执行力的人，才能克服这种迷茫。
1: 嗯，但是我觉得有规划是违背人性的，是我自己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我属于那种，比如说小时候我们都要定什么寒假计划呀、学习计划，我第一反应我就是很排斥。或者说我属于那种就觉得你是觉得人是不同种类的吗？有的人特别喜欢有规划的那种，有的人好像我这种，我有点想也不能说踩着香蕉皮吧，就感觉我不想受这个束缚。
0: 我跟你说两个我才遇到的例子，是我的孩子上一年级嘛，结束了，老师开始约谈家长，那他没有约谈我，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谈谈。然后当着孩子的面呢，老师就说了他两个问题，说你的智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孩子呢心里也很健康活泼，可是呢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缺点，第一是马马虎虎，第二是得过且过。这是小孩子的通病啊。然后我回去呢就跟我爱人讨论了一下，就是什么叫猪队友，就是我爱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好可爱啊，这就是小时候的我啊。我说其实我没说，但那也是小时候的我，甚至是高二之前的我，因为我到高三也知道学习。我说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因为他像你我们就可以不管理他，我希望他小时候就有规划。你刚才说了暑假和寒假作业的事，我今天在来之前就在给他定时间表。为什么这样呢？我健身教练就跟我说一个人能不能就是变成一个好身材，
1: 对对对，
0: 他必须要严格管理。
1: 我明白，我并不是说我要反对这个命题，我只是说他跟我们很多的人的本性他是相违背的。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长到这么多年啊，这是成人了，
0: 明白明白。
1: 之后我是知道这个是很有用的，是有必要的。哎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做到这一点，好像是挺痛苦，或者说挺为难自己的这个。
0: 但是没有办法，我昨天就是跟健身教练讨论的时候，他说必须要能吃苦才能锻炼出来。我说其实不是的，一个人做一件事包括锻炼，它是由三点决定的。第一是欲望，我要得到这个目标，达到最终目的的欲望。第二是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我判断我这个欲望是对是错，是幻想还是理想。我的智慧教我做出一个方案来。最后就是需要你的意志把它执行出去。所以我昨天跟我的孩子跟他说，我说你的所有毛病跟爸爸妈妈是一样的。我也知道做计划是违背人性的，但是我是后来发现所有的投机取巧都没有实现过什么。
1: 是的。
0: 所以就像马必须要上那个龙头一样，所以我就觉得管理很重要。
1: 所以第二版的这个有规划的人生不迷茫，就跟第一版比起来，它的目的性指向性更明确了。
0: 应该说第一版它是很弱，有一个特说。我写了那么多故事以后，加上一个就心理师的点评，我觉得到此为止。当然也有特说，但是那更像一个抒情。这里面肯定是有
1: 一些感性的感慨在里面，是吗？
0: 但是呢，我是觉得又过了几年，我再去做再版的时候，我发现你感慨是没有用的，感慨必须有方法论。最好是这个事儿，我发现他做失败了，他做成功了。那我要重新总结一下规律，如果我再重做一遍的话，有一二三四点。
1: 是的，这也就是我们学着长大的这样一个一个步骤吧。是吧？
0: 对，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话题叫勿忘初心，就是不要忘了你最初动机。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或者说我已经不再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甚至说我们这个年龄开始带年轻人带的时间比较多，我忽然发现勿忘初心之外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就是你没有忘记你的最初动机，但你更不要忘记你的最终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一切方案应该由最终。

0: 努力倒推。
1: 是，另外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再辛苦，你那个过程，但是如果你真的一开始的目标定的是你心中所爱的话，你就能够克服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痛苦啊，一些不顺利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计划，或者是研究别人的规律性，其实你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精力、时间、财力不必要的支出，
1: 但是你觉得在实际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能帮助到他们吗？因为我之前的十年是在高中做语文老师、做班主任，那第一轮教完了学生，送完他们高三之后，第一轮的学生当中总有一些有经验的或者说有教训的孩子，我在第二轮带高一的时候就请了一两个来给高一的小朋友就是过来人的经验啊交流一下，后来发现我觉得我做的是大部分是无用功，因为真的是所有的坑小朋友都想自己摔一遍。你也有这种感受？
0: 对，我就觉得那其实是因为还不够年纪大。或者说能总结出来的规律还是有限的，
1: 就是等于说对读者来说，你在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状态时机之下吸收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每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0: 我觉得是对别人的经验教训。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这当中写过一篇文章叫志向远大的啃老族
1: 啊，我看到看到啊，我一看这个题目就觉得哎呀，先叹一口气。
0: 对对，我当初写的时候呢，我只是感慨他，他其实他的原型是我一个现在已经不太联系的一个朋友了。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放弃了很好的工作去写作。然后写了一两年也没有成名。然后有一个细节是真实的。他打车回家里面过年，他爸爸妈妈盼了他一年回来了，可是他打电话让爸爸妈妈下去帮他付车费。就是他的钱只够火车站买票到他们那个小城里面，如果再多就没有了，他爸爸就很伤心。就是说如果你到我这个年纪，我孩子回来了，当时已经快30岁了，然后
1: 还是
0: 对，因为对他读完研究生然后再去就是做工作两年再辞职，
1: 而且他觉得好像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吗？他没有觉得
0: 对，而且他没有他没有成名，这个稿子写的也不好。那比如说我当时只是感叹，我会觉得你不应该啃老。但是我现在又过了几年以后，我在他身上会总结出几点经验来。因为我在线下给很多地方做自我管理培训的时候，尤其给大学生，我会去做梦想管理，包括初入职场的人，他就成了一个除了文学作品之外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讨论要实现自己理想梦想的时候，你可能所做的工作跟你正在做的不一样，那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去做？我是建议你去做，但是想好试错成本。
1: 对，
0: 这个试错成本包括什么？第一，我这件事情要做几年，试错的时间。第二，我试错的财力是要投入多少？那这个事儿由谁来承担？那通过这个稿子写完，包括我还会追踪我这个原型后来怎么发展。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用别人来承担你去试错的这个成本，其实你是不会心安的。别人对你也很抱怨，所以他那个作品并没有成功。第三，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我试错了，我的时间也浪费了，这个代价我也能承受得起。比如说我这件事做了3年它不成功，你有没有想过这3年的时间对你之后的工作和人生有没有用？那你这个试错你值的是。比如说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志向远大的啃老族，他辞了很好的工作回家写稿子，甚至他女朋友也养活他，那稿子写完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其实这个小说是以他这个女朋友为女主角，但是他后来呢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经纪人。为什么？就是他虽然没有成名，但是他写稿子或者说也看了大量的书，他能成为一个为作家服务很好的人，
1: 而且他自己是从作家这个角色转换过来的，他能够知道作为一个写作者他需要什么，他能够为他们提供服务，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是我当年和今天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看之前的人的失败成功案例要总结出来，不仅仅是一声叹息。那包括我现在还是会遇到很多文学爱好者，包括有很多人说，哎，我大学毕业没有考上研究生，我再站一年。通过这些案例，我会提示大家， 你可能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你不一定能成功。
1: 而且每个人的背景啊，就是包括父母啊、家庭的状态和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他的那种特性也都不一样，只能说就是参考了之后还得

0: 给自己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吧，是吧、
1: 嗯、是。
2: 我是丁薇，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3: 有啊有，有到哪不久，
4: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5: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
6: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7: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8: 同舟岳阳楼，沙堤
9: 不在高，有仙则名。
10: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11: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12: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11: 阅读越动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薇，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畅游书海。今天我们要读一读蔡澜《寻味世界》系列《寻味中国大实惠》。这也是整个系列的第四本书。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对于我们国家啊，天南地北各个不同地区的美食啊，还有旅行的见闻，蔡澜都有所记述。我觉得蔡澜的文字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啊，他非常的直接，而且可以说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把自己的感受啊全部记录反映下来了。接下来呢，哎，我们要到上海的周边去逛一逛，江浙一带，杭州。这里有一篇的名字叫做《杭州娃娃》。来到杭州，众人大多会去拜灵隐寺、游西湖、爬龙井山，或者是凭吊岳王墓。但是我们安排了另一个节目，去湖庆余堂。在内地啊，已经再也找不到另一间保存的那么完整的清代商店了。湖庆余堂至今尚在营业，只是是不是胡雪岩的子孙在掌管，不知道了。里面有真不二价的金漆招牌，给客人一种卖的药一定不会假的感觉。药店的大部分已经改成了草药博物馆，要买票才能进去参观，有医生坐诊开方，也带客人煎药。外墙上的胡庆余堂几个大字大得惊人，这种广告要多少年后才会在纽约出现，当今的香港、上海也没有那种魄力。红顶商人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已经家喻户晓，这里也成为来杭州非游不可的一个圣地。从胡庆余堂出来，看见一个妇人手提竹箩，里面的东西看都没有看到过，一束束绑在一起的细枝长茎，褐色，远看像一扎核桃仁儿。仔细观察，茎的端顶有一颗颗胡椒粒般的种子，这是什么？我即刻好奇，金钩钩。妇人回答后折下一段给我，我就想这么放进嘴里，妇人阻止，摘掉那些胡椒般的种子，原来他们是不可以吃的。试试看，他说，杭州娃娃才吃的。金钩钩。

0: 众朋友，这里是为您服务节目，我是小窗，要为您请出的是赵富明老师。
1: 小窗
0: 您好，
1: 大家好，
0: 大伙儿已经熟悉您了啊。
1: 对，
0: 您给我们说说这个菜怎样，那个菜又怎样做，道理奥妙在哪里？那么今天呢，你要同我们分享的是两。

0: 拌菜。
1: 对，因为一家人坐在一起团团圆圆，不光是吃点菜，大家聊聊天，还要冷盘啊、热炒啊、大汤啊。
0: 对
1: 对对对，很多人觉得传统的大菜都很容易，比方说烧鸡啊、炖鸭呀、
0: 嗯、
1: 炖肉啊、做鱼啊都会，但很多人觉得凉拌菜做起来总觉得跟餐馆里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其实呢，就是一些小小小的窍门不是太掌握，或者有的手法上没有到位，结果就差那么一点点。其实你掌握了以后其实挺容易的。
0: 其实您就是要说窍门对吗？
1: 不，就是操作那些手法上有一些步骤的前后次序不能错，至于错了有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0: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凉菜啊，就是您让我想到过年的时候冷盆，
1: 哎，冷盆，
0: 对吗？那我们传统的冷盆，它其实就是什么，也是要烧出来的，不是凉拌的。大多数什么四喜烤麸啊，
1: 哎，对，烤麸
0: 啊，
1: 八宰鸡，
0: 对，油爆虾，
1: 白切肚子，油爆虾，
0: 熏鱼，
1: 对吧？
0: 啊，
1: 比方现在很多人喜欢吃酱萝卜，
0: 嗯，酱萝卜，
1: 葱油莴笋丝，这些都是很爽口的。嗯，很多人就觉得，哎，为什么自己做不出那个味儿？
0: 嗯，
1: 其实呢非常简单，可以一个个给大家稍微的聊一聊。
0: 对，您这个凉拌菜是仅限于不是炒出来的对吗？它就是凉拌的。
1: 不是，就是凉菜。
0: 啊，就是凉
1: 菜。对，嗯，比方说你说四喜烤麸。
0: 嗯。
1: 四喜烤麸呢，传统的做法是要把烤麸洗干净放水里焯完以后挤掉，因为里面有那个发酵的那个酸。
0: 对。
1: 它是面粉做的嘛。所以发酵那个酸把它挤掉，但是呢传统做法呢有一个最最最最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太接受的一个做法，放油里炸。
0: 对，都是这样做的，因为它可以好像这个孔可以酥脆一点，打开一
1: 点。酥脆
0: 一点，
1: 对，虽然这个方法可能传统的口味它可以让它咬起来更加的有弹性。
0: 嗯，
1: 但是你会明显发现一口咬下去出来的大口的油。
0: 那是烤麸最耗油了。
1: 对，
0: 老人家都
1: 是。其实呢我现在的操作实践用油很少。
0: 您是连着水一块下去吗？
1: 刚才说的热水煮完洗干净，但一定要挤干。
0: 挤干。
1: 挤干以后呢，茴香啊、桂皮啊这种香料、葱姜，它是跟荤菜一样做法的，不是素菜那样做法的。先用一点点油，当然比炒青菜的油肯定多一点，相对多一点啊。炒香以后呢，把烤麸放下去呢，小火翻一翻，让它沾上一点点油。然后您刚才说的对，直接酱油、糖、水。
0: 嗯，
1: 放进去以后干嘛呢？大火，但水不能太多。
0: 嗯，
1: 大火烧的时候呢，要用盖子把它盖住。盖住以后，它那个水蒸气可以把里面吸附的那个油逼到外面来。
0: 嗯，
1: 然后就整整就吸附在外面。然后你酱油、糖稍微翻炒以后呢，小火给它焖。
0: 嗯，
1: 一定要小火焖。焖的过程不是为了它成熟，而是为了让这些酱油、糖
0: 味道
1: 微
0: 进
1: 去。大火以后呢，它迅速因为酱油跟糖收干了嘛。就没进去，小火煨一下呢，可以慢慢把那个味道进去。
0: 嗯，
1: 这样一来以后呢，你就非常简单，烧个十来分钟以后，它还有水，你大火再收一下。
0: 嗯，
1: 然后要不断炒，最后的时候呢，淋一点点麻油，外面也是油亮亮的，但是你咬在里面出来的是没有油的汁水，一点点汁水。
0: 嗯，
1: 这个就非常的不油腻，
0: 对，
1: 吃在嘴里非常的舒服，不像一口下去，虽然味道很好，很油，接下来别的菜就不吃了。
0: 是。现在也是要健康啊。
1: 啊，对啊，然后你香菇啊都是干的嘛，所以不怕，因为香菇一煮香味都出来了。
0: 香菇
1: 冬笋
0: 还有
1: 黄花菜
0: 啊，黄花菜，
1: 木耳花生。
0: 对，您这个顺序是怎么放进去的？
1: 是这样的，花生你要让它香的，就是之前做一个功课，一稍微像炸花生米一样稍微炸一下就可以。然后其他的东西都是一起放下去，
0: 一起放下去
1: 翻一翻，因为它所有的味道都要吸附进去。
0: 嗯，
1: 不像宫保鸡丁它那个花生要脆的，它不是，它就把那个味道全卤进去了。
0: 嗯，
1: 为什么我用卤字呢？应该它是用油炸完大火收汁，稍微卤一下它的味道就进去了。烤麸本来不太容易入味。
0: 嗯，
1: 然后你小火以后呢，烧的时候正好水分全收干，所以它不失那种 Q 弹的。
0: 对。
1: 哎，但是呢油就很少。
0: 啊，那这个过程清楚了，那个花生可以最后放进去拌一拌，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有些人烧这个烤麸的时候，他喜欢放一点五香粉。
1: 五香粉当然可以，其实因为它
0: 甚至是桂皮，
1: 对，前面我就讲，它按照。

0: 荤菜做，就是你用油把桂皮、八角，
1: 嗯，
0: 放油里稍微过一过，
1: 嗯，
0: 稍微油里煸一下呢，因为油的温度高，迅速把那个香气逼出来
1: 啊。
0: 因为它要的是那个五香的味道，
1: 对，
0: 最好是桂皮、八角和
1: 香
0: 叶，
1: 香叶，
0: 小茴香因为太小颗粒，夹在那个泡芙当中吃在嘴里不舒服
1: 啊，
0: 就三样东西都块比较大，然后葱和姜，
1: 嗯，就是您直接在火里先爆一爆，
0: 对。
1: 对吗？
0: 然后香味出来，
1: 爆完了以后把它们捞走吗？
0: 不捞走，
1: 就放在里头一起烧就行。
0: 对，所以那个香气都融在那烤麸里面。
1: 嗯，
0: 哎，
1: 那应该是蛮好吃的菜，
0: 对的，
1: 因为是上海的传统菜了。
0: 嗯、
1: 我们说起来这两个字儿就叫烤麸，
0: 对，
1: 还忍不住用上海话说，
0: 对，
1: 要不然叫烤麸。
0: 烤麸，对，
1: 啊。
0: 然后很多人就说家里做白斩鸡
1: 啊，
0: 老觉得跟餐馆里的比起来呢，它有个什么特点？要么老了
1: 啊，
0: 要么弄了以后那个皮不怎么脆。
1: 对，
0: 其实做白斩鸡呢有一个口诀叫三上三下
1: 啊、在沸水里捞起来三上三下，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洗干净把内脏清除，
1: 嗯，
0: 然后把脚剪掉，
1: 嗯，
0: 大火烧开、
1: 嗯、
0: 烧开以后呢，白斩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只加料酒和姜块，
1: 只加料酒和姜，
0: 葱
1: 不要吗？
0: 不叫，
1: 嗯，
0: 不要放进，为什么呢？因为葱的香味儿会影响鸡的那种香味儿。
1: 哦，
0: 为什么葱油鸡好吃呢？它是因为鸡冷了以后切个保留了它的鸡油的那个香，再加上葱的味道就特别好。如果你在汤里面放了那个鸡汤，就没有那么浓香。
1: 哦，这个真是一个窍门呢。
0: 对，但是有一个准备工作一定要做，但现在天冷不怕啊，就你事先煮一大锅开水，
1: 开水
0: 放凉
1: 啊。
0: 现在天最好放在外面，几乎跟温度一样低，低到三度五度最好、
1: 啊。
0: 对，如果你要皮特别脆的话，还要加什么？加冰，让它变成冰水。
1: 嗯、
0: 然后呢，你第一回下去以后呢，大概半分钟左右拎一拎以后啊。
1: 这第一回下去是指在沸水里下去，水
0: 已
1: 经烧开了，
0: 烧开了，
1: 然后你把它放下去。
0: 对，为什么要水烧开放下去是有道理，因为鸡肉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如果你要炖鸡汤，是冷水慢慢炖，让它的蛋白质释放出来。
1: 嗯，
0: 然后你要吃白斩鸡，要的它的鲜嫩，是迅速高温下让蛋白质凝结。
1: 嗯，
0: 所以那个肉就嫩了。
1: 嗯，
0: 哎，所以
1: 那是为了吃肉的。
0: 对，为吃肉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先沸水里放下去，大概半分钟，拿起来用，千万不要用冷水冲。
1: 嗯，
0: 用温水把它表皮的那个浮膜洗干净。
1: 嗯、对，这是焯一焯。
0: 对，焯一下。只要是让它表皮的那个血污啊，
1: 对，
0: 迅速出来一下
1: 浮沫、
0: 嗯、然后呢再水烧开，再拎一下，
1: 嗯，
0: 拎一下再用温水冲一下，这个内脏里面的血水出来了
1: 啊。您这个只沸水里再进去一下也是
0: 半分钟
1: 吗？
0: 对，
1: 还是半分钟。
0: 对、
1: 哦、
0: 然后第三回你就放进去，
1: 嗯，
0: 放进去以后呢五分钟，
1: 嗯，
0: 就放到锅里盖子一盖，五分钟以后呢你把火关掉，里面再焖4-5分钟
1: 啊、
0: 嗯、哎，这个时候呢迅速拿出来放到冰水里，
1: 嗯，10分钟就搞定了啦，这个步骤啊，
0: 大概真正操作就15分钟，
1: 沸水5分钟，
0: 来往往就15分钟差不多了，
1: 对，关火焖在4-5分钟，
0: 对，
1: 然后拎出来就放到冷水里，
0: 冰水里，对、嗯，然后就一定要让它到什么程度，让它那个鸡全部凉透
1: 啊。
0: 如果是三黄鸡，它那个皮就自然会黄，
1: 嗯、
0: 如果有的觉得不够黄的话呢，你可以用，其实我认为这道。步骤其实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吃完，
1: 嗯，
0: 所以你最好是外面表皮用麻油
1: 涂一层，
0: 它保鲜，
1: 嗯，
0: 然后你就随便怎么弄
1: 啊、哦、就好了。
0: 对啊，如果你拌个白斩，拌个弄好以后用糟卤啊什么都可以做。
1: 是
0: 啊，
1: 是，那这个鸡就是它不是在沸水里过了五分钟又焖了4-5分钟吗？那个水也可以用，
0: 就鸡汤啊，
1: 啊，也就是鸡汤，虽然那个不够浓，
0: 但它就像小绍兴喝的那种鸡汤，不浓的，有一点点鸡的那个香味、
1: 啊、
0: 但它不是老母鸡汤，就是鸡汤、
1: 啊，
0: 这个可以你做菜做汤都可以用，不怕。
1: 白斩鸡选用什么鸡比较好？
0: 三黄鸡。
1: 三黄鸡、
0: 哎、三黄鸡最好，
1: 外面鸡的品种也好多、
0: 啊、你就到菜场里买三黄鸡。
1: 冰鲜它现在有很多，就是有的是童子鸡，
0: 嗯，
1: 有的是老母鸡、
0: 嗯、
1: 它都不一样。
0: 老母鸡就炖汤的，那你就如果做白斩鸡肯定是童子鸡，对
1: 啊，
0: 对，
1: 嗯，因为它要速度比较
0: 快，速度快，要快速成熟，
1: 否则这个鸡肉会比较老。
0: 对，因为鸡肉其实如果你用鸡脯肉的话，我经常现在什么炒鸡丁啊、
1: 嗯、
0: 炒什么鱼片啊，
1: 直接用鸡脯肉，
0: 我不鱼片我都不用油滑，

0: 都是用水滑。
1: 既然已经说到白斩鸡了啊，我还想知道呢，您做过手撕鸡吗？
0: 做过手撕鸡呢，是这样的，确实可以用什么鸡来做呢？现在外面经常用的是那个童子鸡做
1: 啊，
0: 我经常是用什么样的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这个自己家里做不怕，就老母鸡你炖汤
1: 啊，
0: 整个鸡炖完汤以后呢，你觉得那个鸡不是有点柴嘛？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然后你把整个鸡拿出来以后啊，整个表皮用盐
1: 啊，
0: 先盐狠狠的抹
1: 啊，
0: 抹个十几分钟以后呢，放在边上让它稍微的皮紧实一下。然后你把皮就撕下来，就跟那个一般的那种盐焗的皮差不多，有点脆脆的。
1: 哦。
0: 哎，然后你鸡就一顺着顺撕下来，然后香菜、葱末、姜末一起拌，就变成手撕鸡了。
1: 对，还可以把几块黄黄的鸡皮放在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整个的造型又好了。
0: 哎，对，而且还可以怎么做呢？家里有小孩喜欢吃老母鸡，你炖的时候鸡腿可以，鸡腿先把它撕掉，给吃了。然后两块鸡脯肉就觉得有点柴嘛，撕了以后拌点香菜。
1: 对，
0: 如果你觉得稍微量小一点，可以去超市里买两块鸡蛋干。
1: 啊、哦，鸡蛋干
0: 切成细丝，一起拌在一起。非常好的，
1: 因为孩子们觉得吃起来特别方便啊。
0: 对啊，
1: 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撒一点白芝麻什么的。
0: 对，白芝麻跟胡椒粉。
1: 胡椒粉。
0: 对，
1: 对，
0: 一定是白芝麻跟胡椒粉，哎、味道就特别好。
1: 是。
0: 麻油、盐、鸡精、白芝麻、胡椒粉。
1: 啊、
0: 香菜梗。
1: 对对，就是这个香菜、我觉得它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就像是三黄鸡里，就好多人吃白斩鸡嘛，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哎，我家里的调料怎么就没有饭店的好。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放香菜。
0: 白斩鸡像正丁鸡也好，什么小少鹰也好、它那个酱油啊，
1: 对，
0: 它那个酱油里面除了酱油、
1: 葱姜其实有香菜，
0: 其实它有鲜辣粉加香菜、
1: 对，然后你就觉得哇，这味道正了。
0: 对对对，
1: 您可以尝试一下啊，听众朋友。
0: 啊，对、然后呢，很多人觉得白肚、猪肚自己家里做出来、总觉得老，
1: 但是很喜欢吃啊。
0: 对啊，其实它不在于大火煮，而在于小火焖。
1: 哦，
0: 这个非常重要。曾经教过几个朋友，他们家里有焖烧锅。很多家庭都有焖烧锅，
1: 然后就把它直接焖得酥烂了，
0: 在大火里烧五分钟，小火煨两分钟以后，整个就拎到焖烧锅里盖着，动都不动它。
1: 哦，
0: 半天以后你去拿出来，自然就是酥、能够咬得动，但有一点点小脆。非常好。但有一个动作不要做，猪肚在煮的时候里面一定要塞一个盆子。
1: 什么盆子？
0: 就随便什么盘子，就把它撑开
1: 啊，
0: 因为它的伸缩性非常的强，
1: 撑开它就不缩小了吗？
0: 对，不缩小，撑开就那个盘子多大就撑得多大、
1: 哦、
0: 可能会觉得那个猪肚的口感会薄一点，这个不怕。但第一，它切的时候你非常的平整。第二，你捂到冷了以后，你拿出来的时候你洗干净，就整个一大个猪肚、
1: 不
0: 像如果你
1: 缩了吗、
0: 如果你不用的话就缩得很小。缩得很小，而且不容易，因为它鸡肉纤维紧紧的，还不容易酥烂。
1: 对，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但是我放到焖烧锅里去，也可以里面塞一个盘子吗？
0: 塞，可以啊，塞一个你炒菜用的那个，或者做装冷盆用的那个盘子，塞进去一起煮，煮完就动都不能放在里面。
1: 高压锅呢？
0: 不怕，对，不怕。
1: 老觉得把盘子放进去有点吓人呢。
0: 因为你陶瓷的不怕、
1: 不怕，
0: 不怕。
1: 高压锅也不怕。
0: 不怕，不怕，不怕。因为这些我都
1: 试过
0: 做过，对对对，都不怕。但高压锅我觉得不如焖烧锅好。如果你家里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汤锅煮完以后先煮一下，用温水把它表面洗干净以后，然后大火再煮几分钟以后，就刚刚断生就开始很小的火就捂在那边，一定是捂、
1: 捂在那儿，
0: 捂个一个到两个小时
1: 啊、
0: 然后自然凉透，千万不要拿出来。为什么不要拿出来以后它有一个风一吹，表皮蛋白就硬了，就黑
1: 啊、
0: 所以很多人、
1: 就是、您一直要记。
2: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夏天来了，凉粉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今天的家庭小厨房就来教教朋友们如何制作 DIY 冰粉两吃。我们需要准备魔芋精粉20克，开水1500毫升，可以根据需要准备一些模具， 还有适量的红糖、白芝麻、碎花生，还有四朵玫瑰花和四芽安吉白茶。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白茶和玫瑰泡软，在大容量器具当中加入魔芋粉，然后倒入开水，开始不停搅拌，直至全部溶解。随后将溶解的液体放入模具，然后放入泡软的茶叶和玫瑰花，一直放到冷却，就成了冰粉。剩下的倒入一个大碗，等到彻底凉透。此时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和红糖，小火熬至浓稠，盛出来放置到冷却。将彻底冷却后的冰粉脱模，根据自身口味淋上红糖水就可以享用了。不过在此呢，要提醒朋友们，这类食物啊，它类似果冻，太小的孩子呢，我们不建议食用。如果要给小孩吃，务必在大人的陪同下，并且尽量捣碎一些。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3: 专线欢迎各位拨打。
4: 行，在路上，为品美食，
5: 我们的追求就是吃，
4: 不是在找美食的路上，就是一路上吃着美食。行味，有故事的美食，有美食的旅行，跟着行味榜单来打卡吧。
3: 跟着行味榜单来打卡吧，我们的行味2019餐厅评选已经圆满的落幕了。当然在今年的榜单当中会出现一本啊，这个特别能够适合拿着它去打卡的美食地图啊，我们会有一本特刊，如果你想要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邮编发送在我们的爱上行味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免费等你来索取。拿着我们的这张这个特别的榜单，如果你真的是下半年把所有的这个美食全部都打卡完的话，那只能说，你真是一个资深级的吃货。各位可以来发送这个姓名、地址、邮编、电话来索取我们行味2019的这一本美食特刊。当然昨天如果你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微信推送的话，昨天应该这个特别的推送当中有两条帖子还蛮有意思的。一条帖子呢是来自我们的中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自我们的行味全国十大城市主播推荐的美食榜，那不同的城市主播推荐了不同当地的一些美食特色的美食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各位可以特别的看一看。另外一条帖子，饭团真的是比较调皮，它的标题叫做主持人影子转行了，那至于我是怎么转行的，然后转到了哪里去呢？大家也可以特别的点进去看一看，然后每一次看我们的留言的时候，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推送下文来特别的留言参与到其中，说不定还会有满满的一些美食福利要送给大家。那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上行味的微信公众平台。而说到昨天的这个转行啊，其中有一个转行，就是在我们的颁奖盛典的上面特别的去感受了一下调咖啡、做咖啡的魅力。至于这样的咖啡是怎样来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也一起来进入到讲究不将就。
6: 美食要讲究，美食不将就，讲究不将就，每天一点小知识，
3: 每天一点小知识。今天我们要请来的这一位嘉宾呢，其实就是在我在颁奖盛典上面特别去体验的德龙咖啡。就是说到德龙咖啡，很多人都会说，哎，你会觉得现在买咖啡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家里还有必要去放一台意式的咖啡设备机吗？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如果是紧凑的机身，它表现得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时髦，又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的话，我觉得家里放一个咖啡机是一个时尚爱生活的表现。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这一台咖啡机可以让你选择不同类型的咖啡，能够每天美滋滋的，不用去在这个门店去等候，能够就喝到好喝的咖啡，那不妨也是一种选择。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讲究不将就当中，我们要特别请来的是德龙咖啡的产品经理，我们的王颖斌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王颖斌，中午好。
7: 哦，您好，主持人。
3: 中午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实在有味道做客。其实我非常好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单元叫讲究不将就。那对于咖啡来说，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哎，有没有必要在家里买一台紧凑型的这个咖啡机啊？我给到的答案是，如果我们家是觉得生活品质要提升的话，每天都要喝到现磨的哎最新鲜的咖啡的话，或者说它可以提升你的厨房的哎这个整体的美观性的话，当然有一台德龙咖啡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的就是比如说一天到底能喝多少杯咖啡啊。
7: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它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像意大利人的话，其实他们每天喝六七杯咖啡也没有问题。
3: 六七杯啊？
7: 对，六七杯咖啡都没有问题。这还是根据您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比如说您早上起床的时候，然后您可以选择喝一杯意式浓缩，这样的话呢就能唤醒您的一天。那么中午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喝加奶的咖啡。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如果特别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如果比较疲倦的话，您可以选择美式。晚上的话呢，可以喝那个含少量咖啡的、少量咖啡因的一些咖啡，这样会对睡眠比较好一点。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
3: 对，所以王颖平刚才介绍的时候啊，我觉得非常的贴心，他就是按照时段，不同的时段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咖啡啊。很多人或许不太知道，就觉得说，哎呀，我早上喝一杯浓缩的，我可能就能够，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哎呀，我可能去肿啊，会一下子提神呐、啊，都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很长时间，我周边也会有一群人说，喝咖啡经常有心慌的感觉。哎，那如果一旦是有这样的感觉的话，他有办法去解决或者说缓冲缓解吗？
7: 我觉得如果您身边有这个喝咖啡就觉得心很慌的朋友的话，我们建议是说您可以选择低因咖啡。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咖啡豆的类型，它的咖啡因含量比较低，那么喝了之后呢，就会缓解您的那个，就是不太会出现心慌的这种状况。还有就是说，如果您觉得喝那个意式浓缩就很强烈的话，觉得啊心慌慌不舒服，那你可以选择喝奶咖，就咖啡的含量稍微少一点，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3: 也就是说放一些牛奶可以有一些缓冲的感觉。
7: 对
3: 当然对于女生来说，我刚才提到了咖啡可能在早上的时候喝一杯可以去肿，另外一件事情或许也是会经常发生在女生的身上，女生会觉得说喝咖啡能减肥。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说，它是真的吗？
7: 确实是真的，特别是说当您吃了比较油腻的东西，一般我们会在选择比如说中午或晚上我们吃了比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喝一杯清咖，黑咖啡，就是不带奶的这种。然后呢，这个是会促进您身体里面这新陈代谢，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可以有效帮助您减肥。
3: 也就是排泄一些这个脂肪的含量，对吧？
7: 对对对，油脂啊什么的。
3: 哎呦，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经常会说，今天是中秋佳节嘛，我们经常会说中秋佳节应该吃着月饼喝着茶。那如果按照王颖冰这样说的话，中秋佳节这个月饼如果吃的过腻，
7: 你也可以品着咖啡，
3: 品着咖啡，对吧？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月饼当中也是会加咖啡的，比如说做一些创意的咖啡月饼啊之类的也会有选择。所以是不是当遇到创意月饼的时候，咖啡就是一个很好的搭调呢？
7: 对呀、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创意的食品，也不一定是因为今天是中秋佳节嘛，会有创意的月饼，有咖啡馅儿的，你可以用那个就是咖啡，然后加上其他的一些物料，然后做成这个馅儿，这个也很好吃，对吧？然后当然你也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咖啡的果冻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啊。
3: 哎呦，我觉得听上去王颖冰绝对是一个资深级的吃货，能够把咖啡除了我们想象当中的喝之外，它其实也可以变成美味的食物。最后呢，再替听众问一下，因为对于我们的德龙咖啡机，我们在行为的2019颁奖盛典当中，很多人都拿到了咖啡豆啊，然后呢拿到了我们的伴手礼，也有很多的粉丝们都在现场体验了咖啡机。其实我当时我在体验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的方便，它就是按钮型的，是不是？那对于我们如果在家里选择咖啡机的话，是不是这种类型的会比较的适合？
7: 我觉得如果是在居家使用的话，建议大家购买 全自动类型的咖啡机，因为它的使用比较方便，嗯，只需要轻轻按一键，然后黑咖啡或者是牛奶咖啡就随您的选择，这样比较容易一点。当然，如果您是一个资深的咖啡爱好者，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就会去选择一些。

0: 湖北是全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产量接近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这段时间，小龙虾的销售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面对本土消费量降低和省外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小龙虾的销售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看。
1: 受疫情影响，今年小龙虾在上市的初期，不少地方都面临着物流渠道不畅、市场需求低迷等问题。
2: 一个呢，就是销售渠道不畅。

0: 小龙虾加油！
1: 准备。
0: 吃虾一定要不带手套，手指疼。
2: 对呀、啊。

0: 我建议今年子我们多给付费加油，
1: 就是多吃点羊肉香肠。你这个想法可以。
0: 特别下面过年的时候，付费加油。

0: 为什么要教这道菜呢？
1: 对，因为现在啊，上海人会吃苏子蟹嘛，
0: 嗯，
1: 苏子蟹搿辰光侪蛮脏的，
0: 嗯，
1: 搿些辰光还是陆游王吃来的，
0: 哦，对的，
1: 所以做这道菜呢，我感觉非常的好，而且在家里面这个。天这么热也不用做很多的菜，有一道或者两道就可以吃饭了。
0: 嗯，对，所以您用的蟹是六月黄还是梭子蟹呢？
1: 我们今天教大家用的那个梭子蟹，因为菜场里有买很多那种蟹块，
0: 嗯，
1: 蟹块蛮好的，然后非常的壮。
0: 老早做的吧，
1: 哎，老早
0: 做，幼稚的非常的那个扎实，
1: 嗯，
0: 所以这道粉丝蟹堡怎么做，我们听一下今天的每日一餐。
2: 每日一餐，
0: 好，可以开始了。
1: 好，今天教大家做这个粉丝蟹堡啊，其实很简单，在菜场里面买梭子蟹，买两只梭子蟹为一份的量，那么再有两把龙口粉丝，因为大家都知道龙口粉丝是一小把一小把拿绳子扎起来的，然后只要两把就可以了。粉丝先用凉水把它泡透，一定要用凉水啊，不要用开水，用开水的话泡出来粉丝就全部塌掉了，烧出来不好吃。那么然后把两只梭子蟹买回来处理干净，蟹的处理方式就是打开盖子去掉鳃，然后把它切块，那么盖子里的黄要留着，去掉沙包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准备三条根的麻油，两片姜，四个大蒜头，两条根的蚝油。我们一步步来教大家啊，起一个锅，锅里面放三条根的麻油，放下去以后把四片姜放在锅里面，再放四个大蒜头，然后放在锅里面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蟹放到锅里面煸炒，煸炒完以后稍微淋一点点的啤酒，啤酒的量大约在四条根左右吧。我说的条根就是家里面一般性用的那种瓷的条根，白色的，以前用的，以这个为量。那么加入啤酒以后少加一点点的水，基本上以没过蟹，差不多跟蟹平就好了，然后烧开，加入两勺的蚝油，加蚝油下去就调味，然后加少许一点点的盐，因为蚝油是咸的，只要加一点点的盐，按照上海人的口味可以少放几粒砂糖调调鲜味，这个时候煮开了就可以把泡软的粉丝放到锅里面去，然后盖上盖，稍微焖到粉丝全部吸收了充分的汤汁以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淋

0: 一点点的麻油就 OK 了。
1: 今天吃什么是大厨之招。
2: 这个步骤介绍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2: 但是我们要大厨之招一下，就是有很多小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0: 啊。
2: 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要在里面放一点麻油，不是放什么橄榄油啊、植物油之类的呢？
0: 因为我想的是麻油是去火的嘛，然后夏天比较热，然后放一点麻油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腻，而且香味也足够，对于营养价值来说，那个胆固醇的脂肪的含量也没有那么高。
2: 嗯，这是你一个巧思，对吧？
0: 对的对的，
2: 多贴心啊，夏天容易上火，所以我们用麻油。那这个麻油去挑选是用什么样的麻油比较合适？
0: 一般性我们在超市里可以看到有小磨麻油
2: 啊，对，
0: 然后芝麻调和油，还有一般性的黑麻油。
2: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性最好去买那种小磨麻油，而不是芝麻调和油。所谓的调和油就是说不是纯芝麻，然后和油调到一块儿，
2: 对，
0: 勾兑出来的麻油。
2: 哦，
0: 所以说还是买那个小磨麻油比较好，纯的芝麻磨出来的油比较香。
2: 哦，那这个麻油除了做这道菜之外，还有别的什么菜可以做吗？
0: 其实很多菜可以做，在家里面比如说你要烧排骨啊，
2: 嗯，
0: 烧个鸡块都可以用麻油取代那个色拉油或者是豆油、菜油，这样吃起来没有那么腻。虽然麻油的价格可能高一点，但是吃起来确实健康，对人自己好一点。
2: 对啊，我们可以少放一点，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说我煮个蟹煲的话，这个煲没有煮好之后，蟹就已经老掉了，肉就脱掉了，不好吃呢，怎么办呢？
0: 不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就是。麻油放下去以后，姜片和蒜头放下去，然后蟹放下去以后，你不要去拿锅铲不停地铲它，
2: 哦，
0: 只要放在那儿不动就好，晃一下锅，
2: 嗯，
0: 晃一下锅，蟹肉是不会脱下来的，
2: 嗯，
0: 然后你这个时候抓紧就是加入啤酒，加入水，
2: 嗯，
0: 然后调味，它火一直是大火嘛，烧开了，
2: 哦，
0: 然后粉丝放下去，这个时候出来的蟹是刚刚的好，而且鲜味也全部吸到粉丝里去了，
2: 嗯，
0: 我可以告诉你，吃了这道菜你可能会爱上粉丝，但是蟹你不一定要吃。
2: 这是完全抢戏了，抢主角的戏了，对吧？
0: 对。
2: 当我们说那个龙口粉丝，这个粉丝跟别的什么绿豆粉丝的区别在哪里？
0: 龙口粉丝其实也是我们上海一个老牌子，大家都
2: 知道
0: 的。
2: 哦，
0: 知道
2: 的。
0: 几在一下子绿豆细粉啊，它是用绿豆做的。
2: 哦，嗯，
0: 一般性超市买的龙口粉丝都非常的好，泡不烂。
2: 嗯，
0: 市面上可能说会有很多假的粉丝，
2: 嗯，
0: 就是那种一泡就烂了，可能绿豆的含量没有那么高，
2: 对，
0: 所以我们去超市买那种一包一包的龙口，请认准这个品牌的，就是不是我没有做广告的意思啊，但是确实我这么多年试下来以后，这个粉丝的质地是非常的好。
2: 嗯，刚刚您说是用那个凉水对吧？
0: 凉水，
2: 冷水
0: 一定要用凉水，
2: 为什么不能用热水？
0: 因为凉水泡出来的粉丝是暖色的。
2: Oh,
0: 它是乳白色的，
2: 嗯嗯，
0: 你如果用热水泡出来的粉丝就是趴下来了，
2: 嗯，
0: 然后是透明的，
2: 嗯，
0: 就是像烧开的粉丝一样，
2: 嗯，
0: 就捋它了，所以它就吸收不了那个蟹的香味鲜味，
2: 哦，
0: 所以一定要用凉水去泡。
2: 嗯，我们要泡多久？
0: 一般性凉水泡粉丝泡个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了，
2: 嗯，
0: 它就软了，
2: 嗯，
0: 然后烧的时候放到那个盖到蟹上面，盖子再一闷，它就完全 OK 了。
2: 对，那刚我们说的是梭子蟹对吧？
0: 对，
2: 我们要可以用六月黄来代替吗？
0: 六月黄也可以啊，六月黄在家里面做更简单了，就是一只蟹买回来，
2: 哦，
0: 壳都不要剥它，
2: 哦，
0: 然后把它一切二，就像油酱毛蟹一样，
2: 嗯，
0: 然后放在锅里，所有的步骤都一样，但是有一点就是把那个蟹的切面朝锅底就可以了，
2: 嗯嗯，
0: 如果要把它封口，把它煎一下，
2: 哦，
0: 不让它的那个黄全部流出来，
2: 嗯，
0: 那个时候再喷入酒，喷入水，然后再加入粉丝，
2: 嗯，
0: 稍微撒上一个剁一剁就好了。
2: 哎，多一步，嗯，但是这个味道是更。

0: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期一道家庭菜肴，来吧，进入美食的节奏。这俗话说，饭前一口汤，胃肠不受伤，但是汤的类型很多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养颜汤。汤的名字叫做银耳红枣枸杞养颜汤。我们需要准备四个银耳、三个红枣、五克的枸杞以及适量的冰糖。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红枣去核，和枸杞一起洗干净，银耳用冷水泡发十分钟左右。泡发好的银耳记住要剪去蒂，剪成小朵，将所有的食材放入炖盅，加入八分炖盅的冷水，开启炖汤模式，炖一个半小时左右。炖好之后加入适量的冰糖，美容养颜甜品就大功告成了。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1: 哎，肉松再切细点啊。
2: 哎呀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3: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4: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5: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0: 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你习惯了吗？调到105.7上海交通广播和影子来约会，在吃午饭的时间点。有人说，影子啊，侬有文化，就侬这种光都改蛮好啊。因为呢，一方面呢，早饭不受影响，对吧？吃好早饭呢，稍微有点饱腹感，啊，我嘞呢就好听听看侬讲美食了。然后呢，听着听着就觉得饿了。我的辰光呢，就会得讲哦，侬叫讲个的美食，那么我就点点外卖吧，叫点中餐吧。今天的加减乘除呢，我还请来一位，算是每一次在上海吃面，我经常会点他们家外卖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我要请到的是味千上海地区的总经理周月晨做客，在实在有味道。有请一下我们的周月晨，周总你好。
1: 哎 ，Hello， 大家好，你好。
0: 欢迎一下周总啊，做客实在有味道。其实每一次呢，我要吃面条的时候，总会有两种选择，一个呢就是比较本帮的，比如说像腊肉面啊、大盘面啊，或者素鸡面呐、啊；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日式拉面。因为其实在很多的经典的这个广告台词当中，我觉得味千有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句就是一碗面暖到了心里，对吧？就是这一碗让心里好满。我觉得那个这个整个的广告的创意非常的不错，但是我知道在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味千拉面这样的一个品牌，它充满着这个爱的能量，它其实当中是有故事的，是吗？
1: 嗯，是有故事的。
0: 它的故事是关于妇女的一种情感吗？
1: 是源于我们汤唯女士之前在家里的一种这种生活的这样一种习惯，
0: 嗯，
1: 然后让她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尝试。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1968年的时候，其实味千算是第一家开嘛，那个时候也是创始人也是因为这个女儿喜欢吃拉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就是把她用情怀做了一碗女儿喜欢吃的拉面，慢慢的就是在熊本就是陆续的开起来了。那现在其实在我们的中国地区或者在整个的世界地区，味千是不是在不同的国家当中都有它的品牌的呈现呢？
1: 哦，是啊，世界各地了，已经有900多家了。
0: 哦，900多家。
1: 嗯，对对对。
0: 哎呀，我相信这样一碗这个大骨熬汤的拉面，真的是让每一位这个品牌的这个粉丝们啊印象深刻，也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拉面能够融合到情感来说，是一件能够传承，也是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家庭的味道。当然，我今天请来我们的周月晨，我很好奇啊，因为其实对于上海人来说。上海人呢喜欢吃馄饨、小笼啊、生煎馒头，当然也会偏爱面。我刚刚已经说了，宅家的生活大家都习惯了，下一碗面啊，配一个浇头啊。那你最近在家里面，我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商超啊，或者在一些超市当中，味千都有那种就是速包装的那种面饼回来嘛。
1: 是是是，
0: 对吧？
1: 面，速包装带面。
0: 哎，回家这个下面其实算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而且因为它帮你配料都配好，就像厨房小白这种类型的话，只要配一个浇头就可以了。那今天如果让你来支招，就单纯的从这个面条的支招方面，我不知道你会推荐我们在家里啊，会变换出什么样的不一样？因为在家里，如果你说我要弄点叉烧啊，然后里面再弄点笋尖啊，就像糖吃的标准，好像似乎有点高，是吧？
1: 啊、哦，那是有点高，
0: 嗯，
1: 所以今天向大家推荐一个上海的腊肉面。
0: 腊肉面，哎，这个也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上海人欢喜吃腊肉面，对吧？
1: 来，
0: 嗯，那这个腊肉面是属于就是教我们做腊肉的浇头是吗？
1: 整个吧。
0: 哦，好。
1: 的一个流程。
0: 好，我们来听听看，好怎么做？
1: 一般性一碗面嘛，我们这边因为我个人觉得会分为三个部分吧，会比较重要。嗯、第一个就是汤嘛，
0: 嗯，
1: 对吧？其实中国人都喜欢熬汤嘛，对吧？鱼汤啊、鸡汤啊、骨头汤啊都会有。然后我个人比较偏爱一些骨头汤，所以今天向大家推荐还是用骨头汤底。
0: 嗯，
1: 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面，面条的话，其实刚才影子也提到了，我们各大商超里面都会有我们的味千的小包装的袋面，啊，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袋面来做这样的一个上海腊肉面。
0: 嗯，
1: 那第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浇头。
0: 嗯，
1: 那既然是腊肉面，那它的浇头当然是腊肉浇头了。
0: 嗯
1: 啊、那之前的话，我们先要做一些用料的一些准备。那这边的话，会有一些新鲜的猪肉300克，然后蒜头3个，姜1块，葱、盐、生抽、蛋清、淀粉、糖、味精少许，黄酒1勺。那最重要的话，其实就是要加上配上我们味千的特制的辣酱。
0: 哦，我知道那个辣油辣椒酱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你知道真的是精华，就。

0: 面条所有的东西加一勺那个东西，所有的这个味觉就层次度或者提鲜度全部都起来了。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加入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有了这些原料之后，当然要先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之前的话，我们会先把猪肉进行一个清洗切丁，然后沥干相应的这些水分，然后备用。那第二步的话，会把葱啊、酱啊、蒜啊进行一些切配，然后进行备用。第三步的话，要把那个猪肉进行一些上酱，我们要把沥干水分的猪肉放一些盐、淀粉，放一些蛋清，一小勺的生抽，一小勺的黄酒，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然后进行一个腌制。那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那后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烹饪的环节。
0: 嗯，
1: 然后第一步的话，我们先要把油烧热，然后把前面准备好的一些酱蒜，然后把它爆香。第二步的话，把腌制好的猪肉放入锅内进行翻炒。
0: 嗯，
1: 那炒至肉断生了之后，加入水，中大火再进行一些翻炒。那这个时候就要放入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味千的特辣酱，
0: 嗯，
1: 然后再加上盐和糖进行一些翻炒之后，最后撒上葱花和鸡精，我们就可以关火装盆了。这样的话，我的浇头就可以做好了嘛。加浇头做好了之后，后面就是要开始我们那个煮面。那在煮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些青菜作为一些备用。那当面好了之后，我们配上青菜，配上卤蛋，再加上我们前面的腊肉的浇头。这样一碗有特色的美味的上海腊肉面啊，我觉得就 OK 了。
0: 嗯，你知道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味千一款非常经典的酸酸辣辣的那个拉面，然后我就整个人我就觉得，哎，这个面应该是属于这个样子。但你知道吗？我经常会在这个堂吃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外卖的过程当中啊，去点味千，我也会在自己家里面用这个面条来做。但你会觉得，好像在家自己做的那种汤面和在门店吃的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今天就非常想问问看我们的周月晨，你觉得那个差一点点到底差在哪里？
1: 啊，那是差一点点。其实这一点点我前面说了，一碗面三个很重要的环节了，但是最重要的那个环节重中之重肯定是在汤头上。
0: 啊，
1: 差的其实就是这一点点的汤头上面的问题，
0: 也就是那个大骨汤。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味千源自于日本嘛。其实我们沿用的其实就是中央厨房的他们一个比较有代表的现代化的一个餐饮管理。其实我们提供的一碗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骨汤，再加上劲道的一个面条，比较 Q 弹的猪软骨啊，再加上我们现场炒制的春笋，配上硫磺的糖心蛋，
0: 嗯，
1: 最后上菜一方香的葱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一个日式豚骨拉面。
0: 嗯，哎，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是用外卖的方式，因为我知道味千有升级嘛，然后它升级了之后，它其实里面有自热的小的一个小包，然后可以让你吃到那种热口的面。但对于我来说，现在因为是属于比较特殊的时期，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餐厅大概的营业开业率是多少？是所有餐厅都开着吗？
1: 那目前倒还没有，现在目前全国按疫情的情况，我们大概全国的味千，有50%的餐厅现在处于营业的状态。
0: 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上海，我们现在如果能够通过外卖去点到了，点完之后呢，就像你说的，我们可能比较在意的是能够吃到热的那个面条，那你们在整个的外卖当中啊，会把这个面条是做一个区分，就是大家自己拿到外卖之后，自己把这个放在小的那个盒子当中自己去加热，是吧？
1: 对，
0: 在这个就是在疫情的防范当中，你们会对外卖有没有比较苛，就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要求？
1: 啊，那当然，那当然。现在其实主要的餐厅都在通过外卖和外送的形式来够给到顾客相应的一些更好的用餐体验，所以我们这一边针对外卖这边做了一个六重的一个防护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嗯。
1: 啊，这边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针对所有的员工，每天会有3次的一个体温的测试，
0: 嗯，
1: 确保我们的员工处于一个很好的健康状态。第二个的话，就是所有的员工全程都是佩戴口罩的，
0: 嗯。
1: 第三个的话，就是无接触，我们会事先和所有的骑手来进行沟通，让他们了解所有的餐品是放在什么位置上的，能够尽量做到全程与整个没有相应的一个送餐人员有相应的一些接触。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整体餐厅的一个消毒，无论是用餐区、厨房还是餐具，我们都是365度无死角的进行定时的消毒。
0: 嗯，
1: 那第五个的话，其实就是安心卡的一个追溯。那所有的制作的人员、打包的人员、配送的人员，我们都有详细的信息记录，能够安全的追溯到他们。

0: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刚才您一直在提到的我们的自热加热包。
1: 对，
0: 这个加热包配送到之后能够确保我们所有的产品达到75度以上。
1: 嗯，
0: 其实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用餐的顾客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嗯，我觉得的确是哦，这一碗让心里很暖，一定是安心、健康、美味，那才能够铸建这个很暖这一个词啊。最后，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因为随着逐渐的这个复工之后啊，我相信对于我们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办公啊、白领一族啊，还有像我们的很多的学生啊，现在都在家里，我知道学生族是你们这个味千超级粉的一大波啊。那对于我们陆续的现在点外卖啊，或者说复工之后，你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或者说你们的堂吃开的概率会不会陆续的就放出来了？
0: 那肯定的，现在全国的复工状况都在逐渐的提升嘛，所以我们的实际开业的门店店数会越来越多。
1: 那
0: 结合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我刚才提到的小包装的袋面啊、辣酱瓶啊，在各大商超啊然后上面购买，其实我们也考虑到就是顾客出行的一些安全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在外送平台上面也已经增加了小包装袋面的一个售卖。希望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客人能够更加的安心的可以买到我们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外带的这样的一个面类。那还有的话就是第二个，我们公司现在目前都在积极的推动一个团餐业务的上线。其实因为复工了嘛，我如何解决工作期间这个用餐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团餐业务上线之后，顾客就可以进入我们味千的一个公众号去进行一个订购，然后团餐当中我们针对现在味千的一些火爆的产品啊，然后进行了一些搭配，然后也可以给到我们顾客相应的一些折扣，能够更好的让他们品尝到我们味千的产品。
1: 我觉得的确是哦，虽然说你说这个午饭的解决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打开，但是现在呢大家还是觉得说一碗热乎乎的然后营养均衡的这个面还是让大家会吃的比较舒服，所以今天通过我们不管是在家啊自制的这个腊肉面也好，还是叫外卖吃到不同品种的面条也好，甚至我知道味千还有一些小食啊，还有一些炒饭呐、都会让大家品鉴到不一样的这个生活能够有质感的一个部分。营养师不是说了吗，这个碳水化合物每天还是得吃啊，小伙伴们，
0: 对对对，
1: 能量还是需要的呀。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谢谢我们的味千拉面的上海地区的总经理我们的周月晨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谢谢给我们带来了那么详细的给我们的介绍啊，谢谢我们的周月晨，谢谢你，辛苦了。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第二十课，入境出国。出国求学，
3: 改革开放以后，莘莘学子侪想到外国去读书深造，
4: 去美国、去日本、去澳洲、去欧洲，走了行情行是人。
3: 伊拉大多数人出去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开开眼界，总归有好处的。有不少人学好知识，回来为自家国家做贡献。
4: 所以出国潮对阿拉中国的建设，特指进一步改革开放，是有积极意义的。
3: 我也要出国快乐，去美国读博士。
4: 哦，搿么要祝贺侬了，祝侬一帆风顺。去了不要忘记上海。
3: 我永远不会失掉上海情节，不会忘记陪我长大的二哥，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2: 补充词语：
3: 一、外来词 ，pass， 沙发，斯普林斯，克罗米，马赛克，色拉。吐司、布丁、咖喱、咖喱、白兰地、酒吧、阿司匹林、开司米、麦克风、贝斯、普洛、韦斯、达拉斯、卡车、吉普卡、帕兹布。
4: 两、旅游地名字：城隍庙、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历史陈列馆、长风公园。

0: 技公园、上海科技馆、上海动物园、上海植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共青森林公园、金门大厦、龙华寺、静安寺、玉佛寺、徐家汇天主教堂。
1: 三、其他，游览、参观、花一展、走一趟、下展、景区、小舞伴、小宝塔、小商品、黄七十八、行情行市、宋朝、建造、骄傲、国宝、重修、旅游点、玫瑰花、牡丹花、石榴花。第三五，行悠悠、拼命、行行、拖西北、书包、杂志。
2: 熟悉地方。
1: 侬到上海几何辰光了？
0: 我来了两年了。
1: 侬上海话讲得来伐？
0: 上海话我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不来了。
1: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
0: 我不大来塞，常常打本上海地图。
2: 第十三课，请人帮忙。修抽水马桶。
1: 张家阿伯，侬饭吃过了吧？我请侬来帮我看看，抽水马桶坏脱了。
0: 我饭还没吃了。
1: 侬吃了饭来一趟好吧？
0: 我现在就来看一看好嘞，坏了啥地方？
1: 一直漏水，大概橡皮圈的毛病。
0: 让我看看瞧。哦，是壶就隔牢了。要调一只位置，来，给我一只老夫机。
1: 抽水马桶老是要坏，
0: 下趟再漏水，里向的么子索性帮侬通通调脱伊。
1: 谢谢侬，既然侬来了，我还要请侬看看搿搭块一盏电灯，哪能一些些亮，一些些不亮？
0: 哦，是开关的接触不好了，等我吃了饭。帮侬搿搭只开关换脱伊。
2: 说家事。
1: 先生，侬屋里有几个人？
0: 一共三个人，我老婆、儿子、搭子我。
1: 侬爸爸妈妈住辣何里搭？
0: 伊拉和我妹妹住辣一道，离我屋里勿远。侬看从搿搭望得着个。
1: 侬夫人哪能介忙，常常看见伊还回来。
0: 我老婆是中学教师，带高中毕业班。
1: 侬屋里向买小菜、烧饭、洗衣裳，侪是啥人做的？
0: 买大烧阿拉是勿做的，买菜烧饭的事体阿拉是请钟点工做的。双休日伊拉姆妈也来帮忙做做。
1: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一种好？
0: 当然，钟点工比较便当。
1: 那儿子辣做啥？
0: 伊今朝辣寻伊刻个碟片，东寻西寻，一早寻到现在，不晓得藏辣何里，寻得忙死了海。
1: 豆豆啊，侬为啥物事勿乖乖好？
0: 下趟要养成好习惯，自家的么子不要东躲躲西拐拐。
2: 替换练习。
1: 我十年前到上海来白相，到过人民广场。我十年前到城隍庙白相，去过愉悦。我十年前辣中学里读书，学过写单词。我十年前去南京旅游。到过媳妇之庙，
0: 不但地面上好看，地底下市场也大得不得了。不但市中心好白相，周边地区也大发展了。不但好打折扣，送货上门也可以的。不但好打折扣，算起价钿来也价钱合算。
1: 可以慢慢叫走。

0: 一个液体，应该轻轻浇放，用个几年，应该好好浇筑，筑个头两年，可以多多浇筑，筑个半年。
1: 搿是一记头袋袋里的钞票，侪要没空的嘛？搿是一下子货架上的物事，侪要抢光的嘛？搿是一趟头摊头上的西瓜，侪要卖完的嘛？
0: 水计划清爽，水计划卫生，水多少浑浊，水多纯净。
1: 搿套组合音响，拨我看看叫。搿只手表拨我看看叫，搿只收录机拨我听听看，搿部脚踏车拨我踏踏看。
0: 太贵了，再好降一眼伐？太暗了，再好亮一眼伐？太浓了，再好淡一眼伐？太黑了，再好阔一眼伐？
1: 勿要是大型货哦，勿要是别家货哦，勿要是老洋货哦。不要是六家户哦，
0: 是名牌嘛？是正宗的嘛？是台湾货嘛？是便宜货嘛？
1: 价钿可不可以打折扣？价钿能不能够降一点？价钿好不好少收一眼？价钿愿不愿意多出几十？
2: 堵车对话。
0: 哦哟！碰着堵塞，车子堵了噶许多辰光，急死人了。
1: 是呀，今朝是礼拜二，搿段路常常要塞车，只好耐心等一等了。脚也没用上，
0: 已经等了10分多钟了，热也热死了，车子上闷得来要死，空调开大一眼好伐？
1: 到搿个辰光，急刹也没办法。
0: 让我下去算了，还是十一路电车快了。
1: 步行总归没叉头快，搿搭勿好随便下车的，警察要管的。
0: 搿绕个圈子出去好伐？
1: 要绕就要绕个大圈子，侬看哪能？
0: 搿能一来反而浪费辰光，集合场刚刚去乘地铁快了。
2: 宾馆订房。
0: 小姐，搿搭宾馆有勿有空房？
1: 有的。先生，侬有几位？
0: 两个人。
1: 阿拉有标房、套房、豪华套房，侬要何里一种？
0: 阿拉是标房好了，几钿一夜？
1: 搿搭是三星级宾馆，300块一夜。
0: 好，阿拉要住三夜。
1: 拨侬3楼305房间好伐？
0: 好的，房间里国际电话可以18个伐？
1: 房间里的电话只好打国内，国际电话可以到总服务台来打。
0: 搿搭好订飞机票伐？
1: 可以待订。
0: 顺便问一声，餐厅夜里几点钟开饭？
1: 下午6点钟。拿大的衣裳。摆了洗衣台台里，服务员会来拿的。先生，请侬出示护照或者身份证，让我登记一下。
2: 说上海历史。
0: 上海老早是个滩，叫上海滩，对伐？
1: 讲得有点对，现在从松江、青浦一带出土文物当中，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历史。但是现在城区的大多数地方，辣唐朝以前确实还是海滩。
0: 听说老早苏州河比黄浦江还阔。
1: 是的，苏州河老名字叫松江，又叫吴松江。湖边有条支河叫上海浦，就是现在黄浦江的一段。上海名字就是搿能来的。元朝辰光建置上海园，到现在只有700多年历史嘛。上海街繁荣，主要是170年前清朝开埠以后发生的变化。
2: 打幺。

0: 20。
1: 喂，100是吧？我屋里有个老人心脏病发作，请侬号召来部救命车，快点。
2: 好，侬啥个地址？
1: 杨浦区松华路300弄桥2044，电话是562543120。谢谢谢谢。
0: 第19课，文化教育。子女培养。
1: 现在上海家家侪是独生子女了，家长对小囡的读书下起重视。
2: 有眼家长认为自家学历不高，影响了自家的发展，侪拿希望寄托了自家小囡的身上，希望伊拉至少要大学毕业，
1: 所以花了子女身浪向的投资就不惜代价，三番四驳买参考书。兴师动众请家教，弄得小囡一点空余的辰光也没。
2: 吃了好，扎了好，宠得不得了，不做家务，不会劳动，只要伊拉担负一桩事体，读书，弄得一个个侪是娇小囡、养刁囡，其实对伊拉的成长是没好处的。
0: 补充词语：
1: 一。亲属名字：爸爸、老爸、爹爹、姆妈、爷、娘、阿公、阿婆、老爹、姆妈、外公、外婆、丈人、丈母娘、爷叔、伯伯、小叔、婶娘、姨妈、阿姨。娘娘、娘舅、阿哥、阿姐、弟弟、妹妹、老公、老婆、媳妇、女婿、儿子、囡恩、一家门、辣。
2: 两、其他。状元、促销、大、博士生、抽屉。墙壁、标语、广告、计算机班、研究生、公园、茶室、饭桌、掌、头、屁股、落、照相、拍、考卷、改、跟踪、负责、爱。欢喜、发条头、回头、换频道、嘎、老傻、嘎、哈、来、嘎呀。
1: 三、戏谑你。360部队，学习144号文件，6.05分。
0: 谈恋爱。
1: 我晓得侬会来的。
2: 我不来嘛，啥人来啊？
1: 侬真噶好嘞！
2: 我对别人侪不好，因为侬发条头叫我来，讲讲闲话咯。
1: 葛么侬频道隔脱伊好嘞？
2: 我单调日脚过得厌脱嘞。
1: 我倒觉得蛮好。
2: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呀，对吧？
1: 不谈了。阿拉到周上去白相好吧？
0: 问日期。
1: 小王，侬是何里年生的？
2: 1982年。
1: 侬生日几月几号？
2: 2月12号。侬呢？
1: 我比侬小4个号头。我是82年6月19号生。
2: 今朝6月17号，后天是侬生日。
1: 对，是辣后日。
2: 今朝礼拜几？
1: 礼拜五。
2: 后日嘛，正好是礼拜日。后日夜里，我一定到侬屋里来做我。
1: 谢谢侬。
0: 租房。
1: 我想问衲租间房子等等。
2: 侬要啥个地段的房子？
1: 我要离我工作地方近一点的。衲搿搭周围的房子有伐？

0: 看平面图。
1: 就做搿套伐？租金哪能算？
0: 三个月一付好嘞，每个月1600。
1: 四点买哪能计算？
0: 自家去付。
2: 讲学旅游。
1: 其实，勿出国读书，辣辣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勿好。
0: 是啊，国内有交交关名牌大学，可以读到博士、博士后。现在年轻人寻工作还是寻得蛮满意。
1: 假使组织教授以后，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做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0: 现在出国的途径多了，讲学是一种，短期旅游也好领略外国的风光。
1: 好的，阿拉啥辰光去参加旅游团，到欧洲去兜他一走。
2: 补充词语。
1: 一、交通名字。的士、叉头、大巴、中巴、面包车、手动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公交车、脚踏车、三轮车、卡车、轿车、自办车、摩托车。
0: 两、其他。乘车子、乘地铁、拉叉头、十一路电车、大马路、兜一圈、跑一搭、打汇票、开倒车、地车路、用场、内幕、料足、清洁、宽敞、激烈、老板、严肃、竞争、速度、音响、商、收掉、足球票、上海地图。
2: 第八课，订房购物，选择环境。
1: 搿搭小区落地面积有多少？
0: 落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0%。
1: 公共设施有眼啥？
0: 阿拉已经造好了小区健身房、儿童乐园、托儿所，马路对过有幼儿园、小学。社区放了此地有图书馆、卡拉 OK 舞厅，还有一个麻将棋类活动室。
1: 小区旁边出行方便伐？譬如到市中心或者到浦东，有眼啥个公交路线？
0: 小区附近有5条公交线路，可以到外滩、人民广场、徐家汇。到南浦大桥、世纪公园。
1: 要换地铁、轻轨方便吧？
0: 换地铁只要乘2站公共汽车，到轻轨站头只要走走过去就可以了。
1: 我要上高架的闲话，阿里个路口离搿搭最近？
0: 朝西过去2条马路，就好到南环线高架道口了。
1: 搿搭周围有没有小菜场？大型超市，生活用品买起来便当吗？
0: 小菜场就辣对马路，离我超市已经开好了。小餐馆有好几排，到大型超市可以乘伊拉开来的接送车，就辣小区出去一眼眼路的地方。
1: 医院呢？
0: 地段医院就辣辣转弯角角浪。
1: 周围环境哪能讲？夜里向吵不吵？
0: 大马路离搿搭比较远，搿搭个地方真是闹中取静。侬听听看，还有鸟叫声辣海。
1: 小区安全伐？夜里有照明设施伐？
0: 小区安全措施齐全，路灯侪已经装好，配有值班保安。
2: 游戏活动。
1: 休闲日节，侬欢喜啥地方走走？
0: 有辰光各自朋友唱唱卡拉 OK，

0: 要挑迪克，有辰光几个同伴一道去打网球。
1: 侬保龄球欢喜白相伐？
0: 侬欢喜嘛？下个礼拜日我就和侬一道去白相保龄球。
1: 我是不欢喜跑出去白相的，常常辣盖屋里泡一壶咖啡，帮朋友掷掷围棋、象棋。
0: 我还欢喜看上海滑稽戏，或者一家门围了电视看足球。
2: 替换练习：
1: 买小菜、烧饭、大衣裳，侪是啥人做的？擦台子、扫地、拖地板，侪是啥人做的？介许多书、介许多报纸，侪是啥人看的？家后一沓 S 字文章，侪是啥人打的？
0: 侬早饭吃点啥个物事啊？侬中饭吃点啥个小菜啊？侬夜里看点啥个电视剧啊？侬台子上放点啥个书啊？
1: 侬几点钟回到屋里？侬几时送到阿拉公司来？侬几个人派到我此地？侬几本书带到单位里去？
0: 侬爸爸姆妈住辣何里搭？侬外公外婆吃辣何里搭？侬三房一厅买辣何里搭？侬工作单位辣辣何里搭？
1: 侬一家屋里有几户人？侬一个月聚会有几户汤数？侬一塌骨子有几户书？侬吃饭大约要几户辰光？
0: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个好？侬认为打表格、打文章何里样好？侬认为伊阿哥特子嫂嫂何里个人好？侬认为短信特微信何里种好？
1: 侬夫人哪能噶忙？那儿子哪能噶好？伊拉老公哪能噶辛苦？我自家哪能搿能空？
0: 侬夜里哪能过啊？侬日里哪能勿上班啊？侬今朝哪能去白相啊？侬现在哪能搿能介做啊？
1: 那儿子辣做啥？伊拉爸爸辣忙啥？侬一家头辣写啥？那两家头辣讲啥？
0: 为啥物事勿乖乖好？为啥衣裳勿摆摆好？为啥生意勿做做好？为啥读书勿读读好？
2: 银行取钱。
1: 先生，我要存钞票，哪能存法？
0: 侬要存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定活两边也有的。
1: 搿点钞票我要存定期，还有点钞票嘛，就存活期好了。
0: 阿拉搿搭有外币、人民币定期一本通，也有外币、人民币活期一本通。
1: 搿能倒便当了。我就开活期一本通账户，再开一只定期一本通。
0: 活期取款，侬可以用银卡辣自动取款机高头拿钞票。
1: 拿自动取款机得别个银行联网吗？
0: 侬到有人脸标志的 ATM 机里去取钞票就可以了。阿拉银行有24小时自助服务的。
1: 真便当，葛末迭个卡哪能用法呢？
0: 插进去，一看说明就晓得个。
2: 第17课，观光游览，黄浦江两岸。
1: 上海各个旅游点，我侪想去白相一趟。
0: 上海值得去白相的地方实在也是多，
1: 阿拉还是先辣城区兜一圈，下趟再到郊区去，哪能？
0: 黄浦江两岸最好看， 阿拉先去浦东。

0: 看陆家嘴中心落地，东方明珠、上海历史陈列馆，还有世纪大道、世纪公园。
1: 我还是对豫园城隍庙、上海老家更加有兴趣。
0: 现在有专线旅游车，阿拉可以改一条线乘出去。
1: 对的，一圈兜回来，夜里还可以看看外滩老建筑夜景，跑跑南京路步行街。
2: 儿歌四则：
1: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三块饼干，四块糕。吃子就要饱，笃笃笃买糖粥，三斤葡萄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辣辣房，问侬讨只小花狗。落雨喽，打烊喽，小伯辣子开会喽。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计，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几，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第四课，处所方位，问地点。
1: 请问到大世界哪能走？
0: 笔直朝前走，看见一个塔形的建筑就是。
1: 葛末到人民公园哪能介去法？
0: 搿搭是西藏路金陵路口，侬从此地过去，跑到第四条黄马路的地方，左转弯对马路走过去地就到了。
1: 哦，谢谢侬。
2: 第十八课，习俗民风，婚嫁人情。
1: 老同学要结婚了，我去买眼礼物。
0: 上海还是讲送人情的，有的人结婚酒水场面老大，
1: 新郎新娘先发请帖，对要好的朋友请帖上还贴新郎新娘合影。
0: 喜酒一般订了大饭店、大宾馆，洞房是宾馆免费提供的。老同学还是要去闹一闹的。
1: 新郎一面有伴郎。新娘一面有伴娘，
0: 结婚仪式开始，双方爷娘要讲话，证婚人之祝贺词，双方互送戒指。阿拉老同学的证婚人是伊的博士生导师。
1: 据说新婚房里还摆红枣了、花生了、桂圆、特子瓜子，讨个吉利叫早生贵子。
0: 现在上海年轻人结婚是新俗和旧俗相结合，各取所长。
1: 除脱是亲眷，我的同学还请来了上司、同事，还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师兄师妹老师，可想而知要闹忙得一塌糊涂了。
2: 四。其他拼写法：
1: 一、居、曲、虚、绝、女、离；二、酒、混。
2: 问天气：
1: 今朝回朝得来，人老窝塞的，
0: 温度要升到34度。还不算上海最热的天气嘞。
1: 上海热天最高温度好到几度啊？
0: 要37、8度。
1: 冷天最低气温呢？
0: 可以到-5、6度。上海嘛，秋天最适宜，温度嘛，辣2度左右，不冷不热，秋高气爽。
1: 哦，现在倒有点风了，稍微风凉点了。
0: 现在是多云，天气预报讲，今朝夜快要落雷阵雨。
2: 替换练习：
1: 有眼头痛了，饭吃不落；有眼吃力了，不想动。

0: 有眼不开心了，闷声不响；有眼不识相了，被人家看不起。
1: 侬既要吃感冒药片，又要吃咳嗽糖浆；侬既要做到眼睛尖，又要做到耳朵灵；侬既要身体保健，又要心情愉快；侬既要学好专业，又要扩大知识面。
0: 痛嘛也痛过些的，没现在噶厉害；讲嘛也讲过些的，没啥效果；想嘛也想过些的，没去做过；听嘛也听过些的，记嘛记不牢了。
1: 卖相好当然好，不过人不可貌相；人缘好当然好，不过人首先要正直；身体好当然好，不过还要注意卫生；成绩好当然好，不过还要勇于创新。
0: 忙了不注意休息了锻炼，还是点生大毛病起来就来不及了；空了不注意学习了提高，等些点要用起来就来不及了；用了不注意维修了保养，少一点突然坏脱起来就来不及了；买了不注意修理了保护，以后点出大纰漏起来就来不及了。
1: 不放心嘛，侬去做只环境查一查；不注意嘛，就要生病；不相信嘛，侬去问医生；身体太白嘛，就要多锻炼。
0: 一定要预防感冒，因为交关毛病侪是感冒伤风引起的了。一定要打扫卫生，因为老多毛病侪是病菌感染引起的了。一定要跳跳蹦蹦，因为蛮多毛病侪是身体瘦弱引起的了。一定要心胸开阔，因为多少矛盾侪是斤斤计较引起的了。
1: 大家脑白金送来送去，不管伊要了不要；大家滋补品送来送去，不管伊吃了不吃；大家药品送来送去，不管伊欢喜了不欢喜；大家摆年片送来送去，不管伊收到了不收到。
0: 身体一有眼不适宜，就应该赶快去看医生；肚皮一有眼不适宜，就要好少吃止泻药；胸口一有眼不适宜，就要怀疑生心脏病；头颈一有眼不适宜，就会想到生颈椎病。
1: 搿搭痛也是，搿搭不适宜也是，搿搭看勿清也是，搿搭勿来事也是。
2: 快递服务，
0: 喂。请问现在替我送一沓稿子好吧？
1: 好，侬住了啥地方？
0: 我就住了虹桥路564弄3号2060。
1: 阿拉半个钟头里向到侬屋里来拿。
0: 计划辰光好送到？
1: 侬要送到阿里搭？
0: 我要送到上海人民出版社。
1: 哦。乐福州路上海私人楼里，今朝上半日就可以送到，快递费收10块洋钿。
0: 那么我现在在屋里向等了海，侬马上就来哦，再会。
2: 替换练习，
0: 请问侬叫啥名字？请问侬住辣何里搭？请问侬啥地方人？请问侬几岁？
1: 侬啥地方来的？侬啥地方去？侬啥么子买来了？侬南京侬认得吧？
0: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侬上海话讲不讲？侬上海博物馆去不去？
1: 我不大来塞，我不大高兴，我不大吃力。我不大认得。
0: 我辣辣八楼，我辣辣单位里，我辣辣伊利公司。

0: 我辣辣屋里向。
1: 我辣新生公司做过，我辣复旦大学读过，我辣石库门里住过。
0: 搿个是我的名片，搿个是我的身份证，搿个是我的 email 地址，搿个是我的弟弟。
1: 侬上海闲话讲得来伐？侬上海地方住得惯伐？侬上海交通搞得清爽伐？
0: 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勿来的，晓是晓得一眼眼，听听勿懂的。讲是讲得出一眼眼，做做勿来的。
1: 有事体侬先打电话来联系好了。有问题侬先打电话来问询好了。有业务侬先打电话来预约好了。
2: 第十六课，娱乐休闲，泡吧。
0: 现代人辛苦一种，又要为工作，又要为休闲，侬讲对伐？
1: 有道理。讲到休闲，我特侬最好是去泡吧。
0: 泡啥个吧？
1: 吧嘛，顾名思义是酒吧咯。
0: 好嘞，侬又讲脱了。侬晓得伐？现在上海有各式各样的吧，各处各搭侪是吧。
1: 侬倒讲讲看，还有眼辰光。阿拉来改个好的白相相。
0: 喏，先是有咖啡吧，又叫咖吧，还有茶吧，开了交关。后来就一把不可收了，有桃吧、树吧、荷吧、琴吧，还有怀旧吧、歌剧吧、球迷吧、漫画吧、玩具吧、书吧、迪吧。养吧，忙吧。
1: 好了好了，辰光不早，还是回家去吧，去上网吧。
2: 上班和出差。
0: 我搿份工作真没劲。
1: 侬勿要瞎讲，上上出差，东南西北闯闯，勿要太开心哦。
0: 忙啥忙啥，长年来要头东头西。生活太没规律了。
1: 侬的差事把我做做就好了。
0: 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我和侬调一调好了。
1: 好呀，我现在是做一日无偿，考一日中，还是闲得来没事体。工资嘛是侬的零头，上班嘛大家道道江湖，下班辰光不到嘛就想回家。侬讲有劲吗？
2: 替换练习。
0: 侬好，侬早。
1: 侬身体好吧？侬工作忙吧？侬白相开心吧？侬生活愉快吧？
0: 麻烦侬了，打搅侬了，惊吵侬了，叫侬费心了，添侬麻烦了。
1: 谢谢侬，拜托侬，烦劳侬。
0: 我老不好意思的，我老抱歉的，我老对不起侬的，我老感激侬的。
1: 侬不要客气，侬不要不好意思，侬不要谢。
0: 不要紧的，不碍啥的，没关系的，无所谓的，不搭界的，不好算啥的。
1: 谢谢侬让一让我好吧。对不起，让一让我好吧，请侬让一让我好吧。
0: 对不起，请原谅，交关抱歉。
1: 再会，明朝会，晚些会，改日会，拜。
2: 第六课，餐饮烹调，菜场买菜。
0: 阿姨啊，今朝做生意老新鲜的。称两斤起好吧？
1: 几钿一斤啊？
0: 六块五角一斤，强得嘞，称点不啦？
1: 噶贵的，别人家只卖六块一斤。
0: 帮帮忙哦，侬看看阿拉个竹笋刚刚从来年里。

0: 挖出来的，特别新鲜，阿悠悠的，是吧？
1: 是吧？搿便宜一眼来塞伐？6块一斤嘛，好嘞。
0: 勿来塞的，我勿好做日本生意。
1: 好，好，好，侬替我做身后跟摘脱点，分量称称足。
0: 一句闲话。
2: 补充词语。
0: 一成语，一门心思，一滴一划，一手一脚，放一眼目，立有一功，细哈一扎，五眼六色，五海六种，七荤八素，七枝八搭，七花八气，熟门熟路，正行正径，加此加眼，少有少见，自识自我，千丝百等，神魂颠倒，困痴妄动，空心贪婪，硬怕硬，王思王，实当实，名当名，结帮结，口克口。
1: 两，其他，检查，听说，大扫除，居室，出发，听讲，卡通，连续剧，只好，一家头，阿杜，赚钞票，老年，纹身，上网，地位，输油，项目，洋洋，白刀，名誉，毕竟，向往，目标，到底，追求，希望，散文，实在，小爱，技术，业余，透，理想，达到，对得起，自我实现，人生，目的，松岗，人家讲，自由无列车，开放，80年代，政策，带头，结果，发达，改革，成果，漂亮，城市，规划，实施，带来。
2: 第九课，出行交通，迷路。
0: 谢谢侬到世纪公园哪能走？
1: 从搿搭过去老远的，要转车。侬想从大桥去，从船道去，还是乘地铁去？
0: 随便阿里条线路去好了。
1: 乘船道四线去，不过搿搭到船道四线，先要坐548路车，乘三站。
0: 搿是转来转去，辰光侪搭脱了，乘地铁去伐？
1: 从此地去，也要先乘地铁一号线，乘两站。到人民广场站，再转2号线可以到。
0: 还是蛮麻烦的，算了，阿拉还是拉差头去吧。
2: 替换练习。
0: 抽水马桶坏脱了，窗门玻璃碎脱了，里向木头枯脱了，台中辰光慢脱了。
1: 是户球磕牢了。是钢珠碰着了，是零件落脱了，是蜡烛点光了。
0: 里向的物事，索性帮侬统统调脱伊。里向物事，干脆帮侬统统换脱伊。里向的物事，马上帮侬统统打捞伊。里向的物事，当然帮侬统统拆好伊。
1: 等我吃了饭。帮侬搿搭只开关换脱伊，等我吃子饭，帮侬埃面只洋钉敲好伊，等我吃好饭，帮侬顶上只螺丝粘牢伊，等我吃完饭，帮侬面上只拉手装脱伊。
0: 侬饭吃过了伐？侬药打过了伐？侬牙齿刷过了伐？侬厂里去过了伐？
1: 我还没吃了。我还没打了， 我还没去了，我还没看了。
0: 我打好字搿篇文章，再来帮侬修。我看好字搿篇文章，再来特侬搬。我写完了搿篇文章，再来告侬修。我读了搿篇文章，再来得侬谈。
1: 你已经收藏了，你可以收藏了，你作兴收藏了，你大概收藏了。
0: 我手机寻着了，我手表找到了，我文件带好了，我垃圾掼脱了。
1: 女婿嘛，侬只要轻轻伊就装好了；保镖嘛，侬只要想想伊就提好了。文章嘛，侬只要看看伊就读懂了；材料嘛，侬只要写写伊就抽齐了。
2: 补充词语：
0: 一、身体词语，头、面孔、眉毛、眼睛、眼胡子、鼻头、耳朵、嘴巴、牙齿、舌头、喉咙、头颈。颈椎、胸口、心口、背心、肚皮、心脏、胃、肚肠、下身、屁股、手、手臂部、手脚头、脚、脚满头、脚趾头、身高、体重、胖、瘦、长、矮、
1: 量、其他、挑挑蹦蹦、瘦弱、开阔、矛盾、斤斤计较、滋补品、月饼、百年片、止泻药、怀疑、肚皮肉、修理、维修、保护、保养、鸡、零、闷声不响、平均、感染、效果、不来事。
2: 问住址。
0: 对不起，九十号了啥地方？
1: 在龙塘石闸里向头。
0: 谢谢侬帮我指点一下。
1: 搿条龙塘一直到底，看见有健身器的地方有转弯，到第二大房子的第三家就是了。
3: 哎，要轻松。

0: 很多年前，医生就已经把音乐开进了自己的治疗处方。研究发现，美妙的旋律可以作为医生的助手，它能缓解肉体的痛，也能疗愈心灵的伤。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热爱音乐，它不仅是耳边的享受，也是心灵的创可贴。
1: 一抹轻松陪伴的背景，尤其是假如现在您忙得焦头烂额，那么这样的心灵按摩音乐就可以融化掉您的一些压力，让您不由得心生宁静。

正和您分享了一段音乐呢，会不会听着听着让您觉得舒适又安宁？音乐的名字叫阳光正在舞蹈，或者我们叫它婆娑起舞的阳光。

听到了一段音乐，婆娑起舞的阳光，你若能让自己彻底放松，闭着眼睛去听，那感觉仿佛有个人正站在碧蓝的海岸旁，伴着日落，也可能是日升，陷入一种冥想状态的他，却让您的心情不知不觉陷入沉思的宁静。创作出这样一种音乐的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轻音乐大师，名字叫特瑞·欧菲尔德。因为他的音乐对心灵缓压有一种奇妙的功效，所以在英国人们叫它心灵。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名字叫晨曦，出自我一张唱片，唱片的名字叫黄色水晶。那叮咚的清脆声响就像水晶在玲珑碰撞，轻盈的掀开了又一个晨曦黎明。

是橙黄绿青蓝紫，喜怒哀乐忧恐惊，百味人生又何尝不像那张雨后的彩虹。当彩虹落进经典947音乐下午茶，只用五彩旋律调制的浓情，愿你那颗心时常陶醉其中，看庭前花开花落，望窗外云卷云舒，去留无意，宠辱不惊。

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

我们需要音乐，就像需要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它让你的身心都倍感欢愉。哪怕那音乐太悲，让你不忍去听，却还是不忍不听，那感觉依然像一段欲走还留的爱情。

你好，你知道吗？我不想只是你节目的听众，我还想和你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只是我的听众，我也想和大家做朋友。你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我的线上节目和线下活动想了解更多，如果你好奇节目之外更真实的我，如果你想将来和我一起结伴出游，那么就加入我的微信群，让彼此走得更近吧。在今天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下午茶三个字，就可以收到99微信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关注99，我们就会定期把你加入刘刚听众群。你好，来了，等你好久了。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环境整治、困难帮扶、多彩活动，在多架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社区商户居民共同织就了一张商居共融的温情网，让微光力量凝聚，将基层智慧转化为治理良方，促进商居最美零距离。商居共织温情网，促进最美零距离，多架居民区微网格，串起商机共治同心圆。依托微网格穿针引线，加快推动社区绣花治理，做实做精微网格服务。近年来，多家居民区党总支通过优化微网格设置，建强微网格党组织，整合微网格资源，着力打造微网格加商居联动模式，不仅加强了社区、商户和居民之间的联动，更是营造了和谐互助、便民的微网格商居共融氛围，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水平。商居携手共建清洁家园，清理垃圾杂物，捡拾烟头纸屑，集中整治电瓶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在多家居民区开展的常态化清洁家园活动，总能看到一群身披志愿者马甲的蓝精灵，他们就是来自多家微网格企事业单位和沿街商铺的志愿者。近年来，多架居民区党总支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整合社区资源，联合辖区单位、沿街商铺等，组建了文明志愿者队伍，通过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推进等方式，对于寻访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标，立即整改，进一步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在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对居民、群众、街道、商户

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引导居民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不要乱扔垃圾，文明养犬等，倡导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的行动中。结对帮扶，搭好服务连心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是多架居民区微网格成员单位。2024年，该中心党支部、中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支部委员会与多架居民区党总支签订了双结对共建协议。得知听力残疾儿童王囡囡化名的家庭存在经济困难之后，该中心党支部派出工作人员陆雨涵、华伟超走进王囡囡的家中，送上帮困资金，同时与其家庭面对面心贴心交流，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从心理教育、社会融入等方面鼓励孩子勇敢克服困难，心怀理想，乐观自信，自立自强。群众需求在哪里，网格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像这样的暖心故事在多架居民区微网格中时常涌现。微网格长联合微网格辖区党建联建单位积极作为，绵绵用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多次为社区特困儿童、高龄老人、低保低收家庭送上关怀，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架起一座座商居连心桥。多彩活动点亮居民新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诉求也愈发多元化。然而居民区资源有限，如何更好做实服务，微网格党建发挥重要作用，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丰富周边居民白领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家纷纷感叹，现在社区活动丰富多样，生活在这里别提多幸福了。据了解，依托党建联建平台，多架居民区微网格整合辖区资源，推动企业资源和志愿服务在社区落地生根，营造互惠共生、共治共荣的社区和谐氛围。比如组织心理压力疏导咨询、专题讲座，专业老师通过案例分析普及各种心理压力表现以及应对方法，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帮助居民群众更好地处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辖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微网格内的各种资源在居民服务中得到最优配置，社区单位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日俱增。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在平凡中坚守，于细微处发光。他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化作居民需求的细致记录，微网格里的暖心协调。他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为民服务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党员担当不在岗位，而在群众需要的每个地方。念念党龄写忠诚，一腔热忱暖邻里。继绿地名人坊小区业委会。

主任兼微网阁长唐介白。有着20余年党龄的唐介白，曾任上海黄浦区豫园地段医院老年护理院主管技师，他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退休后的他本可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却依然选择继续投身社区建设，担任其小区业委会主任兼微网阁长。尽管在外人看来，这份工作或许并不轻松，甚至可能遭遇种种困难，但在唐介白眼中，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既然我住在这里，那我要担负起责任。我把小区弄好了，大家生活都会变得更好。在唐介白的带领下，小区发生了许多喜人的变化，其中一项便是电梯改造工程。由于小区电梯老旧，频繁出现故障，严重威胁到居民的出行安全，唐介白迅速行动起来，启动了特种设备检修程序，并邀请技术人员对电梯进行了全面检测，同时积极发挥社区三驾马车的作用，联合居委、物业和业主们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最终在多方合力下，12部于2003年安装启用的老电梯全部完成换新，门禁系统、监控系统与消防安全系统也完成维修或者改造，小区安全防火墙得到加固，为小区居民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绿地名人坊微网阁会客厅里，一面墙上挂着白板，上面详细记录了微网阁工作室的每一次工作进展，从项目名称到施工进度，每一项都事无巨细，条理分明，让人一目了然。在唐介白服务社区的过程中，家庭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在唐介白的身后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他的妻子陈敏菊。陈敏菊也是一名党员，曾在上海浦东新区唐桥地段医院担任医务科长，他的善解人意和丰富经验为唐介白在处理社区工作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每当唐介白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妻子总是鼓励他，你去忙小区的事吧，家里有我呢，有需要就叫我。这句简单而温暖的话语让唐月白有了坚强的依靠，也让他的奉献之路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父母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佳的引路人，唐杰白及其爱人在生活中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也感染了女儿唐杰莹。在大学时期，唐杰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逐步晋升为公司主管之一。女婿王叶祥在上海市公安局担任重要职务，为社会的安宁与和谐默默奉献。外孙女儿王新飞虽然年纪尚小，但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全面发展，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三代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这个家庭用生活工作中平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生动诠释了不忘初心、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内涵，用小家微光照亮大家和谐。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一束微光照亮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一份担当让老小区洋溢青春的温度。他的身影是微网格里跃动的光亮，他的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担当。青春力量激活社区治理微细胞，即面基小区楼组长薛颂波。在面基小区党建微网格，除了有长期发挥余热，为居民尽心尽力办好事、办实事的老党员和老志愿者，还有年轻新力量的主动加入、踊跃参与。薛颂波是居住在面基小区的一位80后居民，两年前受老党员们的影响，他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因为表现出众，获得很多居民的称赞和认可，还被金坛居委提名申报过优秀志愿者的人选。在社区里，他积极投身各项社区事务，并在大家的推选下担任了23号楼的楼组长，成为了面基小区6个楼栋中唯一一位年轻在职的楼组长。在薛颂波看来，楼组长这一全新的身份是挑战也是责任。刚接手楼组工作的时候，由于自身经验不足，时常会遇到难题。好在有老党员的带教，让他很快成长起来。以往都是老党员们为解决楼栋难题积极奔走，我作为年轻人，尤其现在成为了楼组长，为大家排忧解难，更是责无旁贷。面基小区房屋老旧，租客人员流动较大，因此环境卫生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有环卫和物业人员定期打扫，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乱丢垃圾或者高空抛物等不文明情况发生。针对这个问题，面基小区的楼组长们曾依托党建微网格专门开展了会议，商议如何解决和杜绝这个问题，还居民一片清净的生活环境。大家给出各种有效的对策，薛颂波也提出建议，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让楼组长和志愿者上门为居民宣传，另一方面经常在各个楼栋居民微信群里宣传，提醒大家注意卫生，维护环境。为了尽力解决面基小区乱堆垃圾和高空抛物的问题，薛颂波在内的楼组长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在晚上居民都下班以后，挨家挨户上门宣传，他们辛勤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乱丢垃圾现象明显减少。但是如何尽量杜绝这个问题，是面基小区的社区治理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难题。薛颂波把这个问题记在心上，平日时刻关注着社区的环境卫生，在空闲时间和周末，他还会特意抽时间到易发生地带检查，如果遇到有居民乱扔垃圾，薛颂波会当即予以劝告。有些租客是新搬来的，不一定知道我们之前的宣传活动，如何才能让所有人都了解，做到全面宣传呢？薛颂波思索后决定自费出钱，打印了一些禁止高空抛物和乱丢垃圾的文明标语，在各个楼栋内张贴，不管老居民还是新租客，文明标语都能起到提醒作用。在薛颂波积极出谋划策，居民们共同配合的努力下，楼道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看着清爽干净的楼道，居民心里也是十分高兴。年轻力量的加入，将新鲜血液注入了微网格，不仅将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最后一百米，还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即时提升老旧小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
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

0: 从在校学生到金融白领，从便民服务到专业咨询，他们活跃在南外滩金融社区，以微光之姿共筑志愿服务生态星河，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信念，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共赴志愿之约，同祝美好南外滩，即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在小东门街道，有这样一群以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为社区增添温暖的人，他们就是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们。2023年3月，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的引领下，十余家区域化党建单位携手组建了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这支队伍以家为名，以爱为纽带，通过成员单位认领公益项目协作服务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金融理财指导、消防安全宣传、困难群体帮扶等特色志愿服务。上海五爱高级中学的陈玉彤从小就跟随父母参与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并将这份热忱延续至今。他积累了丰富的志愿服务经验，更在学校中牵头开展有关志愿服务活动的研究性课题，吸引更多同学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陈玉彤讲述了他在南外滩志愿者服务亭为市民游客提供服务的点滴，并坦言志愿服务不分大小，每一次的参与都是对城市温暖的贡献。上海农商银行志愿服务团队秉持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初心，推出了多个为民服务项目。团队与小东门街道携手，以一老一少一新为特色，打造社区新家园，坚持参加每月15日街道开展的东风集市，为小小金融家系列活动提供支持，为社区失独老人送去慰问，开展退役军人运动会等，成为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法治海通普法志愿服务队则以普法教育、法治宣传、立法征询为主要服务内容，积极参与小东门街道开展的各项志愿者活动。尤其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法治海通的志愿者们通过线上直播课程等形式，为广大投资者和市民进行普法宣传，受到了广泛好评。每一次志愿服务都是爱的传递，每一份付出都是城市温暖的积累。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小东门街道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温暖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真诚的问候里，在每一件平凡的善举中。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志同心，愿同行，他们用真心敲开邻里心门，以责任守护社区安宁。从化解停车难题到保障电梯运行，从耕耘空中菜园到倾听居民诉求，他们化身熠熠生辉的微光，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爱与奉献，让邻里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也让小区的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党员聚能，社区焕新幸福图景，即中华路居民区党员志愿服务队。步入小东门街道，中富小区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家的温暖与和谐，这一切得益于一群满腔热忱的社区党员志愿者

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编织着一个温馨美好的家园梦想。微光成局，凝聚力在提升。中富小区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虽然这些年通过美丽家园建设项目，小区面貌大为改观，但小区中有限的15个固定车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停车需求，停车矛盾悄然升级，成为居民心头的一块绊脚石。居民有所呼，党员有所应。面对这一难题，在中华路居民区党总支牵头下，小区党员志愿者与热心居民挺身而出，化身楼栋守护者，穿梭于楼栋之间，用实际行动践行扫楼精神。他们定期走访居民家中，收集民情民意，宣讲民生政策，与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多次协商，逐一解答居民诉求。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不仅化解了停车排序的误会，还依托16铺网格为民实事项目成功引入周边企业的停车资源。通过错峰停车方案，巧妙缓解了小区停车压力。除了解决停车难题，这些党员骨干志愿者还时刻关注着小区内的其他事务，从日常的停水、停电、应急处理到家园环境的细致维护，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迅速采取行动，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面对居民的夸赞和好评，他们回答，作为党员，就要时刻想着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有时听到别人对我说一句辛苦了，我就很开心。维保无忧，安居更宜居。作为黄浦区首个全覆盖加装电梯成功的小区，中富小区在电梯维保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2024年8月，小区内6部电梯的免费维护期即将结束。若无法及时引入第三方专业维保机构，这6部电梯将面临停运的严峻考验。电梯维保费用筹集工作迫在眉睫，居民们纷纷提出疑问。费用怎么分摊？后续维保怎么办？我是租客，这事和我有关吗？面对这些疑问，中华居民区党总支倾尽全力决定要啃掉这个居民急难愁盼难题。在小区微网格长的带领下，党员志愿者们通过上门宣传、微信动员、电话收集、协调、听证等多种方式，与居民拉近距离，增进信任。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带动居民认识到加梯维保费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三会献计献策，为形成后续日常使用经费分摊方案贡献智慧与力量。最终6部加装电梯的维保经费顺利筹集到位，保障了电梯的正常运行，让居民用梯无忧。书写快乐，共治齐参与。中富小区微网格与多家党建联建单位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绿意盎然的空中菜园。2024年4月，海通恒信第一党支部捐赠了绿植、瓜果、蔬菜、种子和肥料，以及必要的劳动工具，为空中菜园注入了新的生机。作为微网格的中坚力量，这里也是社区党员志愿者的主阵地，从播种到浇灌，从除草到采摘，每一步都倾注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和无限的希望。随着菜园内蔬菜瓜果的茁壮成长，社区党员志愿者决定将这份丰收的喜悦分享给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精心挑选新鲜的蔬果，上门慰问了独居和纯老家庭的老人。当老人们接过这份来自党员志愿者之手的礼物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空中菜园项目不仅传递了绿色生态宜居的生活理念，还成为了居民交流互动、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在这里，党员志愿者们围坐一起，就新能源充电桩安装、垃圾分类不文明现象、
增加非机动车棚以

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从改造坑洼路面到安装暖心路灯，从守护电动车棚到叩响特殊家庭的门扉，这支双报到双节对在职党员队伍，以党建联建为桥梁，以民生需求为纽带，用点滴微光汇聚成温暖力量，让党旗在南外滩金融社区高高飘扬。党建引领聚合力，结对共建亮微光，即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双报到双结对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闪亮名片，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内容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劲动力。在小东门街道桑园居民区，活跃着一支特别的先锋队伍，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在职党员服务队。他们深入社区一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谱写了一曲基层治理与民生福祉交相辉映的动人乐章。组织共建，唱响党建同心曲。桑园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董家渡地区，汇聚了住宅小区、二级旧里、学校、沿街商铺及在建工地等多元主体，服务需求多样，治理挑战重重。面对这一现状，桑园居民区党总支与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结对共建，围绕凝聚党员、服务群众、资源共享、共建共赢的主线，精心编织了一张精准对接的共建服务资源网。通过实地调研、方案制定、意见征询、改造落实的四步工作法，该项目顺利完成，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赞誉。此外，为了让更多机关在职党员缠下去、跳出圈，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还鼓励机关在职党员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担任第二微网阁长、第二书记、第二楼组长，积极参与清洁家园、公益服务、矛盾调解等活动，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让党心与民心紧密相连。实事共办，架起民生连心桥。在四百大走访中，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的党员们深入群众，了解到阳光翠竹苑小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设施老化问题。为此，支部依托聚力计划2024上海社会组织交流对接服务活动平台，牵线联动上海慈爱公益基金会、上海黄浦万象精细化营造治理中心等多方资源，积极认领老百姓的心愿清单，成功签约实施首位安全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这一项目的落地不仅有望缓解小区非机动车乱停放、非线充电等管理难题，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首位安全阳光翠竹苑电动自行车停车棚项目的成功合作，是结对共建成效落到实处的重要体现，而基金会力量的加入也是党建联建服务人民的创新探索，

发展共促，奏响时代协奏曲。在结对共建的征途上，黄浦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针对居民提出的桑园街二级旧林弄堂夜晚灯光昏暗问题，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各方力量，统筹各方资源，通过联学联建联促活动，深入了解居民需求，积极回应群众呼声，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共同推动太阳能灯项目落地老城乡，为居民照亮回家的暖心路。对于智力残疾、精神残疾、老养残的特殊家庭，民政残联的青年党员们开展入户走访，拉近了与残疾人家庭距离，并形成了关于黄浦区社区残疾人监护照料问题与政策制度体系建设的研究报告调研报告，被上级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中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他们还定期慰问困难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为民服务和迎新市集等活动，将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共同绘就了一幅幅和谐美好的民生画卷。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在小东门街道的老城乡，有一群人以微联会为纽带，倾听民生，让买菜难、健康忧变成家门口的便利，联动资源，把安全隐患化为安心保障。从独奏曲到大合唱，他们用一张网擘画基层治理新画卷，搭建便民服务连心桥。独奏曲变大合唱，奏响治理新乐章。老城乡网格微联会，加起民生连心桥。在国家治理的宏伟蓝图中，基层治理犹如稳固的基石，而党建引领则是这基石中的定海神针。小东门街道老城乡网格微网格长联谊会，简称微联会，自成立以来便深植党建基因，以共建为引擎，共治为路径，共享为目标，紧密围绕居民需求，积极联动会治股成员单位，成为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先锋力量。微联会诞生之初，首届会长唐介白掷地有声地表示，老城乡网格微联会成员都是党员，我们一定会与居民区党组织保持一致，把老朋友新朋友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为社区居民办几件漂亮的实事、好事、贴心事。如今微联会的承诺正逐一兑现，一件件、一桩桩民生实事踏浪而来，成为居民心中温暖的依靠。抬摸居民需求，倾听群众声音，面对老城乡地区特有的治理难题，尤其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痛点难点，微联会深入一线，细致摸排居民需求。东江阴街菜市场关闭后，辖区居民买菜难是个大问题，特别是老年人想去菜场挑挑拣拣新鲜蔬菜，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生活很不方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百姓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和养生秘诀。在金坛居民区绿地名人方微网格工作室里，微网格长们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着各自网格内发生的大事小情，集思广益讨论解决方案。

威廉会不仅成为党建引领下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鲜活样本，更是威网阁长们交流思想、贡献智慧、服务社区的璀璨舞台。它让每一个声音都能被听见，每一份智慧都能得到尊重、畅言与绘制，让居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关怀，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联动多元力量解决买菜难题。威廉会不仅是居民需求的倾听者，更是解决问题的行动者。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政府、民众、企业与社会，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与资源的有效整合，激发了党建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内在潜能。针对居民列出的需求清单，威廉会迅速响应，联合汇智股成员上海汇绿蔬菜生态园艺场、瑞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实地考察蔬菜供应基地，调研蔬菜运输环节，协调联系社区场地，共同打造太开心便民蔬菜微市集，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种类丰富的新鲜好菜。为持续深化社区公益服务，威廉会还将进一步拓展太开心公益服务内容，探索绿地名人房与通达小区等区域的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公益积分兑换等新型服务模式，力求实现服务覆盖广度与深度的双重飞跃。除此之外，威廉会携手汇智股持续发力，通过党建联建，深度挖掘并高效整合黄浦区法院金融庭的专业权威力量，小东门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服务资源等，形成强大联动效应。例如，基金策划并定期开展一系列活动，将政策的温暖与服务的便利送达社区每一个角落。金融安全讲座以鲜活的真实案例为蓝本，深入浅出地剖析金融诈骗的各类手法与防范措施，增强居民的风险识别能力、金融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技能。而中医健康论坛则通过生动的讲解与互动体验，以及邀请资深中医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贴心守护每一位居民的身心健康，协调多方资源，落实民生实事。从细微处入手到宏观上布局，威廉会运用智慧为社区治理引入更多元化的资源、更前沿的思路以及更贴心的服务举措。通达大厦建成于1998年，其地下非机动车库坡道因年代久远与设计局限，成为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威廉会在一次深入社区的大走访中，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细微却关乎民生的痛点，迅速采取行动。组织力量深入现场实地勘察，广泛收集并汇聚居民的心声与期盼，并且通过跨网格联动，携手汇智股成员、二建集团五房源项目部，共同对地下非机动车式坡道进行了改造。在与居民交流过程中，威廉会了解到小东门街道社区党权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周边的铁质护栏因年久失修变得摇摇欲坠，安全之弦紧绷，不容忽视分毫。威廉会迅速携手小东门街道城建中心及南房物业等多方力量召开现场会，经过深入研讨，各方达成共识，拆除了这些铁质护栏，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规划补植绿化也盎然生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社区综合治理的广阔舞台上，老城乡威廉会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凝聚力与行动力。面对乔家路东北块的征收工作，多位威网阁长不仅是政策的宣传员，更是被征收对象中的一员。他们凭借自身的先锋模范效应，激发周围群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强大的正面示范力量，助力乔家路东北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在一轮征询中以高票顺利通过。一系列为民工程和暖心实事，彰显了威廉会在推动社区和谐发展、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显著成效，更使得老城乡网格威廉会和汇智股红色磁场效应加倍释放，激发了辖区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

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语句。当00后微网格掌用数据思维破解充电难题，当老党员将卫生死角变成读书角，当红色业委会与微网格同频共振，这群心向家园的团队正以同心同向的微光治理社区堵点、痛点、难点，让点点星火在智慧碰撞中燎原，让老小区绽放新生。网格赋能基层治理双向奔赴，破解社区难题。阳光居民区微网格加红色业委会，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公共空间乱堆物，垃圾分类管理难，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隐患重重，物业缺位，业委不力，致使小区环境脏乱，而管理成本上升，物业要求调价，居民却并不买账。面对基层治理中的种种急难愁和老大难，小东门街道阳光居民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建网格科学布局和资源优化，全面推动各小区微网格与红色业委融合共建，把党的主张和力量传递到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使得诸多困扰居民已久的社区治理难点、痛点、堵点得到高效解决。完善微网格体系，为社区达人提供舞台。阳光居民区位于老城乡，是一个由老旧公房、公寓楼群、酒店式公寓商务楼、高档商品房组合而成的混合型社区，呈现出社区类型复杂、楼栋多、人口多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阳光居民区根据区域性、整体性、适度性的原则，将辖区内9个小区科学规整为7个微网格，每个微网格设一名党员微网格长，一名第二微网格长，并由微网格长双报到党员、专职网格员、楼组长、业委会成员等多元力量组成微网格工作室，常态化收集居民群众、沿街商铺对社区的治理意见和建议，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小区里存在的问题隐患、矛盾纠纷，通过民主协商途径及时加以解决。通过让业委会主任或成员担任微网格长，让党员骨干在微网格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一个个红色细胞被激活，不仅为居民区零距离家园建设增添了活力，也为各小区业委会规范运作、提升服务效能提供了源源助力。而微网格工作室也为社区党员先锋、志愿者骨干、能人达人提供了发光发热、展示才干的舞台，使其逐渐成为大家伙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为社区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和新动能。00后微网格长为小区治理带来新鲜活力。薛家浜路242弄是典型的老式公房小区，多年来小区业委会志愿者队伍里均为退休人员，急需注入新鲜血液。受小区业委会主任王荣的影响，其女儿王怡云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对社区工作格外关注，于是便主动向社区报到，担任小区第二微网格长。年轻人的加入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气象，小区管理也变得与时俱进起来。原本小区里电瓶车乱停放、乱充电现象较为突出，王荣想在小区里安装集中充电桩，可装在哪儿、装多大规模却是心里没底。还是王以云无意间给爸爸王荣出了个好主意，你们可以先在社区里搞一个关于各家电瓶车数量和充电需求的前期调研，看看居民的需求是什么，再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还别说，这办法倒真管用，有了数据支撑，新安装的集中充电桩不仅满足了各家各户的充电需求，还提供了固定停车。

同时又避免了电瓶车进楼道非线充电的安全隐患，赢得了小区居民的交口称赞。无独有偶，小区里原有一处堆满杂物的屋顶平台，在小王的提议下，老王和微网格工作室业委会成员一起经过合理规划，将其改造成了集晾晒区、活动区、健身步道为一体的时尚百家空中花园，广受好评。这些成果离不开微网格工作室和业委会的强强联手，也少不了老王和小王这对父女在台前幕后的默契配合。有了微网格工作室，梅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秀水苑小区也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近年来由于管理成本不断上升，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加上原业委会成员搬走的搬走、辞职的辞职，业委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楼道堆物、私占地下空间等各类治理顽疾影响着居民们的生活品质，大家对此颇有怨言，还戏称自己是梅娘的孩子。对于这些乱象，小区微网格长陆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尽快拨乱反正，他和微网格工作室的其他几名党员主动协助居委，挨家挨户上门收集居民意见建议，并逐一进行梳理汇总。同时在居民区党总支指导下，协助成立了新一届业委会。随即陆老师又马不停蹄地牵头搭建议事平台，协助新一届业委会开三会，挨户走访，苦口婆心解释沟通，积极争取，终于成功破解了老旧小区物业费调价之道公认的难题，还牵头制定了住户公约、租户公约、小区管理公约，使得小区管理从此有了依据，有了抓手。在微网格工作室的推动下，新一届业委会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小区物业服务和居住环境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改善，居民对居委和物业的指责和抱怨少了，点赞和支持者越来越多，大家纷纷由衷感叹，梅娘的孩子终于有人管了。微网格长砭石成金，卫生死角变身公共休闲空间。相较于老旧小区而言，高层商品房小区阳光里虽然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但居民对小区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存在着商品房小区居民彼此之间缺乏交流、社区融入不够的通病。对此，小区微网格长员市委在提升小区凝聚力、归属感方面可谓动足了脑筋。身为业委会成员，他认真督促小区物业做好停车管理、保安保洁等日常基础工作，并积极协助居委广泛动员居民参与创权、垃圾分类等活动。同时，身为一名老党员，他表示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小区里开辟出一块凝心聚力的阵地，为大家创造一个可供彼此轻松交流、坦诚互动的良好环境。龙去看看呀，阳光里六号、七号楼底楼大厅的角落都是人家堆的垃圾杂物，环境太脏乱了。小区里不少居民向原市委抱怨，在实地走访了解情况后，原市委一边联系居委、物业、街道管理办等网格下沉资源，积极展开联合行动，将杂物尽数清理干净，一边又同步召集了微网格工作室和业委会一起商量，正好乘此机会把空间有效利用起来。很快在他们的努力协调下，原本凌乱不堪的卫生死角被改造成了一个美丽优雅的读书角，崭新的书架上整齐摆放着小区居民公益捐赠的各类书刊，一旁摆放着茶几座椅可供大家休憩会客使用，周围还点缀着几盆小巧精致的花卉、绿植盆栽，显得意趣盎然。如今每天楼里的孩子们在此翻阅书籍，嬉笑玩闹，家长们则相伴左右，闲话家常，交流着育儿经，好不热闹。小小读书角正逐渐成为大楼居民们最爱去的情感联络站。身兼三职，架起治理连心桥，激活社区自治，共治活力。阳光公寓的微网格长许平既是小区业委会成员，也是居民区党总支委员。在平时的工作中，他总是积极把居民提出的各项意见建议及时转达给居委会和业委会，并将近期党和政府有关基层治理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准确传达到位。在他的组织下，微网格成员与居委业委配合默契，支部党员积极发挥带头作用，主动参与各

0: 项志愿行动、小区垃圾分类、创权、零距离楼组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有序推进。无疑，身兼三职的许平老师在其间所起到的枢纽作用功不可没，堪称小区管理的主心骨。通过微网格长与业委会成员的交叉任职，以及微网格与业委会的相互融合、双向奔赴，以微网格长为核心，以微网格工作室为平台，阳光居民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将基层党的建设和小区业委会建设紧密结合，把党的凝聚力量传递到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价值与各类民生服务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

他是施阿婆口中好外孙，更是老城乡里的追光者。从智能马桶圈到长户险申请，从春雨助学到阳光宝宝关怀，这位黄埔小囡将青春化作微光，书写属于他的绚烂篇章。18级木梯架起连心桥，90后社工点亮暖心灯，即金坛路居民区社工杨怀金。近九旬高龄的施阿婆是一位因肢体残疾行走困难的独居老人，家住二楼不算高，可就是那18阶陡直的木质楼梯，让下楼这件别人眼中的小事成为施阿婆出行的一大难题。不过也正是这18阶木梯，为施阿婆和小东门接到金坛居委青年社工杨怀清搭起了连心桥，为施阿婆的生活送来阳光般的温暖，让这位清秀俊朗的90后社工成为老人赞不绝口的好外孙。转型社工要当居民的贴心人，从事社区工作之前几乎没有和居委会打过交道，居委干部存在感很低，加入社工队伍，尤其负责残联民政条线的工作之后，才知道身边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杨怀清出生于1993年，是土生土长的黄埔小囡。谈起2019年从企业白领转型居委社工，杨怀清坦言，初衷是换个离家近的工作，没想到要把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做到位，一点儿也不轻松。杨怀清把压力化为动力，始终把服务好辖区残疾人群、老年人群放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当好居民贴心人的承诺。以施阿婆为例，虽然已经入户走访多次，杨怀清每次踏上那18阶木梯，心里总会想到残疾人、老年人出行之难，开始盘点政策服务及资源清单，尽力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方便。据了解，杨怀清先后帮助施阿婆等重度残疾居民完成了无障碍设施、智能马桶圈、助步器、轮椅车以及长户险的申请，显著提升辖区残疾居民的生活品质，获得居民们的好评。此后，施阿婆多次向结对的老伙伴称赞杨怀清，我多了一位每天上门嘘寒问暖的好外孙。还有不少受到杨怀清妥帖照顾的居民，把一面面锦旗

0: 送到了居委。用心尽责提供更精准的服务。每年九月，按照区残联工作要求，各社区都要对辖区残疾人群的情况需求进行全面排摸，以便下一步提供更为精准的无障碍设施改造、阳光辅具、春雨助学、阳光宝宝以及残疾人大病医疗补贴、就业促进等多种服务。对于严怀清来说，把排摸到的信息在残联数据系统进行更新的同时，也让自己对如何更好地开展服务有了底账。在中华路居委工作期间，一名残疾高中生考上大学之后，杨怀清及时送去了春雨助学行动申请表，并且帮助这名学生连续四年获得了资助，大大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收到区残联通知，有一位阳光宝宝的户籍新转入金坛路居委之后，杨怀清第一时间拨通宝宝母亲的电话，了解到宝宝在外区居住后，杨怀清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对方，以便随时沟通。同时根据宝宝的月龄及不同时期可以享受到的政策，初步
1: 选绿地，搭建本土品种库，我乐做城市的护花人，
2: 手拉手做公益。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5: 健康书籍、健康微信、健康微博，眼花缭乱，听谁的？
6: 郭医生来把关。
5: 红参、白参、西洋参，参参大补。奶奶的体质该吃什么？
6: 找郭医生啊。
5: 红茶、绿茶、普洱茶，老爸该喝什么茶？
6: 郭医生健康下午茶呀。
5: 郭医生到底是谁？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郭岳武医生。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郭医生下午茶的直播当中，这是我们长假过后的首次直播，欢迎两位医生，首先是来自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郭月武医生，欢迎郭医生的到来。
1: 一鸣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我们来自于普陀区中医医院的张安明医生，欢迎张医生。
2: 大家下午好。
0: 哎，在我们刚才啊给大家欣赏的这首歌当中，这首歌又是郭医生亲自挑选的一首，哎，周末到来了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但这首歌我听来听去非常像我们今天节目要讲的主题，就是生活虽然很美好，可是为什么我就不开心，我就经常暗自垂泪，我就经常自己跟自己发脾气。那如果啊周围的人，比如说郭医生每次看到我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会默默的想，这个人更年期了，或者是其他周围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最近怪怪的，他肯定这个激素水平不太对了。那我们会比较容易使用更年期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个人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0: 化。那更年期是一个很糟糕的词，现在甚至变成一半骂人的话了。那更年期在郭医生您看来，我们先来问张医生好吗？张医生，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更年期？
1: 有、啊、
0: 有没有被人骂更年期？骂更年期？
1: 更年期它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一个骂人的名词。每个就是女性到了，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就是所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身体里的一些激素啊、内分泌啊这些水平啊都有点就是下降了。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更年期，我们就是换一种说法，而不是说骂人啊，就是更年期了，我就有另外一种人生开始了，是一种新生。我是这么认为的，
0: 就你迅速的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说我就跟一个知了蜕变一样，我把我原来的那一层蜕掉了，我换了一个新的。
1: 对，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你觉得郭医生有更年期吗？你认识他也有十年了吧？
1: 这会儿我觉得他是个骂人的词。
0: 男生到底有没有更年期？在你看来，
1: 有啊。男性的更年期应该是在60左右，就是有一些男性他自己因为不像女性那么明显，就我这有一些病人可能就是58、59、60左右，然后呢他突然就觉得全身就是精神头没有以前好了，容易疲乏，神疲乏力，然后呢情绪上会有一些焦躁，甚至呢看这个哪哪都不顺眼，而且呢身体体质比较弱，原先可以扛很多东西，他现在也扛不动了，走路多走也走不动了，然后呢就是力量上也是有一些退缩，就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就提示他进入了一个新生时期。
0: 但是听上去这一点也不新生，非常的感觉还挺糟糕的。郭医生，刚才张医生描述的这些症状，是您接触到的更年期的常见的症状吗？哪些是更年期的常见症状？哪些是我们自己情绪本身的问题，或者我们自己本身体质方面的问题？
2: 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围绝经期啊，我们现在都说围绝经期，就它是不是简单的一个点，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是我们人类就说自然生长发育到衰老，它自然而然的一个渐变的过程啊。当然在这当中呢，就是说女性朋友她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会更加典型一些，因为我们说女性到了这个围绝经期以后啊，她的卵巢功能呢开始下降，开始衰退，所以呢就是说进入这个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呢会面临很多问题。其实依宁刚才前面也在说，哎呀，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症状。那么如果说您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啊，当然因为每一个人他进入围绝经期的这个年龄他是不一样的，有人早有人晚，那么有一些人还没有进入，没有达到这个年龄层次，他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症状，那我们就说那这位女性可能会面临一些叫卵巢早衰的这样一些症状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性激素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依宁前面一开始就说更年期已经成为一个骂人的词了，就是说它会伴随很多这个情绪啊、神经方面啊、生理方面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个人会很容易烦躁。那表现在家庭里边啊，就会可能原来很慈祥的一位妈妈，她会突然变得这个情绪难以捉摸啊，然后会经常的会发莫名其妙的火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就说在说明可能她的生理在经历一场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那我们说这个波动呢，它是由这个卵巢的衰退引起的。那么卵巢大家都知道它是女性重要的一些生殖器官，那它会分泌这个性激素，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就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啊，孕激素。那么这个雌激素我们都知道，大家主导我们女性的这个生殖功能，那当然它对我们心血管方面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强大的，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啊。那么大量的医学研究是发现女性在绝经之前呢，她的心血管

0: 疾病的发生率啊是要显著的低于同龄的男性朋友的啊，就他在绝经之前有雌激素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保护他的心血管，所以呢他不太容易出现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但一旦绝经以后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啊，那么这些问题就可能会突然之间会表现得明显起来。当然雌激素还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啊，女性大家看一个人怎么看，就你看她的脸色啊，这个中医的话可能更擅长这方面的问题，
1: 就是您说的黄脸婆。
0: 哎，对，她看如果说一个人那个脸这个红光满面啊，这个皮肤看着很有光泽啊，又没有一些这个斑斑点点的这些，但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种啊，有雀斑的那种是另外一回事情啊。那这个看颜面的这个光泽度啊，就知道这个人的雌激素啊是否分泌的正常啊。这一点呢从皮肤上面呢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另外呢就是说神经和情绪啊，这个雌激素在维护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作用。如果雌激素很低的一种情况下呢啊，整个人他可能会情绪会不太容易稳定，而且呢会对睡眠产生这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一次就是说我的门诊啊，看到很多这个老年女性啊，她来看病，她的症状她都是她浑身不得劲儿，浑身不舒服，然后呢有潮热，有那个多汗，有失眠，有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改变，其实呢都跟这个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尤其是性激素的分泌下降啊有着密不可分的这个联系啊。孕激素它对这个神经和代谢方面啊就有很好的这个作用。我曾经在门诊呢给一些这个非常消瘦的女性朋友处方这个孕激素，因为孕激素呢它其实对于改善我们的代谢啊，改善身体内的这些水钠平衡都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啊。那么从男性来说啊，男性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啊，关键的一个激素叫雄激素。但是有一个在讲这个之前，大家一定要明确一点啊，这三种激素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它都是有的身体里边。女性朋友她身体里边其实也存在一定的这个雄激素。如果没有一点都没有的话，也是会出问题的。我们知道雄激素它对我们的这个骨骼代谢，对我们的肌肉是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大家都知道一个兴奋剂的问题啊，因为运动员很多运动员他要这个提高这个他的成绩，那么就会违规使用一些这种兴奋剂。其实兴奋剂它就是类固醇一样的作用，其实叫我们就叫类雄激素一样的作用，它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肌肉生长，增强它的力量啊，增强这些肌腱的力量。同时呢它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我们的血红蛋白的合成。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员他在激烈对抗的这种运动过程当中，他是需要非常好的氧合作用的啊。一旦供氧不足的话，那他的成绩肯定会直线的下降。所以呢我们就说好的这个运动员其实他体内的这些激素代谢水平呢都是高于普通人群的，因为他们需要比较高的这个激素水平来维持自身的这些除了肌肉骨骼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血红蛋白这么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啊，这个我们的性激素啊不单纯是维持我们人体的生殖功能啊，它还是影响到我们身体系统的方方面面。那么一旦就是说我们进入了这个围绝经期啊，前面张明医生说这个女性很典型，她看到的很多男性朋友也有啊。其实男性朋友来说呢他不会像女性一样到了围绝经期突然这个激素水平就直线下降了。男性朋友呢他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呢他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坡度啊。

0: 那么，如果说我们维持正常的这个生活作息规律，又有经常的这个常年的这个规律的有氧运动，坚持锻炼，那么这个激素水平的下降呢，会非常的缓慢啊。那么就有利于我们在老年以后，进入老年以后啊，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啊。新激素刚才讲了，除了生理以外，心理方面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男性明显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你们就算有症状，也会很轻微，然后这个坡下得很缓慢，别人也发现不了，郭医生正在慢慢变成一个怪怪的老人家，就是因为你慢嘛，对吗？但是我们女性就会很快被人形容成这疯婆子，对吗？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探讨的就这样一种，就是说，除了就是说啊，男性我们就不讲了，依您刚才讲的，我们是非常缓慢。其实很多人，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来考虑这种激素替代治疗的。但是女性朋友她不一样啊。那么，除了就是说我们说的，有一些人他这个经历的这些反应不是特别明显以外啊。那么很多人他其实伴有很多问题，前面讲到的潮热啊、盗汗呐、情绪不稳定啊、焦虑啊、抑郁啊、这个肌肉松弛啊，还有甚至于很多人会出现失眠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这是我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啊。如果就说，一位女性朋友她来看你的门诊啊，张明医生肯定也会有体会的。有些严重的骨质疏松，它治疗效果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话啊，那其实我是建议他们就是说考虑，那可以考虑就是说配合一些激素替代治疗，这会让他比较好的就是说来获得这个骨质疏松康复过程当中达不到的那些疗效啊，确实有这样一些人群的啊，就是骨质疏松，你反反复复用药，它始终是在那个骨密度啊，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那这就要考虑，就是说，我们性激素在这个骨质疏松产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所发挥的非常关键的一种作用，
1: 我们听众朋友小小青青跟在阿基米德平台上，依您不要乱讲，郭医生一点也不老哈。那如果我们补充了这个激素的话，是能保证我们看上去不老吗？就是能够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吗？激素是这样的作用吗？
0: 当然啊，激素前面讲了，它除了就是说维持生理功能以外啊，生育功能以外，那么它还对我们的前面讲到了这个肌肉、骨骼、心血管情绪等等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既然知道它有那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评估以后啊，那么我们就在医生指导下面，可以处方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啊。那么小剂量的这样一些替代治疗，那么这些呢在临床上呢是获得验证的啊。当然，在我们国内啊，在我们国家，其实很多这个传统的女性朋友啊，她对这方面是抱有一种犹豫、迟疑
2: 忌
0: 啊，就是说当然，那就像张明医生说的，还有忌讳啊，那么她们不太愿意考虑这个激素替代治疗。那么，其实在这个欧美发达国家呢。女性朋友的这个激素替代治疗是非常普遍的啊。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活过100岁的郭医生下午茶》，是由来自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全科医生啊，全科医学科的郭跃武医生和张爱民医生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那郭跃武医生在第六人民医院周三上午是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是特需门诊；张爱民医生周二上午特需门诊，周三的下午在新村路1317号也有专家门诊，周四全天专家门诊。张爱民医生的职业 地点是在普陀区中医医院，听众朋友也可以找到我们张医生向他当面问诊。那今天我们稍后即将开通的是小毛病大会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2780990 62780990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啊一起来听一听啊，到底哎我碰到了什么样求医问诊方面的问题，那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要告诉大家，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型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承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三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和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疾病预防的知识。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的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妇婴岳阳医院的十多位专家提供一对一的免费答疑，个性化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的义诊活动陆续展开，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100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听众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100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3: 哎呀，快呀！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4: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2: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3: 救过来了，太好了。
5: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6: 年轻人，好样的。
2: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7: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8: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车灯，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7: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还有点亮星光吗？
8: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9: 让东方明珠引入晨雾，那些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正连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10: 你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多重啊？
11: 咋的呀？你要跟我相亲啊？
10: 没有没有，我们拍短视频，就做一个健康调查，不介意吧？
11: 啊，你重新问我。
10: 你好，小哥哥，打扰一下，请问你有多重呢？
11: 人家怎么好意思告诉你呢？
12: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超重和肥胖已成为中国人突出的营养问题之一。我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比率分别为34.3%和16.4%，我国成年居民超重肥胖率已超过50%。
13: 我要减肥，我要减肥。
14: 郭医生帮你忙，小毛病大会诊。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活过100岁的郭医生下午茶，是由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郭玉武医生和普陀区中医医院的张安明医生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是主持人依宁。那在更年期这件事情上啊，大家会有一个对更年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印象啊。那当然郭医生告诉我们，作为医生来讲是有处方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激素跳水跳得那么厉害，可以补充激素的办法。 来拖住我们这个摇摇欲坠断崖式的激素水平下降。但是一提到激素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心里就会打鼓，平常我们生点小病，医生一开激素都是不要不要，医生不要给我开激素，吃了激素好像人就会变成满月脸啊，就会很胖啊，然后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啊，所以大家听到激素两个词都会很紧张。
0: 哎，的确这样啊，但是激素呢，我们很多普通人群啊，就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在我们国人的眼睛当中，激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可能以往的一些临床应用经验啊，还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呢，给大家心理上啊产生了一些阴影啊，但其实呢，激素啊，尤其是性激素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性激素啊，女性的雌激素啊，孕激素，男性的雄激素，那么它只要使用恰当呢，就说可以为我们的人体健康啊保驾护航，带来诸多的益处。当然就说这个性激素的使用呢，它也不是说是所有都是好处啊，它也有风险。那其中风险之一，那就是说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生殖系统肿瘤，像女性呢有可能会乳腺癌的发生率啊，它会有轻度的升高啊，这样的一些提升，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前面已经强调了，它一定是要在医生评估指导下面啊，才能处方使用。而且呢，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到定期的进行随访。那在使用之前我们会做哪些评估呢？通常呢，就是说医院里边呢，我们会做一个激素的基线检测啊，就是说我们要补激素，我当然要知道，首先要明确你身体内部的这些激素主要的几种性激素的水平目前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那么其次我们可能会问一问啊，你家族里边有没有妇科相关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家族史，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当然有一些更细致的，那么我们目前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商业方面的基因啊，这个妇科基因女性恶性肿瘤的这个基因筛查，那么来帮助更精准的定位啊。那么第三，那么我们还要在临床上呢做一些通常的影像和化验检测啊，比如说女性在使用激素替代治疗之前，我们要做一个妇科的 B 超啊，看看相关的这些附件的情况啊，那么再看一看乳腺的情况啊，这些影像检查呢是需要留一个底的。当然化验检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说因为激素替代治疗，尤其是孕激素，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粘度啊，那对一些这个本来就有这个脑血栓、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人，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风险。那我们在做这个评估当中呢，我们要重点看一看它的这个凝血功能，看看它的血栓的这些因子发生的概率怎么样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激素替代治疗之前，临床医生呢会通常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些评估啊。那么评估之后呢首先它的原则，治疗方面也有原则的，我们是先从小剂量开始啊，一定是从小剂量开始来逐步的适应啊。那一旦就说您进入了这个稳定的血药浓度状态以后呢就它的这些临床症状的改善啊，那么也就随之而来了。
1: 所以我们是不能指望我这跟感冒药一样，我吃上了我马上就能好
0: 啊。但是它不能按这个感冒药，我们通常来说它是非处方药啊，
15: 对，
0: 不是
15: 两回事
0: 去买。但激素替代治疗，我们说的一定是要在医生的临床医生的指导下面，它是处方药啊。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到药房去，哎，我去买一个，我听人说啊，因为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她们也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在传啊。我听某某朋友讲，哎呀，这个药非常的好，一吃，哎， 我整个人就容光焕发了啊，就第二春就来了，这个是不靠谱的啊，一定要就说到正规的医院啊，那么由临床医生帮您评估指导以后，我们再处方使用，这样是才能放心啊。
1: 张医生，在我们中医中药的这个领域。

0: 就是我们所谓说的一些荤的那些制品，就是中药，它这里边是有这种类激素作用，有一些植物性的也有，就比如淫羊藿啊、纤毛啊这一类的，都可以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就比如我们有，我这儿就是脾胃病消化科嘛，就是过来有很多就是这个年龄的，甚至年龄更大一点，因为他身体没有适应好这个低激素水平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有一些他觉得我都60、70岁了，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更年期的症状？什么潮热呀、心烦啊、易怒啊、各种全身骨头酸痛啊，他其实身体没有适应好。那过来怎么处理呢？就是身体里边，就像郭医生刚才说的，这一类患者他往往就有骨质疏松，他也有可能就是有其他的，比如容易非常反复的老年性的阴道炎、反复的尿路感染。然后呢，就是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虚弱性的疾病。那我这里呢，就比较典型的来看的话，就是消化不良，就或者说是易激性肠病，一会儿腹泻了，一会儿便秘了，然后反正各种就不舒服、不畅通。然后呢，就是吃东西吃进去，这个整个一个剑突下，就是胃的这一块像个铁板一样，我就是进去这个漏斗就完全不动。这种情况下，那我有时候会给它增加一点，甚至增加一点，就是那种血肉有情之品，它往往会起到一些就比较好的一些效果。
1: 哎，大家还有没有哪些就是奇怪的症状啊？您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啊，从40、50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比如说一直有莫名其妙高血压就有了，或者莫名其妙其他疾病就有了啊。那我们一起今天来看看大家在电话热线上有哪些需要咨询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接通的是王女士的电话，您好。
2: 那好，
1: 哎，你好，把您的问题讲一讲。
2: 啊，郭医生、张医生好，你听到我讲吧？
3: 听到，您请说。
2: 哎，我讲上海话吧，因为我是盲人，看不出。
3: 啊，
2: 我今年90岁快了，不，也不是为了我自家事体。我已经年龄到了，因为阿拉囡儿呢刚刚退休，好几年前头是血脂高，就是血糖没高，反正人家。对吧？好个，这个你做出来侪不好个、啊。后来总是有不晓得啥针，一年打一针，再嘛2个号头自家打两打，一道子打一针。那么打那么阿老了，现在好像又上去了。那么今朝又跟我讲，又讲啊，又跟我今朝来跟我讲，又讲今朝，又讲医生讲啊，又讲这个是侬老早个遗传。我讲个阿拉屋里向没遗传毛病啊，我讲，又讲。伊讲阿拉外祖母遗传，老早阿拉爷那是半中风，可是哪能会得遗传？我到现在到死也搞不清楚，我就搞不懂。我想问问两位医生，我不要做了3年，我讲我自家好走了，为啥要走这一条路线？我心里老难过。
3: 好的，王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蛮有代表性的啊。您其实呢不要难过啊。这个你女儿呢，其实。医生跟他讲的话呢，他没有表述清楚啊。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呢，可以检测很多指标啊、比如像高血脂啊、这样的一个指标里边呢，它会有一些这个指标当中呢会反映出来啊、我们说这叫家族易感性啊，不叫遗传，这不是遗传病啊，王阿姨。这个您可以跟您女儿讲啊啊、我们今天。有两位医生在这里啊，直播间跟您就明确了啊、这个高血脂它不是遗传病，它是一种我们叫做的家族啊易感性，我们叫做啊，但当然它的有一些指标呢是比较难以控制的。当然现在我们临床上面呢有很多新的药物啊，比如说他前面讲他去打针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新的药物啊来控制，那么这个血脂呢是容易控制好的，也不要太过焦虑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其实前边在聊的是这个性激素的替代治疗，我们说这个激素替代治疗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有相当的保护作用啊。女性，那么您前面讲了您女儿今年是退休了啊，60多岁。那么从生理年龄上来说， 啊，我们判断啊，他已经是进入这个绝经期以后了，那么他肯定会面临的就是

0: 很多这个激素突然下降啊，卵巢功能衰退带来的一些变化，那肯定也会包含有这个情绪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啊。那我们呢，就说建议您呢，就说也不要着急。那么他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慢性病，我们前面讲的，高血脂啊、高血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慢性病。那么他要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管理，要自己来学会管理自己的这些指标啊，不是说我哪天高了啊，我跑到医院去打一针，但平常呢我就不太注重他的这个管理指标，这个呢其实就会有一些误区了。我们很多慢性病的朋友呢，都需要就是说日常自己点点滴滴啊，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饮食，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体育锻炼啊。那么这个锻炼他现在这个年纪60多岁了，退休了，他有大把的时间。那么我是建议您呢，就劝他，就是说自己呢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出来，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把自己的身体呢通过运动规律的锻炼呢，把它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您说的生活起居啊，我们王阿姨能够帮女儿做哪些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如果王阿姨现在还烧菜的话，什么样的菜最好女儿少吃？
0: 那这个呢，说到吃菜这一点呢，我其实我的想法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就很多医生、临床医生建议这个患者比较严格的饮食控制，我呢正好相反啊。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放轻松一些，你平常怎么样的饮食习惯不要轻易的改变，但是有一点，我们就说要按时用药。我们都知道了这些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它很多情况下，尤其是高血脂，其实跟我们的饮食啊关联度呢虽然有一些，但是不是绝对的。我不知道你一点都不吃不沾这些荤腥，
2: 它该高还高啊，
0: 适得其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啊，我们人体整个的新陈代谢是需要这个脂肪的，需要这些胆固醇，因为你没有，它就自己在想办法通过这个人体这个化工厂来自己合成，那不就走弯路嘛，对吧？你本来可以明显从饮食当中来摄入的啊，那你偏偏要把它扔掉去掉啊，就像我这个长假里边跟一个朋友在外面旅游，他就很，我就觉得他真的很不好。白煮蛋，你看一天要吃3个白煮蛋，他就把那个蛋黄就扔掉，不吃。
2: 人生乐趣在哪里？
1: 友谊没有破裂嘛？就是我一般这样的话，我特别舍不得那个蛋黄，我就会多吃，把这几个蛋黄
2: 友谊的小
1: 蛋
2: 说翻就翻
1: 掉。
0: 蛋黄多好啊！这个对我们的身体营养真的非常好，
2: 应该是全蛋、
0: 卵磷脂、全蛋，对我们来说，这个鸡蛋是非常好的营养。那它蛋白质虽然补充了，但是它扔掉了很多有益的成分。
1: 哎，我跟各种朋友，有的人不吃蛋白，有的人不吃蛋黄，就是很不一样的。你每次碰到开盲盒的朋友，他们可能只是不吃蛋的一部分。
0: 所以说我们就是王阿姨真的千万不要那个，不要着急上火啊，不要着急上火。您90高龄了，你要把这个话告诉你女儿，你要像我一样啊，活得那么健健康，什么都吃。
3: 那我送走对吧？不要干啥子？我问你干哪能功夫？
0: 哎，对的对的
3: 啊。我医生讲你不好锻炼，再锻炼讲侬命要没了。找自家自家心里有数，我不晓得伊打啥针，搿是我因为我没文化，我不晓得。我听伊讲，葛末伊讲侬勿好再锻炼了，再锻炼侬命要没了。伊讲锻炼勿好，找自家控制，说明这个毛病老严重的。讲起刚刚勿是眼，我想不通了。哦，阿拉爷，搿个叫啥个？对中风会到睡到伊头里去，阿拉屋里向三十多人侪没个，我讲伊真个。
1: 好，阿姨啊，所以今天呢，听完郭医生讲呢，您就暂时放下我们的焦虑，就是让女儿呢，还是要或者自己再去找其他医生问问诊，或者呢自己开始慢慢的做一些小的锻炼啊，饮食方面你也帮她检查一下，我们要饮食要均衡啊，不要某些东西我坚决不吃啊，这个可能也会有问题，好吗？谢谢阿姨。

0: 姨打
1: 这
0: 进热线电话，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看九十高龄的老母亲，
2: 对，能体会，
1: 还在为六十多岁的这个女儿操心，真的很难啊！我们说做妈妈真的很难很难。
0: 好，嗯，这个希望我们天下的儿女呢都能体谅到妈妈的这一片心意啊，就是那所以怎样体谅，就是我们把自己日子过好，把自己的身体搞好。那么你呈现出一个比较轻盈的状态，那可能妈妈看到，哎，女儿脸上的这个状态也比较松弛了啊，我这个也热爱生活的这感觉也有了，妈妈也会开心一些。嗯，好，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的郭医生下午茶直播热线62780990。
3: 呀，老婆，买新化妆品了？
4: 是啊，这钱呢快用完了。你看这套可划算了，这是化妆水，这是乳液，这是精华和眼霜，一整套打70%呢。
3: 晕，这些瓶瓶罐罐也就你们女孩子分得清。对了，你买的时候是一整套，现在扔的时候记得要分类哦。
4: 那当然了，喏，空化妆品瓶是可回收物，过期还没用完的是干垃圾。哦，对了，还有这套新化妆品的包装纸盒，
3: 是可回收物。
4: 哟，可以啊，快去帮我扔了吧。
3: 遵命。
5: 垃圾分类引领环保新风潮。
6: 从前啊，在森林中有一群小动物正在舞台上演奏作品，突然乐章之间大熊激动地鼓掌了。
7: 后来呢？
6: 后来乐团里的小动物们听到大熊的鼓掌，以为演出结束了，就回家了呀。
5: 上海广播提醒您，请尊重音乐作品的完整性，不要在乐章之间鼓掌，教会孩子高雅的点赞。
8: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命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9: 郭医生帮你忙，小毛病大会诊。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我们的郭医生下午茶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小毛病大会诊，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接下来接通的是马女士，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两位专家好。
0: 嗯，
10: 我想今天问一下两个问题，我不会说话就说上海话了啊。第一个问题呢，我家里人老公呢血压就是压差大，比如上面是120，下面只有59、58、57，那这样的情况要吃点什么药？
1: 好，那我们就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您说的这个脉压差大，我们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出现的一个我们说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那它在120左右，下面是50多近60左右，那么这样的血压呢是一个正常的血压范围。我个人建议呢不需要用药啊。那么建议它呢可以增加一些有氧训练啊。有氧训练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基础脉搏在您运动的时候呢比正常平常的这个基础心率啊增加50%左右，那么持续时间呢超过半小时，那么这叫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可以有效的调节这个血压啊。那就我就给到您的建议，就是建议他啊多进行有氧运动，最好是每天有规律的啊1小时左右啊。
10: 哦，好的，谢谢。第二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发现乳腺有个包呢，后来去看了呢，他说 叫我

0: 要靶向治疗或者是放射疗。我不知道现在搞不明白什么叫靶向治疗。这个包呢就不痛不痒。
1: 您就说还没有做手术是吧？
0: 正在检查中，还在检查各种身体，就是他检查好了，他医生就初步给我们家里人说，就是说要么是包已经蛮大了，他说要么是靶向治疗，要么是放射疗。我现在就搞不懂什么叫放射什么叫靶向治疗
1: 啊。好的，那么靶向治疗呢，它是针对性比较强的，那一定要有靶点啊，才叫靶向治疗，要打靶嘛，对吧？这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乳腺包块当中有那么一个靶点，是生物的靶点，当然这是需要做基因检测的啊。那么如果基因检测发现这个靶点是阳性的，我们又正好有针对这个靶点的药物，那么就用这个药物来进行靶向治疗，它是比较精准的针对这个乳腺疾病。当然我们主要临床应用呢是在乳腺肿瘤上面啊。那么您这个呢还没有做完检查，也没有做手术啊，那么还提不到这个靶向治疗这个治疗啊，这个还没有到这一步。首先靶向治疗的前提，我们是需要获得生物标本，就说您要么就说做乳腺肿块的切除啊，要么就是做穿刺啊，这两者都是可以的。那么取得生物学标本以后呢，我们进行基因检测，找到这靶点，看有没有靶点，如果没有靶点呢，也是不能使用靶向治疗的。嗯，好吗？嗯。
0: 好了，嗯，哦，好，谢谢顾医生，谢谢两位医生，
1: 不客气，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的参与，
0: 打扰你们了，谢谢，谢谢，
2: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陆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两位主任医生好，我刚体检完，前几天刚刚拿到体检报告，有几个数值好像很高，我很害怕。所以我想来咨询一下，一个是 HY 球蛋白抗体是377.8，它的参考值是0到4.11，我377，很高很高。还有一个呢是肌酸激酶。一个我的这结果是237，它的参考值是190，也高了40多。还有一个是深小球固酸，我是71，它参考值是80，我今年77岁，是一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父亲85岁脑中风去世的，我也有血压高，我现在吃阿托伐他汀10毫克，现在的验下来是8.13，我问是不是还要增加值，因为我现在服的是10毫克，是不是要服20毫克？
2: 好的啊，两个问题啊。
1: 啊，我们先讲第二个问题啊。您这个表述可能有点问题，就是说您说的八点几可能是和我们临床上的这个检测数值啊有一些出入的啊。因为我们服用他汀呢，主要是为了控制低密度脂蛋白，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呢不可能在服用的过程当中还有八点几，这个是可能是您看这个指标有点不一定准确啊。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有几个范围，我们是按照这个人有没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有没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有没有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临床指标来相应的核定，就说您的低密度脂蛋白必须要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才是安全的范围。那么通常呢，我们说正常人呢都在 3.4 3.5

0: 点五这么一个指标范围。那么但是如果前面讲到的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啊，有这个动脉硬化粥样斑块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病史呢，我们就要求啊，它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低于这个常规的参考剂量，那就不是三点几哈，就可能要控制在 2.6 甚至于 1.4 这样的水平都比较低的啊。那我不知道您刚才讲的这个八点几是什么样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是您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您的第一个问题呢，前面讲了体检过程当中的球蛋白这样一些增高呢，这并不一定代表身体内会出现什么很大的状况啊。那么如果说您对这个还是有疑问的，那么我很建议您可以到社区找家庭医生帮您做一些相应的解读。您提到的第二个指标计算激酶200多，那么和您在目前服用他汀类的药物有关联啊。那计算激酶200多呢，我们是不需要这个改变药物的剂量的啊。计算激酶我们是通常说到400以上，甚至于就是说还伴随有肌肉酸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考虑减低剂量或者是更换药物。但您目前来说仅仅是200多的计算激酶呢，我个人建议您啊暂时不需要调整药物的剂量。那么您的第三个问题，70多岁了啊，现在这个GFR 就按照这个测算啊，我们就说通过这个查血估算值出来，那么比较这个正常的参考值略低一些，那么我们都是说啊，这个首先这个人体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各器官的这个功能它都是逐渐在衰退的啊，我们不可能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这些重要脏器功能还会越来越好，这是不可能啊。那么按照正常的人的水平来说，我们在年龄25到30岁时候，那么是达到各脏器功能的最佳的状态，也就是顶峰了。那么之后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在下降。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个值呢相对您的这个年龄层次来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指标范围，好吗？
1: 好，所以我们陆先生不用太过担心了啊，谢谢您打进热线电话。那我们风在银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问说，请问郭医生，胆囊切除了，鸡蛋蛋黄还能不能吃呢？
0: 那当然可以吃啊，通常胆囊切除以后，有些人他适应的快的啊，基本上1-2个月就已经跟正常人差不多了。有些人他可能会适应的慢一些。我们知道胆囊它主要是一个储存胆汁的作用啊。那么现在胆囊拿掉了，它就没有这个储存胆汁在我们进食这个脂肪或者是高蛋白食物的时候，它就不会集中的一次排放这个胆汁来促进消化。所以呢，胆囊切除的初期呢，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有这个脂肪泻，就是说很容易出现这个进食高蛋白油脂的东西以后呢，食物以后啊，就会出现那个拉肚子但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以后，我们人体的这个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啊。那我们在座的就有一位无胆英雄您大概多长时间适应过来的，张医生？
2: 没有这个适应期
0: 啊，他就没有。你
2: 这不是隔多少时间，我陪您在那边吃那个牛肉火锅，您忘了？
0: 就很多人就说他就适应的非常快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郭医生下午茶到这里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两位医生的参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节目的编辑亮亮，节目监制沈星，我是依宁，感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宝宝，
1: 健康生活，
0: 健康生活，
1: 伴您百岁，
0: 伴您百岁，
1: 活过一百岁，
0: 活过一百岁，
1: 健康小提示，
0: 健康生活小提示。
2: 活过一百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同济院骨科主任陈立明。在日常生活中啊，手麻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并不少见。有时候我们趴在桌子上午睡，或者是长时间枕着手臂，醒来后呢，总感觉到有一侧的手臂啊，一阵子麻木。像这种麻木啊，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长时间的保持同样一个姿势，某些局部呢的血液循环呢，造成了这个受阻而造成的。那么如果是改变姿势啊，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自行的缓解。如果我们出现呢手频繁的出现麻木，而且固定在某一个部位持续的时间较长，一般改变姿势也不能恢复，有时候还伴随着两个手的灵活性下降，甚至没有力量，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担心是我们的颈椎啊可能出了问题。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手麻是否与颈椎病有关呢？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以下三个动作来自己做一点判断。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手指的屈伸实验。我们将手啊握成拳，然后完全伸开，快速的重复这个动作。计算一下，十秒以内你能做多少次？如果能做到20次以上，那么应该来讲呢，你的手指的运动状态是良好的，颈椎的状况可能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快速做这个动作，做自己感觉到很僵，做不出来，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手指不受指挥，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有可能我们是颈椎神经受到压迫，影响了手部的一些力量，甚至一些动作灵活性。再有呢，我们还可以和家人配合做一个简单的叫压颈实验。我们请家人和朋友站在你的身后，双手放在你的头顶，轻轻地向下施加压力啊，注意这个时候压力要适中，不要过度的用力，不要造成对颈椎的一个很强硬的强制性的一些动作。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感受到随着它的压力加大，你从颈部到肩膀到上肢有这种酸麻胀痛这样一串麻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很有可能你的神经受到了颈椎的一些干扰和影响，而且给了这个压力之后呢，它就会出现，那说明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有关，就是一些机械性的干扰有关了。那么这种颈椎呢出现呢，有可能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是神经根受到了骚扰啊，出现了一些情况啊，叫根型颈椎病，受到刺激压迫引起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呢比较容易做。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们通过转头向某一个方向，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也有可能是神经受到了刺激。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病人，在痛的时候把手指抬高，这种症状就能减轻，这也证明说明我们的神经根受到了颈椎的干扰，证明是颈椎的一个根型神经病的可能性啊。这个小的实验呢可以自己就能够，有些病人都会描述啊，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测的方式。关注脊柱健康，活过一百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3: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

0: 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解读市场投资风向，关注企业战略布局，对话行业领军人物。
2: 从宏观趋势到企业案例，从投资逻辑到商业洞察，米德财经用声音连接财富与智慧。
3: 洞察财经脉络，把握投资先机，这里是米德财经，与你共探财富之道。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收盘点评。
4: 大家好，我是财经评论员蒋颖。那么今天指数上演升V大逆转。那么今天中午上课直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过，早盘的时候某队已经开始在多只 ETF 当中进行了买入。为什么？因为多只 ETF 瞬间放量，这当中包括科创50 ETF， 包括中证1000 ETF， 包括沪深300 ETF 等等，对吧？中午我们用数据和大家进行了明确的统计和相应的交代。所以我们认为某队今天早上买的量非常大，这地方随时随地要反弹。那么今天下午指数上演升 V 大逆转，而这个升 V 大逆转涨得最好的方向，也是我们近期和大家所提到的一个方向，叫做 AI 加应用，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媒短剧，包括我们所提到的短剧当中的创新工具，短信当中的 IP 等等，很多方向涨幅都超过了8%以上，是引领整个下午 A 股反弹最重要的领军者，就是 AI 加应用，特别是 AI 加文化传媒短剧。那么具体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那么今天指数上演升V大逆转，创业板指早间一度跌超3%，失守3000点，科创50一度跌超4%，午后大幅回升，集体翻红。那么截止到收盘呢，沪指上涨0.05%，深成指上涨0.17%，创业板指上涨0.22%，科创50指数上涨0.07%，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3300家，全天成交量和昨天相比也放量2200亿，达到1.9万亿元，两市中位数为上涨0.6%。盘面当中，今天真正引领大盘最终逆势大反攻的，下午一开盘先是券商，但那个是假的，你追券商就不对。真正后面后继勃发，带领人气真正上升的是来自于科技，直播科技当中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软件，而软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 AI 应用，而 AI 应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 AI 加影视， AI 加游戏， AI 加短剧，以及 AI 加创新工具， AI 加 IP 等等，我们之前和大家所分析过的 AI 加文化传媒领域，这一块涨势是最猛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主力最后撬动的方向是在 AI 加应用，特别是 AI 加文化传媒呢？因为首部 AI 电影即将到来，叫什么电影啊？叫三星堆未来往事，国内的 AI 电影，定档时间就在本月，本月几号？本月23号。因为 AI 加短剧啊，不稀奇，对吧？你打开抖音啊，各类各样的短剧非常多，都是用 AI 做的。但是你看到过一部时长2个小时的 AI 电影，你看到过吧？是不是很少？哎，这次要来了，所以这个是吧？是触发今天 AI 加应用真正上涨的逻辑，而且我们认为这块依旧是具备延续性的，啊，依旧是具备延续性的，所以这个方向今天涨势是最猛的。

0: 那排第二的都是 AI 应用，包括 AI 加工业软件，今天多只个股涨幅超过 8%， 一个属于 AI 加工业制造，对吧，都是 AI 应用。再接下来 AI 加税务，再接下来 AI 加网络安全，但网络安全今天其实涨得更猛一些，要比文化传媒更猛一些。为什么？因为多只个股下午一开盘直接20厘米封阻，全都属于 AI 加相应的应用端，同时还包括 AI 加办公软件啊，今天多个方向也大涨。那么这些点点滴滴的 AI 应用的领域，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进行过交代。那么这块是今天真正带领人气大幅上攻的方向啊，大幅上攻的方向。那么除了这一块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其他方向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并不是最强。比如说券商，券商午后一开盘，券商拎了一把，但是真正能够涨停板的凤毛麟角。那么再挨下来才是一些煤炭黄金啊，偏防御的方向。那么下跌的方向呢，排第一的主要是风电。那么风电为什么下跌？今天中午12点钟，我们中午上课第一时间和大家谈到过，因为欧盟接下来可能要有动作。欧盟啊，接下来对中国出口到他们那块的塔筒会有一点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大家会担心它是不是会开了一个先河，对吧，贸易保护主义，因为欧盟是中国非常大的贸易伙伴。如果这一块一旦铺开来之后，不光是风电铺开来之后，那么相关的一些汽车一些消费品是不是也会被波及？所以我们今天中午特别分析过，我说下午风电必大跌，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今天中午视频直播，我说风电坚决不能碰。它在国庆节前大涨，但是今天突然之间11点钟突发消息，跟欧盟相关的，专门是针对中国的风电。所以你可以看到下午风电全部跌停板，只要是跟塔筒相关的国庆节前大涨的，今天几乎全部跌停。为什么？就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就很多方向都是什么掰开了流水可以分析。那么今天真正资金哪里来？多了2000多亿，很明显资金是来自于某队。因为某队我们中午也分析过，一开盘早上就在疯狂买入，包括像科创50、中证1000，对吧，包括像沪深300，其实它什么铺开了买的，沪深300这次买的并不多，它真正买的是中证1000。所以下午小盘一涨，人气瞬间复苏，这个路子是对的，不能够老是拉什么沪深300为代表的蓝筹和权重。那么这个思路一旦做对了，那么大盘下午立马就绝地反击。那么是不是预示着下周还能够反击呢？我们认为下周修复是大概率事件，因为跌到今天这个程度，你再让它大跌基本上要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流动性就会产生危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救也要救，因此在今天下午出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也预示着下周修复会继续延续。好的，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爱思美的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我叫蒋眼，蒋草的蒋，眼繁衍生息的眼，下载之后就可以进入我的个人主页，每天我都会在个人主页当中更新最新的财经内容。
1: 进入今天的财经会时间，一起来听听市场一线对当前热点板块的独到见解。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准时来到我们每周五直播的米德财经的大直播，我是姜文。那今天做客我们这个节后第一场直播的老师啊，是我们资深的投研专家，同时也是米德财经趋势警选专栏的主理人潘奇景，潘老师，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
2: 那潘老师，我刚刚就其实已经挺着急了，就想问问，我记得节前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就是如果按照大数据的规律来说，十一前如果是跌的话，那么十一之后大概率是会上涨的，据说是过去7-8年有这个数据支撑的，但是这一次好像表现的跟以往的这个预测不太一样了。
4: 是的，就是这个现在大家用一些大模型啊，就用的还比较多，也很方便啊。
2: 对，
4: 这个之前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时候嘛会用一些大模型啊做一些统计啊，就特别方便，不像以前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收集很多数据嘛，对吧？
2: 嗯，
4: 现在非常方便。

0: 那通过这个历史的数据来看呢，似乎是这样的，就是节前对吧，是连续调整的，那么一般来讲呢，节后呢是会有一定的反弹的，就是从概率上来讲呢，就是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总归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的嘛，对吧？那么就是出现了一些小概率事件，对吧？那么就是是节前跌，那么节后呢，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从整个的一个节奏上来讲呢，就目前呢。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指数，除了上证指数以外呢，几大指数它是出现了一个阶段的破位，我们说是阶段的破位啊，就是，除了上证指数，守住了七月这个下旬的，或者七月接近七月底啊，七月下旬的这个低点。以外，那么包括深成指在内的，包括创业板和科创五零指数在内的这个主要的几个宽基指数啊，都在节前节后最近的这个几个交易日呢，是有都跌破了七月下旬的这个低点啊。那么这个跌破这个低点的话呢，从我们说一般来讲啊，就是从节奏或者说从趋势上来讲的话呢，这个还是会有影响。啊，会有影响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很多一些老朋友、老股民一般都知道，就是看这个看它越来越强，他会怎么去看呢？就是底部在不断抬高的，底部在不断抬高的，那么表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越来越强了，对不对？底部在不断抬高，高点在不断的上移的。对不对？那么就表示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的。那么走弱的是什么呢？就是低点在不断的下移的，然后高点呢，重心呢也在慢慢下移的。那么这个呢，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它是在走弱的，
1: 是
0: 对吧？那么从目前呢来看呢，就是几个指数，除了刚刚说的就是上证指数以外啊，那么其他的几个关键的宽基指数啊。就是可能大家平时会看的比较多的几个啊，就是宽基指数，那么都是跌破了七月底的这个低点。那么七月底这个低点呢，为什么大家会比较关注呢？因为七月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主跌月，对吧？主跌月。那么八月呢，是给了一个修复嘛，修复。那么这个低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会比较重要。就为什么说这个低点会比较重要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低点守住了。这个低点守住了，那么你一波反弹起来以后，出现一波调整，不破前面低点的，对吧？那么后面再启动，它会给机会，会给机会。那么现在破了这个低点以后的话呢，你后面的这个是不是再启动，或者说再起来？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它就存在了一个什么呢？存在了一个变数了，存在了一个变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说指数呢，它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从阶段性来讲，是跌破了七月底的这个低点。除了这个上证指数啊，就是我们说的沪指啊以外，其他的几个重要指数是跌破了，这个低点。那么，所以从预期来讲的话呢，可能大家需要把预期要降低，就把预期要降低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从过去的经验来讲嘛，就是你连续的调整之后。实际上整个市场的话呢，它就是经历一波连续的，怎么说呢，就是连续的一波持续的亏钱效应，就像你七月份的持续的这个亏钱效应之后，它还是会有出现一波像八月上旬不错的这种普涨的这种反弹嘛，就是它跌幅比较大了，下跌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对吧？那么后面持续的反弹的话呢，它差不多有半个月时间，八月的嘛，上旬嘛，是半个月时间是一个普涨的，对吧？反弹还不错。八月下旬嘛，它是出现了分歧了，有些可能少部分的还给一些机会，那么很多呢，大部分的呢，可能就断断续续的横盘啊，或者说是有些就开始有调整了，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节奏。那么目前呢，就是这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以后，你不管它是再出现背离性的怎么样也好，以后但是你几个宽基指数同时出现这个跌破位，就是跌破了前面这个七月的下旬的这个低点阶段的这个支撑以后呢，你破位下来以后的话，如果说这里是

0: 背离的，你假定啊这里是出现背离的，那么背离以后你接下来要看它有没有给修复了，有没有给修复，而且这个修复呢它一定是要强修复，一定是要强修复，就是它的这种反弹是要有气势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到的这种反弹是能够让你觉得你愿意留下来的，你愿意留下来的，或者说你在场外面你愿意进来的，这种有气势的这种感觉的。如果说走的呢还是有气无力的，或者说你看了就是感觉哎有气无力的，量也没有起来的，就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两个东西嘛，就是我们常说两个东西，一个是力度，就是有没有点气势磅礴的这种力度，对吧？一个是有力度了才可能会有成交量出来，对吧？那么你成交量出来的情况下又有力度的话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到后面才有可能去确认哎这里是不是背离以后，哎一个大的级别的一个背离之后产生修复，对吧？如果说是没有力度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走的磕磕绊绊的，反弹呢并不是能够让你觉得这个市场接下来还很有信心的，对吧？没有给你这种感觉你想留下来的，甚至你还在动摇，哎我要不要，对吧？对，要不要走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这种反弹过程当中啊，你让你摇摆不定的，不是很坚定的，就是觉得很有信心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去考量这个成交量的持续性，涨的时候啊这个成交量的持续性怎么样了，对吧？你如果说成交量没有怎么说呢，持续的放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一个修复，从我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时候的修复它可能就是背离性的这种修复的概率就比较低了，它纯粹的就是修复了，不是说走背离以后的强修复，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纯粹的修复了。所以这里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把预期要降低一些，但是呢从短线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你节前跌了，节后两天，今天应该是节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嘛，
1: 对
0: 吧？
1: 是的。
0: 那么又是半天时间，又是跌了那么连续的这种下跌以后呢，那么一般来讲，你但凡是出现了连续的这种弱势冰点之后的话呢，市场它是会给修复，只不过在这个修复当中，你就是要去看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强度嘛。就是从统计上来讲，你大家可以去统计一下，就是科创五零最近的两年时间，对吧？那么你连续调整，中间没有向上反弹的啊，连续调整差不多在20%左右的次数多不多？然后20%左右的调整之后，它有没有给出向上的反弹？你在最近连续两年的这种市场当中，你可以去做一下。
1: 您有没有做过相关的这个观察统计？
0: 统计我统计了一下，就是次数大概这个最多。最近啊这个连续调整的话，大概是科创五零连续调整是17%嘛，17-20%不到，20%不到的话呢，这个连续性的调整的幅度的话呢，其实在最近两年时间里面来讲，应该是能够排上前三了，应该是能排上前三了。就是前面的话呢，它是可能连续调整，你要看中间是会有反弹的啊，
1: 是
0: 中间会有反弹，在没有反弹的连续性的调整当中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可以排上前三了。那么后面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会给出幅度不等的修复的，就是有些可能反弹
1: 有强有弱，
0: 对对对，反弹有强有弱，有幅度可能有强一点的，可能有些直接就新高去了嘛，有些呢就可能就是反弹一下还会再继续调整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从短期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是会给反弹的，但是呢从整个科技的属性来讲呢，我觉得就接下来咱们对市场的一个预期是止跌可能还是要去看科技，就是市场能不能什么时候开始止跌了，就是大方向上来讲啊，就是这个整个下跌的这个势头止住，是不是止住，还是要去看一下科技股什么时候能不能止跌，就是这个可能还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呢你说要说机会的话呢，可能对于科技股的这个预期就可能不能那么强了，因为在七月底这里反弹了一下，其实它并不那么强，然后直接就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就是它的科技属性会很重的嘛，两个宽基指数嘛，那么直接把七月底的这个低点打破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0: 你要说他再起来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预期就可能要落了。
1: 我有看到有观点说，就是只要科技还没有见底，就是上证指数就还不会见底，
0: 差不多就这个逻辑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挺赞同的。就是你市场什么时候止跌，其实你要去看科技。就是科技，因为上证指数呢，它里面有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权重的，包括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能源股的。那么像昨天市场的话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一些能源股它还是在逆势的出现上涨的，那么对于上证指数它是有起到支撑作用的嘛，对吧？所以上证指数的话呢，你说阶段性来讲它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了市场的全部面貌呢，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它因为是一个综合指数嘛，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这一波市场的更多的止跌要去看科技，然后呢机会呢就是可能要去看非科技。就非科就是后面市场有没有给大家机会，你科技的预期可能要降低，更多的可能要去看看非科技的方向。
1: 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海报上给出的这个标题也是有一些相似的啊，就是机会总在意料之外出现，那早做准备才能先人一步。潘老师，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接下来其实还挺看科技的走势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在10月、11月、12月也是进入到一个三季报，大家对三季报会有一些预判预测啊，这样的以它为主的一个方向。那我发现好像最近出现了一点情况，就是有一些可能三季报的预计还不错，但是反而却是这个股价却跟它拧着走，反而下跌了。
0: 其实呢主要还是一个预期的下降。
1: 就
0: 是你在市场预期好的时候，对吧，你的这个业绩呢它是会去强化这个预期，会让预期会变得更好。当你预期不好的时候，那么你哪怕出来了一些业绩可能达到预期的，就你原来业绩预期的增长比如说有50%，三季报同比增长50%，或者说70%，举个例子啊，那么出来了以后呢，和预期差不多，甚至还略微高一点预期啊，但是在整个市场表现很差的时候，大家对它的这个后面都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么你出来这个状态以后呢，它可能并不能脱颖而出，最多就是可能就是稍微扛一扛跌，稍微扛一扛跌，不会说是和大家表现的一样差，但是呢它表现也不见得有多好，还继续是可能往下走的。所以呢接下来呢这个三季报啊，在基本上应该在10月的中旬应该是会有密集会有一些披露嘛，对吧，这个按照过去的几年的这种惯例来讲的话呢，一般是在10月中旬三季报啊会有一些密集披露，差不多这周末就好像要开始了，
1: 是
0: 吧？这周末开始，明天10号嘛，对吧？然后到20号、21号，这个前后一段时间，三季报出来。那么出来以后的话呢，从我的感觉来讲的话呢，就是科技的一些三季报的话呢，也不见得会有特别露，也不见得会有特别。当然，你说少数的，对吧？不及预期的，肯定还是会有的嘛，但是大部分的话呢也不见得说是三季报会给的成绩会特别差。但是呢它现在实际上在市场当中的表现，特别是短线来讲，这个表现不尽如人意，那么你就是三季报可能给的成绩还不错啊，那么是不是会直接把它的后面的预期直接拔得特别高，这个不一定，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利用这个三季报的成绩，可能会做一些反弹修复，但是这个反弹修复呢，就是我从我们大家普遍理解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你更尊重一下市场会好一点，就是它起来了，起来之后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了，你反弹跌了这么多，对吧，你成绩单给的好像还行，对吧，预报给的蛮好的，那么你预报给的好，你有没有反弹起来，有没有弹起来，好，你如果说你弹起来的有力度的，甚至突破了一些比如说一些短期均线的就向上，对吧，现在嘛大家科技股什么的，包括几个指数

0: 都是在这个均线之下了，就大部分的均线之下了。那么你接下来你反弹起来，你至少你得像模像样的，对吧？突破一些短期均线，对吧？5天、10天、20天、30天，你能哗哗哗一口气能够去突破的，连贯的突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谈得上你这个是啊业绩的一个或者说好的成绩单，给了你正向的反馈了，对吧？如果说你成绩单出来了，你实际的反馈不是那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么你就得尊重这个市场的一个，因为大家说白了，这个成绩单出来以后，不是说你某一个人看到呀，大整个市场都看到的呀，
1: 是的，
0: 对吧？它是一个公开的消息嘛，整个市场都看到嘛。那么如果说真的好，大家没有谁是傻子，对吧？肯定是争相会去抢这个东西的，价格应该要抬起来，但是价格抬不起来，就证明在这个时候，它是被这个成绩单对于它的正向的反馈是不够明显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把你的预期降低了，甚至他如果说一口气连，比如说最简单的10日线都没办法去穿越的，就是穿一下直接又打到10日线下面了，那么这种一般来讲的话呢，这种就是属于很弱的，很弱的这种品种，就是它的这种反弹就是属于非常弱的。非常弱的反弹，
1: 明白。那我还看到大家有在说，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业绩预增等于见光死这样的一个逻辑。
0: 这个呢，其实在过去呢也一直会有这么一说嘛，就是你原来是，其实在弱势当中的话呢，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容易出现的，而且呢会被大家普遍去看到。就是会甚至会用一些放大镜去看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在市场强的时候，大家会去忽视，对吧？会去忽视你很多问题。你就是在市场强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就像股东减持一样的，你在市场强的时候，你正有股东他发布了一些减持的一些公告，哎，调整一下，很快他又会把调整的这个阴线去修复掉，又继续向上，这个没有并不一定会去改变他的一些上升趋势。对吧？调整一下，哎，它又嗡嗡嗡，又活泛起来了。因为这是怎么呢？是整个市场的情绪特别好，整体的买盘的，它的力量很强嘛，才慢慢慢慢又把它推起来了。这个是怎么呢？这个是整个市场好，整个市场强推动下这个。但是呢，一旦等到大家发现市场的头慢慢慢慢往下走，就是走得很弱的时候，那么你很多的问题。就是开始会大家会去用放大镜会去看了，甚至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在情绪当中会去演绎出来了嘛，对吧？很多东西就会用放大镜去看。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你有股东减持了，你不管你股东减没减，你只要一个公告一出来了，大家就想，哟，股东要开始减持了，这个是不是
1: 还不赶紧跑，
0: 对吧？这个就影响就会瞬间会被放大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还有就是出现这个业绩同比就可能它还是增长的，但是它不及预期，它同样还是增长的。
1: 你以为它涨10%，结果它只涨了7%，
0: 对，就甚至可能比这个高，但是它同比大家市场原来预期的很高50%，它这时候出来15%-20%，那你说市场好环境弱的时候，那么你同样增长，但是它也不认可的，对不起啊，不认可的啊，哪怕你达到了，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已经增长到这个增长幅度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你的峰值了，后面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幅度，大家会怀疑你了，对吧？所有的问题你在市场不好的时候都会被无情的放大，会被无情的放大。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市场的一个情绪的力量，情绪的力量就是你会被无情的放大，就是所有的问题都会被等等放大。就像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来讲，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啊，就是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你看他好的时候，你看好他的时候，你特别看好他的时候，他身上的所有的缺点你都能够去包容，你都能够去接受，然后当你觉得哪天一旦对他不满，什么问题触及到你的界限的时候，他所有的问题你都会开始回忆了，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好，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咔咔咔换。那么问题是就这一天出来的吗？
1: 不是，他其实一直是这样的，是你看他的眼光变了，
0: 对啊，就是他其实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嘛， 无非就是你

0: 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踩扎实，踩扎扎实实的。
1: 嗯，
0: 踩到哪一天，最后大家发现，哎呀，我也无力去踩的时候，短线，哎呀，我也踩不动了，算了，大家都不踩，没人，最后就踩到最后就没人踩了，啊，那么就情绪发现结束了，那么就开始啊。开始又修复了，好像问题似乎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嘛，那么就噔噔噔开始又修复了。其实自始至终你往前推几个月也好，几年也好，甚至十年二十年也好，你会发现市场好像一直是往复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1: 嗯，
0: 就是无非就是很多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是小周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这种小周期，它是形成这样一个循环的啊。有的时候呢它是几个月的一个中期的这种循环，那么再长一点那可能就是几年的这种大周期的，甚至一些超大周期的这种循环了啊，
1: 嗯，
0: 就是一轮特别好的，然后呢再走一轮持续时间很长的，一轮特别差的，然后呢再对吧再起来，其实就是往往往复循环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从很小的一个周期来看，我们先从小的来看，就大家现在不会去关心特别大的嘛，因为大的现在也没有到那个时候可以去讲这个的嘛，
1: 嗯，
0: 那么你现在先去看特别小的这个周期，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都是奔着这个土拼命去你一脚我一脚去踩，当然这个踩呢不一定是你主动想去踩的，不一定，但是呢你接触到的你看到的直接你的感知就是哎不行，落大家都说它落，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的就是很弱，然后你的反馈就是哎呀特别差，基本上就是买方的买盘已经是很差很差了，对吧，基本上做多情绪意愿已经是很弱很弱了，所以都是基本上就这边都是要么就是你放弃不看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回避痛苦了，就很多人这个时候就是回避痛苦了不看了，要么是什么呢，要么就是还在算了这里我先放一放，先降一降仓位吧，先仓位太重了，有点小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还在踩脚，踩两脚。这个当然，这个踩脚我就说了，并不一定是你主动要去踩的，但是呢，迫于某些压力，你不得不去主动，不得不去踩两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踩了，可能能让自己压力方面各方面能够去减少一点，降低一点，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就这个时候还是有人在踩，市场还是这个样子嘛。
1: 嗯。
0: 但是你连续踩了以后，就是前面我们说了嘛，不管是短期的、中期的、大期，
1: 长期的
0: 、嗯，就更大的周期嘛，它其实你往前去看，几个月，这个一年，还是这个几年，甚至五年、八年、十年，它就往复嘛，它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嘛。那么这个循环的话呢，对，到现在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理由说这个规律它会发生变化，
1: 是
0: 啊，会发生变化。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就前面就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节前也跌了，对吧，那么按照我们过往的规律来讲啊，节前跌了以后呢，节后好像涨的概率会高嘛，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这东西呢就是意外嘛，总有意料之外，就大家都觉得这个哎该有那个了，其实他们没有那个，然后没有如大家预期的这个涨，然后意料之外的连续两天这个还跌这么多，你就感觉一个是失望，然后呢有点这个失望，然后甚至在今天呢还会出现一定的恐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在啊，
1: 嗯，
0: 可能差位重的，或者说甚至有一些略带一点点这种杠杆的啊。那么可能会有这种情绪在，就是哎这个走的这么差，对吧，是会有这种恐慌情绪啊，或者说是很失望啊，或者说备受打击，这种情绪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存在吧，无非就是强和弱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情绪在市场里面，就是一旦到了一个膨胀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市场它其实会反映出来的，就是在指数当中你像昨天呢就是比较纯粹的是单边的下挫的，分时图上是单边的纯粹的单边的下挫的，那么今天呢和昨天的分时图呢虽然同样都是下跌啊，半天的跌幅呢好像也差不多，对吧，但是你分时图上去看看呢，就是它会有点什么区别呢，就有点抵抗了，
1: 嗯，
0: 就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抵抗，但是这个只是抵抗，是不是踩就像那个土啊，我们说你东一脚西一脚。

0: 脚我一脚他一脚的，这个是不是剁扎死了，是不是还有人最后再想要再去踩两脚的，不知道，就至少这里还没有看到已经见底这个信号。
1: 好像上午快要收盘的时候也是看到有资金进入的迹象了，
0: 就是有一定的反弹情绪，就是有一定的，不是反弹情绪，就有说错了，有一定的抵抗情绪在里面，就是在分时图上来看有一定的就是抵抗。就昨天呢是很明显的，就是跌跌跌跌跌，就是纯粹的是什么呢，就是单边的往下嘛。那么今天的这种下跌呢，它是什么呢，有点螺旋式的，就是跌下然后呢有一点点反弹啊，然后再继续跌然后再反弹，就是有一点点螺旋的。那么昨天呢是纯粹的就是这种单边，盘中几乎是找不到有什么像样的这种什么止跌啊，或者说是这种
1: 昨天这个做 T 都找不到办法，没有口子进去。
0: 而且呢你做 T 呢，你大部分的你做 T 你没法做的，因为你从统计上来讲啊，开盘的时候差不多是，我记得没有错应该是4000家是红的，我们不说红多少，
1: 上午其实一开始是涨的，
0: 4000家大概是红的，
1: 嗯，
0: 那么你到了收盘是2000家不到，1500家吧，数字我有点忘记了，大概1500家是还红的。那么你从这个数字来讲的话呢，你似乎你是没办法去做什么做 T 啊做轮动的，而且你盘中你就算找到了这个低点，它是不是能弹起来呢？
1: 也不知道，
0: 也是两说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时候，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我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刚刚接触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呢，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位老前辈一直跟人说，记住啊。不要去接飞刀，不要去接飞刀。
1: 什么叫飞刀啊？
0: 就是他把下跌啊，称之为飞刀
1: 啊，
0: 下跌称之为飞刀。就是你跌到什么时候，其实谁都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你一脚我一脚他一脚，还有他，还有那比如说我们这里坐了10个人啊，你三个人已经这里踩了2脚了，接下来还有几个人呢，脸色也很难看。但是他们会不会迫于压力在这里再去踩2脚？你不知道的，这是你猜不到的，有可能踩有可能不踩了，等到最后落定了，尘埃落定了，大家都不去踩了，你才知道，这里是好像是见底了，底出来了，走出来了，你才知道。没有出来之前有谁这么神奇能判断，这里就是底那里就是底？如果说有这样的人存在的话，那太厉害了。
1: 就像我之前试图抄底，抄到最后这股票 ST 了。
0: 那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的看法比较一贯啊，就是一个就是，所以最早进来的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记住了不接飞刀，这个飞刀是不好接的，对吧？所以呢我之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嘛，就是不抄底，别去抄底，不要想着去抄底嘛。这个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从我的经验来讲，大部分时候抄底你是很难抄到底的，就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经验很丰富了啊，什么有个5年、8年、10年、10几年的经验了啊，你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什么的，你去抄底。但很多时候你执行力不够的话，你会发现你其实就是在半山腰上，你并不一定是抄到底的，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尊重市场，就底出来了，对吧？那么是底了，甚至而且这种连续的飞刀下来了以后，有很多人会去有一个担心，什么担心呢？机会很好，甚至有些朋友呢，可能现在甚至仓位很轻，甚至是空仓的一些朋友，那么特别是这样的人，他是管不住的，容易管不住的。
1: 我买一点试试。
0: 那时候这时候，这个下来了以后挺开心的，是不是要自己要动个手啊什么的？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反而容易让自己被动啊，就是他怕什么呢？怕错过机会，就是怕错过。万一这个下来了以后，我正好一试个手，万一是机会呢？怕错过机会。所以其实呢，你连续了一波调整以后呢，它其实大概率，会有这种二次探底的机会的。就真的是底的话，而且是一个明显的底的话，它其实是要么就是做个底，就是有一个横盘啊怎么样的，要么就是会有一个二次探底的。它不是一个上升周期当中一个小的嘛，小的回踩嘛，它是这么大的一个，跌破前面低点阶段低点的这种下跌，这种级别的这种下跌的话呢，幅度其实现在来看幅度不算小，至少不说多大吧，至少肯定是不算小了，对吧？那么这种幅度的下跌，那你说并不需要很急的去判断什么是它止跌了，但是呢，你在这种连续下跌当中呢，其实可以盯一下，看一下什么时候

0: 他这种分时图上就是抵抗越来越强了，甚至分时图上的这种下跌已经有点跌不动了，什么时候开始反弹的时候带量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尝试可能会好，稍微好一点啊，不是说盲目的去试，盲目的去试。
1: 所以潘老师，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我们的这个科技是不是到了底，就像今天半导体和那个算力啊等等这些科技股它的下跌也无法判断。
0: 这个时候你底的话，这样说吧，就算这里假设，这里说的假、再强调一遍，这里是假设，假设这里是真是底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反弹了走不走，对吧？第二个问题，假设你有的，假设你有的，你反弹了走不走？反弹了以后会不会有二次探底？
1: 是，
0: 对吧？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基本上就我前面说的，就是大部分的这种下跌，这种级别的下跌，大概率来讲它是会有这种二次回踩的。二次回踩的，就是如果说这里后面的反弹幅度有一定的幅度的话，有一定的空间的，是会有二次回踩的，这大概率是会有的，对吧？那么不同的板块，然后不同的这个单个标的里面，就不同的里面它其实都是有差异的，但是总体上来讲科技的话呢，就这里呢其实它的一个筹码的结构不理想，而且是目前来看就是摁到这个幅度了，就杀到这个幅度了，那么筹码的结构肯定是比较差的，筹码结构比较差的，就大部分的，只能说整体上是这样的。那么里面会不会有少数，对吧？这个筹码结构还比较好的，然后呢，三季报的预期又比较好的有没有呢？这个不排除有啊。然后呢，有些朋友呢可能运气也是比较好，最近一段可能也正好手上有这个东西，你在后面碰到了。也很难说，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大部分的科技的标的的这个筹码结构它并不是太好，并不是太好，那么后面反弹的预期我前面说过了，降低就是不要太高，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里的话呢就是没有看到明显的，只能说分时图上前面说了嘛，我看到了和昨天的对比，和昨天的分时图的对比它有抵抗了，但是没有看到出来底啊，就是什么的，什么是底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节目一上来的时候，咱们就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去看低点在不断的抬高，就是你走强的一个标准嘛，就是
1: 还是要看它的
0: 低点在不断的抬高的，
1: 嗯，
0: 高点在不断上移的，这是一个从我们趋势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答案，就相对比较标准的，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去硬是你要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话呢，那么这个答案算是可以去回答的一个标，算是一个偏标准的答案，就是低点在不断上移的。那么你这里你说它日线，你说你等日线比较晚了，那么你看一看60分钟 K 线可不可以啊，看一看30分钟 K 线可不可以啊，再小一点15分钟、5分钟，我觉得就其实你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其实5分钟意义好像不是那么大，
1: 是的，
0: 对吧？你最多你就是再低一点，你就看到15分钟 K 线，可不可以啊？你就看一看嘛。那么如果说15分钟 K 线，就是相对小的那一档，它都没有出现底部在慢慢上移，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说它已经见底了？
1: 嗯，明白。
0: 找不到这个借口，
1: 所以
0: 找不到验证的东西嘛，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标准答案。我们不说很标准啊，极度标准啊，那么算是一个可以能找到的一个答案。那么你趋势，什么叫趋势？所谓的趋势就是它形成了底部在抬高，高点在抬高，形成了有些趋势是有线性的，线性关系的，有些趋势它其实比较杂乱，初看比较杂乱，它不一定有线性关系的。所谓的线性关系就是你把三个低点你能连线了，连成一根直线了，这个叫线性关系啊。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的，很杂乱的，但是它整体上你会看到它低点是在慢慢抬高，高点也在慢慢上移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算是一个趋势了。
1: 嗯。
0: 那么你在这里，你各个指数当中，你随便你几个宽基指数嘛，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其他板块指数了，你先几个宽基指数里面，你能不能找到答案？你找不到的，那你就不要轻易的说啊，这里是底，那里是底了，就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就先不要说。找到答案了，你发现啊，至少是有低点在。有上移了啊，15分钟扩大到30分钟，扩大到60分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有点感觉了，你就说啊，这个好像这个 K 线的级别呢在慢慢抬高， 放大。

0: 大，对吧？底部呢也在明显，就低点啊，在抬高幅度比较明显了，这么这个时候呢，你说你再去猜一猜，你还能拿到一些这个技术上的这个证据吗？你否则你连图形当中的这个看图说话还能看图说话，连图形当中的证据你都找不到，那么你这里就纯粹就是瞎猜了，那我觉得就
1: 明
0: 没必
1: 白。
0: 要了。
1: 所以就是潘老师的意思，从我们目前的这个图形这个趋势上来看，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是一个见底的状态。好，那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再见。
2: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3: 开启财经新视角，洞察市场新动向，进入今天的财经新世界。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街区之一，位于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首尔夜市正在焕新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的中国首店，确定入驻覆盖餐饮、咖啡、美妆、AI 等多种业态，部分门店已试营业。此番焕新，街区跳出了拼数量、拼速度的流量打法，而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原生商业土壤，讲究长期主义，让首店不止爆红一时，更能长红许久，持续释放特色街区的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4: 试营业期间，韩国街首尔夜市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门打卡。20岁的金同学和朋友结伴，将第一站锁定在白中原国民咖啡上海首店，整整一身超大杯的韩国门店同款芒果冰茶，击中了他们的消费偏好。
5: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看人流量特别多，然后东西比较新颖嘛。
4: 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周，单日销量就迅速突破1000杯，不少消费者自发在社媒分享。老板张允在早在官宣开店后就被网友催装修、催营业，他感叹在这里品牌无需从零培育市场，基础盘太好了。
6: 我2005年就来过韩国街，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这里韩国人已经特别多了，韩国品牌来中国的话，从这里开始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多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开店运营应该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了。
4: 在上海丰富的商业生态里，品牌越发理性看待首店布局，会结合发展阶段、预算和目标客群寻找适配场景。张允在的判断没有错，区别于全新打造的商业化街区，韩国街首尔夜市不是画图纸招商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外籍居民生活，才有消费需求，街再慢慢长出来。这是其他街区商场速成不了的底色，也是一批批韩国品牌把这里视为进入中国第一站的主要原因。和牛农场老板娘金希颖说，
7: 一家店不够，每一家都不一样，这里的商业氛围是独一份的，也特别欢迎其他的韩国品牌入驻这里，让这里的热度更高。中国消费者和韩国入境游客都喜欢来首尔夜市，也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4: 所谓长期主义，放在首店经济的语境里，就是从预热推广到营业试水再到发展拓店的完整周期。金希颖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和牛农场是他在韩国街首尔夜市持续加码的第5家店，前4家店中路商会1号店、2号店、济州食堂和雪夜蜜都是在这里完成首店亮相与验证，并走向更多商圈。此外，西塔老太太、多乐之日等品牌在上海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些品牌的经历也让张允在对未来更有底气。
6: 未来打算在上海要开10家店以上。
4: 韩国街首尔夜市用真实经营证明，首店经济拼的不是开几家新店落地多快，而是生态与长效。目前部分品牌正在装修中，即将亮相，包括韩国首尔深水洞网红吐司 Standard Bread、 江南人气 brunch 品牌 La Break、 盐面包店小夏盐田等，或许下一家连锁品牌就将从这里起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昨天，汽车自媒体号懂车帝发布的一段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制动测试视频显示。

0: 三辆尊界 V800 在每小时100公里到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全部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现象，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关注。来听本台话说主播小文的观点。
1: 这个测试方法是否科学，动机是否纯粹，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测试有争议不等于问题不存在啊。刹车踏板呢，是人和制动系统之间唯一的物理连接，是整车安全不容击穿的底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啊，求生本能会驱使驾驶员全力踩下，而那一刻的踩踏力究竟有多大，谁都没有办法预判。而在这次测试里头啊，踏板不是延时或者是过于灵敏，而是硬生生的断裂，让安全瞬间裸奔。而这个时候我们再纠结于测试标准已经是毫无意义了。任何标准啊，都只是产品准入的最低门槛吧，而绝不能够以勉强达标作为安全的上限吧。昨天晚上，尊界汽车呢发布说明称啊，实际使用中未发生相关故障，但将优化该部件，并且为已经交付的用户免费升级，还将开展系统性的复合与补强。哎，这回应是有了，但是公众要的不只是关起门来的自查呀。复合应该尽快的公开检测数据和核查的细节吧，市场监管部门和中汽中心等权威机构也应该及时介入与独立调查来回应关切吧。如果调查证明测试视频啊不够科学严谨，那么我们应该追究平台的责任，还车企的清白。可如果证明车辆的设计建造的确有缺陷，就必须啊启动召回彻查原因，必要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百万豪车的尊严不是靠价格标签撑起来的，而是用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道工序、每一次的测试挣来的。踏板会断，信任就会断，而尊界要补的不只是一个支架吧，更是公众对于安全的信心，而这份信心啊，需要企业、监管和媒体啊共同守护吧。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值得注意的是，2026财年美国个人收入和工资税款收入合计同比增加 6% 至2550亿美元，企业收入所得税收入减少 16% 至700亿美元，关税收入下降220亿美元，降幅为 11%。 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8号就拟建的凯旋门项目起诉美国内政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法官阻止该项目推进。根据美国美术委员会此前公布的项目设计方案和效果图，拟建的凯旋门高250英尺，约合 76.2 米，将位于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纪念堂环岛上。阿灵顿县政府委员会认为，凯旋门项目位于繁忙的交通走廊内，修建拱门会堵塞阿灵顿国家公墓及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紧急运输和公交车通行。此外，该项目将迫使部分进出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航班改道，从而可能加剧阿灵顿县的噪音和空气污染。美国白宫和内政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媒体报道，曾在华尔街任职的英国籍金融高管安德里斯被发现死于泰国。他生前曾向监管和执法机构举报，声称掌握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与已故性犯罪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之间存在商业联系的相关证据。然而，就在相关举报引发关注之际，安德里斯传出了死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 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9类支出同比下降，其中食品支出下降 1.4%， 教育支出降幅较大，下降 12.3%。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米德财经就到这里，期待下次继续我们的财富旅程。

0: 即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搜索米德财经，进入专属社区，随时收看直播、回听重播，加入会员还有更多专属权益，海量知识即刻学习。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静万家。
2: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3: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2: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4: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2: 天地藏真，时序留痕，城怀官道，建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1: 金曲诉说时代情怀，金融深耕朝夕，服务温暖万家灯火。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邀您共赴时光之约。上海农商银行，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5: 听说小明车子追尾，他只打个电话就来上班了。
6: 对，听说他买的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交警证明，免定损，轻伤现场快赔，就医全额垫付，全程代办伤者沟通陪诊，修车线上约网点，在严选网点修车享质保。另有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算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快拨4008-6000，4008-6000，报价有好礼。
7: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1: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8: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 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亮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短时小雨，明天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半夜都转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13.79点，全天涨0.05%，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2641.86点，今天涨0.17%，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037.31点结束交易，全天涨2.4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211.35点，今天涨了425.56点，涨幅1.79%，成交2091.9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04.48块，全天涨12.48块，涨幅1.40%。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为大家准时带来直播。今天10月9号，差点说星期二，十月份的第二个交易日，四季度的第二个交易日，但是今儿个星期五，明天后天啊，是好像应该有一天啊，有这个要换班对吧？这个要换课是吧？可是市场不交易，所以对于投资人而言的话，接下来又是一个休息。但这两天，尤其今天收盘之后，你看上一个小时，好几位听众朋友的关注点不太一样啊，有的对于这根下影线，不管各个指数吧啊，哪一个指数今天的下影线其实都挺长，但我刚刚也说了。在盘中的时候，其实两市合计在一起5500多只个股，当时大概只有1000只个股是上涨的，而且成交量并不很大，各个指数也通通是下跌的。但收盘一看，今天其实涨得最好的是北证五零，2.49%，然后创价值1.02%，再接下来就是什么深证红利啊、中证红利啊、中证 A50啊、红利指数啊，就是上证的啊，还有什么深创100啊。就这些指数的涨幅0.5%到0.93%之间，而收盘之后，其实科创200、科创100、科创综指、双创50，他们还是下跌的啊，所以不确定啊，不确定大家的这个态度，反正莫衷一是啊，有点。你今天怎么想、怎么做的，或者你怎么来看待市场后面的表现情况？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02162780977，然后网络平台啊，阿基米德 APP， 你可以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的社区啊，蜻蜓 FM 你可以来找包容主播的名字，在这两个地方，不管是

0: 节目的主页或者是那边啊，这个主播的主页下面都可以找到直播中，也就是我们的直播贴啊，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可以打字聊天留言，说说你的做法、你的想法，好吧？啊，当然了，我刚刚其实提了这个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是吧？各位除了冲主持人来以外，好吧？这个在网上请大家都守守规则，好吧？不要弄得来像这个。都不是小学，弄得来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的，动不动给张三起个绰号，这个说说李四家里一定怎么样子的，这个太小家子气了啊！收盘之后，咱们既然想成就自己的账户啊，多多少少其实也会成就自己的财运。我们把这个还是放到键盘规则里面，好吧？各位也能够帮忙一起来互相提醒啊，让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的聊天互动啊，嘎三胡的状态。更加的开心，更加的美好一些。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啊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哎，听听蔡先生说说。下午好。
5: 喂，包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5: 这两天节后两天大家都没回过神，我其实觉得挺好的。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星期这两天就两个交易日，对我来说觉得这两天的比较友好，盘面比较友好。就大家看上去早上今天昨天挨了一顿棍棒，今天早上又挨了一顿棍棒。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位置不用恐慌。今天下午一根大长腿拉上来了嘛。然后今天我其实早上我还是做过买入动作的。就是买入科技股啦。对吧，因为我怎么会去突然间买科技股呢，因为我之前买过科技股，然后那个科技股呢就是没止跌我就出去了，然后今天回过头来又去买它了。然后买它之后呢，我就顺便连他的小伙伴也买了，因为我觉得我
0: 的小伙伴，
5: 对科技的就是那个亚洲舞王嘛，
0: 我完全没听懂，
5: 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机器嘛，
0: 哦
5: 那个亚洲舞王，
0: 原来管这个叫好吧，
5: 那么买了一点，反正配置着吧，因为这个位置我想之前那个鼓风机都能反弹，那么这个东西也差不多了。
0: 人家说早上谁跟我说豆浆机也在反弹？
5: 对，反正那个因为我看到舞王到对岸去参加达人秀了嘛。表演还挺好的。
0: 天哪，这年头真的做过，就制造业其实不容易。我忽然有点这种感觉在里面，对吧？其实就是制造业，你还让他能翻跟头，让他会唱歌，让他会搞点什么来着？
5: 对，反正就是还是买一点，反正配置在那边，然后。那个节前嘛买了那个石油炼化，那昨天也基本上交棒交掉了。那么其实节前那最后一天买了石油炼化的逻辑呢，就是说因为节前来过电话的时候说了不看跌原油，就是对面那个、
0: 不看跌原油，
5: 对，对面在恐吓什么东西的，还是不看跌原油。因为什么呢，节日里面呢就是在关注这个船舶的 AIS 的一个动向嘛，包括一些炼化厂的一些泊位的一些动向，那么看了一下，其实觉得没问题，我觉得应该开盘应该是可以有收获的，那确实开盘有一个红包吧。
0: 就油运包括造船、其实这两天好像也都表现挺好。
5: 油运炼化，然后昨天三桶油表现蛮好的嘛，昨天晚上也表现不错，因为昨天好像期货端的那个燃油差点要涨停。
0: 是吗？

0: 包括 PTA 啊，包括那个什么本啊，什么七七八八的一大堆，非常好。所以昨天板块里面都比较好，所以昨天大跳一动，小跳都吓死掉了。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反而就要看那小票，因为 Q3 马上要公布了嘛。
1: 嗯。
0: 那么大家前面我听到节目也说了，就是说大家看看到底 Q3 科技的业绩成色怎么样。
1: 嗯。
0: 那不管它科技业绩怎么样，那么这个位置确实也跌了。也跌了一到位了，就是到了一个是不是止跌反弹，因为今天这根大长腿拉起来，就是早上你如果有信仰的买进去的，那么下午基本上都是有收益的。
1: 嗯，
0: 那么你看你下周一的话，你看这个指数是不是能反抽，继续反抽上去，能不能去把这个缺口补掉？
1: 嗯，
0: 我看前面也有观众说了要把缺口补掉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观点还是这个观点，就是我之前看4000，我还是看4500。
1: 嗯，
0: 因为对我来说，越往下跌，空间越大，机会越大。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是去救死扶伤的，那个这个时候，我哪怕就横跳，就是这个如果扶了5个点，我出去，我再去别的地方扶5个点，那我就是这样横跳的话，就是扶老太太下楼梯的逻辑，那我这个位置是很舒服的，所以也不要去看空，就是还是要做多的。
1: 那我就说，其实这样吧，那这么讲，就你的交易策略，你这样做你很舒服。对吧？你在横向比较的时候，一直能够大概找得到一些相关的，所以你的这个资金在这里哎起来了以后呢，我直接去换下一个，对吧？下一个等待的时间又不算特别久或者之类的。当然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以后，短期没有起来，你会止损出来吗？还是等还是怎么样？
0: 嗯，我因为有一个救死扶伤的账户，就是属于当日交易的，就是一天隔一天，一天隔一天交易，
1: 嗯，
0: 就是一天一天交易，
1: 嗯，
0: 每天就是拉他清单，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短线是就是巩固一个操盘思维的，去验证一个短线的一个打法的一个认准度，
1: 嗯，
0: 那长线的那老登账户的那个就是看长期收益，
1: 嗯，
0: 那个长期收益肯定是没有这个短线波动的来的这么快，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短线交易的话，那个救死扶伤就像。我记得好像有人是什么跌停买进涨停卖出的那种，这种不去的，但是还是要有逻辑的去买一些，比如说哎回调40%-50%啦，那我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机会去参与一下反弹？那么有的跌15%-20%啦，那这个位置之前我很看好它的，我做过调研的，这个公司我认为 Q3 没问题的，那么它现在跌下来了，是倒车跌人还是倒车压人？那么这个位置就要去判断它的最近的那个走势和分时，包括板块有没有利空，个股有没有利空，这就是都靠自己去研究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如果说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比赛的话，那么就是要做好每一天的功课，而不是说什么啊别人说什么你就去买什么，因为5000多只公司没有人天天能押对的。
1: 那我昨天不是推送都写这个吗？网红买股法，对吧？哦，不是说错，热搜买股法，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去买什么呀。
0: 那也不行，你说昨天那个车子的事情，对吧？
1: 对呀，
0: 啊，那前天节前它涨得很好的，大家都预期很高，突然间来个这个事情，直接，对吧？那个倒车了，这个倒车倒得太厉害了。
1: 而且我昨天推送里面都写这句话：如果是截止昨天下班以后你才知道那个那脚刹车的话，那其实你消息也已经晚好几步了，对不对？就不要干这个事了。
0: 对的。所以不用选抄底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是需要有本事的，而不是说你觉得它跌多了，你觉得它跌多有可能买在半山腰上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跌多和涨多了是按照你自己对一个公司的一个认可度和板块的估值的认可度，而不是说啊，我看到某 V 买了我也去买，或者是某 V 有可能今天买了他明天就出去了呢，对吧？他有可能割肉了呢，割一个点出去了呢。
1: 嗯，
0: 就是买任何东西，你是需要自己去衡量这个公司的。
1: 哎，你说到这个，我问你个事情，
0: 嗯，
1: 因为像你，其实，在节目里面，你也经常直接告诉我们，就我手上，两个或者三个账户，我每一个都给他贴牌贴得很清楚，这个账户就是长期的，
0: 嗯，
1: 我可能一年都不一定操作一次两次，或者是一个月操作一次，这个账户。哎，我就你管它叫救死扶伤，其实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相对的偏短线，但又不是去追什么特别明显的热点啊，或者是有点潜伏味道的低吸味道的这个超短，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我要问你的点在于这里，就是说我们很多听众其实都讲，就我们不管手上物理账户是有两个还是三个，还是只有一个里面，我想好这两只是长的，这两只是短的。

0: 时间久了就容易做错，或者说我买进去短的，结果把它变成长的了，我买进去长的，最后把它变成，这种事情是最麻烦的，你怎么来克服这种事情？我说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了。
0: 我问清了吗？
1: 就是其实跟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一样，你去某门去那边玩，你不可能永远去止盈或者是止损的，他因为会上头，他会觉得下一次他买会赢得更多，这是人的一个惰性。但是你唯一设三个账户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当我去开这个账户开这个密码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就是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做完就结束，把这个账户关掉。为什么我用三个账户？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不是太理性，我会感性，因为我会有抱有侥幸心理，但是我用这个方法，我就克制住我这个自己的一个心魔。
0: 其实
1: 因为为什么我开了这个密码之后，我告诉我自己，我贴了这个东西贴在墙上，贴在我电脑显示屏下面，我就说开了这个账户，你就是去做这个事情，你做了这个事情做完你就结束，对吧？不要什么留恋，你少赚五个点，少赚一个点，不要去留恋，你卖掉就卖掉，哪怕你卖掉之后它又涨了三个点，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很后悔，不要后悔，你盈利了就是你盈利了，这是短线的打法。
0: 谢谢嘎米，其实你教我了，刚刚就是说。我忽然意识到，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预期的答案是，你给我一个武功秘籍，让我能够。其实你最后给我的答案是，没有什么技巧的，就是管住自己。
1: 对，就是控制好自己情绪。
0: 否则为什么有很多老板、很多企业家都要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方都去画一幅字？当然了，有的人看，有的人不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1: 对，有的
0: 是这个动作是都有的，对吧？但这个动作是都有的，都有的。有数了，有数了，
1: 哎，
0: 谢谢甘米，好吧，我们这聊几
1: 句，好的，宝
0: 师，谢谢你，再见，
1: 宝师见。
0: 是啊，所以怎么讲呢，对吧？这个话我们经常也都会挂在嘴上的，知行合一，是吧？这个动不动还可以去一趟余姚，去看一下王守仁的这个故居，但做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怎么样知行合一？怎么样管住自己啊？其实物理办法可能没有，有的就是。自己管自己。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耀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简单给大家聊了一下消费股的特质以及最核心的两个观察角度，这一期呢，我们先跳出行业本身，跟大家探讨一下对消费股影响最大，但是大部分投资者都会忽略掉的重要因素，就是宏观环境。消费算是比较典型的顺周期行业，顺周期行业的特征，经济扩张时需求旺盛，盈利上升，经济衰退时需求萎缩，盈利下降。当然，这里面有区别，比如说避险消费、食品、调味品、日用品。大家生活当中必须要用到的，宏观经济的变化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避险消费一般的被市场当作防御方向来用。可选消费，比如说白酒、汽车、家电、旅游、免税，就是典型的顺周期方向。所以我们在研究消费股的时候，需要先考虑宏观经济目前所在的阶段。宏观经济直接决定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对未来的信心，进而影响消费决策。宏观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收入上涨，更愿花钱，消费旺盛。宏观经济萎缩的时候，大家收入降低，更倾向于少花钱，以及把钱更多花在刀刃上，消费萎缩。消费行为的变化直接体现在行业的整体销量、客单价以及品类结构的变化上，最终体现到公司的收入、毛利、费用、库存以及现金流上。比如说截至2016年9月份， A 股消费板块整体都在往下跌，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近几年宏观财富效应减弱引起的。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小杨哥画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

0: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请这星期五关注一下纯股基，纯股基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陆博迈的资源精选，一直是1.35%，纯外资公司。第二位，太平价值增长，一直是1.19%。第三位是华宝绿色领先，一直是0.97%。第四位是安信红利量化，一直是0.93%。第五位是华安红利机遇，一直是0.92%。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汇丰进信科技先锋，负9.42%。第二位国联安的科技动力，负8.45%。第三位嘉实信息产业，负7.37%。第四位中银证券优势制造，负7.34%。第五位是泰康医疗健康，负7.07%。
3: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 ETF 现货今天2.91分9厘，涨0.03%，期权成交面额279亿080万，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3590万，合约总成交93万749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1.42%，总持仓129万046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5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38分5厘，跌0.09%，期权成交面额453亿158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6亿1030万，合约总成交108942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3.13%，总持仓1183116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38%。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28分2厘，涨0.04%，期权成交面额1514亿178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24亿1930万，合约总成交1998853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8.56%，总持仓133161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90%。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54分1厘，涨0.26%，期权成交面额515亿5460万元，期限成交比0.50%，权利金成交金额15亿7140万，合约总成交32155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2.76%，总持仓254万758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7.60%。是的，收盘看啊，各个 ETF 期权的今天的引波都是涨的，但是其实上午更明显啊，声波更明显，然后午后其实都是有退潮的。02162780977三号线一位潘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宝宝你好。
2: 哎，你好。
4: 今天过来更新一下这个职场，因为变化比较大。
2: 哦，是吗？
4: 啊，对，然后目前最近是挺开心的。虽然跌，但是感觉跌到兴奋点。
2: 嗯，
4: 所以目前仓位是达到了95。
2: 哦，
4: 上一次的仓位是67。
2: 嗯，
4: 也就是说差不多已经快接近满仓了。
2: 嗯嗯，
4: 那目前持有的还是老样子几个票，红利继续不动。
2: 嗯，
4: 生物也继续不动。
2: 嗯，
4: 然后现在是港股通的后边。已经拉到了我目前持仓占我总仓的总资金的60%以上。因为我按我的这个测算已经跌到大概是百分比区间，应该是已经5%以下。我昨天本来想打电话过来，后面没打通。那今天就是五个电话过来更新一下。目前现在仓位基本满完以后，我后面的策略是豆粕再补一下，我第四条豆粕目前还是空仓，还在等溢价回来。那也就是说目前现在持有就是三个票。主要就是在互联这边。那互联这边的话，基本满仓，那满仓我现在是做好第二个准备，我是希望它能跌继续跌，最好能跌到920之前的这个位置更好一点，再跌个15个点或者20个点。

0: 中概互联跌到924之前
1: 啊，不是中概互联，是港股通互联，其实也就恒生互联差不多
0: 啊，就是啊啊啊啊，
1: 对，其实差不多，也就是说只有些成分股是美股的，有些是港股。那我这边是之前是从恒生互联切到这个港股通互联，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那些标的上次有交流过，我觉得我可能更看好一些，然后目前现在是准备启愿这个20%左右的资金，外面这个做备用资金已经准备好了，希望下周还能有机会，继续往下走，让我能更便宜的这个筹码再多收集一些。
0: 对，
1: 大概目前的这个策略就是这样。神武要不动，红利也不动，因为最近都是横的，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0: 你能告诉我，你这个仓位加上去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便宜了吗？还是有其他的理由？
1: 便宜，第一个指数我不怕它没了，因为
0: 对
1: 这些成分股，
0: 对，
1: 阿里巴巴第一个，第二个是腾讯，这些我平时经常用的这个 APP， 它不大可能没了。哪怕就算没了，我这个指数大概率还真在，只要指数编制的这个规则没有重大变化，指数越跌就是越买，因为我这个。这次的仓位重仓应该是我近四年的第五次重仓，第一次是恒生互联，大概在23年、24年左右，第二次是恒生医疗 ETF， 然后第三次是豆粕 ETF， 四次是生物医药 ETF， 那这次是第五次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四年重仓过这四只，从后视镜来看，前面四次都是正确，唯一的区别就是能拿多久，能吃多少，
0: 对，
1: 百分百赢一点。所以说这次我越跌到我兴奋点，所以我现在开始第一个先满仓了，基本接近满仓了，后面还能再加两次左右，然后在20的这个额外资金准备场外已经准备好了，计划可以再加五次。那按这个每两个大概2到3个点加一次，预计还能预防它再跌个15-20个点。那我觉得可能这些钱可能不一定能用得上，按我的预估，对这些这个长期跟踪指数的这个盘感来讲，但是还反正先备着吧，用不上总比没有好吧。
0: 我刚刚其实想说的点就是说，您的后视镜其实是告诉既给您自己信心，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持仓选择 ETF 的话也可以赚大钱，其实说白了就是赚大钱。那我身边小伙伴924的时候6毛钱的科创50 ETF， 那我自己算算，他就算不是什么2.2块走的话，他1.2块走的话，那也是可以翻倍，一个道理在里面的。 ETF
1: 一个道理，
0: 对吧？ ETF 是可以赚钱，甚至可以赚，当然了风险也有，对吧？风险
1: 也
0: 很明显的，
1: 也有。但是因为上次昨天我有听过广播，应该也是后面一个嘉宾有听友有在沟通，就是个股的话，我不敢越跌，我不敢买，哪怕它越便宜。
0: 但是
1: 我担心它没了。
0: 但是我刚刚想问您下面这一句话的点就在于这里，就是说，某一部分的指数它跌，你觉得它能够看好，但是它最后能不能涨起来，说白了还是跟它的这些公司有关系，
1: 对
0: 这些公司的业绩的改善。甚至于之类的等等，这个都会有关系，对吧？那么您其实对于这些，比如说在港股上市那些中概的科技股，当然了，也包括一些这个在其他地方也上市的、海外也上市的，您对他们的业绩的这个信心度或者说预判，有更多的一些可以看到的蛛丝马迹吗？
1: 钱我目前持有的是港股通互联 ETF， 它的前持仓前四只。应该是占权重的40%以上了，那这几只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阿里巴巴、腾讯，然后百度，还有小米，还有美，但好像是跑到第五还第六去了。你说这些公司，我相信它越跌越跌，可能我至少相信前面40%的这个权重它不会没掉，它可能会跌，越跌我其实越兴奋。
0: 我大概理解了，我其实理解了，就是说您其实也并不是从基本面在看，但是你相信这些公司 对吧？或者
1: 对，因为它跟我平时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0: 好，
1: 包括比如说微信啊、支付宝一直在用的东西，
0: 好的，
1: 对，大概这个是我。

0: 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维的谨记：谨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用九方，
7: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2: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啊，王先生，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题目叫做别做职业股民。
13: 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当你一个股票啊深深的套牢之后，亏损很大的时候，对自己心情影响的确是很大的。本来的话，譬如说心情很愉悦的做的，然后你心情不好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烦躁的，说实话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对家人感觉也爱答不理的，然后正常的复盘也不好好复盘，各方面都有影响。我小孩刚刚上中班，我觉得呀，就是小孩子如果做股票的话，最好还是把自己的学习或者工作先做好，因为做股票的话会分心的。这样子做股票你要把它做好，其实第一个是很比较孤独的，对吧？你每天你对着这个交易屏幕，你自己要交易，然后的话你交易之后结束之后你要复盘，你要把股票做好的你要花很多时间的。然后我小孩的话，他将来譬如说股票的话，我是尊重他的意见，他如果对做股票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可以做股票。他如果兴趣一般的话，我觉得还是先找份工作这样子的。
14: 所以你作为一个职业股民，

0: 最后你还是希望别人不要去做职业股民。
1: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刚毕业的话，你最好是找份工作，接触接触社会，然后你可以把股票作为一种爱好，对吧？不在于它的涨跌这样子的。也不光是孤独，应该这么说吧，因为首先就是你的兴趣，你如果对股票非常有兴趣的话，我觉得我是支持你做股票的。但是你进入股票这个行当的话，你首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股票这个行当的话你要做好不是很容易的，对吧？股票的生态永远是一赚两平七亏嘛，你要做好自己付出很大努力你是七亏的这种心理准备这样子。然后你做股票的话，而且你要忍受孤独，
0: 最主要的还是孤独
1: 啊。做股票应该说是很孤独，我基本上我现在是自己在家里炒股嘛，然后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洗漱吃饭，然后基本上早上就开始关注一些财经新闻，包括一些大 V 的观点，然后基本上就是判断一下今天哪些板块有哪些热点，然后九点钟左右基本上就是在电脑前面了。交易时间除了上厕所一般的都是盯着电脑，三点结束之后一般的是要复盘的这样子。应该说做股票应该说很辛苦的。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有仔细意识到吗？是的，其实中间有些对话还很精彩啊，我也没想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事儿，40年前了吧，当每家每户都要订一瓶牛奶的时候，那时候听到过一个特别高端的词儿，叫乳糖不耐受，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永远不能喝牛奶。就当我听到那个词儿的时候，我意识到的就是这句话，哎呀，那怎么办？如果我要长身体，我以后喝不到牛奶，或者以后我的孩子这个祖祖辈辈们这个他们如果是有这个乳糖不耐受不能喝牛奶怎么补？今天我发现这算什么呀，各种版本的牛奶或者各种版本的乳制品都可以用来补充。那会不会我们看待股票这个东西也跟我们原来的看法不一样？02162780977，来来来，继续往下听一号线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宝宝你好。
2: 你好啊。
3: 很长时间没有跟你做节目。
2: 是的是的。
3: 本来是30号要来的，因为30号在旅游了。
2: 啊，出门了已经。
3: 30号，哎，30号收盘对我们这个上证指数的 K 线图非常的重要。因为30号嘛，是9月30号嘛，我们不是收季线嘛，级别高了，对吧？不是什么月线、周线了，所以我在外面旅游，我30号这一天嘛，正好宾馆里嘛，我也在看，尤其在2点半以后，我看了肯定是要仔细点，因为收盘关系到，因为季度收盘呢、关系到下季度的怎么走，自己有所判断，所以说到了2点3看，我看这个，因为我曾经跟你说过，这个季线必须要设在389点上方。到了2点3看，我看看是没有希望设到这个地方了，因为我当初跟你说过，我要设好我的止损点位了。一看这个是没有希望，像我说的，收盘设在什么3900啊3890，那么我没办法，一定要遵守我自己的操作纪律，止损啊、止盈啊全部弄光，因为这个收盘确实是收了不好，季线收盘收了也不好。对于我们10月1号一开盘，而不是10月1号，10月8号啊、9号一看盘，我们的五季线就向下弯了。那么这个不是什么月线下降弯，这是季线级别了。这个调整啊，哪怕是它是横盘、上下震荡，这个时间拉长了。所以说，我很看重这个。所以说当这个30号收盘之前嘛，该弄掉嘛就全部弄掉了。所以说这次那对我判断，我们因为这是4季度了，对吧？4季度判那这个判断嘛，充其量就是探底反弹而已。所以仅仅是 反弹，因为趋势已经坏了。你看这个，看看这个季线，我们不要看这个月线，只要看看这个季线。你看五季线已经弯头了，这个五季线会给我们平时判断什么日线、周线都是一样的了。这个五季线这里就是我们以后反弹的高点，压力就在这里。所以说资金量又少，对吧？这么月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我们4000点从来没看到过，有可能今年的4000点看不到了，有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不可能说100%了。那么今天嘛，朝我们上次的低点看了一下，最终是拉上来了。我是这个看到下面差不多的，我等了，我只能敢买了3成的仓位。那么
2: 你今天买了？
3: 对，后面对，我
2: 今天买了什么？
3: 就是手上老的东西啊，老的三样呀，一什么科技，什么稀土啊？
2: 不是，
3: 就是
2: 你9月30号
3: 算一下反弹。
2: 不是，你9月30号出掉的也是稀土和科技。
3: 稀土啊，什么 ETF， 你这个知道，还有什么科技股，全部止损，就是ETF 嘛是止损的。
2: 这个
3: 输的。
2: 朱师傅，你有没有查过？你如果9月30号没有出掉的话，那也就今天不用买。那你手上比这个要
3: 仓位还是很重呀？为什么要出？我刚刚的原因已经
2: 你刚刚告诉我的。你刚刚告诉我的原因是因为上证指数这个样子，所以你害怕输掉。
3: 因为
2: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上证指数跟每只个股的关联度不一定有的。
3: 那么上证指数就是代表我们 A 股大 A， 人家说大 A， 我说小 A， 整个的趋势的方向性的选择，所以对90%以上的股确实是有影响的。但我们大势不好的时候，你说
2: 我算了，你这样说，那就你说吧。我节目里面反正说过好多遍，就是到底是指数对它每一只个股有影响，还是每一只个股影响了指数？因和果是反过来的。
3: 我是这种感觉，大势会影响我们每一只个股。你反过来也可以，每一只个股影响了我们大势。但我们大势只有一两个，或者是创业板指数，或者是什么科创板。那么我们的股票是5000多只、60多只，所以说我把大盘看了比较重一点。
2: 所以
3: 大盘趋势，
2: 所以我们就说，就是在小学5年级还是在初中开始学逻辑这件事情的时候，充分还是必要的关系，这个东西蛮重要的。你不能说哦，因为它有因变成果哦，所以这个果也可以变成因，这个就是逻辑就有问题了。
3: 对，
2: 生活当中也有好多事情它是必要非充分。
3: 对，
2: 所以到底个股跟指数它是什么关系，谁是因谁是果，阿好倒过来。
3: 我是倒过来的，我是大盘是因，股票是果。由于大盘不好，我的股票谁有酒是不大好。
2: 对啊，
3: 我是这样的。
2: 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种想法很像什么呢？很像，就反正现在就我同学都在那边上班，中央气象台每天报了一个天气，然后大家上海气象台或者什么我根据那个天气来报一下上海几度。其实完全不是这件事情嘛，每个地方报自己的天气预报嘛，最后中央气象台去汇总一下的话，我这边江淮、华淮那边下雨，
3: 确实
2: 这是两个东西。
3: 股票做到现在，大势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趋势。现在我们的中线、短线不谈了，我们谈这个中线、长线，线路一个朝下走了。这个趋势我们平时不是说炒股嘛，要按照趋势来看嘛，现在的趋势
2: 很明显。我刚刚问的就是你是这么想的，那你最后实际9月30号出掉，然后今天买回来是划算的是吧？
3: 对啊，
2: 你算过的？
3: 对，算过，应该是划算的。
2: 不，怎
3: 么
2: 叫应该？就是也没有去、也没有具体去看有没有划算。
3: 嗯，
2: 反正当时我就这个跟着我一定要出，今天我跟着一定要进，是这个样子吧？
3: 哎，我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因为呢接近于上次的底部，我肯定要买一下的。但你现在叫我买， 买了像上次一样有满仓啊。
2: 不，我没有对你有任何的
3: 不大就是。

0: 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因为就因为总的季线我都看上去朝下面弯了，这是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
1: 朱师傅，那
0: 起码要两季度的时候。
1: 季线如果已经
0: 穿一反弹一下，所以说我对后面的走势的判断，从现下周开始，我判断是我们的大势啊，我们的上证指数啊，就是震荡的反弹，不是震荡向上啊，我后面留了一句震荡的反弹，所以说我那上面它也可以通过到什么3950啊，或者最高也可以给你看到3900，但没办法，这个趋势向下，只不过它顶一顶上面的最高线，一根根不是线嘛，均线最多嘛十月线，它现在在3990多，大不了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后面的走势，今年还不是这个月过掉，还只有两个月嘛，就是这样的走势了。月 K 线嘛，阴阴阳阳。因为我一直跟你说，我总会觉得这个3740点、3750点，我可是有不是什么无形的时候，就是国家把这个线已经封死了。那股票另当别论了，但有可能很多别。股票
1: 您这个时候呢又觉得股票又另当别论。
0: 啊对对。
1: 哎，所以啊，所以我觉得我刚刚问的都是根据您的话然后往后展开的。有些朋友说我要强加，我不想强加给你任何。朱先生把你的观点留下了，好吧，仓位你自己当心。
0: 啊，
1: 有空再聊，再见再见。
0: 好不好，下回。
1: 02162780977，三号线来韩先生的电话，下午好。喂，韩先生。
2: 前面那个，哎，
1: 韩先生，
2: 哎，我在，
1: 哎，
2: 我在，
1: 你说说看，
2: 听到了，
1: 怎么样？
2: 刚刚那个前面那个老先生讲的对的啊，我不管他这个反弹，还是这个，他说的什么主升浪，没有主升浪的，就上面我上个之前我跟你讲了嘛，三个跳空缺口吧，就是3935吧，对吧？那个三个跳空缺口，把3935补掉，我说今年任务已经完成了啊，我估计很困难，因为他3800已经打掉了吧，这个我没想到的事情，你懂意思吧？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今天早上买了一个股票，下午买了一个股票，这个过完这个国庆以前我买了个套了，现在基本上都解套了，快不啦？所以我这个股票今天下午涨得不得了了，大涨5%几。
1: 哦，
2: 哎，你想要造不啦，主持人？我如果今天下午不买，我还套了，我一买就解套了。因为我套了价格不高，是第一这个股性活动，第二好了，清楚的不得了，明天下周我肯定看反弹的，肯定反弹的，这个不要考虑的，至于3935拿得下拿不下，就以后的事情了，好不啦，我就简单一点。
1: 蛮随机的，听出来了，蛮随机的。
2: 哎，蛮随机的，我是有一句想一句。好吧，
1: 好，
2: 下周反弹一个礼拜，然后又下去了，就没有了。啊，真的真的，这个转向。好，周末愉快。
1: 好的，谢谢韩师傅。哎，
2: 好，周末愉快。
1: 哎，收盘之后是啊，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股票。当然，我也在想，就刚刚的这些讨论，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是不是觉得有点有意思的地方？或者原本就有很多朋友在讲的啊。原本我自己也在做股票，但是当我听到节目的观点以及听到节目里面的讨论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也会有一些触动作用啊？这个有触吧，有动吧啊？你愿意的话，你来说说看。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下午好，邓天。
3: 哎，主持人。
1: 今天收盘，哎，要跟我们说说看，这个上午跟下午应该好像差距蛮明显的，什么样的情况？
3: 其实首先啊，第一个我们还是围绕着前期的这个一个观点来啊去进行一个展开，因为我们在这个你看上一个交易周就是在节前的时候，其实跟大家说过啊，应该已经是从中期的角度它是下了那个趋势线了，从那个人气的那个凝聚的程度来看的话，是没有现在走上一个右侧的一个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继续去做一个等待，或者说是我们去看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前期往前低点去摸的这样一个动作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今天上午就应该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另外呢，其实在节后我们也一直要去说反复说的一个点去关注，就是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里面呢，其中有一个点就在于看规模 ETF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放量的一个情况。虽然到现在为止啊，因为这个数据应该当天的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从走势上来看，下 下午应。

0: 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就是一些宽基的指数，一些规模 ETF 下午应该是有净申购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在里面，所以导致了可能这个盘面上会有这样的一个两极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块，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去关注一个点，在于规模 ETF 它能否作为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增量啊，或者说是一部分的一个增量，或者说它一个托举资金能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个托举的一个动作。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确认的这个反复模底，或者说确认前期低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就会来得比较强。因为在当下的阶段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存量市场，因为在这一块没有坚定的离场资金，也没有坚定的入场资金。那在这一块的话，稍微的在天平的左右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一两百亿的这样的一个净增的资金，就有可能会把整个的价格走势的这样的一个曲线去做一个这个方向性的确认。所以在这块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于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所讲的这个左侧右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如果真的出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成交量，然后又有一个成色比较不错的一根中阳线的话，那么在中期的一个趋势上，如果能够形成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从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定位如果从一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定位现在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位置，我们就说两个比较这个关键的一个细节。第一个呢，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能偏传统的、偏经济重心的这种老灯的一些方向，它的一个估值中位数其实属于一个不高的位置。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国家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外贸的一个占比这样的一个水平，都是以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在往上走。所以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是在一个做一个不断好转，所以从大的一个方向上来看，我们觉得还是比较乐观，可以看待未来可能会有一波行情往上的。那无非现在就是在找在某一个节点，我们看到确认这样的一个趋势开始，那我觉得在当下的一个阶段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两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是啊，投资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投资又非得经过每一天每一个交易日的等待、努力甚至煎熬啊。提醒一下，双休没有投资啊，没有交易日啊，所以也没有行情，没有节目。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白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
8: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9: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

0: 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0: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四集常见损伤这样处理。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主要表现为腰痛和腰部活动受限，绝大多数可在短时间内康复，在能承受痛苦的情况下，患者可继续活动，也可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消炎镇痛。如果疼痛在48小时内无明显改善，应及时就诊，并检查有无臀部或下肢感觉丧失、麻木无力等症状。若无异常，可采用热敷、按摩、针灸等物理治疗方法辅助康复。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俗称崴脚，较为常见。损伤后24小时内应尽早实施以下措施：休息、制动、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患肢。扭伤严重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无骨折，是否需要使用支具及药物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一般至少需要休息2周左右，如果肿痛减轻，可进行一些功能训练，如伸展和肌力训练、本体感觉训练等，以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力量，为恢复正常行走及运动打下基础。膝关节损伤，膝关节是最易受伤的下肢关节之一，常见的有半月板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髂胫束综合征等。在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运动中，半月板和前交叉韧带损伤较为常见，绝大多数半月板撕裂不能自行愈合，需要通过膝关节镜进行微创手术修补，多数患者的膝关节功能可恢复。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也很难自愈，即使部分愈合了，也难以恢复正常功能。发生前交叉韧带撕裂后，需要恢复运动功能的年轻人应通过手术重塑韧带的结构和功能，中老年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前交叉韧带一旦断裂，一般需要手术重建。在经常跑步的人中，膝盖外侧疼痛较常见，通常是由于膝盖外侧一根粗大的肌腱髂胫束在跑步时反复摩擦大腿骨、股骨外侧，导致局部软组织发生无菌性炎症引起的，俗称跑步者膝。患者多数可通过休息、

制动、药物治疗、针灸、推拿等缓解症状，严重的需要手术治疗。肩关节损伤，肩关节是人体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活动度大，容易受伤。肩痛很常见，其原因除肩周炎外，更多见的是肩袖损伤、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肩关节脱位、肱二头肌长头腱炎症、肩锁关节炎等。这些问题也属于运动损伤，其中肩袖损伤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有长期进行上肢过顶动作多的体育运动、长时间上肢劳作、反复提拉重物等。肩袖损伤主要表现为肩关节活动时疼痛，严重的可出现夜间疼痛、关节活动度下降、上举无力，甚至继发肩关节粘连。确诊肩袖损伤后，手术修复是最佳选择。患者术后积极配合康复治疗，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功能和体育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运动也是如此，选择合适的运动装备，包括运动鞋、运动服、运动配饰、运动器材、可穿戴设备、智能设备等，可以让运动更有效、更安全、更舒适。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二集：运动好处多。体力活动缺乏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慢性病、运动不当、运动缺乏和老龄化也正在危及国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医学已经证实，科学运动具有防病治病作用。运动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代谢系统、肌肉骨骼系统、消化系统、生殖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等几乎全身所有系统都有重要影响。科学运动对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包括降低血压、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脂异常、增强心脏泵血功能、调节肾小球滤过率、促进肺通气能力、改善大脑容积、脑血管收缩反应、减轻慢性炎症、提高免疫功能、改善神经内分泌功能、降低安静时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迷走神经兴奋性、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提高肌肉力量和身体平衡能力、减少跌倒、减轻跌倒后的损伤程度等等。综合而言，运动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症、肌肉减少症、运动损伤、抑郁、焦虑、肥胖、肿瘤、慢阻肺等诸多疾病有一定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作用。2016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发展群众体育活动、倡导全民健身新时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鼓励更多人通过运动和生活方式调整获得健康、延长寿命。社会各界应进一步重视体育活动在增强体质、防病治病、提高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现代人越来越关注健康，却常常为亚健康状态所困扰，其原因多为生活无序、积劳成疾。中国传统医学历来崇尚上工治未病，强调日常工作、生活之作息规律，同时提倡应用多种方法加以调治，其中最常用的是导引。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四十，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猿戏练心、熊戏练脾、鸟戏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整套练习效果更佳。针对肺气虚等情况，可以选择五禽戏中的鸟戏。鸟戏又称鹤戏，即模仿鹤的形态。鸟戏动作主要是上肢的升降开合运动，与气的四种基本运动形式升、降、出、入相呼应。鸟戏借助手臂的上举下按牵拉肺经，同时身体松紧交替，可起到疏通任督二脉经气的作用，通过胸廓的开合促进肺的吐故纳新，提升肺的呼吸功能和抵御外邪的能力。此外，鸟戏中的燕式平衡动作有助于增强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力量。鸟戏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前一步，身体重心前移，右脚跟抬起，脚尖点地，同时右手由体前向上撑起，左手下按，两手呈鸟翅状，眼平视前方，配以吸气。二，两臂同时向前立抡一周，上身前俯，两腿屈膝，配以呼气。三，左腿挺膝蹬直，右腿伸直向后抬起，脚掌向上，抬头挺胸塌腰，两臂伸直后摆，掌心向上，呈燕式平衡，眼视正前方，自然呼吸。四，右脚落地，重心后移，左脚收回，同时两手收于胸前。五，右脚向前，同时两臂沿两侧展开，向前两掌相对，随后手心向下，右脚收回，两臂下落，配合呼气。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鸟戏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中府穴》，中府穴是脏腑经脉之气汇聚之处，脾肺合气于此，位于胸前臂外上方，平第一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6寸处。中府穴主治咳嗽、气喘、胸闷、中府穴胸痛、面浮、水肿、腹胀、肩背痛等。日常保健可采用灸法，90至20分钟，至局部有温热舒适感，每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二集《职场轻运动》，开心动起来。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医药占8%，
气候占7%，社会因素占10%，遗传因素占10%。

15%，而生活方式占60%。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科学运动、营养均衡、合理睡眠等，是健康自我管理的重中之重。很多人认为运动越累，出汗越多，效果越好，而实际上盲目进行高强度运动的体验感往往是痛苦的。对身心健康最有益的运动是舒适轻松的中等强度运动。大量实践表明，稳态式、短时间、高频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可避免高强度运动造成的疲劳感，可行性高，容易带来成就感，更适合职场人群。为获得可观的健康效益，每周至少应完成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若有更切实的目标，如体重管理、健身等，需要将中等强度的运动时间增加到每周至少300分钟。职场健康人群可遵循以下运动模式：一、运动频率，每周6天，5天工位运动，1天兴趣运动。二、运动强度，中等强度，运动时可以说话，但无法唱歌。运动时的目标心率宜控制在此范围内，220减年龄减基础心率，乘以40%至59%加基础心率。基础心率为充足睡眠后早晨醒来的心率，其受运动量、饮食、身体状态和休息是否充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每周进行基础心率的监测。三、运动类型，工位健身包括体姿训练、柔韧训练、力量练习、有氧运动、综合训练等，兴趣项目包括跳舞、跑步、球类运动、瑜伽等。四、运动持续时间，工位健身15至30分钟每天，兴趣项目60至90分钟每次，每周运动总时长达到150至300分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三集认识运动处方。运动是良方很重要的一项工具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由受过运动处方培训的临床医师和运动健康师等专业人员，依据患者及参与运动者的健康情况和体测结果，结合其主观运动意愿及参与运动的条件，以处方形式制定的系统化、个性化的运动指导方案。一个合格的运动处方需要符合 FIT-VP 原则，包括运动频率 Frequency、 运动强度 Intensity、 运动时间 Time、 运动方式 Type、 运动总量 Volume、 运动进阶 Progression、 运动频率。运动频率是指每周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大多数成年人每周可进行5天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3天较大强度有氧运动，以达到有效提升心肺耐力的目的。如果目标是控脂减重，则每周的有氧运动频率可达6次或更多。力量练习每周应至少进行2至3次，每组肌肉群每周应至少锻炼2次。力量练习不应每天进行，要给肌肉充足的恢复时间。运动强度，运动强度是指在运动中的费力程度。在有氧运动中，运动强度取决于走或跑的速度、蹬车的功率、爬山时的坡度等。在力量和拉伸练习中，运动强度决定于给予助力或阻力的负荷重量。运动强度是否恰当，关系到锻炼的效果及锻炼者的安全问题。人们应按照自身特点，确定锻炼时应达到的有效强度和不宜超过的安全界限。运动强度的监测指标有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呼吸变化和自我感觉等。运动时间是

一次运动持续的时间。有氧运动一般每次需要持续30至60分钟。运动方式，根据不同的运动目的，运动方式可分为有氧运动、力量练习、球类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拉伸练习等。有氧运动主要指节律性、大肌肉群参与的运动方式，常见的有步行、骑自行车、游泳、慢跑、跳健身操等。力量练习主要指需要肌肉大强度做功的运动方式，如举重、俯卧撑等。拉伸练习主要指强化身体某一关节或多个关节灵活性的练习，如压腿、压肩等。运动总量，运动总量与运动强度、运动时间有关，运动强度大、时间长则运动总量大，运动损伤的发生往往与过量运动相关。运动进阶，通过一段时间规律的训练后，人体对于特定的运动训练负荷或方法会产生适应性，此时需要对训练强度、训练时间等变量进行调整，以保证体能的持续改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式良方第四集，用好运动处方。运动处方两大目的，一是强身健体，对尚未发生的慢性病危险因素进行预防；二是治疗，控制多种慢性病，减轻症状，延缓病情进展。一般的说，只要经过专业的运动前健康筛查，排除运动禁忌症，慢性病患者均可通过专业的运动处方改善病情，控制症状。针对不同患者开具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是运动处方最重要的特点。运动处方需遵循以下四点：安全性、有效性、简单易学与可持续性、目标反馈与处方改进。安全性是重中之重，应注意避免加重症状，避免运动损伤，避免运动意外等等。其次是有效性，要通过运动达到治疗目的，譬如运动治疗糖尿病，患者每次运动前后要检测血糖，评价运动量和运动方式是否合适，适时调整处方。此外，运动方式要简单易学，避免一些无法完成和不可持续的运动。运动处方不是竞技体育，无需比拼，只要安全与效果。以骨关节炎为例，运动过度和体重过重都会导致关节疼痛加重，患者宜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如游泳或非负重力量训练，以提高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关节灵活性和缓解症状为目的，避免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应尽量避免单一的运动方式，以免加重关节损伤。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提高运动兴趣，逐步恢复身体功能。需要提醒的是，运动装备也很重要，如选用稳定性、缓冲性较好的鞋，可减轻关节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二集，青年养精，精力充沛。精精的状态与生理健康和运动功能关系密切，精精受损会引起多种疾病。青年人常见的翘二郎腿、瘫坐、长时间伏案学习和工作，都容易损伤精精，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
颈椎病。

肩周炎等疾病，因此日常生活中保持正确姿势，站如松挺拔，坐如中端正，打破久坐行为，适时放松筋骨，可有效预防筋筋损伤。强筋壮骨导引法出自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预备式，其动作包括蹲地蜷曲和起身伸展两部分，分别对应疏导督脉和任脉，通过数次筋骨的伸缩变化，实现舒展筋骨、华丽关节的效果。此导引法还可促进周身气血循行，使之到达肢体末梢，起到热身活血的作用，最宜晨起锻炼和运动前热身之用。强筋壮骨导引法动作说明：一、松静站立，咬牙，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呼吸调匀；二、屈膝下蹲，两手环抱，低头呈团状，人体重心依次向前、后、左、右移动，然后重心还原；三、两手扶膝，慢慢起身，保持膝盖挺直，食指交叉翻掌心向前，以手臂带动肩背起身，保持食指交叉，用力上托；四、食指交叉夹抱后脑，依次抬头，挺胸，挺腹，挺小腹，挺腹股沟，同时吸气，然后身体迅速还原，同时吐气；五、保持食指交叉，用力上托，两臂左右分开，至水平位握拳；六、两臂下落，依次放松肩、肘、腕、手指，恢复松静站立。特别提醒：一、清晨起床，在空气清新处导引三次，有助于华丽关节，排浊纳清；二、在做剧烈或对抗性运动前，导引三次可起到热身的效果；三、秋冬季节，每天导引三次可活血暖身；四、练习强筋壮骨导引法的目的是为了舒展筋骨、华丽关节。整个导引过程中，下蹲时将颈、背、腰部收紧，同时呼气；向上伸展时缓慢吸气，并逐渐放松各大关节。导引过程通过使相应筋筋产生收缩、张弛的松紧变化，来达到伸筋拔骨的功效。初学者在导引过程中可随时换气，不要憋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有些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因此很难开始进行规律运动。有些人在锻炼时急于求成，结果得不偿失。还有些人运动后收效甚微，其原因可能是方式、方法不科学。体育锻炼要讲科学，千万别让误区害了你。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一集：运动鞋、运动服怎么选。无论是否参与运动，都可以选择运动风格的服装和鞋，它们既舒适又时尚，使人充满活力。而运动时选对服装和鞋，除展现个性风采外，还能显示对所参与项目的专业性。运动鞋，运动鞋是绝大多数路上运动最重要的装备，其主要功能包括支撑、增加摩擦、减震等，以便增强运动表现、避免滑倒、保护关节等。不同的运动项目对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走路、跑步运动而言，鞋的减震功能比较重要，有助于缓冲脚落地时受到的冲击力，保护关节。在篮球等运动中，撞击与跳跃动作较多，
鞋帮较高的运动鞋可提供更好的保护，减少脚踝扭伤的发生风险。

三，材质适宜。喜欢球类运动的人最好选择皮面的鞋，因为它的承受力和牢固性比较好。步行跑步鞋的透气性要好，宜选针织网面材质，以有助于足部汗水快速蒸发，预防真菌感染。运动服，运动服具有防护、保暖、透气等功能，合理选择和搭配能使人运动时更轻松、更舒适。选购运动服时，首先应考虑是否合身、柔软，会不会影响运动时的动作。其次，从服装版型上讲，室内运动一般选修身版，户外运动一般选宽松版。第三，因人运动时一般都会出汗，故贴身衣服宜选具有吸湿排汗功能、透气性好的速干面料。相比之下，棉质衣服虽然亲肤舒适、吸汗性强，但不容易干，不宜作为运动时的贴身衣服。女性运动时要穿运动内衣，以松紧适宜、不约束运动、底端不会移动者为佳，应根据运动时身体的晃动程度选择不同支撑力的运动内衣。长跑爱好者可选择梯度压缩裤，有助于排汗、保温、防晒，预防大腿摩擦及下肢静脉血栓形成。运动配饰、袜子、发带、手套、护具等。运动时一定要穿袜子，一能吸汗，二能防止脚在鞋里打滑，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运动袜以棉质、厚底、吸汗透气为佳，长度要能包裹住脚踝。运动发带的主要作用是固定头发，防止运动时头发遮住眼睛以及额头上的汗液流入眼睛。发带应选择质地细腻柔软、带着舒适、透气性好、吸汗性强的，最常见的是毛巾发带。发带还是一种装饰，款式上有包头式、窄条式、宽条式等，爱美人士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型、脸型来选择。在冬天、深秋和早春的户外运动中，戴手套可以保暖。运动手套宜选保温性好、材质柔软透气的，以减少对手指活动度的影响。如果进行骑行、越野等运动，还要考虑手套的减震性和耐磨性。如果在运动过程中需要使用触屏手机，最好选具有触控功能的手套。常用的护具有护腕、护肘、护膝、护踝、护臂、护腿等。好的运动护具有以下特点：透气性好，使包裹的部位干爽舒适，可提高包裹肌肉的力量与稳定性，确保穿戴部位拥有良好的灵活性，能增强关节的稳定性，对伤病部位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延伸阅读，户外运动可采取分层穿衣法，在户外运动时可以按照分层穿衣法搭配，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气候。分层是指分为贴身内层、保暖层、外层，每层衣服的作用各不相同。保暖层可选择人造纤维、羊毛、羽绒等材质的衣服，外层衣物的作用是防风、防雨和防晒，可以选择有防水透气功能的雨衣、防风服或冲锋衣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三章，儿童青少年运动有益终身，第二集，不同年龄段运动重点不同。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生长发育特点不同，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运动项目。3至6岁学龄前儿童骨骼弹性大，不容易骨折，但容易变形，且肌肉持续工作的能力不强，大脑皮质的兴奋占优势，行为控制力和注意稳定性较差，兴趣容易转移。因此

其体育活动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动作技能，如走、跑、跳等简单的动作技能；二是韵律性身体活动，如动作相对简单的韵律操、模仿体操等；三是趣味性游戏，如老鹰抓小鸡、丢手绢等。7至12岁，与学龄前儿童类似，学龄儿童的骨骼富有弹性，容易弯曲变形。此外，其大肌肉群的发育优于小肌肉群，心脏容积较小，新陈代谢快。因此，6至8岁儿童的体育活动内容与3至6岁大致相同，主要以游戏和基本动作技能为主。8至12岁，体育活动内容应逐渐开始涉及一些经过简化或改造的竞技运动项目，如篮球、田径运动等。13至16岁，此时的少年身高和体重快速增长，力量、耐力和速度等素质提高较快，但心血管系统的发育落后于运动系统，不宜进行运动量过大或时间过长的活动。此阶段的体育活动可在学龄阶段的基础上加入各种运动技能，如完整的球类技术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少年在注重发展各项运动技能的同时，也应注重对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原理的学习，为日后的科学运动打下良好基础。17至18岁，此时的青少年身高、体重、外部形态等逐渐接近成人，大脑功能迅速发展，肌肉力量明显增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发育也接近成熟。基于这些特点，其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应以这两类为主：一是系列化的运动技能，如球类运动、田径运动等；二是体能训练，如与健康相关的耐力、力量，以及与竞技相关的灵敏性、协调性训练。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4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2集《心肺耐力好，生活质量高》。健康的身体对维持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及自尊自信至关重要，而衡量体质健康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心肺功能。心肺耐力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也是预测全因死亡率的一个指标。心肺功能良好的人不仅拥有较强的运动能力，对抗疲劳、持续工作的能力也更强。生活中，有些看似健壮的年轻人稍一活动就气喘汗流，而一些长者却精神矍铄、健步如飞，原因就在于心肺功能的差异。良好的心肺功能是一切身体活动的基础，中老年人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通过科学的有氧运动提升心肺功能。常见的有氧运动有健步走、骑车、动作柔和的舞蹈等，它们对运动技能和场地要求不高，运动强度较低且容易调整，能够提高锻炼者的心肺耐力，增强下肢肌肉力量，不会使膝关节、髋关节负担过重，适合所有中老年人。对于有规律运动习惯、体质较好的中老年人而言，可选择慢跑、快跑、游泳、健身操、动感单车、球类运动等强度相对较高、需要一定技巧的运动方式，以对心肺功能和骨骼肌肉系统产生一定刺激，获得更高的健康收益。此外，传统的运动项目，如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也能起到提升有氧能力、改善关节活动度和平衡能力的作用，适合中老年人练习。特别提醒，静养不如有氧，许多人选择静态养生，特别是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
常常因担心运动会加重病情而采取

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然而，长期久坐少动会造成心肺功能下降、血液循环不畅、血液粘稠度和血压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结肠癌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所有中老年人减少久坐时间，代之以各种强度的身体活动，以减少对健康的不利影响。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第一集，五大类运动促进健康。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在氧气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组织全身肌肉进行有节奏的周期性运动。按强度大小，有氧运动可以分为小强度运动、中等强度运动和大强度运动。小强度有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作用较小，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不超过100次每分。散步是最常见的小强度有氧运动形式之一。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常见项目有游泳、健步走、慢跑6至8千米每小时，骑自行车12至16千米每小时等。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100至140次每分，其具有可以充分动用全身肌群且运动节奏较为平稳的特点，适用人群广，可以起到改善心血管功能、控制体重、调节血脂、控制血压和改善糖代谢等作用。大强度有氧运动对身体的刺激较大，常见项目有快跑8千米每小时以上、快速骑自行车16千米每小时以上等。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140次每分。大强度有氧运动主要以增强心肺功能为主。人们在进行体育运动时，可以把中小强度有氧运动作为热身活动，以提高心肺功能、减轻体重、控制血压和调节血脂为主要目的者，身体素质一般的可以先进行中小强度有氧运动，身体素质较好的可以进行大强度有氧运动。力量练习。力量练习是指人体克服阻力、提高肌肉力量的运动方式。力量练习包括器械练习和非器械练习。器械练习是借助各类杠铃、哑铃等器械进行的练习，非器械练习徒手即可完成，不需要借助器械。常见的有俯卧撑、原地纵跳、仰卧起坐等。力量练习不仅可以提高肌肉力量，增加肌肉体积，发展肌肉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发育和骨健康。青少年可以进行克服自身体重的练习和小力量练习，成年人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借助各类器械进行练习，老年人以较轻的重量进行锻炼，以提高平衡能力，预防跌倒所致的各种伤害。球类运动。球类运动是指借助各种球类器械进行的体育活动，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门球、柔力球等。球类运动的趣味性较强，经常参加球类运动可以提高锻炼者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反应能力，调节心理状态。青少年可以选择乒乓球、羽毛球等小球运动，以缓解学习压力、放松眼睛，也可以进行小强度的篮球、足球、排球等大球运动，培养运动兴趣和技能。成年人可以进行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较强的运动，提高身体素质。老年人已选择门球、毽球、乒乓球等较为舒缓的球类运动，以增加活动量。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包

包括太极拳、武术套路、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等，其动作平缓，柔中带刚，强调意念与身体活动相结合，具有独特的健身养生效果，如改善神经系统功能，增强身体协调性，提高平衡能力，调节心理状态等，安全性高。拉伸练习，拉伸练习是指主动或借助外力将肌肉和韧带牵拉到一定程度的练习，可分为静力性拉伸练习和动力性拉伸练习，前者包括正压腿、侧压腿、压肩等，后者包括正踢腿、侧踢腿、甩腰等。拉伸练习可以增加关节活动幅度，提高运动能力，减少运动损伤。初期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应以缓慢的主动静力性拉伸为主，逐渐增加动力性拉伸，避免受伤。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六集“睡前导引”，安然入眠。睡眠欠佳是困扰现代人的常见问题。若想一夜好眠，白天精力充沛，睡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包括按时入睡、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前少用电子产品等。在准备入睡前，可用十分钟时间营造一个深放松、心安宁的睡眠环境。首先，关灯，拉上窗帘，隔绝声光干扰。其次，在黑暗中，老年人可酌情开小夜灯，行安神助眠导引法，逐渐放松身体的各大关节。然后在黑暗环境中静静地坐一会儿，默数呼吸，把散乱的思绪收回来。等到身体放松，内心安宁，眼皮会慢慢沉重，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中。安神助眠导引法出自坐姿八段锦导引法的插手双虚脱和低头攀足平，可在床上完成。导引此事有助于放松肩、肘、腕、颈、腰、背、膝、踝等大关节，调整呼吸，舒缓身心，注意睡眠。安神助眠导引法动作说明：一、垂腿端坐，上身保持正直；二、两手在体前十指交叉，翻掌心向前，前推时呼气，内收时吸气；三、平推七次后，两手保持十指交叉，向上托举，上托时吸气，放下时呼气；四、上托七次后，两手保持食指交叉夹抱后脑，内外开合，两臂打开时抬头挺胸吸气，放松时松肩颈胸，同时呼气；开合七次后，两手保持食指交叉上举；五、上举至颠顶，两手松开，掌心相对，向上伸展至极限，然后握拳慢慢下拉，过肩后依次放松肩、肘、腕，最后放松手指，恢复到垂腿端坐状态。六、稍事休息后，两脚向前伸直，膝盖挺直，脚尖内扣，两手扶于膝盖之上，两臂向上提起，抬头挺胸吸气，两臂下落前探，放松颈胸腰部，以手指攀足指，六次为一组，做两组，共十二次。七、两手扶住膝盖，两脚收回，恢复垂腿端坐姿态。特别提醒：一、此法采取坐姿，宜坐在平整且软硬适宜处导引。如果床垫太软，可在椅子上完成，否则不利于脊柱和大关节的舒展。二、导引环境不宜明亮，以免扰神，可在黑暗或昏暗的灯光环境下完成。完成后静静地坐上几分钟，感觉关节轻松了，
身体微微发热了。

眼皮沉重了，一般即可进入良好的睡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运动与健康是一个古老久远的话题，也是一个时髦新颖的话题。运动起源于对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在现代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健康内涵。运动是良方。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九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二集，居家健身器材选择有窍门。运动并非一定要去健身房或户外，居家也可以进行。巧选居家健身器材，能大大提升居家健身体验，让运动更有效。下面介绍几种常见居家健身器材的选购技巧。跳绳，跳绳是一项普及度极高的全民有氧运动，经常练一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强健骨骼和肌肉，消脂减肥，培养手脑协调性。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需求选购跳绳，刚开始学跳绳的儿童可选用棉绳，打在身上不疼，安全性较高。有一定跳绳能力想提高成绩的成人和儿童可选择小手柄 PVC 聚氯乙烯跳绳或钢丝绳，超重肥胖者可选择重绳，有助于消耗更多能量。搭配技术功能的跳绳能记录每次跳的次数和时间。现在无绳跳绳也很流行，即只有两只手柄而没有绳索，手柄上的可疑动物会让人在跳动过程中觉得手中好像有绳索在移动。手柄内置电子装置用以计数。无绳跳绳只要使用恰当，也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相比传统跳绳，它的锻炼门槛较低，跳绳技术差的人也能锻炼，场地小一点也无妨，它不会伤及人和家具，且没有跳绳打到地板的啪啪声，减少了噪声。哑铃，哑铃是力量训练的常用器材，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前者重量恒定，后者可通过更换不同重量的哑铃片来调节重量。哑铃的生产工艺主要有包胶、电镀、烤漆、竞速等。包胶是在哑铃片上包裹一层橡胶，有助于保护地板，减少噪声。电镀的颜值比较高，烤漆的比较环保。竞速及整个哑铃均被塑料材质包裹，颜值高，手感好，很受女性青睐，缺点是不能调节重量。居家锻炼宜选择可调式哑铃，一副哑铃就可以满足不同部位、不同动作、不同阶段锻炼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家中多人锻炼的需要。男士可选购单只可调整范围在2至20千克的哑铃，女士可选购单只可调整范围在1至10千克的哑铃。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自制哑铃，比如用两个废弃的矿泉水瓶，加入水或者沙子，进行基本的力量练习。弹力带，弹力带是一种易于携带、使用简便且十分有效的小型体能训练器材，其阻力并非来源于重力，因此可以在任何姿态、任何平面进行训练，只要方法正确，几乎可以练到全身所有的大肌群和小肌群，被广泛应用于发展肌肉力量、塑身健体、专项能力训练及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弹力带通常由天然橡胶制成，有带状、条状、圆柱形、绳状等不同形状，长短不一，有的是闭环形，有的是开放形，有些还配有手柄。弹力带的阻力来源于其被拉

0: 成时的弹性阻力，阻力大小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弹力带生产时厂家预设的阻力规格，一般用千克或磅表示，二是弹力带拉长的长度，拉得越长阻力越大。大多数厂家都会生产一系列不同阻力规格的弹力带，以满足不同锻炼的需要，并用颜色区分，通常颜色越深阻力越大。瑜伽垫，瑜伽垫具有防滑保护的功能，能使瑜伽动作更精准稳定，锻炼效果更好。其材质有天然橡胶，也有化纤织物，如丁腈橡胶、 NBR 热塑性弹性体、 TPE 聚氯乙烯 PVC 等，其中 TPE 较为环保，专业瑜伽练习者也普遍接受。瑜伽垫的尺寸一般为长173厘米、宽61厘米、长183厘米、宽61厘米，其长度应大于身高，宽度应大于肩宽。瑜伽垫的厚度有多种，标准厚度为6毫米，初学者一般宜选6至7毫米的厚度，水平越高者可选越薄的。瑜伽垫常需要随身携带，因此重量也是考量因素。选购瑜伽垫还要观察其表面发泡是否均匀，并检查防滑性是否良好。垂直律动训练器，垂直律动是一种新兴的集健身、康复于一体的训练方法，其原理是在仪器设备垂直机械力和地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规律正弦振动波，使人体的神经、肌肉、骨骼、心血管等发生适应性反应，从而改善身体功能，提高健康水平。垂直律动的基本训练是被动运动，锻炼者只需要站或半蹲在训练器上，开动训练器即可，锻炼过程轻松简单，被称为躺平式运动，特别适合懒人。垂直律动训练器的核心参数是振动波的方向、频率和振幅。好的设备仅产生垂直方向的力，以减少无方向杂波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健身用的振动频率一般在1至20赫兹，振幅为1至4毫米，可逐级调档和对训练时间进行设定。延伸阅读，瑜伽垫与健身垫不同，瑜伽垫和健身垫是两种不同的产品，不应混淆。从功能上讲，瑜伽垫主要是用来练瑜伽的，以静态拉伸、放松、柔和的动作为主，因此更注重防滑性。健身垫用途比较多，可以在上面跳操、跳绳，也可以做俯卧撑、推举、硬拉等各种力量训练，更强调耐用和减震性。因此健身垫一般都比瑜伽垫厚，厚度为8至10毫米，健身房的地垫厚度可达10至25毫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也有过这样的说法，说苏打水会引起碱中毒，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2: 啊，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刚才
1: 差不多就是刚才的那意思，
2: 哎，对，就实际上就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人说啊，我喝的苏打水，因为它是碱性的，我喝多了，那么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不是让我的身体会都是碱的，然后变成碱中毒？
1: 嗯，
2: 那么当然，这个你如果是身体有病，你调节不过来，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比如说你本来身体可能就是有一些毛病，然后你又想用这个碱来中和身体的一些东西，那么本来你就调节不好，那你再喝大量的碱下去，那么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的这个这些电解质紊乱，那么可能让身体会有一些毛病。那么这样你呈现出来的话，当然就是碱中毒，不是碱中毒问题，因为你某种东西太多了，让你身体里面这种离子它就紊乱了嘛。
1: 嗯，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2: 特别是你身体有毛病的时候，
1: 有问题的时候，因为它本来就它不能正常的运作，对吗？
2: 是是
1: 要为您请出的呢是来自于

0: 于同仁医院的中医科主任陈月。陈医生你好。
1: 哎，陈芳老师你好。一般很少有医生去会关心癌症患者你该怎么玩，
0: 关心的就是病的本身。
1: 对，但是因为我是偏中医的，因为虽然我有一定的西医的肿瘤的背景，但是日常诊疗行为的医疗行为中，因为我又是个中医角色，癌症患者对中医医生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长期伴随。因为只有中医医生会去做这一点。
0: 嗯，
1: 你想手术医生不可能每周去给患者开一刀。
0: 嗯，
1: 最多人家手术完了以后去复查个一两次，
0: 最好不再见医生，
1: 就拜拜了。但是中医医生会长期伴随，而且长期伴随之后呢，人会有感情的。
0: 嗯，
1: 特别是你像很多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我看一个肿瘤患者，因为他长期生存之后，就会他的家人也找我看啊，就慢慢的有朋友化的那种方式。这时候呢，就会切入到一个话题，就是癌症患者怎么娱乐的问题。
0: 嗯，您思考过这个问题了？
1: 思考过这个问题。
0: 怎么娱乐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就也是分不同的阶段。我是还是从医生的角度去考虑癌症患者该怎么娱乐，所以还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癌症患者在治疗的时候。
0: 治疗阶段。
1: 治疗阶段。
0: 那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重的时候。
1: 嗯，他确实有些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倒是我是最早会思考的。为什么会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在现代的肿瘤治疗中，患者其实是蛮痛苦的。
0: 嗯，
1: 用什么方法？特别是我的老先生，就是我的老师，他在肿瘤治疗的其中讲过一个四字秘诀，叫“攻补调导”。其实导，就很多人会说他叫疏导，但是当时他想的时候呢，是一个只是一个情绪的疏导。但是慢慢的，我觉得怎么和患者谈。在他的治疗过程中要加入娱乐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嗯，我感觉这个导有这一部分就特别好。
1: 因为你想比如说癌症患者在化疗的时候，你想他一到化疗以后，或者是一到这个病的时候，经常说就是这个世界就崩塌了，
0: 对，
1: 就脑子里只有这个肿瘤。其实这个对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觉得没什么好处。我经常帮病人说一句话，你再想他要不好他还是不好的。不会说你去想我天天去担心这个肿瘤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的担心最后都会消亡。
0: 有时候越担心
1: 越担心
0: 越变成现实。
1: 反过来你要做一些在治疗期间要做一些对应的娱乐去。
0: 让自己疏导
1: 舒缓，
0: 然后开心
1: 舒缓。所以对于治疗期间的娱乐，我觉得可以针对它所见的副作用做一些注意力转移的娱乐。
0: 你比方说呢？
1: 比方说我经常说，哎，你喜欢听相声的，喜欢听那种上海人滑稽戏的，那么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用这种让你开心的东西去经常去听。我又经常会发现什么，你像我们以前做病房的时候，医生经常会发现就是大眼瞪小眼，或者什么就眼望天花板，就看着那个屏地滴啊滴啊滴，然后脑子里想我什么时候要吐了，我什么时候要难过了，
0: 这日子多难过，
1: 对吧？所以这时候你就完全可以。但是这娱乐的选择也有技巧。为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真的在挂血的时候，你说我哎呦，我通过工作去转移。其实如果劳心劳力对疾病康复也不好，对吧？如果是这个治疗本身对视力啊，或者这个环境对看书看报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建议是选用听的方式。所以这个娱乐就是你，但是你也不说音乐好的挂了水去唱卡拉 OK 这个不可能的，对不对？就
0: 是反正可以听一些让自己身心
1: 舒缓
0: 放松的音乐，或者是听一个节目，或者人家说一段笑话等等，就这一些，只要让他转移注意力，
1: 转移注意力，
0: 有时候真的会。
1: 对，第一个转移
0: 小说，
1: 第一个转移注意力，但是选择的时候呢，又要对自己的体力和反应的一个照顾。
0: 嗯，
1: 你不能这个娱乐的时候是第一个
0: 太累了，
1: 不能累，而且这种娱乐的方式和你治疗之间要没有体力上的冲突，或者没有那个动作上的冲突。比如说我在挂水，我一定要去打游戏，我这个手鼠标都没法用，然后这个也不行，对不对？或者是你比如说你这个治疗需要你安静的，你用很兴奋的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这时候的娱乐是主要是针对和你治疗相关的副作用，你要去选择一个可以考虑合适的。但是这时候也要有想法，千万不能说一生病以后就是阎王听话。
2: 那自己家里呢，尽量呢还是少做荤汤，因为这个荤汤呢，一个是脂肪含量高， 一个是盐的含量也蛮高的、
0: 嗯、
2: 因为你不放盐呢没味道不好吃、
0: 嗯、
2: 但是一放盐啊、
0: 哦、其实一碗汤就不少盐，
2: 一碗汤就两三克盐了，你看我们一天才五克盐六克盐，一碗汤就两三克盐，这个量太厉害了，有的人可能还一碗汤还不一定能够

0: 满足，要喝两碗甚至三碗，那光喝汤这一天的盐量就超标了。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这个汤啊，如果你要想喝出味道来啊，基本上这个汤的里边的盐的含量要到1%。
1: 对，经常会听家里会人是有人说就这个汤淡了。
0: 对，
1: 对吗？
0: 对，你喝不出味道呢，可能就是盐的含量比较少。
1: 嗯，盐少了，你还会觉得这个鲜味儿也不够了。
0: 对对，如果要是到了1%的话啊，200克汤就有2克盐。
1: 嗯，
0: 一碗200克汤，一小碗，
1: 对对对，
0: 只有
1: 一小碗
0: ，一小碗
1: 2克盐，
0: 就已经2克盐了。
1: 啊，你喝个2碗，一天的食量差不多了，
0: 就用完了。
1: 啊，
0: 嗯，
1: 您刚才说到，就是这个肉啊什么的，应该吃汤里煮过的肉啊，
0: 嗯、
1: 更好一点，对吗？
0: 嗯嗯、
1: 那如果我就是您说的，我们家就少烧汤了。
0: 对，我觉得呢，
1: 那肉
0: 我们现在
1: 不是里面的这一些脂肪啊、嘌呤啊，
0: 嗯，
1: 都在吗？
0: 当然，如果你要是为了烧汤吃里边的肉，这我不反对了。也、
1: 啊、
0: 就是说，汤呢，你没有都喝掉，你就喝一点点，剩下的汤呢，可以用来，比如说，你可以用来。炖的烧烧菜啊，可以用来那个做点面条啊，这个可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有一些青菜或者有一些上汤娃娃菜呢，就是用这个肉汤来配的嘛。如果有一些面条，你本身也要去搭配的，那还不如干脆用这个鱼汤烧好的鱼汤肉汤，你也算是就利用上了啊，而不是说哎呀一顿全部把它喝完了这样。
1: 嗯，不要额外的。
0: 对，不要额外的增加。
1: 这样做。
0: 增加。当然，其实烧汤的这种方法呢，还是其实是我们一种比较推荐的烹调方式。总比你比如说那个鸡腿你去烧了汤，比你鸡腿去裹了面油炸那还是要健康，还是要健康一些、
1: 嗯、
0: 因为烧汤它还是一种相对来说是一种低温的烹调方法啊，然后呢它食物呢也更容易变得软烂，比较适合小孩啊老人来吃啊，这种方法我们还是比较推荐的，但是就是大家喝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汤里的脂肪的问题，汤里盐的问题。
1: 嗯，反正我们观念呢略微的改过来，我现在要改成吃肉不喝汤不可惜。
0: 嗯，
1: 先从这个观念改过来，
0: 先从这个观念改过来，
1: 对吧？
0: 对，你就是把汤真的多出来了，倒了也不要觉得可惜啊，因为汤里边营养其实真的非常有限啊。
1: 嗯，而且问题还有一些。
0: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高健医生。哎，我们一位马女士打电话来问，她说杨梅买回来以后，因为量比较大，是先清洗再放冰箱呢，还是直接放冰箱？
2: 这个要看你怎么放。比如说你要是直接就是要吃新鲜的。那么你就不要洗，就放在冰箱里面，大概3天之内吃完，应该还是能保持新鲜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能一个礼拜或者是2个礼拜吃完，那么我觉得最好你有洗过之后能把它冻起来，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杨梅放到冷冻的温度下，把它冻起来，然后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其他一些类似冻的这种水果干，或者是加上冰糖等等之类的，可以做很多种吃法，这样会比较好。
1: 嗯，
2: 关键是看你怎么要怎么吃。
1: 是因为否则很矛盾啊，如果你先洗了以后放入冰箱里头，那可能保存的时间不久。
2: 对，更容易
1: 啊。那么如果你不洗放冰箱里头的小虫子就冻死了，它等会儿洗的时候出不来是吧？所以很矛盾。但是呢，刚才这个方法呢，确实我们大伙儿可以尝试的，就是你洗完了以后把它冷冻起来。
2: 对，
1: 然后到时候慢慢化冻，口味也不错。嗯，
2: 对，很多人喜欢这种，把它冻起来，
1: 嗯，
2: 然后慢慢的化冻，然后蘸点白糖吃，
1: 是
2: 也是蛮好的。嗯，
1: 或者就直接像杨梅冰棒那样的啊。
2: 对对。
1: 那我们也经常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比方说有养殖的和野生的，对吧？
2: 是。
1: 就在想养殖的好还是野生的好？听来总是野生的好啊。
2: 但是呢，这个要看，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水域都被污染了。那么你这个养殖给野生的，那么养殖的至少水域或者是水里面的因素环境你都能能控制
1: 啊、嗯。
2: 那么这样从安全角度来讲，实际上养殖的反而比野生的要安全性高。
1: 嗯，
2: 比如说现在你看小龙虾，那么如果说你吃的真是野生的，那么野生的有可能这个水也不好，环境也不好，那么里面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或者它本身就虾头上面就很多的微生物或者脏的东西，那么你吃下去有可能肠胃就会受不了，但是反而是养殖的可能会这方面的因素就会少一点，就会更安全，而且现在大部分基本上龙虾都是养殖的，你想找野生的也不容易。
1: 嗯嗯，所以也不用太迷信这个东西是不是野生的。
2: 对，就是很多我们过去的观念实际上你觉得它是很好的，但是它不一定对身体真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追求天然，但是天然的也不代表它就是好的。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很多传统的东西。

0: 东西，在现在来讲，那么就说你到一个新的一个吃的好的层面来讲，它就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我们不是以前有好多的问题，说到后来就是退行性的问题吗？那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2: 不存在
1: 啊。
2: 有很多人说痔疮是小问题，他认为就像一个感冒一样的，它有治愈性吗？没有，痔疮一旦形成了一个增生的血管团，你觉得它能够自己消掉吗？肯定是不能的。那么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肠道它也会衰老。那么有可能就会除了痔疮以外，直肠脱垂这种毛病，或者直肠松弛也会出现。也就是说，不可能会出现自己自愈的这种情况。但是，痔疮呢，如果没有症状，你可以不理会它。
1: 可以不理会。
2: 对。
1: 是啊，都不想理会啊，有了问题才去看。那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2: 因为考虑到这个痔疮是一个常见疾病，也是一个多发疾病，那么有很多人呢，他不重视它。第一，我建议首先每一年要定期到肛肠科去做一些肛门的指检。因为80%左右的直肠癌是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排除的。那么呢，如果有条件的，身体还好的，建议的话，定期做一些肠镜检查。这样呢，整个结肠道就结肠、直肠里面的状况，我们都能够很了解。其实现在做肠镜很普遍，就像做胃镜一样。胃镜能够为大家所接受，其实无非就是换了个地方啊，一个是从上面那个口子进，一个是从下面那个口子进。
1: 对，这个筛查还是蛮重要的。
2: 对的。
1: 问题产生了，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有什么方法吗？
3: 方法首先吃嘛，饮食上，饮食上多吃一些豆制品，
1: 豆
3: 包
1: 制
3: 括豆
1: 品。
3: 制品的豆制品，比如说黄豆、黑豆。以及他们的加工制品，比如豆浆、豆干、豆腐啊等等。因为豆制品含有一些保肝因子，比如大家听说过大豆卵磷脂啊，什么大豆低聚异糖啊、大豆皂苷啊、大豆异黄呢，这些成分有利于降血脂，促进这个斑令脂肪的脂蛋白合成，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这是一个豆类制品多吃。
1: 豆类。
3: 第二个，绿色蔬菜。
1: 绿色蔬菜。
3: 按照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是300到500克，一天要吃将近。
1: 一斤吧，通常我们就一天要吃一斤蔬菜，
3: 不能过，尤其绿色蔬菜更具有保肝。通过中医理论说也说得通啊，中医说青色，包括绿色入肝，首先入肝，对吧？有利于保护肝脏。还有，一天吃1到2个水果嘛，本身没有肝脏病也建议这样，因为这蔬菜水果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有利于肝脏代谢功能的进行和肝功能的恢复啊。绿色蔬菜包括菇类对肝脏修复也很好，香菇、金针菇、
1: 菌菇，
3: 对，包括木耳，
1: 对
3: 肝脏代谢和肝功能恢复有好处。忌辛辣戒酒啊，
1: 忌辛辣戒酒，
3: 在饮食上
1: 啊，
3: 还有就是我们说过睡觉嘛，对吧，归于肝，还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久视，不要长久的盯着东西看，长久盯着微手机、电脑看，就是有不利于肝脏恢复。中医一个理论呢，这个久视伤肝血，看多了伤肝血。我们说肝开窍于目嘛，对吧？
1: 对，
3: 这个伤肝血倒退，对肝脏功能恢复也不好。对，所以一般半个小时眼睛要休息一下，看看窗外绿色，这有利于护眼，也有利于养肝。好，推荐一个食疗方。
1: 好。
3: 大家都知道枸杞菊花茶，枸杞菊花茶尤其对肝脏有好处，对养眼睛有好处。道理很简单，枸杞是为中药，补肝肾明目，对肝肾气血不足的老眼昏花的特别有效，枸杞子。还有就是菊花，菊花平肝明目的，尤其对血压高的、肝火旺的啊，白菊花尤其好，黄菊花疏散风热，白菊花平肝阳，野菊花清热解毒，白菊花平肝阳，对于肝火旺的、血压高的眼睛，尤其目赤的，有种高血压，那个脸红、眼睛红，这个红脸高血压，对这个尤其效果好。
1: 平肝明目，白菊花，
3: 补肝肾精血，老年人中说肝肾精血不足，用枸杞子补肝肾精血明目。所以枸杞菊花茶不光中年人可以泡的，其他人也可以泡喝一喝，这是确实是明目效果特别好，更针对。还有一个就是牛肝炖胡萝卜。
1: 牛肝炖胡萝卜。
3: 牛肝200克，胡萝卜200克， 中医说牛肝呐、有养血平肝免目作用，
1: 嗯，
3: 对肝血虚引起的效果特别好。
1: 哦，
3: 我们说动物内脏本身就有补血的作用嘛，对吧？
1: 嗯，嗯，
3: 有的视力模糊或者缺乏维生素，哎，这个缺乏晚上眼睛看不清，哎，就用羊肝效果比较好，用猪肝呐、羊肝呐、牛肝呐，羊肝更好，这个补肝效果比较好。
1: 嗯，
3: 这是中医的临床的实践，所以说肝开窍于目啊。
1: 嗯，
3: 胡萝卜也有重要的功效，补肝明目，清热解毒，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对肝血不足的效果比较好，养肝血明目嘛，知道食疗方，
1: 嗯，
3: 效果比较。
4: 什么是过敏呢？就是它是我们人类接触了一些异体的抗原，那么会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免疫反应，然后呢导致了分泌功能紊乱啊。如果是吃的食物造成的，就叫食物过敏。这是人体呢对一种的蛋白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物质、化学物质的一种过高的一种免疫反应。过敏呢，它也是表现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多样。
1: 嗯，
4: 最常见的是皮肤啊，比如说吃了过敏的食物以后会造成皮肤充血呀、湿疹啊、瘙痒啊、荨麻疹啊，还会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有的人会恶心、呕吐啊、腹胀、腹泻啊，严重的呢会有这些头晕啊、头痛啊，那最厉害的就是会造成这种过敏性的休克啊，血压急剧下降、意识丧失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这个其实在临床上都是有过这样的案例的啊。
1: 嗯，
4: 其实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呢，本来是我们人体的安全卫士，它呢可以清除那些侵入人体的细菌啊、病毒啊、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但是呢它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呢，它也会释放一些炎症物质，会造成这个组织的局部的水肿啊，那个血管的扩张啊，包括一些神经功能的紊乱呢。
1: 嗯，
4: 那如果要这种反应过于剧烈的话，那就反倒会威胁人的健康。所以呢，
1: 嗯，
4: 免疫功能它并不是越高越好的，高的话反倒会造成一些过敏性的疾病。所有的过敏食物归归类的话，最常见的第一类的还是鸡蛋的这个蛋白啊，第二类是牛奶，第三是就是坚果，特别是花生啊，这三大类是最多的。
1: 嗯，
4: 那还有一个叫麸质过敏，国家呢现在呢也通过了这个食品预包装的通则呢，就是要求增加了食品中含有致敏原的这种标识的提示。如果用麸质的谷物、甲壳类的动物、鱼类、蛋类、花生、大豆啊、乳制品、坚果啊，或者是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这些东西的话，都应该在配料表里边或者是在临近的位置用比较容易辨识的名称呢，要标识出来。就是，
1: 嗯，
4: 那其实，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呢，就是他们都会对公众的进行这个过敏原知识的教育，他们甚至就是会不同季节会发布致敏的一些信息啊，就像我们中国有天气预报一样啊，它有这个过敏信息的预报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可以很好的根据这个过敏原的信息呢，就是尽量避免这种过敏导致的这种危害。
1: 嗯。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赛龙舟，赛龙舟老师你好。
5: 好，大家好，我今天要说的信息是每日一克油缓解关节痛。骨关节炎呢是一种最常见的关节疾病，全球60岁以上男女发病率分别为 9.6% 和 18%，仅在我国患者就要达到1亿多。美国风湿病学杂志近日援引了一项英国新的研究说，骨关节炎患者经常服用小剂量鱼油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英国萨利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雷曼和阿里·莫巴什瑞研究发现，鱼油中富含脂肪酸成分，坚持每天摄入小剂量鱼油补充剂约1克左右，不仅可以显著减轻骨关节炎患者的疼痛感，还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雷曼教授表示，骨关节炎患者除了摄取鱼油外，还应该尽量多吃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比如羽衣甘蓝、菠菜和欧芹等。维生素 K 摄入不足会直接影响骨骼的生长和修复，增加骨关节炎风险。此外呢，体重超标或肥胖患者通过饮食控制 减轻体重，也有助缓解骨关节炎症状。原因是肥胖

0: 不仅会增加关节张力，而且容易导致全身性的炎症加重。作者方文革，这条消息来自新民晚报社区版的人与健康。我的信息就这些，谢谢大家。
1: 王健医生你好。
2: 你好小川，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造鞋给我们的感觉，首先是侵犯我们的口和鼻
1: 啊，
2: 因为我们要呼吸，干燥的空气可能会导致我们鼻黏膜的萎缩啊，还有我们会觉得口干，甚至皮肤干燥，还有的人甚至口干舌燥，还有就是有的人痔疮会发，大便干燥，这都是秋燥带给我们的影响。按照我们中医理论来说啊，季节的气候啊和我们五脏是相应的，就是我们中医养生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天人相应。燥邪对应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脏器中只有肺和外界相通的，我们通过呼吸道，通过鼻和外界空气相通，所以外界干燥的气候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肺，所以我们重点谈养肺
1: 啊。是它最容易受伤，和外界的交流最多， 是吧？
2: 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肺为焦脏，肺是比较娇气的，它既怕冷又怕热又怕燥
1: 啊，
2: 很多外界的环境对它有直接的影响。
1: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肺功能好不好呢？我们可以自测一下吗？
2: 对，我们有自测的一些小方法。当然了，比如说你想要更专业了解的更多，就到医院里面有肺功能仪检测，那个比较复杂。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给大家提供两个小方法，你能够大致判断你的肺功能的情况。一个比较简单，就是吸气和憋气。如果有的朋友爱好游泳的话，潜泳，对吗？吸口气憋下去，或者平常不游泳，现在坐着或者站着，你也可以深吸口气憋住，
1: 这就是肺活量，
2: 是吧？对，它是肺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屏30秒钟说明比较好，如果你能够屏20秒钟也不错，算及格了。
1: 30秒就算比较好了，
2: 算比较好，对、
1: 啊，
2: 我不知道柔美的小川能病多长时间。
1: 我想象一下是可以的。想象
2: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1: 啊，
2: 还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也是测肺活量的，就是呢你在一米远吹一根蜡烛，
1: 一米远
2: 吹一根蜡烛，
1: 哦，
2: 这是有年龄的要求的，30岁在一米远，如果是20岁呢在1米2，
1: 一米二
2: 吹一根蜡烛
1: 啊，
2: 能把它吹灭
1: 啊。
2: 那么40岁呢往前进一步0.8米，50岁呢0.7米
1: 啊，
2: 反正你记得这个30岁一米距离把蜡烛吹灭，断水平线呢，这个蜡烛和你的口在一个水平线上，吹灭说明肺功能不错的
1: 啊。
2: 如果低于这个，
1: 这
2: 可能肺活量有下降的趋势，
1: 当然也有一个技巧的问题，是吧？
2: 但四面没有风的帮助情况下，
1: 要集中在一个点才能够成功啊。
2: 对，深吸气，
1: 是，
2: 这是你大概能够判断你的肺活量情况，以此推测肺功能的情况。
1: 要经常过生日，常练才行。
2: 对，肺功能也是需要训练的。
1: 是，刚才两个是我们自测肺功能的一个方法，对吗？
2: 对，
1: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做到了，可能还行。
2: 因为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啊，25岁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女性可能更早，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万物发展到顶峰就一定会走下坡路，
1: 对，
2: 人的肺在25岁发育成熟，是肺泡数比出生的时候要增加18倍，到了25岁呢，结构开始老化，功能也开始下降，但可能有的人是没有觉得那么明显，都如同我们衰老一样，是不知不觉的。
1: 他如果经常练呢？经常练可以永远顶在这个。
2: 我们说衰老，稀说延缓，我们中医说是可以抗得住的。我们说一个抗衰老，还有一个耐老，或者是逆转衰老。
1: 逆转，
2: 对，我们给大家灌输这样的一个概念：衰老总的趋势是逐渐加重的，对吧？总的趋势我们抗不了，
1: 对，
2: 但是局部我们不仅可以抗衰老，还可以逆转衰老。很简单的道理啊，有的记忆力下降，通过我们用药，通过一些保健方法，记忆力会增加的。还有那皮肤衰老，通过一些保健品或者通过一些按摩一些手法，皮肤会变得光洁的，有弹性的，就局部是可以抗衰老，局部可以逆转衰老，不光是抗衰老。所以大家不要丧失信心。
1: 我通常只能够相信他停止衰老的进程已经超级好了，逆转这事儿不敢说。那我所有的局部都逆转了，那不是逆生长了吗？
2: 但是你同时做不到所有的都逆转，
1: 做不到。
2: 对
1: 啊，
2: 总的趋势是偏老化，但是我们有办法能够做到。尤其经常听为您服务医学知识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按照这上面说的去做，局部可以抗衰老，甚至可以逆转衰老。
1: 就是你觉得手发麻或者什么的经常发生这个问题，您可以去看一看，
3: 对，看一下，
1: 然后做一个检查，
3: 对，
1: 而后确诊，
3: 对，就知道是还是不是，以及到了什么程度都可以确诊。
1: 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男性居多了吧？
3: 是。
1: 那这个问题叫做
3: 肘管综合症。
1: 肘管综合症，
3: 对。
1: 那上次的腕管就是在手掌以上的这个位置嘛，
3: 手腕
1: 大伙儿都知道啊。那现在呢是肘管综合症，是不是就是大臂和小臂当中的肘关节？那为什么男性居多呢？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症状？
3: 这跟受累的神经我们叫尺神经，一把尺的尺。
1: 嗯，
3: 尺神经呢，它是在那个肘关节走过的地方呢是比较表浅，尤其瘦的人就可以在皮下就摸到这根神经。
1: 啊，
3: 我们生活中当中有经验，当你肘关节不当心撞到一个什么硬的东西上，
1: 突然
3: 一个像往下一个放电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尺神经
1: 哦
3: 被撞到了。
1: 哦，
3: 引起的麻木的范围就是小指，
1: 哦，就是那个突出的那个肘关节的骨头，
3: 这条沟里面
1: 边上还有个小骨头，
3: 对对，
1: 然后这两块凸起当中
3: 是
1: 这
3: 个尺神经沟里面走过的这根神经叫尺神经，
1: 你一压就会很酸的一个地方。
3: 在这个部位引起的尺神经的卡压，我们临床上就叫做肘管综合症。
1: 嗯，
3: 这个是整个周围神经卡压里面排名第二的一个疾病。
1: 嗯，
3: 这个疾病的好发是在那个中年的男性。
1: 嗯，
3: 那个有可能是跟男性从事的工作当中他需要的体力方面的力气要求比较高一点，尤其是在那个经常需要屈肘伸肘反复做这些动作的男性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尺神经的卡压。
1: 哦，那它是什么症状呢？
3: 因为尺神经丝管的那个皮肤感觉的区域和腕管综合征的正中神经管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1: 哦，
3: 那尺神经主要是管的小指还有环指的尺侧的这感觉，
1: 小指和环
3: 指
1: 的就是无名指，
3: 无名指的尺侧一般的感觉。嗯，所以说正好和上次讲的那个正中神经的症状是相反的。
1: 哦，
3: 人的五个手指尺侧一个半手指归尺神经管，尺神经受到卡压的话就是这一个半手指会引起麻木。
1: 哦，
3: 而女性的腕管综合症是另外三个半手指的麻木。
1: 哦，大拇指、
3: 食
1: 指、
3: 中指加上无名指的桡侧。
1: 哦，
3: 嗯，所以症状麻木的区域正好在手部是相反的。
1: 嗯嗯，问题是他如果是肘管综合征，他麻的就是手指吗？他手臂并没有影响吗？
3: 前臂可能会有点麻木，但是他主要管的还是手指上，手指那个，
1: 哦，
3: 包括手背尺侧的那感觉。
1: 哦，
3: 嗯。
1: 那是这个部位。
3: 嗯，
1: 那如果这个部位它有所麻木的话，它就要怀疑自己会不会是
3: 尺神经受到了卡压。
1: 是神经受到了卡压。
3: 对，
1: 其他的症状没有。
3: 如果这根神经在肘部比较轻的卡压的话，只出现手指这样一指半的这个皮肤感觉的障碍。
1: 嗯，
3: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因为尺神经管的是手部的小的肌肉，这些小的肌肉得不到尺神经的正常的一个营养，就会慢慢出现肌肉的萎缩。这个人就可能感觉到做精细的活去拿一个小的东西觉得越来越吃力越来越累，到最终的病人整个手伸出的几乎就是皮包骨头，手部的小肌肉全部就憋掉，全部萎缩了，甚至有些人还出现爪形手畸形，这是尺神经受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1: 他最后也那么严重的？
3: 可以达到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如果您不说，我觉得那就是无名指和小手指稍微有点麻嘛，那也没有什么什么大问题。
3: 比较早期的病人确实是容易忽视，觉得只是有点麻
1: 啊，
3: 或者体位改变麻就消失了，但是这个程度一旦加剧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肌肉。
1: 那手臂的肌肉也会萎缩成这样吗？嗯，那他这个尺神经是从下头过的，就是往无名指那儿过的对吗？无名指小指那儿过的吗？这个神经
3: 他是从肘关节之后沿着这个肌肉就得到肌肉的一个掩盖之后再走向那个手部的。他在那个前臂管的肌肉并不是太多，所以说前臂的肌肉萎缩应该不是很明显的在肘管综合症。
1: 嗯，
3: 但是他手上的肌肉几乎都是尺神经管的，所以手部肌肉的萎缩在这个毛病的后期的病人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嗯，
3: 有些病人那个小指 都没有力气把它那个夹紧了，手指是处于那个外展位的，
1: 哦、
3: 对，
1: 它、就是、
3: 要大拇指并拢啊，这块肌肉也母收肌也萎缩了，它抓东西的力气、食物的力气都会减弱的。
1: 所以到最后，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两根手指，其实都会
3: 不影响对
1: 影响
3: 整个手的那个动作、精细动作都会得到很大的影响。
1: 只不过开头的症状可能体现在啊两根手指开始发麻了。
3: 对对。
1: 为您服务节目要为。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接着讲这个化湿的问题。
1: 化湿问题我讲个应景的药，但是一般性来说呢，这个药大家都挺熟悉
0: 啊，
1: 但是想不到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什么化湿药、
0: 嗯、
1: 或者是想不到是可以用在就是日常和湿邪有关的这方面，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其他方面去。
0: 那是什么药呢？
1: 而且今年又特别应景。
0: 为什么？
1: 我一说大家很熟悉，藿香。
0: 藿香
1: 啊。
0: 你为什么说今年特别应景？
1: 是这样的，古人的研究是运气学说里面，今年会出现像这样的雨天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今年的运气方是指针对今年的气候变化对人体影响的，中医会设定一张相对像成方一样的方子，
0: 嗯，
1: 它里面有一味药就是用了藿香。
0: 啊，藿香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就像藿香正气胶囊啊，还水啊，
1: 对。为什么会想不到说和湿气有关、嗯、你看我们听到的都是说啊，湿气吃点米仁，上期我们讲了茯苓，大家可能去吃茯苓了，但是平时你很少会听到我湿气重我吃点藿香正气丸吧。
0: 那不会，那个是暑热。
1: 对，其实就是它是化湿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0: 哦、
1: 叫芳香化湿。
0: 芳香化湿，
1: 其实我们虽然不常用，但实际上就是虽然我们不是像米仁这么流行啊，但实际上我们特别像江浙一带常有人用，前几年我记得我科里都变成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事情，藿香，香嘛，
0: 嗯，
1: 香治疗不一定吃下去，
0: 嗯，
1: 闻也可以，
0: 藿香闻，您说的这个藿香跟我刚才提到的藿香正气水啊
1: 是一回事，
0: 胶囊啊是一回事，但是用法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也差不多的概念，
0: 那个是不能随便乱吃的。
1: 其实也没关系，因为藿香也是个蛮安全的，它本身就是作为香料之一的嘛、
0: 嗯、
1: 只是藿香呢它是这样的，它小剂量，剂量小，你看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吃藿香，呕吐不舒服呢、
0: 嗯嗯、
1: 少剂量它有芳香化足，它针对上中二焦，就是肺脾胃像这个位置的不舒服，是和中医讲和湿邪相关的引起的，这种和比如说呕吐啊，然后人不是头晕啊昏沉啊，其实像中医讲还是湿邪，只是它可能藿香就是组成更轻于属湿之邪、
0: 嗯、
1: 但是我配在其他药里面只用它化湿也可以，就是它还是一个化湿药，是个芳香化湿药，但是它的特点在于剂量的把握。
0: 嗯，
1: 就比如说你单吃一个藿香，吃一把藿香肯定胃更不舒服，因为太香的东西有时候会反而会让人恶心不舒服。
0: 嗯，
1: 中药里面如果我把藿香剂量放大，这个中药就很难喝。
0: 啊、
1: 但是少剂量的，就比如说啊，其实也是民间的小方子，民间到湿邪重的时候食欲下降，不管是暑湿还是进入黄梅季节，这种湿邪重人不舒服或者他们少剂量的藿香，几小小小的几克，烧大一碗，烧一大碗粥或者一大锅粥，它反而是帮助开胃的。
0: 哦，
1: 是这意思，就它因为它香味高、嗯、然后它有一些挥发油的成分，就是太多了会不舒服。
0: 嗯，
1: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藿香正气丸有它副作用嘛，因为藿香正气水传统古法里是拿酒精，就乙醇啊，它是醇溶性物质，因为它是挥发油类，芳香油类的，它是用酒精做萃取的。
0: 嗯，
1: 那么有些人本身对酒精不舒服，所以会不舒服。
0: 嗯，
1: 那本身酒精会过敏或怎么样，然后挥发油类的某些成分经过醇溶之后，如果摄入量过大，它会诱发心动过速啊，诱发其他不舒服。
0: 是，
1: 所以不能作为像我们以前茯苓我讲的故事是什么话，剂量吃大点没关系，
0: 对，没关系 啊，就可以当食品吃，
1: 藿香要控点量。
0: 哦，所以不能够乱来、
1: 不能够乱来、但是它确实也可以作为日常的，就如果湿邪重的时候芳香化湿的一个手段。
0: 嗯，
1: 但是大家可能是知道但是想不到，在我们进入黄梅雨季感冒流行的时候，它芳香化湿，它还有中医讲有一句话叫避温足。
0: 嗯，
1: 避温邪，就是病字头为一个
0: 瘟疫的瘟
1: 、嗯、避瘟，它因为芳香中医讲蛮怪的，古人是这么认为的，在肮脏的地方，这个瘟邪或者臭秽的地方、
0: 嗯、
1: 你像厕所啊，这种臭秽的地方，特别是细菌容易繁殖的地方，想想也对，
0: 是，
1: 所以加一个香的东西来，它能够把这个病毒啊病邪啊去驱赶出去。
0: 这好像还不只是想当然的想法。
1: 但是古人是这么
0: 有点道理的。
1: 古人是这么朴素的认为的。
0: 啊啊、
1: 所以你像在黄梅雨季，就是端午做香囊，香囊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成分就是藿香。
0: 所以您今天建议我们怎么用啊？

0: 其实，如果大家我推荐病人，如果确实像避讳这类方法，你可以把藿香、艾叶、薄荷一些有芳香味的，然后中医里面讲又有化湿的，如果家庭环境比较，中医讲比较湿足、阴气重，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香袋一样熏着。
1: 哎，我这里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平时因为就用的都是成品嘛，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正气丸啊，藿香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想很多人都没见过。
0: 其实藿香就是草的一部分呀，然后藿香它会分几段，比如说主要用于像脾胃的，但是我现在临床都开药的时候不太分，中医讲就是藿香梗。然后它是如果是就是我们是芳香那个取味的，可能是叶部分含量更高一点，甚至用全草的都有
1: 啊。所以我们如果是配来的话，它就是
0: 叶子，碎碎的叶子，但是闻上去是会有香，而且自己去买一些商品化的这种香囊，它里面很多是填充物，是棉花啊，或者是外包装会比较好看，但是药物会一点点。你还不如去医院里，比如说就像我自己医院也是的。我经常帮我们下面的年轻医生说，你中医处理不一定现死的，一定让人喝。如果我这个效果也可以，你完全可以处方一个以闻的，或者枕头的方式的，或者其他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配方都可以。
1: 这个不过就是闻啊，枕头方式的，听着稍微有点神奇，人们总觉得吃下去好像是最管用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你想过一点，就是说，特别是这几年我一直在看，就是其他的所谓的摄入方式，反而鼻黏膜。就和我们含保鲜丸一样的，它是一个丰富的鼻黏膜。如果就近的挥发油，少量的挥发油，它反而是鼻黏膜快速吸收的。
1: 就像是试试人们的什么滴剂啊、闻 啊，其实都是吸收进去的，
0: 吸收进去的，
1: 并不是我们觉得的。它
0: 如果没作用，试试。如果真的开作用，它有个时间限度，但大部分情况下，你只要量充足，它都能保持一段时间。你闻一段时间没效果了，你再把它煮一煮，水蒸气上来，再好闻一段时间，对吧？然后治疗什么疾病呢？就我们讲湿血啊，就像我小家伙儿子也有个问题，鼻炎、流鼻涕、足涕，一直怎么样？像鼻塞这边，我硬从痰湿角度去分的话，它也是湿的一种。你看经常鼻炎的小家伙，因为虽然我不看儿科啊，但是现在自从有了宝宝之后，我开始关注儿科。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为了他，我也得把儿科辅修一遍。就是你会观察他，他要感冒，他的流涕或者是鼻炎发的时候，舌苔就腻，
1: 舌苔就会腻
0: 啊腻。就是有时候你看小家伙他不肯吃药的时候，我用一点芳香的，就轻轻的熏他一下，他也能缓解一部分。但是你从这种方子组合怎么说呢？用的就是一些中医讲藿香、佩兰、艾叶之类，都是有化湿作用的。
1: 那我就问一下了，就是我们平时有那种也是就放在鼻子前面闻一闻，然后鼻子就通了的。那个用的又是什么呀？
0: 它其实
1: 鼻梳啊什么之类的。
0: 它其实是有些是这样的，有些是一些是就是像薄荷精油一样的，它通过强烈的气味刺激，也是让鼻的毛细管血收缩，会有通畅的感觉，因为它是个充血水肿嘛。你芳香其实充血水肿，中医讲也是湿的一部分，对不对？它用一些西药的，它有输血管作用的，其实输血管作用也有化湿散寒的作用。你想最简单，麻黄，麻黄碱它是发汗。中医没把它归到祛湿这一类里面，但是发汗无形中也是把湿邪去掉的一种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就是湿可以从多途径讲。我们讲的话是可能是比较狭义的，但是你真的临床用的灵活的时候，我多种方法都可以把湿邪去掉。
2: 心肌梗死呢，它不会无缘无故形成，一般都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引起了不同程度的血栓，堵塞了血管。导致呢堵塞远端的心肌供血不足，或者甚至是阻断，那么引起了病人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在临床上诊断就称之为心肌梗死。那么心肌梗死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有些呢重的会危及生命，有些轻的呢仅仅表现为一过性的疼痛，有些会导致他们去医院去就诊，很多原因会引起急性心肌梗死。那么以往有高血压，甚至有糖尿病、吸烟、饮酒、不注意生活习惯的病人呢，这些情况呢更多见一些。那么他们发生冠心病的比例高，那么同样的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比例也就更高了。
1: 我们平时经常听说冠心病，那这个冠心病它到底怎么来理解？
2: 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呢就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那么就简称为冠心病。
1: 所以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2: 对。
1: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发生，它基本上就不会心梗。
2: 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呢，都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基础上发生的。
1: 嗯。
2: 极个别情况的心肌梗死呢，有时候特殊病例，比方说血管痉挛，比方说是其他部位来的血栓栓塞引起的心肌梗死，那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的心肌梗死都是来源于原位的，就是斑块破裂引起血栓导致的心肌梗死。
1: 嗯，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病人他们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这个目前呢正在研究当中。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比例要高于非糖尿病的病人。那同样的，高血压的病人他发生冠心病的比例也高于非冠心病的病人。怎么称之为这些疾病呢？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吸烟等等，这称之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1: 嗯，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肺气虚。肺气虚，大家听说又气虚，气虚就是没有力气嘛。
1: 嗯，
3: 没有力气，在肺上没有力气表现什么情况呢？少气懒言，
1: 哦、
3: 有的人不爱说话的。
1: 嗯、
3: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有的人说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1: 您看，您每次说有没有体会，我觉得我都有点体会。
3: 那是因为小常的话说太多了，一个主持人，还有一个教师，有的教师四节课上下来、
1: 哦，
3: 就觉得说话他都懒得说话，
1: 是
3: 气虚。说多了
1: 就少气懒言，
3: 而且不仅少气懒言，有的人就是气短。
1: 嗯，
3: 气短呢一走路甚至有的微微的有喘的情况的发生
1: 啊，
3: 就是气不够用，要深吸一口气、啊、这个不光从肺，有的影响到肾了。
1: 嗯，
3: 就是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就肺气虚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影响到肾气。
1: 嗯，
3: 肾气不足的话，它气不纳，它不吸不到根，所以它呼吸表浅
1: 啊，
3: 就经常气浮在上面，气短气喘。
1: 嗯，
3: 这种情况。还有肺气虚的人声音比较低，
1: 嗯，
3: 音低，甚至有的人会有咳嗽的情况，还有自汗怕风。
1: 嗯，
3: 因为我们说肺气啊主要是叫胃气，它可以固表，它肺气虚到不能固表的话，有的人风邪怕风。
1: 嗯，
3: 它没有阻挡的作用。还有自汗嘛，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动出汗，动不动出汗更厉害，就肺气不足，不能固摄津液，所以他出汗。
1: 嗯、
3: 还有肺气虚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容易感冒，就是稍微天气变化，风吹草动，别人没事啊，他就要感冒了。
1: 嗯，
3: 就是肺气不足，肺主要主这个胃气，这个防御功能下降，所以他容易感冒。这些呢都是肺气不足的人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嗯，但是从外表看其实也看不出什么，比方说他有没有这种舌苔的症状啊等等，
3: 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1: 啊。
3: 苔嘛是薄白苔，正常也是淡红色薄白苔。
1: 对，
3: 他如果厉害的话就是舌头上没有齿印。
1: 嗯，那就已经蛮严重了，
3: 对
1: 吧？对啊，
3: 这些是他的一些主要的症状表现
1: 啊。
3: 那么他的西医上面对应的病呢，有很多病都可以表现肺气虚。
1: 嗯，
3: 比如说有时老慢支啊，
1: 嗯，
3: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肺心病啊，凡是肺部疾病的中后期一定是有肺气虚的存在。
1: 哦，
3: 对，他都消耗肺气的。
1: 嗯，那这些您刚才对应的西医上的一些病其实也挺麻烦的。
3: 对，所谓慢性的支气管炎，
1: 对，
3: 慢性阻塞性肺心病，
1: 嗯，
3: 肺气肿，只要加上慢性就是出不了根的病，就吃药控制。
1: 嗯，是，所以挺麻烦的，听着啊。
3: 对，
1: 那您可以给我们什么控制的方法吗？
3: 我们首先推荐一种功法
1: 啊，
3: 嗯，就是呼吸法，用特别的呼
1: 吸
3: 法。
1: 嗯，
3: 这个呼吸法呢，就是用开始我们用右手的拇指，一般我们叫大拇指，
1: 右手的拇指
3: 按住右鼻孔，
1: 按住右鼻孔，
3: 慢慢的用左鼻孔深吸气。
1: 哦，就用单鼻孔
3: 吸
1: 气。嗯，
3: 吸气我们还有意识啊，我们的意识想象这个气朝前额方向流去，这个气向前额方向流去，
1: 嗯，
3: 大家想象。
1: 嗯，
3: 对，吸到什么程度？吸到饱和，你再吸不动为止，然后再用拇指和食指 把两个鼻孔都按住，本身就按着右鼻孔在嘛，

0: 用食指把左鼻孔按住，摒气，一般摒到你能够耐受不了为止，摒不住了就把它呼出来。
1: 嗯，就是您是用右手拇指先是按住
0: 右鼻孔
1: 左鼻孔吸气，
0: 吸气，
1: 他感受这个气一直吸到前额方向，
0: 往前额方向流，
1: 嗯，
0: 这个气，
1: 然后再
0: 吸不动为止，
1: 吸不动为止，
0: 再用食指把左鼻孔、
1: 左鼻孔按
0: 住，对，左右鼻孔都按住了，对吗？
1: 都按住了以后，
0: 憋气，屏气，
1: 啊，屏住不动，
0: 嗯，对，然后呢，屏到你屏不了的位置，
1: 嗯，
0: 呼出来，
1: 嗯，
0: 呼出来也是有要求了。不是一泻千里，这呼出来要缓缓的呼气，在呼的过程中我们给它增加阻力，嘴唇像苏唇吹哨状，
1: 哦，
0: 你吹口哨不要嘴收缩吗？你呼气的过程中嘴唇收缩成吹哨状，就增加它的阻力，我们慢阻肺的病人我们叫做腹式呼吸，就叫做缩口呼气，就增加阻力，
1: 一定是要慢慢的吐出去，
0: 这样呢有利于增加你的呼吸机的力量和我们呼吸主要膈肌上抬，还有肺泡的弹性，锻炼自己呼吸机的力量。
1: 那您刚才就是左鼻孔吸气的时候是要一口大力的吸呢，还是缓缓的吸气呢？
0: 就要深吸气，深吸气，
1: 没有讲究要多快多慢，
0: 对，
1: 对吗？就是深吸气，
0: 是，
1: 啊，
0: 然后再反气道，
1: 能屏多久屏多久，
0: 对，然后再换一只手，换左鼻孔，
1: 嗯，
0: 如法炮制，换左边鼻孔，
1: 嗯，左边鼻孔庆祝，然后您右边鼻孔吸气，吸气，深吸气，一直感觉这个气息流向前额的方向，
0: 对，
1: 而后吸足了，屏住，能屏多久屏多久是吗？
0: 拇指和食指把两个鼻孔，
1: 就是把两个鼻孔都摁住的，屏住气啊，而后屏不住了，
0: 嗯，
1: 你鼻子还得堵住的，
0: 对，
1: 你吐气是。嘴唇像吹哨一样的形状，然后缓缓的把气吐掉。
0: 对，
1: 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时候，就可以重复这个过程。
0: 嗯，这样可以有利于这个胸廓的舒张程度，而且增大肺容量，
1: 啊，
0: 还有尽可能刺激肺泡进行气体交换嘛，锻炼呼吸机。
1: 哪怕你没有肺气虚的问题，你也可以这么练。
0: 嗯，对肺功能有帮助。
1: 对，
0: 这是介绍一个呼吸法，还有一个我们介绍一些穴位的按摩嘛。
1: 啊，
0: 去按摩介绍个肺腧和迎香穴。肺腧顾名思义，这按摩有利于肺气的，增加肺气的。
1: 嗯，
0: 它属于足太阳膀胱经，在我们后背上。我们后背呢，肺腧准确的定位呢是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那么第三胸椎棘突下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颈椎是七节，胸椎十二节。
1: 啊，
0: 颈椎七节有个标志物，就是你头低下来，
1: 嗯，
0: 最突出的骨头，最突出的那个骨头，
1: 那就是最后一节颈椎。
0: 哎，就是最后一节颈椎。
1: 嗯，
0: 你往下数，再数三
1: 节胸椎，
0: 就是胸椎棘突，
1: 嗯，
0: 下
1: 头的三
0: 凹陷的地方。
1: 胸椎
0: 凹陷棘突下就凹陷的地方，
1: 突出的下头凹陷的地方，
0: 在旁开 1.5 寸，有两个，
1: 嗯，在边上的 1.5 寸，这个 1.5 寸依然是中医的 1.5 寸，
0: 对，同身寸，就
1: 两
0: 个手指并拢的宽度
1: 啊，
0: 有两个，对吗？
1: 嗯，
0: 所以是肺腧穴有两个。这两个都在足太阳膀胱经上。
1: 嗯，
0: 还有个叫迎香穴。迎香穴首先我们明确，迎香穴呢是在我们鼻唇沟。
1: 鼻
0: 唇沟。鼻唇沟外侧。
1: 嗯。
0: 不是人中这个鼻唇沟，外侧的鼻
1: 唇
0: 沟。
1: 外侧的两。
0: 它反正是在鼻唇沟上。在鼻唇沟哪里呢？是鼻翼啊。鼻翼的终点往外一直到鼻唇沟。
1: 鼻翼的当中平行的往外。
0: 在鼻唇沟。
1: 就在这个鼻唇沟。
0: 对。
1: 上头。就是这个位置。
0: 对。
1: 这就是迎香穴。
0: 对，我们按摩首先按摩肺腧了，肺腧可能要人帮忙了，要在后背。
1: 嗯，
0: 肺腧按摩完呢，按迎香穴前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两手的拇指，大拇指。
1: 嗯。
0: 它既然气虚嘛，我们要外侧相互摩擦，摩擦生热。
1: 两手的大拇指相互摩擦，就是摩擦它的
0: 外侧。有热的感觉，有热的感觉，然后用拇指的外侧沿鼻梁。
1: 沿鼻梁两侧就是。
0: 上下摩擦。
1: 也是。
0: 36次，从这个。内眼角，
1: 内眼角开始
0: 往鼻翼这边摩擦，就摩擦
1: 往鼻翼摩擦，
0: 对鼻梁，摩擦36次，
1: 嗯，
0: 摩擦完，然后呢就移到这个鼻唇沟迎香穴按摩5分钟，每天做1到2组。嗯，
1: 啊， 那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你先把大拇指的两个大拇指的外侧把它相互摩擦，摩擦热了以后按摩鼻梁的两侧，
0: 上下摩擦，
1: 内眼角开始一直按摩到鼻翼，就是鼻梁的两侧上下摩擦36次、摩擦完了以后呢，就是鼻翼旁边的鼻唇沟上迎香穴再按摩个5分钟。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气虚容易感冒嘛，迎香穴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1: 嗯，
0: 这两个穴位我们还是要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食疗方。
1: 好，
0: 三味药，党参15克，胡桃肉30克，五味子6克。我们知道党参是有补肺脾气的，有补气作用。为什么有胡桃肉呢？胡桃肉就有核桃，核桃中是有补肾气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肺气虚啊，时间一长一定会导致气短，就呼吸啊吸不到根。我们说还不光你治肺，还要治肾才有效果，所以核桃还有补肾气的作用，让你呼吸的不至于表浅，可以吸到肾部，吸到根部，所以加上胡桃肉。五味子呢是有收敛，有敛肺气的作用，对，所以加上五味子。
1: 我们再看一下，它是党参15克，
0: 对，
1: 核桃肉是
0: 30克，
1: 它比较好吃，多放一点啊。五味子6克就够了。
0: 对，
1: 那这个是怎么吃？
0: 煎汤代茶饮，
1: 这个要煎的，
0: 要煎的，
1: 哦、
0: 不然你泡不出来的。
1: 哦，好的，那一定很香哎。
0: 对，那么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啊、
0: 气虚的人呢，容易感受外邪。我们说风吹草动就容易感冒。所以呢要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啊，还有就是不要劳汗当风，气虚的人不要出汗再受风。
1: 嗯，
0: 我们都有体会，一出汗又受风的话
1: 感冒了，
0: 对，最容易感冒了，因为出汗的毛孔开放嘛，
1: 是
0: 外邪容易进入体内，容易导致感冒。还有一个，一般我们也不主张气虚剧烈运动，我们中医说劳则气耗，过度劳累耗气的，
1: 是，
0: 所以不要过度劳累，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是可以的，但练练自己功法更合适啊。
1: 嗯，这是一个食疗方，我们重复一遍：党参15克，核桃肉30克，五味子6克，煎代茶饮。啊，这个是不是凡是年纪偏大的人，大多都可以用这个方子？
0: 应该都可以。
1: 肺气虚嘛，都有点儿啊。
0: 对。
1: 那这儿呢，有一位方女士啊，请我代问说，喝了牛奶后会肠鸣，是说明我不合适喝牛奶吗？还有用纸盒装好还是用玻璃瓶装的好？
2: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亚洲人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亚洲人普遍呢，就是说乳糖分解酶这种酶，我们身体里面比较少，因为我们过去喝奶比较少嘛，所以说这个就被钝化了。
1: 嗯，
2: 那么当然你看现在的小孩基本上喝奶都没有问题，这是因为他从小就一直喝，因为我们过去的话很多人基本上没喝过奶，所以说这种分解乳糖的这种酶我们身体里面是很少的，或者是它基本上不活跃的。
1: 对，
2: 我们牛奶里面含有很多的乳糖，那么这个乳糖你分解不掉，所以说就会让你拉肚子，或者肚子不舒服发鸣，或者是等等有类似的肠胃不舒服，这就叫乳糖不耐症。
1: 这个好像是可以练好的，对吗？比方说你逐渐来，然后不要空腹喝，吃点东西什么的。
2: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乳糖不耐症呢，主要是我们乳糖分解酶它这种酶活力不够。那么当然你慢慢的喝，每天喝一点，慢慢的多加一点，慢慢的你这个乳糖分解酶多了，就能把它消化了，就能把这个乳糖消化了。那么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可以喝酸奶，因为酸奶里面的乳糖基本上被乳酸菌分解掉了，所以说里面的乳糖含量很少。
1: 是，
2: 所以说你有肠胃不适的人，你喝酸奶基本上是没问题。
3: 小涛你好，
1: 我们呢有一个通常的困惑的问题，到现在其实都没有搞得太明白啊。像喝汤吃肉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呢是说吃肉也很有营养，对吗？但是呢，好多人就是他觉得啊，我喝汤了呀，我汤喝了呀，我好像营养都已经喝进去了那种感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喝汤到底有没有营养？
3: 对，汤啊，其实在中国人的饮食里边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古代你看那个烹饪的工具啊，从那个陶器开始啊，一直到后期的鼎，再到后期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锅，最后中国人都是相信这个炖汤，汤里边会味道很好，然后呢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的物质，
1: 对，浓汤高汤啊，
3: 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那想到了要给病人补充营养，
1: 熬汤，
3: 那就是熬汤，对，熬汤，
1: 然后说你里面的肉如果吃不掉那就不要吃了，好像这肉成了肉渣那种感觉。
3: 对

0: 煲汤的文化在广东更是非常受到重视，
1: 是
0: 几乎家家都要煲汤，而且几乎天天都要喝汤，而且还会有各种各样的
1: 食材的
0: 搭配，还有很有讲究的这种理论在里边啊。
1: 对，
0: 广东人、香港人都有这个习惯。但是从现代的科学，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一下这个汤里边到底有什么。
1: 嗯，
0: 其实毫无疑问，汤里边最多的肯定还是水分吧。为什么大家觉得喝汤呢更适合病人呢？是因为大家觉得那个，因为病人呢手术之后或者是疾病的状态下呢没胃口，吃东西吃不下，所以汤呢因为是液体，如果它要是能够溶解比较多的这种营养物质的话，会更容易被病人消化吸收，对，被消化吸收。但是我们食材里边的这些营养究竟有多少能够融进汤里边去呢？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营养物质呢，主要是首先是三大产能的营养素，就是可以产生热量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碳水化合物。然后呢，就是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啊，还有微量元素，就这些，主要是这些。我们人体需要量比较大的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我们一般煲汤的时候呢，一般像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食材，其实大家也看一看，基本上煲完汤和煲之前，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像这种山药、土豆这种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它其实它这个不太会有多少会进入到这个汤里边去。
1: 是
0: 啊，那脂肪呢，其实脂肪其实是容易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汤里边去，
1: 比方说白汤。
0: 哎，对
1: 啊，全是脂肪。
0: 哎，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汤里啊味道比较好，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种香味物质，它是脂溶性的，它随着这个脂肪呢可以跑到汤里边去。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啊，所谓的这个白汤，白色的鱼汤、白色肉汤，觉得啊，很多人看到白汤就觉得才很有营养。
1: 嗯，
0: 煲汤一定要煲到很白，他才觉得很有营养。其实这个白色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一些水溶性的蛋白质把脂肪给包住了，
1: 嗯，
0: 然后呢分散在水里，经过这个光的散射呢，就因为它是。
2: 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夜里向8点钟。在这里

0: 5954公里是地理的距离，也是一场奔赴梦想的长路。从黄浦江畔启程，向着丝路深处的喀什前行，我们驶过平原，穿行红色城市，走过河西走廊的戈壁旷野。主播大 V 音乐人结伴同行，移动的公路电台随车轮向前，不只是奔赴终点，更是在路上收集山河的故事，接住两地遥遥相望的情感。这趟远征把沪江之间的情谊化作电波里鲜活的声音与见闻，直通2026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锁定上海交通广播阿基米德，搜索公路电台，共赴这场山海之约。7及时更新，整点路况。
1: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玩，晚间生活新生代。

Hello， 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正在为您播出的1057生活家，我是小松。刚才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小松和各位一起来聚焦了大运动量之后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几件事儿。相信通过小松的推荐，未来我们会在这些小事上做得更好。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小松要和各位来聊聊睡眠。很想问问大伙儿，如果我早睡一个月，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最佳入睡时间出炉到底是11点还是12点？您知道正确答案吗？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小松会继续在1057生活家和各位好好来聊聊关于睡眠的那些事儿。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早睡实验的热议。你有试过晚上10点睡早上6点起吗？不少坚持这个作息的人分享说，哟，我坚持完了之后，体重掉了，不脱发了，气色好了，情绪好了，精力充沛了。甚至还有人感叹，掌控自己人生的感觉实在太爽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想知道，这最佳睡眠时间到底是几点？今天的节目，小松会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 go go go！

设限。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57生活家，我是小松。这一趴，小松要和各位好好的来聊聊关于最佳入睡时间的事儿。最佳入睡时间到底是几点？几点上床对健康最有利？2021年呢，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发表了一项研究，在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 8.8 万多人的可穿戴设备数据之后，首次发现入睡时间与心血管疾病发生存在 U 型关系，并且给出了最佳入睡时间的明确答案，从晚间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10点59分。研究显示啊，在这个时段就寝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而入睡的时间越晚，尤其是超过午夜，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则明显上升，而且这种关联在女性当中啊体现得更加明显。令人意外的是，也不是越早睡就越好。这研究指出呢，在晚间的10点钟前入睡，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有所上升。所以呢，在晚间的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是保护心血管的黄金窗口。也许您要问了，哎，为什么最佳的入睡时间是晚上的11点之前呢？歌曲回来之后，小松会继续在1057生活家为您来揭晓答案。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57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松。为什么一定是晚上11点前入睡？相关专家提到了一点，人体的睡眠激素褪黑素是调节昼夜节律的关键，它的分泌呢严格遵循光线变化，晚上9到10点开始增加，晚上11点进入分泌的高峰期，凌晨2点到3点达到峰值，天亮之后则迅速降至最低。如果在11点之后入睡，恰好就错过了褪黑素的分泌黄金期，身体会被迫处于兴奋的状态，出现了哎呦我困过劲儿了，好像不怎么困了的感觉。即便后续补觉，这个时长是够的，但睡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除了晚上11点前入睡，医生还建议要确保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钟的深度睡眠时段不被打扰。这段呢是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器官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也是咱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核心窗口。早睡并非是一种约束，它其实啊是让咱的身体顺应自然的规律，以最低的消耗完成自我修复。医生强调，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睡八个小时，11点前入睡的人醒来更加的神清气爽，而凌晨才睡的人起来之后总感觉咋这么累啊。

0: 车随心动，畅行深沉。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1: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1057实时天气追踪，听见更远，行向未来。 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The vibe is coming。要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玩，晚间生活新生代。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57生活家，我是小松。接下来小松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关于睡眠这件事儿。11点前入睡对于我们的身体状态来说会得到最佳恢复，那早睡带来的生命力科学都一一证实了。首先早睡的人啊，这体重在悄悄下降。2022年的时候呢，刊发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超重且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个半小时每天晚间的人来说，每天多睡1个小时相当于少摄入270千卡热量，能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长期坚持3年可以瘦24斤左右。这是因为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体内的饥饿素水平会提高，而瘦素水平会下降，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的双重增加。第二点，早睡的人头发在悄悄变得茂密起来。2026年发表于国际期刊皮肤科和治疗的一篇系统性综述明确指出，睡眠紊乱与多种脱发类型的发病和加重是息息相关的。早睡呢，可以减少皮质醇，也就是压力激素对毛囊的破坏，同时呢，还可以促进褪黑素修复受损的细胞。第三点啊，就是早睡的人，你发现人家的皮肤正在悄悄变得透亮起来。医生介绍了，皮肤细胞在22点到凌晨2点进入再生高峰。早睡时呢，胶原合成的速度是比白天要快出2倍还多，而且还能减少黑色素的沉淀。当然，黑色素沉淀也是色斑的元凶。最后一点，就是早睡的人，心情都变得不一样了。2021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当中啊，对84万名成年人的睡眠模式进行了分析。发现基因上偏好早睡。

睡醒的人比晚睡醒的人更加不容易患重度抑郁症。睡眠终点，也就是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中间，每提前一个小时，重度抑郁的患病风险将降低 23%。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早睡的人早起，你会感觉头脑都在变得清晰。睡眠的时候每天大约是7到8个小时，那记忆损害相关蛋白几乎是没有沉积的。睡眠时间每天介于6到7个小时之间的，记忆损害相关蛋白沉积明显增加。而每天睡眠时间少于6个小时，痴呆相关蛋白则会成倍增加。

起来的时候，足心最凹陷中就是涌泉穴，建议用手掌呢贴住涌泉穴快速来回揉动，每只脚搓100下左右，直至脚心发热发烫，透到脚背那个感觉是最好的。搓热这里呢，能引火归元，把伏在头面上的虚火给它引下来，让心火与肾水相交，燥热一消，这睡意自然也就来了。还有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做冥想练习。2015年在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上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发现啊，接受正念冥想干预的失眠患者在入睡困难、夜间觉醒和白天疲劳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改善。这项研究呢，还观察到冥想组的患者减少了使用药物治疗失眠的需求。睡前啊，不妨咱都躺在床上，或者找一个舒服的角落坐下，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做一次温柔的冥想练习。

0: 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1057，及时更新，此刻路况。
1: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0: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The vibe is coming，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57生活家，我是小松。节目的最后一趴，小松还是要给您推荐一些好的入睡的方法。刚才和各位提到了揉搓两个安眠的穴位，一个是神门穴，一个是涌泉穴。另外呢，还可以做一次冥想练习。第三点啊，小松要给您推荐营造合适的睡眠环境。睡前一个小时呢，把卧室的主灯关掉，换上一盏暖色的台灯或者是落地灯，让光线变得柔和下来。同时呢，睡前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咱一定记得放下手机、平板等等这些会发出蓝光的电子设备。还有呢，就是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入，午后避免摄入咖啡因、尼古丁，比如说像咖啡啊、浓茶、巧克力。本来咱们的睡眠质量就不是很高，这咖啡一喝多啊，直接影响晚间的睡眠质量。睡前4到6个小时不饮酒，酒精呢会干扰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晚餐不宜过饱或辛辣，睡前呢可以适量饮用温牛奶等含色氨酸的食物来助眠。最后一点，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要科学的安排日间活动。白天保持适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但是避免睡前3小时之内我来一个大强度的剧烈运动。多接触自然光照，有助于调节昼夜节律。午睡呢，控制在20到30分钟以内，避免傍晚之后，哎呦，好困啊，小睡一会儿吧。完喽，接下来在夜间睡眠的时候，你的驱动力就明显会不足。所以说啊，熬夜晚睡的理由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舍不得关的剧、终于属于自己的夜晚等等等等。但是早睡的理由只需要一个，就是您的身体值得被好好的善待。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听过我们本期的1057生活家，大家可以在11点前躺下来，关上手机，给自己一个重启身心的机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57生活家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松，明天的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5期，我们来讲讲长尾效应。上个礼拜啊，我跟朋友去来福士逛街，朋友看中一件刺绣外套，899，因为是新款所以不打折，他有点纠结。营业员就说，小姐，这款我们店卖得很好，有好几个客户都拿了，就剩着最后一件，你喜欢的话就别犹豫了。大家都知道啊，这种一听很明显就是营业员的套路，可能就是为了激我朋友别考虑了，赶紧买了。结果朋友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一听说卖得很好，好几个人都买了，就立马决定不买了，赶紧拉着我出店。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表示，我最讨厌跟人撞衫了，那么多人买的衣服还不烂大街啊，我才不要呢。我朋友是个很有想法的人，我理解他这种看见爆款就说 no 的心理。当今社会啊，特别盛行流行文化，很多商家都在追求爆款和明星同款。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商家另辟蹊径，为想要追求个性的客户提供五花八门的小众需求。如果啊，我们把爆款产品比作市场头部的话，那些不被注意的冷门产品就汇聚成了一条长长的尾巴。长尾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来的。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也就是说啊，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个场景，咱们平时开会不是要用到黑色马克笔吗？叫黑笔和马克笔的人肯定是最多的。其次呢，它还有很多别的叫法，比方说水彩笔啊、黑色水笔、油笔、白板笔、图画笔，这些叫法就像是长长的尾巴，而所有这些少数叫法的人加起来，比较黑笔和马克笔的人的总量要多。这样一比喻就很好理解了吧。长尾效应在互联网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比方说亚马逊的在线书城模式。一般来讲，一家很大的实体书店通常能放下10万本书，因为陈列空间、仓储等资源限制，商家自然而然的会把排名靠前的书摆出来。而线上书店就不一样了，在亚马逊的图书销量中，有1/4是来自排名10万以后的书籍。虽然单个书本的销量不高，但是所有冷门书籍加在一起的总销量正以高速成长，甚至会占到整个书市的1/2。对书商来说，过去卖不动的书现在卖得动了，减少了库存等销售风险。对读者呢，线上书店也为他们的冷门需求提供了便利性，节约了时间成本。实际上，人们会在网上买那些实体店里买不到的冷门产品，比方说我就见过朋友去买那些填充纸箱的碎纸。不过呢，即使都是网店，不同的客户定位也非常有必要。咱们再说回服装店的例子，王思聪的前女友之一雪梨在淘宝开了家女装店，2017年这家店的销售额是9.2亿。我在浏览这家店的过程中注意到，目前这家三皇冠店有1000多万粉丝。
0: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1: 店里销量最高的宝贝是件标价为159元的拼色长袖卫衣，目前已经售出将近18000件了。试想一下，如果是我朋友那种建议撞衫的人，可能就不会买，他们更倾向于光顾那些主打个性、远离全网爆款的小店铺。宝贝的名字常常用原创、独家、自制款作为搜索关键词，宝贝的平均销量在200-300件左右。尽管小店的销量不足以与大店抗衡，但长久来看，避免了和成熟运作的大店铺大打价格战，甚至还能适当提高些衣服单价，培养一批长期固定的死忠粉。 这样看来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经营思路。除了商业上的运用，长尾效应对我们个人也具有启发性。如果你供职于一家 IT 公司的非核心部门，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变得受领导重视，工资待遇提高呢？你想啊，即使你有精气神从零开始学，光拼技术你肯定拼不过那些学了四年又有工作经验的人。况且你努力的时候，别人也在进步积累啊。同时呢，你得知道企业的经营是需要各式各样人才，各个部门配合的。长尾效应告诉我们，如果你能让自己拥有一项公司需要且只有你具备的小众技能，即使你处在边缘部门也照样混得不差。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能带给你们一些启发，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前几天远在美国的闺蜜和我聊天，向我诉说了她的烦恼。原来最近她遇到一个男孩，两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男孩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让她苦恼的是她和现任男友还在交往。虽然在她心里新欢已经胜过了旧爱，但她仍然难以割舍过去的那段感情。新欢和旧爱应该选择哪一个呢？我不是情感专家，不知该如何给出建议，但这件事让我想起了生活中其他类似的现象。我们总是竭力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比如我们买的是可扩展式电脑操作系统，以备万一需要在上面装些那些最新的高科技附加功能。我们给手机买保险，万一屏幕碎了可以保修。我们让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美术、钢琴、舞蹈、园艺，还有跆拳道，以发掘他们在某个领域可能激发出天才的火花等等。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保留余地的同时也放弃了别的东西？闺蜜的犹豫不决让那个男孩越来越焦虑不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电脑多花了钱，结果是里面很多功能根本用不到。孩子在各种课程班之间来回奔波，失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非要给自己保留那么多的选择，即使这些选择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心一意的全力以赴的做事呢？为了找到答案，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戴·艾瑞里和耶鲁大学教授申吉英设计了一个房门游戏的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门与门之间奔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人们都带着非理性的冲动，竭力保持所有的选择余地。同时，实验也证明，手忙脚乱地去保持所有选择是傻瓜的游戏，它不仅耗尽我们的热情，也掏空了我们的钱包。那么，怎么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不去追逐毫无价值的多余选择呢？那就是果断地关上该关的门，不管是小门还是大门，尽管这很艰难。比如我的闺蜜，她已经很清楚自己和现任男友的关系已成明日黄花，但她为什么还要冒着失去眼前白马王子的风险继续和现任维持恋人关系呢？还有双十一快到了，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大肆的把各种需要的不需要的都加入了购物车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买下打折的商品，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而是因为一旦打折结束，这些东西卖完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价格了。实验结果也给了我一个启示，那就是不要提供客户三个以上的设计方案。你可能会想，给客户多一些选择，总会有客户想要的方案，但最终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客户对众多方案常常会难以取舍，觉得每个方案都有优点，都不想放弃。正如上面所说，人们总是倾向于保留各种选择余地，最终设计师为了妥协客户的要求，最后的方案会叠加每个方案的一些优点，导致它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方案。这时可能有人会说，把很多门关了，只剩下两扇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选择了？但往往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吸引力大致相同的两种选择中做取舍是最难的。举个身边最常见的例子吧，你想买一个相机，在两款性能和价格相似的数码相机之间犹豫不决，
0: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1: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因此他每天4-5点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今天要不要去游泳呢？今晚游泳馆里的人会多吗？这事让我想到了博弈论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叫做酒吧博弈。他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在1994年提出的。在阿瑟教授看来，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归纳基础之上的。我们先来看看酒吧博弈讲的是什么问题吧。话说某个小镇上有100个人闲暇时总爱去酒吧里坐坐，听听歌，喝喝酒，聊聊天。这家酒吧能容纳60个人，由于镇子不大，因此也只有这一家酒吧。一旦酒吧里的人数超过60个，就会感到拥挤和不便，一点乐趣也没有，倒不如待在家里舒服。因此这100个酒吧爱好者每个周末都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酒吧呢还是宅在家里休息呢？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如果他预测周末去酒吧的人数不超过60人，他就会欣然前往酒吧。第一周100个人中的大多数都去了，酒吧爆满，回去的人就抱怨说，早知道这么多人都去，我就不去了。没去的人反而会庆幸。那第二周呢，多数人因为想起上一周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去酒吧，少数人去了并得到了非常优质的服务，结果没去的人后悔不迭。每个参与者只能知道以前去酒吧的人数，但是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周末会有多少人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交流，无法根据他人的决策做出决定。这下问题就来了，他们该如何做出决策呢？阿瑟教授分别进行了真人和计算机模拟2种实验。有趣的是，他得到了2个迥异的结果。对于真实人群的实验中，参与者大多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此次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即很难预测准确。而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结果又如何呢？起初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规律，一段时间后呢，

0: 尽管每个人去或不去的概率难以测算，但是整个群体中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保持在60:40。如果把计算机模拟当作更全面客观的情况，那实验结果说明的是更为一般的规律。出现这两种结果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模拟的都是理性的人，而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人不在少数。生活里呢，人们在行动中总要去猜测别人的行动，又没有更多关于他人的信息，只好通过分析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生活里类似酒吧博弈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城市交通问题。现在大多数车呢，它都有导航，会提示拥堵路段。如果时间往前推个10年20年，导航还没有这么多功能的时候，选择走哪条路？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8期，今天咱们说个有趣的统计学现象，辛普森悖论。它揭示了为什么人们会从同一组真实的数据中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首先，咱们先来看个实验。假设有2名围棋选手参加某围棋俱乐部的面试，分别为1号候选和2号候选。他们分别和该围棋俱乐部的种子甲与种子丙比试，每人比赛100个回合，一号候选和种子甲比了80场，胜了8场，二号候选和种子甲比了20场，只胜了1场。那么在和种子甲的比赛中，一号的胜率为10%，二号的胜率为5%，一号候选的胜率是高于二号的。接下来他们又跟种子丙比了100场，一号候选跟种子丙比了20场，全胜，胜率是100%，二号候选和种子丙比了80场，胜40场，胜率为50%。在这种情况下，一号候选的胜率依旧高于二号。显而易见，不管对手是谁，一号候选的实力都更强。可是，如果我们统计总的胜率，结果却发生了反转。一号候选一共赛了100场，胜了28场。总胜率为28%，二号候选也赛了100场，总共胜了41场，对应的总胜率是41%，二号的总胜率居然比一号高很多。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人讨论，但一直到1951年，辛普森在他发表的论文中，该现象才算正式被描述解释，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该悖论，辛普森悖论。辛普森悖论描述了一种现象，有时候两组数据各自都满足某种性质，可是当你把这两组数据合并起来考虑时，却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在上述的围棋面试中，分组比试都占优势的一号候选，总评中反而成了失势的一方。如果你是围棋俱乐部的老板，你是会按照分组数据选一号选手，还是总评数据选二号呢？当然是实力更强的一号选手呀。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数据不可信的现象，其实也很容易解释，量和质并不能等价。更确切地说，不是数据不可信，而是评判标准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很多情况下，

0: 由于量比质更容易测量统计，从而导致了人们习惯用量来评定好坏，或者干脆粗暴地将质和量这两个维度的东西归纳成一个维度进行解释。一些言辞犀利、观点刁钻的媒体文章也是如此，他们颠倒黑白的技巧正是由于对辛普森悖论的应用。你会发现，这类文章并没有使用假数据，作者只是巧妙地通过各种限定条件、筛选角度来暗示读者如何思考，并让读者接受其观点来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辛普森悖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我们看到的数据，并非事实全貌。为了避免掉进辛普森悖论的轨迹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展示数字或图表，我们需要考虑整个数据生成的过程，考虑因果模型。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哪些因素影响着目前的结果？哪些因素是明摆着的？哪些又是被隐藏起来却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理解了数据产生的机制，我们就能从图表之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找到其他影响因素。数据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它既能被用来澄清现实，也能被用来混淆是非。类似于对每个年龄群体来说，瑞典的女性死亡率都要低于哥斯达黎加，但瑞典拥有更高的女性总体死亡率，为什么呢？因为瑞典拥有更多的老年女性，老年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死亡率。还有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分数并不意味着一切，低分不一定代表着低智商，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给予他们更多信心和机会。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2期。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另一个经典的博弈论模型——枪手博弈。先来看一个场景：甲、乙、丙三个枪手准备决斗，甲枪法最好，十发八中；乙枪法四支，十发六中。丙枪法最差，十发四中。假设他们了解彼此的实力，也都能做出理性判断。那么，如果三个人同时开枪，并且每人只发一枪，第一轮枪战后，谁活下来的机会最大呢？是枪法最好的甲吗？如果你这么想，那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我们来看一下各自的最佳策略。对甲来说，乙的威胁要比丙大。那么，他应该首先干掉乙。对乙来说，甲的威胁要比丙大，一旦他将甲干掉了，和丙对决胜算就会大很多。对丙来说，甲的威胁更大些，先努力干掉甲，再想如何面对乙。知道了甲乙丙的最佳策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各自存活的概率。甲存活，那就是乙和丙都射偏，乙命中率 60%， 射偏概率是 40%，丙命中率是 40%， 射偏概率是 60%。 这样一来，两人都射偏的概率就是 40% 乘以 60% 等于 24%， 这就是甲存活的概率。乙存活，那就是甲射偏，甲命中率 80%， 射偏概率是 20%， 也就是说 20% 就是乙存活的概率。丙存活，由于第一轮里没有人将枪口指向丙，所以丙存活的概率是 100%。 可以看到，第一轮枪战竟然是枪法最差的丙存活了下来。不过上述推理呢，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那就是三个人都了解彼此的实力。但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呢？假设甲伪装自己，让乙和丙认为他枪法最差，那存活下来的就不是丙了。这也告诉我们，懂得韬光养晦的人活下来的概率越大。第一轮枪战过后，会迎来第二轮。丙呢，有

0: 能面对甲，也有可能面对乙，甚至同时面对甲和乙，或者甲乙都死了。那么如果丙同时面对甲和乙，则又回到了第一轮枪战的情况。如果甲乙都死了，那么枪战结束，丙存活。如果丙独自面对甲或者乙，那丙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存活的概率很小。两轮枪战下来，究竟谁存活的概率最大呢？通过计算，我们发现还是丙存活的概率最大，达到了 76%， 而甲和乙存活的概率分别只有 13% 和 10%。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了英雄创造历史，庸人繁衍子孙的感叹呢？如果我们改变游戏规则，三人轮流开枪，并且由丙先开枪，他该瞄准谁呢？如果你理解了上面讲的，那你应该知道丙的最佳策略就是胡乱开一枪，只要不打中甲或者乙，在后面的对决中就处于了相对有利的形势。在博弈中能否获胜，不单纯取决于实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博弈方实力对比所形成的关系。实际上，乙和丙是一种合作关系，先把最强的甲干掉，他们活下来的几率就都上升了，只不过乙更忠诚。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2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在我们的课程后面留言咨询，或参与我们的直播，与讲师互动，和理财达人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1期，我是小鹿。话说有个地方啊，眼镜蛇泛滥，政府为了号召民众抓蛇，颁布了一道悬赏法令，每杀死一条眼镜蛇就能领到一笔赏金。效果如何呢？政府给出一大笔赏钱，可眼镜蛇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啊，民众发现抓蛇有利可图，便开始私下养蛇，用养殖的蛇到政府那里去骗赏金。后来政府意识到这种情况，便决定取消赏金。养蛇专业户们发现无利可图，就把眼镜蛇都放了，结果蛇自然是更加泛滥了。在这件事里，政府忽略了人性中趋利的特质，仅仅消除。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8期，我是小鹿。美国工厂啊，是 Netflix 电视台于今年1月推出的一部纪录片。片中讲述了中国汽车玻璃商人曹德旺到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开设新生产线，招收大批美国蓝领工人的故事。片子一开始啊，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了其在戴顿市的工厂，致使当地数千人失业。与此同时呢，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玻璃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选址就定在了原通用汽车的旧厂房上。福耀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还给政府带来了政绩。但是很快呢，福耀玻璃厂的美国员工们就开始不满意雇主的一切了，他们要求提高薪水，建立工会，争取更多的权益和保障，哪怕他们懒散任性，效率低下，不服从纪律。片子的最后，福耀玻璃厂安装了自动化的机器人生产线，开除了该岗位工作效率低下的员工。看到这里啊，我和大家产生了同样的想法。企业看的是经济效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和产出的控制，谁更有优势便能挤压对手的市场份额。美国地广人稀，水、电和天然气等费用也比中国低不少，这的确是优势，可美国工人工资高，效率却低，这也是制造企业所担心的。在联想纪录片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工业大州之所以如今铁锈变气，可能也正是因为整体成本太高，企业不赚钱甚至是亏损，只好主动撤。

0: 离了。对个人而言，提高薪水、增加权益当然是件大喜事，可对企业来说，增加的生产成本如果不能获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效益，裁员是避无可避的选择。今年以来啊，上海、重庆、山西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和北京分别以每月2480元和每小时24元领跑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榜单。那大部分，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部分人可能觉得这跟自己关系不大，但是至少可以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算是功德一件。那么经济学怎么看呢？假设员工 A 能提供具有一定价值的服务，每小时价值50块钱，那么不管有没有最低薪资的规定，雇主都会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费用。而员工 B 呢，只能提供每小时价值40块的服务。在最低薪资每小时50元的规定下， B 想要得到一份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毕竟没有雇主愿意亏本雇人啊。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2: 这几天大家的朋友圈又被首套房贷款利率蹭蹭蹭往上涨刷屏了，继相亲鄙视链、城市鄙视链、游戏鄙视链之后，又出现了买房鄙视链。全款的往里走，贷款的别堵门口，公积金的把车挪走，这是2017年对购房者最扎心的话。这主要归结于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除了限贷、限购、限卖、限签，还有限价。什么意思？就是有关部门为了不让房价疯涨，限制开发商的备案价。比如前几天北京某小区原定价14万一平的房子被有关部门限价9万一平，这大家还不抢疯了？既然房价卖不上去，那就全款者优吧。目前全国不少城市如杭州、成都、武汉、长沙、广州、无锡等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全款买房或者高首付比例的客户成为了楼盘的首选群体，在买房上可享受多重优待。而好不容易凑够三成首付的欲哭无泪。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我看到了价格歧视。什么是价格歧视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价格歧视实质上是一种价格差异。经济学里的标准定义是，垄断者在同一时间内对同一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不同的价格，或是对不同成本的产品向不同的购买者收取相同的价格。大白话一点，就是卖货的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你100，卖给别人却是80，对你构成了价格歧视。或者是把80、100的两款产品分别卖给你和另外一个人，却都收了100元。你如果是买了80块的那个产品，你就又被价格歧视了。通常我们接触的前者居多，简单来说就是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了不同的人，要不同的价。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进行价格歧视呢？这里就要引用另一个概念，消费者剩余。如何理解消费者剩余？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件商品成为100元， A 心里想啊，最多愿意付200元，结果砍价到了150拿下了。那么 A 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和他实际的成交价之间的差价50元就是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对同样的一件商品， B 的心理价是180元，如果也是砍到150元成交，那么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30元。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吧。消费者剩余指的就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和实际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再通俗点就是说，你最后买的价格比你的心理价位低了多少？消费者剩余越高，消费者得到的福利越多，厂商获得的利润越少。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给价格歧视做个定义。简单说，价格歧视就是卖家研究如何尽量吃掉每一个买家的消费者剩余，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正如上面的例子， 同一件商品

0: 比如一件八折，两件七折，三件六折，还有通常在喝饮料时第二杯半价，都属于销量歧视。三级价格歧视，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分层歧视，就是指商家把消费者分为多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群，从而构成不同的子市场，分别索取不同的价格，这种价格歧视也较为常见。比如地域歧视，鞋子、衣服甚至汽车业常在商品上做记号，给不同的区域用不同的价格发不同的货，然后还要督查。比如在富裕城市或地区，高档地段或场所，同样的商品价格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还有人群歧视，出去玩有老人票、儿童票、学生票价格优惠，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群歧视，本质是向掌握财富支配权的成年人收取更多的费用。还有优惠券也是，让低收入阶层通过收集、保存、携带、使用优惠券这些复杂动作，只需要付出较低的价格，而让高收入人群因为怕麻烦付出高价格。再比如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的歧视，电影院的上午场、夜场便宜，下午场和晚场贵，就是把贵的票卖给时间成本高的人，而时间成本低的人则可以早起或者熬夜去买便宜价。再回到开头说的买房鄙视链，目前来看，房地产虽然作为卖方市场，但由于政府限价，卖方已经没有了定价权，选择卖给谁法律上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尽管如此，作为开发商，他们依然想吃掉消费者剩余。怎么吃掉呢？那就是提高购房者的首付要求，全款一次性付更好，这样可以尽快回笼资金。相反，如果是按三成首付或者公积金贷款，银行房贷时间将大大拖延开发商的回款速度。最后做个总结，价格歧视是一种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能接受的心理价最高价的定价方法，而作为消费者，大家心里肯定表示不服，觉得无奸不商。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合法的价格歧视是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的。作为生产者，价格歧视的核心在于如何把有支付能力的人找出来，让有钱人为同样的商品付更高的价格，从而提高利润。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规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商品或者服务。比如说，如果时间上没有很强的限制，可以提前一两个月买折扣机票。如果周末上午时间闲置，又正好想看一部电影，可以和朋友去看上午场。如果爱好打羽毛球，可以办个年卡，这样就可以无限次的去打等等。大家只要细心观察身边的各种定价，就会发现价格歧视无处不在。想透了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行动，尽量以低于我们的心理价的价格拿到想要的商品，获得最大的消费者剩余。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7期。开始前，咱们先复习个笑话。大学里辅导员要检查学生们的上课出勤，结果有天辅导员不知怎么的，一进教室就对着同学们大喊：今天没来的请举个手。哦，没人举手，那就是都来了。说这笑话其实是为了引出咱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比较接地气的说法是，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他的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这定义有点绕，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一般能得到的统计数据往往只是因为其容易得到，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与真正的事实往往谬之千里。就像有人会感慨，为什么

0: 而好莱坞拍的都是大片，而国内这么多烂片，这是因为拍烂的好莱坞电影根本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观众压根没机会看见。再比如咱们老生常谈的读书到底有没有用，高中辍学的某同学成了企业老总，出入都是豪车，手底下全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相比之下，那些读书时代超级认真努力考取大学的同学倒显得碌碌无为了，一毕业就进入企业，混成了朝九晚五上下班挤地铁公交的白领一族。这虽然是真实发生的，可你能据此得到结论认为上不上大学都一样吗？显然不能呀。高学历的人泯然众人，与低学历者的成功都很容易被人们无限的放大，高学历者的成功却容易被忽略，因为这太正常不过了。如果你因为一两个人的逆袭就相信不读书也能成功，那可就太傻了。还有这两年很火的直播行业，经常能看到什么90后主播月入30万，某白领辞职做游戏主播月入百万的新闻标题，很多人看到都很心动，想着直播不就是吃饭睡觉唱歌瞎屏吗，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也行啊。可等到他们真正开始做直播才发现，来看的人寥寥无几，更别提收小礼物一夜暴富了。粗略估计，中国网络主播人数已超过百万，这其中真正能月入过万的不超过1%，可以说是站在金字塔上的一小撮。大家只看到了主播赚钱的一面，却没看到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在这上面迷失自我，葬送了理想和学业。之所以产生幸存者偏差的心理，其实源于人性的弱点。一般来说，我们只会关注到结果本身，但对于结果产生的过程却很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问题所依赖的信息全部或者大部分来自于显著信息，较少考虑不显著信息，甚至是忽略沉默的信息。而被筛选掉的信息，要么是我们不会关注，要么就是没法说话。可大多时候，最重要的往往是被忽略的部分。同时，幸存者偏差还会影响我们的经济活动。经常能看到取得成功的投资者大谈其投资经验和方法，但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采用同样经验和方法而投资失败的人是没有机会上电视的，这很容易导致两个结果：一，大量股神、炒股大师在社交媒体上传经布道，令关注者们高估其通过投资获得成功的概率；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成功者很容易失去客观理性，夸大自己能力，忽略运气因素，弱化当时所承担的风险等。此外，幸存者偏差在投资领域的表现还具有明显的时间周期。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国06-07年的股神要比08年多得多。既然幸存者偏差对投资的影响这么大，那要如何消除呢？首先要做到不迷信权威，特别是对成功人士的话听听就好，学会分析判断。其次，在投资时，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双旦快要到了，一到年底啊，各大电商纷纷开启了营销大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价格高得离谱的商品买的人特别多，甚至火爆到缺货，排队都不一定买得上，而有些价格很便宜的商品却无人问津。看上去好像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符，不应该是商品越贵买的人越少，越便宜买的人越多吗？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凡伯伦就发现了这一奇特的经济现象，一些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种现象就被称为凡伯伦效应。 比如

0: 同样款式相差无几的一件衣服，在商场里售价高达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相反，同样的衣服挂在街边小店，只卖几百元却卖不动。典型的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奔进心仪已久的商店买买买。不过真到了天降大奖的那一天，你可能并不会这么洒脱。薛兆丰教授在他的书里提到个故事。话说美国曾经有个电视节目，节目制作人找到一户穷人，给他们购买了所有富人应该有的东西，包括了一栋房子、一辆好车和一些好衣服。半年之后呢，电视台的人重新回访这家穷人，他们发现穷人既没住在豪宅里，也没开好车，更没穿那些好衣服。相反，他们把此前得到的一切馈赠通通都卖了，把换来的钱平摊在更长时间的消费里。他们觉得这样满足感更大了。穷人中了奖也不一定会去享受，并非所有人都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条。那在他们看来，一天消费多少钱呢，并不是根据你这一天的收入而定的，而是根据你未来平均收入的预期定的。就比如说你月薪5000，租房生活，房租2000，忽然有人给了你5万块钱，你会立马给家中添置一套5万块的真皮沙发吗？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这5万块呢，跟你的日常消费习惯并不相称，与你的房子也格格不入。真想用那5万块钱改善生活的话，你可能会换一个月租3000、离公司更近的房子，或者是给卧室换个窗帘，重新布置下，尽可能多的拥有，让每一天都舒服点，这样得到的效用才最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德里曼认为，只有永久性的收入才能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这个观点叫做永久性收入假说，他强调的是人们对其收入支出是有一个长远规划的，即将个人在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收入平均化。人们会尝试熨平生命周期的消费开支，也就是在好光景时将收入的超额部分存起来，以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够维持消费支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收入严格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收入，另一类是暂时性收入。像咱们平时购物、买房、买车中所遇到的分期付款，也是建立在永久性收入假说之上的。比方说购物的时候看上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标价4000块，而你的卡上只有1000块，这时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可以分期付款，6个月免息，月还667元即可。你一听高兴坏了，因为平时你每个月都能存上1000块钱左右，支付这667元绰绰有余，于是立马办理了分期。相反，如果电脑1万，月还1667元，那月还款额度明显超过了你的偿还极限，你可能就不会去买这台电脑。实际上，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应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有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及永久收入来做出消费决策的。当消费者信心指数。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7期，我是小鹿。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美国有位男子下班后随手买了一组彩票，结果中了52亿大奖。中奖的第二天呢，他先是强装镇定去上班，

0: 后来因为实在无法集中精力，隔天便辞职了。听到这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代入感吧。如果是自己中了大奖，立马拉上三五个好友出国游个十天。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通俗的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

0: 极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十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3期，我是小鹿。今天咱们来谈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996。这几天网上也是争论的不可开交。支持996的群体主要以互联网公司的老板、高管以及朋友圈未对上级设置对其不可见的员工为代表。他们的普遍观点是，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公司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每一个员工都必须具有拼搏精神。反对996的人也不少，有老板，有员工，有学者，也有专家，他们的观点相当鲜明。今天996，明天 ICU。 996以牺牲员工健康、休息和生活为代价，是剥削，是压榨。996可以，加班工资给一下。还有些人持中立观点，我知道996不合理，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大家都996，就我不996，裁员的时候第一个就裁我。听到这里，大家先别忙着站队。讲了这么多期身边的经济学，咱们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约35万人组织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从工厂走上街头，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的成功，恩格斯提议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国人正式实行一天8小时、一周工作5天、40个小时的工作制是从1995年开始的。而996工作模式，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像这样工作6天，除掉中途1到2个小时的用餐时间，相当于每周工作60到66个小时。对大多数人来说，多出来的20到2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没有加班工资的，全靠员工自觉，能调休就已经算是非常良心的企业了。下面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好朋友马克思，他曾在10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大家在中学的政治课、大学的马哲课上也都学过，不过鉴于有些人读书不够认真，会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模糊的，这里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好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这么几个重要观点。一，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一个普通的劳动力叫做普通工人。
3: 嗨，你好，
1: 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一个掌握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叫做高级雇员或工程师。二，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叫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新价值就叫做剩余价值。三，剩余价值本来是工人劳动的产物，应归工人所有，但是却被资本家凭借对企业的所有权无偿独占，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发财致富的秘密。四，资本家有赚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绝对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方法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第二种是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这种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看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3: 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来到文化地标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我们市民读书会的第27场活动。这也是我们读书会今年美好新生活系列的第二场活动，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熟悉我们市民读书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们的读书会呢，以阅读阅人阅心为目的。一直以来呢，我们是邀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金牌作者来为我们的读书会做讲座。今天的主讲嘉宾他也不例外。首先呢，他是我们夜光杯的这个最受欢迎的专栏作者。另外呢，他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作者，他还是学习强国推荐首页成为持续性爆款的节气解读专题的这个主讲和主笔的韩可胜先生。他是一位妥妥的网红大咖。我们有请韩先生，作家知名学者韩可胜先生。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参加活动的几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上海图书馆党委副书记杨咏梅女士，欢迎杨书记。还有新民晚报副总编严小贤女士，欢迎严总。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编辑部主任周文君女士，欢迎周主任。我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民晚报副刊部主任刘芳，谢谢大家。感谢上海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来聆听韩先生的讲座。我们今天的活动呢，也是上海图书馆阅读季梦想读书会的首场，并且此刻我们不仅有现场聆听，在上海时刻的视频号、上海图书馆信使视频号、上海图书馆阿基米德抖音微博号同步进行直播，欢迎不能来到现场的朋友线上观看。接下来呢，我们请上海图书馆党委副书记杨咏梅女士致辞。
4: 好，尊敬的晚报小贤总，还有我们这个作家韩可胜教授，我们各位亲爱的读者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阅读推广区。跟今天呢，我们将在这里请到我们韩可胜教授为大家带来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刚才主持人呢也已经对这个活动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不久前呢，世界读书日，上海图书馆是正式的发布了2023年阅读季所有六大板块的主要活动内容。其中在自在志行间的这个板块里边，我们将与四明文化节合作开展梦想读书会的系列活动。今天 就是这场活动正式的序幕拉开了。上海图书馆东莞希望发挥自身的场所、空间和平台功能和价值，以阅读为核心，提供丰富的馆藏和多元的服务，来探索面向公众的广义阅读服务创新。我们东莞建成到现在开放呢，到馆读者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各类阅读活动也已经超过了400场，各类线上活动累计参加人数已经达到将近2000万人。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边，读者和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专家作者都可有更近距离的一个接触。我们会用各种新颖的方式让我们的阅读和读者关系更亲近。我们也要不断地探索阅读生态建设，全民阅读氛围的构建过程当中，怎么使我们的读者更加有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阅读。所以我们也特别欢迎像新民晚报夜光杯这样的品牌 IP， 像韩可胜教授这样的专家学者，在我们东莞的空间当中为市民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所以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讲座，对我们传统文化精髓深入关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有着更深刻的一个理解。也预祝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活动陪伴读者度过一个充实的下午。谢谢大家。
3: 谢谢杨书记对我们市民读书会的热情的支持。由新民晚报夜光杯、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上海江东书院，还有韩可胜先生，我们联合策划的节日里的中国智慧、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在学习强国的平台的总的阅读量已经接近了5000万，在全网总阅读量要达到1亿。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的编辑部主任周文金女士致辞，欢迎。
0: 尊敬的永梅书记、小贤总，还有韩老师，以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自从上线以来，一直受到大家的厚爱和支持。有一段时间，连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就互相问：“今天你学习强国了吗？”其实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会知道，除了理论学习之外，我们还有包罗万象、非常丰富的综合性的学习内容。那么由这个我们上海学习平台，还有新民晚报夜观杯和江东书院联合推出的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个系列的主讲人是韩可胜老师，他是娓娓讲述穿越岁月的长河，以节气为载体，辅以这个中国的诗词、气象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带领大家走进历史深处的这个中国智慧。一经推出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刚才刘芳主任已经介绍了，在学习强国自有浏览量已经超过了5000万，这是也算是一个年度的爆款。那么在这里呢，我顺便也做个广告啊，因为很多读者说每到节气我就开始习惯性的找韩老师的短视频，那么回应大家的呼声，我们今年三家继续联手推出节日里的中国智慧，我们把中国智慧讲述到底。那么这次合作呢，也给了我非常深的启示。我是觉得不论是讲述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媒体融合转型，都要汇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努力让正能量也有大流量。那么我们学习强国就应该成为连接各方资源的枢纽和纽带。那么我想，就像我们这次的合作，我们三家的努力，有了这次短视频系列，再加上上图的加持，我们能够在这么美好的季节里相会，在这么美好的地方，再有这么热心参与的
5: 各位，我们有了这次的美好相遇。所以我想我们都怀着一颗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忱之心，让我们继续携手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看更多更美的风景。最后我预祝这次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谢谢周主任。刚才他还带来了学习强国24节气的口罩，说今天到场的这个观众跟读者可以每人有一份，这个大家可以再领取一下啊，这在我们志愿者手里，大家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可以领取一下优美的这个诗词这个24节气的口罩。我们夜光杯的市民读书会呢，第一场是启动于2016年3月，到今天我们已经是第27场活动了。27场读书会呢，是我们夜光杯开门办报的最好的体现。今天的这场活动也是我们新民晚报文化惠民主题教育大调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有请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严小贤女士致辞，欢迎。

尊敬的咏梅书记啊，还有可生老师，还有周主任，以及各位在座的这个我们的读者，这个各位特别高兴，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周末的下午，我们能够相聚在这边，以书为媒啊。这个市民读书会呢，是我们的一个新民晚报的一个品牌活动，也是夜光杯的这样一个品牌活动，是一个公益的活动，从2016年就开始了。是我们践行文化惠民的一项行动，就是从读者当中吸取到一些意见建议，然后呢放入到我们的品牌活动的推广当中。今天呢是我们的第27场，同时呢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美好新生活，这是我们美好新生活系列的第2场的活动。今年的活动我们已经举行了大概有第5场的活动了。首先呢，非常欢迎和感谢我们的可胜先生韩老师啊，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是我们新民晚报的老朋友了，他是优秀通讯员，优秀作者，同时呢他是夜光杯的非常优秀的写作者，非常受欢迎。他的文章一放到我们夜光杯的这个微信公号，一放到这个学习强台这个学习强国的这样一个平台上，持续的能够成为一个爆款。节日里的中国智慧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之前的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刚才那个数据很惊人啊，周主任讲的这个加上学习强国的，加上夜光杯的，加上全平台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在此呢我要特别感谢学习强国，感谢学习强国的上海平台，以及江东书院，以及所有的我们市民读书会的合作方。今天活动的举办地上图东莞是上海的一个非常新的文化地标，一到周末这个很抢手啊，能够要进来来到这边来参加活动，能够来看书来阅读，是一件非常有幸的事情。我们呢也一直想在这边办一场市民读书会啊，可胜老师的这个活动也非常受欢迎，也一直想着把可胜老师的这个活动办到我们的上图东莞。感谢咏梅书记啊，也感谢上图东莞的伙伴，这个积极辛苦的这个筹备，非常感谢。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读者，多年来一直的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夜光杯的品牌，热情地参与我们的市民读书会。市民读书会其实是我们的读者、作者、编者线下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非常直接，面对面。我觉得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就是线上都非常发达，但是到什么时候我想都不能替代我们这个线下的面对面的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交流。非常感谢啊，今天这个讲座之后呢，我们也特意安排了一些互动的环节，听听大家对新民晚报，听听大家对夜光杯，对市民读书会，以及对文化惠民等等的意见建议以及想法，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品牌活动办得

0: 更好，更好的文化惠民，越读越心越人。预祝这次活动圆满，也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谢谢。
1: 谢谢严总。韩可生先生讲那个节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除了他是深入浅出的讲科学知识以外呢，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这个节气，把这个中国传统的诗词也融入到节气当中。所以接下来呢，韩可生先生将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他的最美的节气诗词一套四本书，有请杨友梅书记为韩可生先生颁发捐赠证书。

0: 谢谢，可以打开吗？
1: 感谢。杨书记留步，韩先生呢，他的写节气的文章第一篇是发在我们夜光杯的微信公众号上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多年来呢也有很多高流量的美文，然后我们荟萃成书了。所以接下来有请严小贤副总将我们爱夜光杯爱上海的这个系列丛书捐赠给这个上图，那个杨书记给严总颁发捐赠证书。接下来我们要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韩可胜先生，请他带着我们一起领略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大家欢迎。

感谢那个杨书记，感谢严总，特别感谢那个学习强国和叶公碑，我是叶公碑培养出来的作家，现在除了叶公碑的1000几百字的文章，我其他文章都不大会写了，以前在机关还写公文，现在公文也不写了，然后去年有这么大流量，我觉得主要不是我写的好，主要是平台大，在首页推荐的时候，最高的一篇有700多万，当然是这主要还是平台的原因，其次呢是最要感谢的是读者，是大家支持。我今天看看，其实今天场子还可以放开一点，因为我自己的公众号，我们宝宝电视的公众号都没发，不敢发，我怕那公众号一发了，粉丝一还把它撑爆了，外面就放不进来，所以那个我回去还要给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粉丝要解释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讲那个学习强，讲那个24节气的中国智慧，我看是不是这样放的啊？啊，今天让我们仰望星空，我们既有人生的星空，也有大自然的星空，也有我们自己那个传统文化的星空啊。24节气的中国智慧，因为这是一个，等会儿大家看，我们看到图书馆的书啊，大部分都是文科的书。大部分的讲座也是文科的讲座，可是今天下午的东西可能它既是文科的更是理科的，所以呢我们要拆开来慢慢讲，因为这个节气这个事情呢，很多人觉得啊，这个节气好像跟我们很远了，是不是我们还节气对我们还很有用，那么我们来拆开来搬开来慢慢讲，把它展开来讲，但是给我的时间也还是有限的，1个多小时。我们今天有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农民，节气对我们还有用吗？大家认为节气还在不在？还在有？还对我们还会产生作用吗？有用，用在哪里？啊，穿衣服，对了，穿衣服换衣服还是有用的。还有一个，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夏季，夏季的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从立夏开始的，我们只要我们还在过春夏秋冬，只要在过春夏秋冬，那就是因为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四个节气把我们一年分成了四个季节。所以，只要你春天还在活了，你夏天还在活着，你秋天还在幸福的活着，你冬天还在幸福的活着，那你就在享受节气，你就在跟节气不可分。只是你没有察觉到，这是节气把你的一年分为四季了。所以，还有一个，你要过年吗？你哪一天过年，取决于节气。你哪一天大年初一，你要放寒假吗？你要春那个要春天要那个要回家过大年吗？要春运吗？春运从哪天开始？春运因为是放假前多少天开始？为什么这一天过年，而不是明天过年，而不是后天过年？那就是因为节气。所以凡是要过年过中国年的人，对不起，你都在享受节气的红利。比如说我们看2022年农历，我们过大年是农历年是吧？过年我们过的春节是农历年，大家知道啊。去年农历的去年2022年是355天，从公历的2月1号到今年的1月21号，350天，春节大年初一，除夕大年30，355天。今年是多少天？有人知道吗？今年2023年的农历384天。如果你要盼过年，你从大年初一盼到除夕，你盼累死了。384天，从1月22号到明年的2月9号，今年比去年整整多了29天，差不多多了一个月。请问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年运了哪个月？运了2月。为什么运月？等会要讲的。因为节气，根据节气定的哪一年要运。运在哪一个月也是根据节气定的，所以你是不知不觉被节气安排了你的时间，只是你不知道一样。就像你妈妈给饭里面加了菜，不加了盐，菜里面加了盐，把菜里面加了盐，而你不知道加了盐，你知道哎，这个是咸的啊，这个盐是你妈妈加的。而节气呢，是历法学家
根据节气把我们的时间安排好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大人、每个小孩都要过春夏秋冬，都要过大年，都要放春假，都要放寒假，就是因为节气定的。今年为什么这么长，也是因为根据节气来的。今年长关键在闰二月。还有每个人都有属相，中国人都有属相，属相根据哪来的？节气来的。属相是干支历，干支历纯阳历，纯阳历就是节气历，节气历。比如说我们讲的属相，子丑寅卯，子属丑牛寅虎卯兔，子丑寅卯申巳午未，这个子丑等等，它就是地支。我这个呢知识相对比较专业，所以我今天不展开，我只告诉大家，就是你的属相是跟着节气来的。你今天立春了，你的属相就翻到了这个新的一年。如果是腊月二十八立春的，你二十八那天生的，就立春之后那一个点，立春啊，每个节气都是一个恰恰恰很小的一个时间时刻点，跨过这个时刻点就是一个节气。你只要过这个时刻点，哪怕是腊月二十九、腊月二十八那，你就是新的一个属相了。如果正月初五才立春，那么你正月初四出生的属相是头一年的，属相跟的是节气走的。什么原因？以后我们再讨论，因为今天来不及展开。每一个事情都是一个学问，包括你春夏秋冬，包括清明祭扫，包括你的冬至吃饺子等等习俗，都是根据节气来的。这是去年我在节气上，在那个学习强国上写的一些稿子、一些文章，包括那个在《新编晚报》。

一光杯上，那个我们刘主任很客气，每次给我头条，不给我头条，把我自己也有点不大高兴，是吧？这个现在是什么节气？小满是吧？好，小满，我们去年满哥还讲了有人抄袭他的是吧？啊，小满，小满这个节气，我手上一个口罩，就是这个节气。刚刚是拿个这个杨书记给我的，这个节气就这个节气，这个节气念什么？谷雨，有没有不同意见的？念谷雨，古人是怎么念的？有哪个小朋友知道古人怎么念的？啊，对了，我送你一本书，等会儿你到我领啊。古玉，对了，这个字，严格的来讲，作为节气里面，古人就念的是玉。古语的雨，我们讲雨，它是个名词，下雨下雨，外面下雨了，下雨这个词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动名词的时候念雨，动词的时候念玉，天玉学啊，古玉。古语呢是他念古语，不是我韩老师今天突发奇想讲的，而是在古人的书上就写了古语去声。你看，今风雨之雨在赏声，雨下之雨在去声也，不是我刨出来，是元代人就这么说的啊，几百年前的人就是这么定好的。古语，古语播种谷子的意思，或者有人理解的，在那个谷雨，在这时候下那个下雨，下就是动词的下雨。然后同样，另外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念什么？啊，一样的，雨水，雨水，雨水，正月中去声，也是古人写的。当然，现在老师可能你回去考试的时候，你还填谷雨，写雨水，为什么？现在的课本上可能它就是一个下雨的，它就注册这个谓雨。如果你要写一个雨呢，说不定老师说你错了。所以现在人我们读雨，因为是大家都约定俗成读雨了，所以呢你也必须读雨。古语读雨水那也是对的，就像我们现在把很多文言文中的一些诗歌它的音韵我们改了，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那个斜现在改成斜，尽管不好听，我们刘峰那个叶光杯不是那个强国一天到晚给我纠结这个字念斜还是念斜，我念斜的时候他叫念斜，我念斜的时候他叫念斜，不同的编辑给我不同的那个折腾啊，好很多次。读霞原来就是读霞，只不过现在读邪你也没办法。其实在古诗中我们真的有好的那个有一些小朋友，古诗中还有霞加花的还有哪些啊？有没有小朋友还知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霞，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回去查一下你的课本上霞加花很多很多。我们对比两首诗，给小朋友出个题目，这两首诗都写的是春天的雨，哪一首更适合于写雨水，哪一首更适合写谷雨？第一首应该是大家都会背的，天街小雨润如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啦，小朋友，好，我们一起啊，大家这个市民读书会嘛，大家都这个放下架子，不管大人小人，我们大人小孩没有大人小人啊，不管是大人小孩，我们都一起念好吧。早春沉水部，张十八员外余卫青。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首是写雨水的还是写谷雨的？为什么？更早一点，对了，等会儿我又送你一本书，我送你一本书，对的。早春，立春、雨水是正月的两个节气，是最早的两个节气，它是早春，
所以呢草率遥看近却无，草刚刚出来，所以它是早春，早春春水不张十八员外。而后面一首诗你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盛，后面小看

红柿处，花重锦官尘，应该是什么季节节气？谷雨。如果它硬往节气上套，它更接近谷雨的节气，因为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花重锦官尘，繁花似锦，已经沾满了春天的雨水，开始准备凋谢了，所以它是晚春的节气，它更适合于晚春的节气。语文老师如果这么教语文的话，我觉得挺有趣的啊。我们语文老师有时候讲课不大愿意，同学们不大愿意听，因为他教的确实理解的可能差了一点。那么第一句话，节气是什么？节气就是每个时间段大自然呈现的样子。刚刚雨水同样是春天的下雨，雨水节气或谷雨节气不一样，它不同的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样子，那就是节气。节气。第二句话，节气是中国黄河流，因为我们越来越科学化了啊。中国黄河流域的现象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看，这是中国地图、地形图。你看，这是美国的地形图。两个国家纬度差不多，面积也差不多，900多万平方公里也差不多，但是两个国家的气候、物候、那个植被，包括各种环境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就是。我看啊，地球是自西向东转的，我们仰望星开始往仰望星空了啊，地球自西向东转的，然后大洋上东边大洋上的水汽就会根据它的惯性，它就会往西边飘，然后美国的西部是东部是大西洋，中国的东部是太平洋，从道理上讲，两个国家都在大洋旁边，纬度差不多，气候应该很近，但是恰恰相反，因为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横的或红的或黑的表示的是山脉，中国的山脉是什么一个走向？大部分都是东西走向，而美国的山脉呢，南北走向，导致中国的这个地球在转的过程中，太平洋的水汽可以透过很多山脉之间的缝隙，可以直达内陆，直达到四川盆地。有一首诗，甚至直达到玉门关。有首诗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为什么呢？因为玉门关以东是季风区啊，玉门关以西是非季风区。恰恰古人在诗歌中就发现了这个规律性现象，在东边的季风区或西边的非季风区走过玉门关，太平洋的水汽可以影响到玉门关。而美国的气候呢，它不一样，它呢因为这个山脉的层层阻隔，所以它广袤的中西部都是干，比较干旱的，比较荒漠，比较干旱的。如果到那个加州去了之后，你发现加州它的干旱比我们的海边要严重很多。加州经常，我们看新闻经常看到加州山火，一山火一烧很长时间，而且那个山上也不绿，因为它的气候不一样。那么回过头来讲，节气是描述中国的自然的一个知识体系，是中国人的智慧。第二个，我们来拆开来慢慢讲，什么是节？这是节，大家看这个字好玩。古人写字呢，哎呀，书画同源，就像画画一样，是吧？中国人早期写字就像画画，天上一个太阳，一轮太阳画个圆圈加个点，天上一个月亮画一个弯弯的月亮，这个节。这个节呢，你看两个竹叶画得非常像的竹叶，它就是竹节，竹的节。然后呢，一个长长的竹子，通过一个节，把个竹子分成了个不同的段落，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隐喻，节点呐、季节啊、节日啊、节气啊，就是这么来，从这个过来的。咦，好像这个电脑有点卡了，行了吧，行了啊。包括这个词节月节制，节制节呢，它的产生节呢是保证植物能生长，同时也保证不乱长，然后它符合规律的生长，按照内在规律的生长。包括节月，节月这个词是什么呢？

开始正式仰望星空了。它是在于太阳或地球的关系，中国人几千年前满满的观察太阳与地球的关系，这是不是古人不是这么观察的，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以上帝之眼，我们在宇宙之间，我们看地球转围着太阳走，这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地球是歪的是吧，谁把地球搞歪了，老师讲，小明你这个地球仪在放到桌上怎么歪了，然后老师那个小明讲，不是我搞歪的，我进来它就是歪的，你看它本来就是歪的，它歪的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始终是朝一个方向歪的，不管它走到哪里都是一个方向歪的，指那个两端指向的是什么地方，北边指向的哪一颗星，北极星，它永远指向北极星的，北极星很遥远，所以它转到哪地方都感觉到指向北极星的，这是地球，然后这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么转，好，我们看，现在把它固定下来，就是因为太阳在一年四季中照射着地球不同的位置，产生了四季，也产生了季节，当太阳直射到南回归线的时候，北半球是直射到北回南半球的北南回归线的时候，北半球是冬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时候，南半球是北半球是夏至；直射到赤道或两次直射赤道的时候是春分或秋分。这个道理今天因为大小孩子都比较大，我不用解释，都听得懂吧？就是因为太阳的直射点在地球上。直射到不同的位置造成的四季，当直射到北回归线的时候是我们的夏至，当直射到南回归线是我们的冬至，是我们的冬至，当直射到赤道或两次直射赤道的时候，一过来一过去的时候是春分或秋分。为什么会直射点会移动呢，就是因为地球是歪的，就是因为小明同学把地球搞歪了，如果地球是真的，地球不是歪的，假如说来了个小明哥哥把地球拨真了，地球转的时候它永远是真的，它永远是直射在那里啊。假如小明哥哥把地球搬真了，搬过来了，没有这个倾角之后，那么太阳永远直射到赤道，永远直射到赤道的就没有春夏秋冬了，是不是啊？这个道理懂了吧？好，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搞脑子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时候是正圆吗？是椭圆，椭圆也就是说有远日点有近日点是吧，有远的有近的，哪边是远日点哪边是近日点，冬至或夏至，比如说冬天或夏天哪天离太阳近，夏天离太阳近，我就是这么坑你的，其实对太阳来讲你没有夏天，这是夏天，南半球就是冬天，是不是啊？这是北半球的冬天，南半球就是夏天，所以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对太阳来讲没有春夏秋冬，没有冬天。我们之所以认为夏天热，是因为我们在北半球，到澳大利亚去之后，觉得这个季节啊，六月份冷了冷死了，是吧？这是近日点，这是远日点，那是近日点。冬天夏天是远日点，冬天是近日点，那么很多人觉得那为什么我太阳是一个火炉，我离火炉远的时候反而热呢，其实不在乎你离火炉远不远，而是太阳的直射的角度，太阳直射的角，太阳那个因为在北半球，太阳那个只要穿过一个小小的倾角就照到你了，所以你感到热，而到在南边这个地方，太阳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斜角斜穿过来的时候，它就会感到冷。太阳对你的影响，不在乎太阳给你近一点或远一点，近个几百万公里、几千万、千八万公里不是个事情。关键是要不要穿过，直接穿过大气层，还是斜着穿过大气层？如一旦是斜着穿过大气层，它就会热量就大量的损耗或者被拦走了。所以呢，它的地球让人感受到热量主要是倾角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节气，实际上也就是节气也是这么产生的。好，刚刚是

刚刚是我们对于用宇宙的用我们站在太阳地球之上看地球围绕太阳的转，假如我们在地球上看，假如我们在地球上看，比如说一月份，我们现在是五月份，啊，地球也太阳也罢，天空中宇宙星空大部分都是恒星，大部分都是恒星。比如说我是本来是我是我我们讲假如我们也严总，严总你是恒星，我是行星，我围绕你转，好吧？我围绕你转的时候呢，好，实际上是我围绕你转。但是因为我在我比如说我这上面一个东西它感觉不到我的转动，它在那转，我转的时候我现在转到这前面看到你是在那个背景下，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严总，然后我转到这边的时候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严总，然后转到那边的时候又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严总。所以在地球让人看来我们严总在这个大空间里不断的在转一样的，明明是与地球围绕太阳转，但是在地球上看来太阳是在不同的夜空背景下，每到晚上或每到凌晨的时候你可以感到天亮之前你可以看到星空，然后太阳在这个星空上出现，一年四季太阳我们地太阳上我们太阳出现的星空是不一样的。于是西方人把这一年四季分成了十二等份，这就是西方的分法，黄道十二宫，它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包括星座，它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对地球或太阳关系的一个总结。好，我们一月份看的时候啊，太阳在人马座这个周边行走，然后我们在九月份看的时候，太阳在狮子座旁边行走。那中国人呢也是这样分的，把这个一圈，把太阳的一圈分成二十四节气，西方人把它分成了黄道十二宫。这两个分法都是解释的太阳或地球的关系，大家如果不懂可以把这两张照片拍下去。于是我们就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分的时候，你看一个白羊座是我们两个节气清明或谷雨，一个金牛座是我们的立夏或小满两个节气，都是把太阳一年运行的规律分成了多少等份，只不过西方人分成了十二等份，我们中国人分成了二十四等份。我没有贬低西方的意思，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是不是分得越细，科学的水平就越高啊？所以不要觉得好像西方的星座啊，西方的天黄道十二宫多么神奇，多么厉害，然后我们呢忘了我们二十四节气，其实我们二十四节气分法是跟它一样的，而且起点也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春分点，起点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西方的星座还是中国的节气，都是从春分点开始的。为什么是春分点开始呢？我们要回过头，后面我们回过春分点，春分点是这样一个黄道，就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是一个黄道平面啊，大家有点空间想象能力啊，一个平面，然后地球有个赤道，赤道是歪的或黄道，有两个交交点，一个是春分一个是秋分。不管是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十二星座还是中国的节气，都是以两个相交点为起点的，所以它的时间是高度吻合，它时间是高度吻合的，高度吻合的。你看我们节气格，熟悉节气格的人都知道，上半年逢六二十一，下半年逢八二十三，它的每个星座的变换点和我们节气的变换点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样的，是高度对应的。有点拗口是吧？越来越像理科了。我相信到杨书记这边来讲课的人，大部分都是文科老师，很少有人讲理科。这个就是理科的，所以他讲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不缺科学思维，我们几千年来科学思维其实是一直是有的，只不过这几百年或者是在那个明清之后，我们的科学是落后于西方，这是在各个民族发展史上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一个过程，并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落后就认为我们没有科学思维。早在几千年前我们对节气的发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科学思维的一个见证。
这些诸子百家，我们讲了两个，这一个，中国的春秋战国的时候，有出现了大量的那个学者，有儒家，儒家代表谁？小朋友知道吗？儒家的孔子，啊，孟子，然后还有荀子，然后道家的代表者有谁？老子、庄子，然后的列子，还有墨家的代表谁？墨子，还有兵家，还有哪些家？还有纵横家，还有天文学家。世子就讲的四方上下月宇，往古来今月昼。四方上下讲的是什么？空间。往古来今讲的是什么？时间。所有的空间加所有的时间就是宇宙。然后但是我们马上想了，时间时有间吗？时其实没有间的。你说时间是不是从远古怎么一路一路走过来，然后很均匀的流淌？时会间是间隔的意思，时会停下来吗？会有个吗？我们闹钟是会叮当叮当，我们那个钟是会滴答滴答滴答的响的，但是时它本身是没有这个滴答的，是吧？它是均匀的流淌的。这个时间都是人类中国人或西方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对的人为的制造，人为的创造。那创造的依据都是什么呢？都是把空间转化为时间。所有的时间都是空间的转换。比如说日就是个时间，一日就是个时间。日是把什么个太是把什么东西转化过来的？把太阳转化过来，是吧？把空间中的那一轮太阳，一轮我们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一个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一升一降，我们把它成为日，成为一个时间。明明是空间上的东西，我们从此就转化一个最要用的时间日。但这都是东西方是一致的，但是东西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说中国的一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假如你是个古人，假如你是个清朝人，从哪个时候开始啊？子时是几点？子时11点到1点。西方一天是从哪里开始的？从零点，半夜晚上零点开始，对的。如果你是按照中国人计时的话，比如说你出生有两个日子，一个是农历日子，一个是公历日子。如果是农历日子，晚上11点生好，你就要算第二天日子。如果你是公历日子，晚上11点生好，你还是头一天的公历，两个是不对应的啊，差一个小时。12点之后，晚上12点之后才是公历日子翻过来，零点翻过来。但是晚上11点的时候，子时就到了，中国把一天分成12时辰，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是人为的设置。假如你哪一天你非常伟大，你讲我是上午9点生的，从此我规定9点是一天的开始，到明天早上9点才是第二天啊，你只要足够伟大也可以的，我也服从。好，月也是人类炮制了第一个总结归纳了第一个的时间概念是日，然后归纳了第二个时间概念是月，就是把天上那一轮圆月，那一轮明月，从圆到缺，从有到无，从这个一个循环过程称为一月。但是东西方的月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月我们叫它是朔望月，中国的月农历的月你永远看到初一是月亮刚刚出现，十五、十六一定是月亮最大的时候，而29或者30一定是月亮没有的时候。所以中国的月叫朔望月，第一天叫朔，中间叫望，后面一天叫会，就日这边加个美，这个美打出来，日三个字。从朔开始，经过望最大，然后到会结束，中国的月亮永远是这样的。如果你哪一天你在外面去看月亮，你只要一看月亮，你就知道是什么日子。稍微训练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我有一次陪领导说，到屋顶上一看，我一看报，我今天正这个初七，农历初七，领导就很吃惊，你怎么知道初七？我就跟那个月亮是上弦月，而且是弯到什么地步，然后一查手机一查，果然初七，啊，
可以查出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不是韩老师能做到，别人做不到，都可以做到的。而西方的月不一样。

西方的月，那好，中国的月，大家看是阳历月还是阴历月？中国的月，阴历的月是吧？凡什么叫阳历？凡是跟着太阳走的都叫阳历，凡是跟着月亮走的都叫阴历，听到啊？我们中国人把阴阳把两个分开了，把太阳做阳，把月亮做阴，凡是跟着太阳走的都叫阳历，凡是跟着月亮走的都叫阴历。那中国的月是阴历，好吧，是阴历。而西方的月不一样，西方的月它是一年八一年，八一个太阳年，365天，死除除以十二，死除除以十二，除以十二之后，每个月大概三十天左右，三十多天，然后三十天多一点点，然后呢，哪一天是我教皇生日，我这个月出生的，这个月就是好月子，好月就多加一天，哪个月不好的月，我去减一天，它就是那种人为的设置，它是这个它的月和我们的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月亮呢，你每个月的一号或太月亮没关系，每个月的十五号跟月亮也没关系，每个月的三十号跟月亮也没关系，它就是一个人为的设置。年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中国人，也是人类创造的一个时间概念。什么是年？我们讲的太阳年就是春分年到春分年，太阳转一圈。太阳，我们从地球上看，太阳在围绕我们转。其实是从宇宙中看，是我们围绕太阳在转，因为是相对运动，相对运动。然后我们看到太阳两次经过春分点的时候，那是一个年，365.232天。好，古人就是这么测出年，怎么测出年呢？这是战国的时候又一个天文学家，你想想，天文学家，我们觉得儒家有很多，墨家、道家也有很多，天文学家也有很多。有一个天文学家叫何冠子，他就总结出了北斗星每天傍晚出现的时候，他的斗柄的指向不一样。北斗星这两颗星永远指向北极星，为什么又指向北极星？北极星一直在地球的地轴线上，地球一直在那么转，那么自转的时候，那个地球不管在什么的转的时候，那个轴都是歪的，而且歪的方向是一模一样的，这样歪的歪的转的，始终指向北极星。然后他发现所有的星都是围绕北极星在转，而离北极星比较近的一个星座，一个星的体系，北斗星。北斗星这两个星指向北极星，然后这个斗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斗柄转一圈就是一年。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斗转星移，就是这个斗转星移。时间明明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变成这时间，讲时间斗转星移。星移，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东指天下皆冬，然后四季就出现了。何冠子就把四季给分出来了，春夏秋冬分出来了。春是什么意思？春也是个动词，前面我们讲雨水是个动词，雨水，谷雨是个动词，谷雨，春也是个动词。说文解字解释的，春推也，小草感受到太阳的召唤，推开大地，推动的推，它是个动词，很形象吧。我们忘记这个意思之后，觉得春天这个名字啊，春天怎么美，但是你想想这个春天的本意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小草感受到太阳的召唤，推开大地，它推也，夏万物长大，秋成熟的意思，冬终了，四季就这么分了，分成四等分，四将近四等份。夏，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原的人，当时把自己给自己的民族定位叫什么？华夏，就是我正在长大，我在茁壮成长，我是个美少年，我是美少年，我正在长大。而且前面加个华来修饰一下，什么是华？华就是我长得像花一样，我长得很帅很漂亮是吧？我已经过了那个帅的或漂亮年龄了，这个在座的还有小朋友正在这个往华夏的路上飞奔。然后还有一个呢，穿得很帅，穿得很好看，很好看，也叫华，长得好看，穿得好看，华夏正在长大。其他小朋友可能听我，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听我讲过，然后中原民族把其他地方把南方称的蛮，蛮是蛇，把西方民族称为羌，羌是羊，
西羌，把北边民族称为敌，反火这边叫反犬边加个火，鹿把那个东北的一些民族称为一丘之貉的貉，然后把东面的一些民族的称为夷，那只有把自己啊堂堂正正的一个正在长大的美少年，把自己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很好的名字。节气也是时间概念，节气也是。节气怎么来的呢？首我们讲节气的中国人怎么测节气的，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斗转星移法。早在几千年前，在远古年代，在尚书所记载的年代，中国人就在测节气，就在测节气。测节气呢，首先第一个方法，斗转星移。斗转星移先要测出一年的长度。一年长度呢，在汉代，在之前呢，我们记载中，在汉代的淮南子上，李万的淮南子天文训上就写了，这篇文章很长，现在很多人都看不懂这篇文章。他有写的有整个都是写天文的，写天文的，他名字叫天文训这一篇，他讲每天在天空上走一度，岁有积四分度之一，然后讲四年四岁即1461日，就太阳走了四岁四个循环，有多少天呢？1461天，1461天除以四，正好365.25天。你想想中国人厉害吧，几千年前就是这么要观察斗转星移，测出来一年或者一岁是365.25天，然后把365.25天死除，除以24，就是15天，15天一个节气，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来归纳一下啊，通过观察北斗星的旋转，北斗星始终围绕北极星在转，它转四圈是1461天，每圈那就应该是365天，365天除以24就是15天多一点，这是一个节气方法，就这么测出来了，这么测节气。后面会讲这个测节气的方法是不准确的，是基本上接近于节气，但不是完整的非常科学的节气。我们现在用的不是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但第三种方法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也是古人发明的。古人然后后来中原的中国的古人在汉代又发明了新的方法，更新了新的方法，立杆见影法。立个杆子，然后下面做个尺子，然后观察这个影子的这个杆子的影子来测节气。这个杆叫什么呢？这个杆叫表，为人师表。比如说我像我韩老师这样站在台上，要站得稳，要站得直，要那行得端，要走得正，要人品好，这叫一表人才，叫为人师表。韩老师肚子大了一点，好像这个有损，我回去要减肥，然后为了更加为人师表一点，更加一表人才一点啊，这叫表。然后这呢叫规，叫尺子啊，它有刻度，你看它有刻度的规。然后小朋友，这我们是在中原测节气的，所以这个影子一定是有的，是吧？它不会没有影子的，因为我们已经太阳已经过了，我们已经中原已经过了北回归线，是吧？所以太阳永远不会在我们头顶上，可以理解吧？太阳永远是斜的，只不过是斜多少的问题。好，斜多少就取决于，就决定了，不是取决，就决定了这个影子有多长。影子最长的时候是哪个节气？猜一猜，这个节气猜出来我送一本书啊，冬至。哪个猜出来这个最短的是哪个节气？夏至。对，两个节气测出来，所以最早测出的节气就是冬至或夏至。冬至、夏至、夏至，这个至是什么意思？到啊，对，到不对的，最的意思。到夏天，立夏就到了夏天，立春，立春天就到了夏天，到了夏天，到了春天，这个至是最的意思。你是我至亲至爱的人，这个至就是你，你爸爸妈妈是你的至亲，这个至最的意思，最的意思。然后好，两个节气出来了，
我们看第三个节气，从冬至到夏至的中间点应该是什么节气？春分。对了，从夏至到冬至的中间点是哪个节气？秋分。四个节气出来了啊，你比古人真是聪明。我们还是在逐渐进步，我们古人很聪明，但是我们还是在进步。一想想啊，可能古人是专业的这个天文学家才能测的，我们现在每个小朋友一讲就懂了。寅子最长寿是冬至，寅子最短是夏至，然后秋分呢是夏至到冬至的中间点，春分呢是冬至到夏至的中间点，这样立竿见影，四个节气就出来了。然后测嘛，然后再切嘛，切中间点吧。好，又是找中间点。刚刚切了四个点是吧？从夏至到秋分的中间点是立秋，从秋分到冬至的中间点是立冬，从冬至到春分的中间点立春，从春分到夏至中间点是立夏。于是春夏秋冬就这么切出来了。要不然你还不知道是哪个春天哪个夏天，为什么今天是春天，昨天还是冬天，怎么就变泛成春天了？就是因为有这四个节气又出现了。于是我们现在测出几个节气呢？八个节气。只要测了两个节气，把冬至或夏至测出来，马上秋分或春分就出来了。秋分或春分四个节气出来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这八个节气，冬至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气。冬至大于年，冬至往往在古代是一个循环的开始，然后冬至或夏至两个最重要的节气，然后冬至夏至加春分秋分是四个最重要的节气，然后加四个立是八个最重要的节气，后面就慢慢切，一步一步往下切，以至把24个节气全部切出来，全部切出来。好，这两种方法都有缺点，缺点在哪里呢？刚刚前面讲了，地球围绕太阳转不是一个正圆是吧？它是个椭圆，它是个椭圆，是不是啊？它是个椭圆，椭圆的时候又近一点又远一点，然后在哪个地方跑得快，在哪个地方跑得慢？地球围绕太阳走的时候不是均匀的在走的，是有速度有快有慢的，所以一天24小时也不是完全是24小时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现在讲地球围绕太阳转的速度，哪在近一点快还是远一点快？哪个小朋友知道？哪个大人知道也没关系。远一点快啊，你讲。近一点快，对了，太阳在近一点走得快，在远一点走得慢。然后呢，所谓节气就是在360度，在这个黄道上每走15度出一个节气。每走15度，因为节气就是太阳到达指定的位置。太阳到达什么位置呢？太阳走了15度一个节气，太阳走了15度一个节气，太阳走15度这样走。然后在近日点快，那么这个15度的时间会不会长还是短呢？短。然后在远一点快，在远一点慢，所以它走过的15度花的时间怎么样？要长。所以节气不是365除24，而是有快有慢。从冬至到小寒，节气大概是在14天左右，而从大暑到立秋在15天16个小时，所以这种节气它更加客观地反映了太阳到达指定位置。节气的本质就是太阳到达指定位置，太阳走了15度到这个地方，太阳再走15度到这个地方，太阳再走15度到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同的节气切换。但是每走15度角那个弧度，每走15度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的节气更加科学。这是谁测出来的呢？这是我们上海人测出来的，徐光启测出来的。那徐光启怎么测出来的？徐光启就测太阳的，就是他把那个黄道给搬歪了，把赤道给搬正了，这两个交叉点，这是两个弧形，两个大圆，好吧，两个大圆可以有发挥一点空间想象，两个大圆放大有两个相交点，一个春分点，一个秋分点，对面是秋分点相交，这是黄道，
地球围绕太阳做的是黄道，然后这是地球的赤道，两个交相交点，他就观察这个黄道点的十五度角，测这个黄道点十五度角，他用了西方传教士、西方这时候的天文学又开始领先我们，然后传教士一个传教士著名的传教士叫汤罗旺，这个一个金发碧眼的人，他过来是个传教的，传教的大家不信他，因为 你跟我讲宗教我开始不相信你，但是他跟你讲天文，然后他讲哪一天有日食，哪一天有月食，然后哪一天有什么现象，然后真到那一天有日食，真到那一天有月食，然后就相信他，哦，对的，然后他就教中国，他把他这个黄道或赤道这个学说来带给中国人，然后黄跟徐光启两个人合作，然后测出了新的节气方法，然后这个节气的方法到现在为止还是我们紫金山天文台测节气的方法，而我们节气权威的发布就是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会每次会报的，他不会提前报很多的。为什么不会提前报很多呢？尽管我们看到太阳很大，地球很大，在茫茫的宇宙空间中，太阳并不大，地球也不大。太阳带着地球在银河系中奔跑，银河系的那个这个太阳系又在银河系中奔跑，银河系又在宇宙中奔跑，奔跑的速度是有快有慢的，不是绝对匀速的，所以测节气也是要准确讲，就是到了什么节点，只能是测已经到了个节气，预测下面一个节气总是有误差的，越时间越长的就越误差。如果你查个万年历讲两年之后几点几分几秒是春分，那是扯淡的，因为你不知道地球会抛快还抛慢。大家觉得好像我们在地球上没感觉到快慢呢，在茫茫宇宙空间中其实速度是有差距的，而这个差距所以导致节气要每年要测的，每年要测的。那你现在是谷雨，下面是立夏，只有十几天几天的时间，你测的话相对比较准确的，因为那几天不会快，不会跑很多，不会突变很多，跑快很多慢很多。这是刚刚讲的三个方法。春分是黄金零度，秋分黄金的是180度，都刚刚讲了这个一个就两个相交点，我们定位这个春分或秋分。好，我们来讲节一轮节气，它是一个太阳年是吧，它完全是按照太阳走的。我们前面讲了它是太阳，因为它是一个太阳年，所以节气是阳历还是阴历啊？纯阳历。而我们的月亮是跟着月亮走的是吗？纯阴历。好，纯阴历。好，节气它是一个太阳年，节气是天文学。然后我们再讲为什么节气的名称，我看是几点了，这个好像是我们从几点开始的，可以晚一点吧？啊，真的你喜欢听是吧？啊，那我就讲长一点，可是领导在的，我们就讲长一点啊。领导可以先走。节就是竹节，气就是每段状态，每段状态。然后节气是衡量地球气候气象动植物生长的时间科学。我们讲节气的名称，二十四节气歌，这个大家背，我也不教了，大家回去可以背，可以找到，可以找到。然后比如说节气的名称，立，什么是立？人站在地平线上就是一个人，站在大地之上。中国人认为阴阳是循环的，所有的季节的变化都是阴或阳的变化。然后呢，冬至是最阴的那一天，冬至你妈妈会教你早点回家，冬至晚上不要去应酬，因为那天最阴，最阴有些东西可能会出来，会冲撞你。我不宣扬一些不好的迷信的东西啊，所以你要早点回家。但是这天最阴，恰恰也是阳的开始滋生。所以有一首诗讲：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那一天春天就开始了，就开始循环了，新的循环啊。那春天那时候呢，潜伏在地下，慢慢长大。然后到了立春这一天，终于像我这样妥妥地站起来了，所以这一天算春天的开始，立春。那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也是这样意思，都是这样，立四个立。然后分，好，我们讲分，这个这是分，一把刀，把东西分成左右两
两半，一模一样的两半，春分秋分

我现在给问哪个小朋友，春分分了哪些东西？就这个分，这一个节气分了哪些东西？一个春天，我们算它90天，春分前多少天？45天，春分后45天。春分首先把一个春季分成了两个均等的两半，还分了什么东西？因为太阳直射的是赤道，所以白天和晚上怎么样？相等，严格相等的。白天假如一天24小时，白天12小时，晚上12小时。假如这个温度，这个地球的温度是一个均衡的一个波动值，春分分了寒暑，就是热量的是一个均衡的，它的寒或暑之间是平等的。然后中国古人还讲阴或阳之间是平等的，所以分它是严格的把几个东西分开。秋分也是一样，春分或秋分，知我们前面讲过的是罪的意思，不是道的意思。暑主的意思，它是讲气温。暑呢或热不一样，热是干热，暑呢是湿热，小暑大暑有热气。暑煮饭的煮，通煮，有太阳。如果这是寒，寒嘛在房子下面，里边一个人弓着身子，旁边都是草，下面还有水啊，那可冷了。没有被子，用那个啊，后面这个我们再讲讲。哎，这一首诗，我觉得小朋友们可以背一背，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清明，我们很多人都会背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都是啊。这首清明其实写得很好的啊。这个人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介石。他是个尼姑，是个出家人，他写得非常好的。桃花雨过菜花香，隔岸垂杨绿粉墙，斜日小楼新燕子，清明风景好思量，是不是很美啊？我觉得我们的这是写的可美了，比那个牧童遥指杏花村，我觉得他更美。他就是写清明，哎，一个出家人，一个女的尼姑，这时候去看啊，桃花雨过菜花香，我们一起念一遍好吧？啊，清明预备起，他把题目一起念，清明预备起，清明，清介石，桃花雨过菜花香，隔岸垂杨绿粉墙。斜日小楼新燕子，清明风景好思量。哎呀，这首诗多好，中国的古诗好诗真多啊，好诗多。七十二候我不讲了啊，这个啊，后面呢我们讲一讲啊，讲什么呢？讲讲农历，这个直接放到那儿去啊。中国节气呢，中国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其实天或圆或地方，现在看来都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尽管不知道地球或太阳的关系，但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的运动，观察北斗的星的运动，观察影子的变化，然后测出了太阳的规律。所以它到现在为止，它是符合太阳运行的一个规律。然后它构成了农历的核心。回到开头我们讲的，为什么去年只有去年是350多天是吧？今年380多天，384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年尽可能要走节气年，啊，中国的月是阴历月，中国的年是阳历年，是阳历，走的是节气，节气是纯阳历，所以我们经常讲农历是阴阳合历，因为每个月份是阴历。我往后面翻，好像后面有这个。中国的月是29天，按照月亮走的，29.5天。然后如果是12个月乘下来，一乘是354天。354天。那354天就会导致一个什么，跟太阳走的一年的差了多少天呢？差了11天。小学一年级，现在上海的小孩子那幼儿园就会算了。365减354， 11天是吧？差11天没关系的，感觉也没关系，反正差11天过年。今年差11天过年，提前11天，明年再提前11天，后年再提前11天，一个月，再过18年，哎呦，6月份过年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年了，准备过年了，那不乱套了吗？是吧？乱套了怎么办呢？乱套了有一个方法，就是它一定要用节气来调整。因为中不管是12个月是多少354天，过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就我们设计年的时候，中国的农历年的时候，尽可能往节气靠，往节气靠，所以它要通过闰月的方式来调整。过了20几天30天的时候就来闰一个月。那什么时候闰月，哪一年要闰月，闰哪一个月呢，就是根据节气来算的。有一个规则，跟一句话，每个农历的月都应该有两个节气。因为我们背节气课讲，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四月立夏小满，这样背好。24个节气12个月，每个节气有2个月。但是因为农历是短的，它每年短的是一天，这样凑一下凑一下，过了几年之后，发现有些月份就没有节气了。没有节气，这个月份就算白过了，就算上个月，就算闰月。比如说我们看啊，今年农历的正月，2023年农历正月有两个节气，立春是正月14，雨水是正月29，有两个节气。好，正月没问题，是完整的正月。然后二月，农历的二月有惊蛰有春分。好，惊蛰有的，惊蛰是2月15，春分是2月30，两个节气。所以农历的二月，今年2023年农历二月也是完整的，也没问题。到了农历三月，翻过来一个月，应该到了农历三月，发现有清明没谷雨。清明是2月15，谷雨要到了下个月的3月1号，只有一个节气了，听懂了没有？那这个月白过了，这个月不算，这个月算上个月的闰月。那这一年，今年就是多闰了一个月，多出现了一个月。什么时候闰月，闰哪个月，就是看这个月份的是不是两个节气都有的。如果差了一个节气，这个月就不算了，就算靠背上个月。听懂了吧？好，都聪明了啊！我开始想了半天才想懂，你们这一讲就懂了，这是。然后再翻过来，三月，农历三月有谷雨，有了一下又恢复正常了，于是我们又尽可能把去年或前年缺的日子又补回来了。去年农历我们缺了11天，前年农历我们缺了11天，今年我们运了一个月，把2、3年就补起来了。我们这个多少年运几次，怎么运，就是这么来的，就是根据节气来的。我们这个时间表都是立法学家已经安排好的，然后我们政治家呢，按照这个给大家定好是哪一天放假，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被节气左右了我们的生产或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息，都是被节气在后面给决定的。包括农民，我们经常有一句话，我每次跟刘老师讲，因为每个人都跟我讲，节气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不是的，我们节气呢是在农耕社，我们节气的产生或农耕呢，实际上节气更早一些，就节气在上述极早的远古时代，就是我们还在那个渔猎时代，还在打猎时代，还在捕鱼时代，我们就在观察星球，那个。顾炎武讲，三代以前人人皆知天文，节气首先是天文学，只是到了农耕社会时候，节气来指导农耕的时候，在农耕上果然得到了应用，得到了完善，得到了传播，因为每个人都要吃饭，农耕是最能容易让人家接受节气的，然后在节气里也容易得到了充分的完善，所以它和农耕的关系，它是指导了农耕，在农耕中得到了完善，得到了传播，得到了那个强化。所以节气里面很多节气，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都是纯天文。只有谷雨，只有芒种，只有还有一个节气，应该也跟那个跟农耕有关系，小满有关系。节气呢，它解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体现的是中国人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规律的关系。

包括你吃什么，包括你穿什么，包括你刚一开始就讲，我穿衣服跟着节气走的啊，立夏要穿什么衣服啊，然后吃人吃也是跟节气走的，包括你喝茶。好，我们来看看几首诗。刚刚前面那个刘老师跟我刘芳主任跟我讲，这个我要讲诗歌，那就讲诗歌啊。大家看，立春写了一首诗，所有写春夏秋冬的诗歌，我都理解为他是写节气的，因为春夏秋冬就是节气的概念，是节气造就了春夏秋冬。比如说这首《绿回岁晚冰霜少》，这年立春是哪年？是什么时候？立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很多老师可能就没教懂，绿回岁晚，中国古人把十二音律或十二节把或二十四节气对应，然后呢或时间对应，然后绿回岁晚就是在腊月立春的，在过年前立春的，在春节前立春的叫绿回岁晚。今年有两个春，立春，今年因为闰月了，今年正月立了一次春，腊月还要立一次春，明年就没有立春。明年是空春。大家看这是什么节气？这首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同身心透绿窗纱。哪个节气？惊蛰。哎呀，太对了，为什么是惊蛰？重生是吧？对，因为重生心透，刚刚又重生出来了嘛。惊蛰，蛰是蛰伏在土地里面冬眠的虫子。然后这首呢，哪个节气？白露，露从今夜白，那说明今天晚上白露的，所以它是写在白露的晚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写那指导农耕。四野皆插秧，芒种的时候要插秧。节气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发明，它是一个知识体系，它是立足从天文开始，覆盖了我们动物、植物，然后文化，人的养生，人的各方面的一个农耕，知道农耕之后气这个一个科学体系。节气的标准的这一句话，大家可以拍下来。节气的最规范的一个解释，一个名词定义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这就是节气的一个最定义。我们报给联合国，联合国批下来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定义的，节气解释节气。前面我们对节气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把自己身体作为我们国内中国的文化遗产的时候讲，节气是指导农耕社会的一个知识体系。后来我们向联合国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有了一个崭新的一个最科学的定义，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进行实践。所以它不是一个具象的发明，而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后面另外不讲了啊，改以后有时间再讲。我们只讲一个小知识，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听到过，中国人讲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老子在最中间，所以我叫中国，我在最中间，中国，中国呢多大呢？过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多大呢？多大？好，到海边，到四海之边，天是圆的啊，旁边都是四海，四海呢有五福，每福五百里，颠福、侯福、水福、妖福、荒福。我们人家亲戚之间也有五福这个说法，越福越到中间越福，越到远离越不福，这是主要领导在这，然后基层就不服，旁边的人要服。我们看风水演义，这是商纣王住的地方，这是大臣都要在这边，所以大臣每天要见的。然后这是东伯侯西伯侯他们的各种侯住的地方，侯府，他是不要每天去见王的，那是没有皇帝，皇帝是谁开始的？秦始皇才开始的啊。那以前是王，他侯呢不要去天天去见王的，只是要定期的去朝贡，或者是王有召唤的时候就过来，所以他叫侯府。然后水府，水镜条约，我们商量了来。
已经不是管的不是很严格了，腰服大幽默的服有个框架协议，荒服基本上不服了，五服就这么服了，越到中间越服，越到这身边越要服，不服的话把你砍掉。今天讲完了，我们很多东西时间关系没有仔细的讲，这是我马上要出的一本书，可惜这个书还没出来，所以没有带给大家，请大家关注，敬请关注学习强国，敬请关注夜光杯，好吧，谢谢大家的批评指正，讲的不得大家批评啊。

0: 谢谢韩老师啊，这个生动诙谐的这个讲座，让我这个文科生的头脑 CPU 猛烈的燃烧了一把，要努力跟上您的节奏。那个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这个互动环节，读者给那个韩老师或者是给我们新民晚报夜光杯提一点互动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赠送韩老师的书跟我们夜光杯的文萃的书，接下来进入互动的这个环节了，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举手，我来看一下啊。这个话筒要不王玉明你韩老师来说
1: 没事你说不定问你呢
0: 啊行
2: 那个韩老师您好，我是您的那个忠实读者啊。我想问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您说了，就是24节气是就是我们申请了联合国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嘛，然后它是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及其实践。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一直在用这个24节气的，知道我们的生活啊农耕，但是这样一个就是已经申请了联合国的这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那这个知识体系是不是适用于西方呢？就是比如美国人种田，俄罗斯人种田，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24节气来作为指导？所以我还就是有点困惑。然后呢，就是那之前就是在讲座开始的时候，您说就是24节气是黄河流域的，那么就是好像又有一些区域性，那么这个是不是有些冲突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疑问，还请韩老师给我解答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夜光杯就是这个韩老师的这个节气的这个系列的这个栏目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应该是就是我每期必读，如果哪一期没读到觉得有一件好像很重要的事没有做一样，因为它成体系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想问一下夜光杯，那么之后会不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策划？谢谢
0: 关注。那个韩老师先回答。
3: 第一个问题，前面半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好像美国或加拿大其他地方种植的时候用不用24节气，现在我们跟美国人商量一下好吧，我们把它引进了过去，然后跟他讲这个你要也要有这个东西，不能够瞎种是吧。我估计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个人有个人的办法，就个人有个人的办法来指导自己的生产或生活，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科学技术不同的知识体系指导自己的发展，然后呢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又互相借鉴互相那个启发，用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套给他呢，可能未必就适用，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路。第二句话呢就是讲什么叫黄河流域，其实呢这个呢问题不大，因为它变成一个时间体系呢，我们也呢岭南人也知道啊，今天立春了也有我到广东我到海南也跟人家交流过节气，到北方也交流过节气，就像北京时间是按照北京那个点的，可是你想想新疆它也用北京时间，它实际上它跟北京时间玩好几个小时，但是只要你把那个时间点定了啊，那可能只是岭南人立春的时候可能在半夜间在插秧了，到了黄河流域的话，那么在谷雨才插秧啊，我们讲那个长江流域芒种才插秧，或者是插秧更晚，它对应的农劳作呢对应的是可能不一样，但是作为时间知识体系它可能是有用的啊。好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说的不对的啊。好，那个

0: 还有一个问题是问我的是吧？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的严总跟那个学习强国的周主任也谈到了，就是之前呢，因为韩老师的这个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因为收获了非常好的流量。实际上，今年我们已经开始跟韩老师、跟学习强国江东书院有一个新的这个栏目，叫做《节日里的中国智慧》，是我们的节日系列。那么这个节日系列呢，还是继承原来的，就是文字配视频，韩老师主讲跟主笔，然后我们共同策划，今年已经发了四篇了。因为就是韩老师讲的，今年是闰二月，所以这个节日上半年比较少，发了四篇，但是流量非常可观，还是一如既往的受到了欢迎，就是这样。谢谢。啊，还有，韩老师来点。
1: 好，第一个那个黄那个绿色衣服的，因为他举手就得很长时间。好，谢谢谢谢。
2: 尊敬的韩老师，
1: 哎呦，谢谢谢谢。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今天能够我不在上海，我是外地的人，听到了这样一个讲座，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在这听到我们这个一肚子真才实学的大咖在这里讲课，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满足。有一点，满足之余呢，我是这样想，我呢是学文的。实际上我读韩老师的文章啊，这个系列的文章我都是很认真认真的读下来。我喜欢他呀，知识、文学，包括人生，他是这样慢慢的娓娓道来。今天呢，他可能更多的是把知识性的理科的东西让我们尝了个新鲜。我想今后啊，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能不能有更多的系列，比如说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文化，对吧？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的优秀的一些传统等等嘛。我只是不知道韩老师或者是夜光杯或者是我们的新民晚报是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策划，会有更多的打算？如果有，那太高兴了，谢谢。
3: 你回答
0: 这个问题，好像要我们严总来回答。我们严总讲讲我们的策划。
4: 非常感谢啊，这个读者还从外地特地赶过来，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的那个非常感谢。首先啊，谢谢。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您提的那个建议也非常好，就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中国智慧。事实上呢，这一个系列韩老师就把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历史典故，然后文化、诗歌，对吧，艺术，包括一些饮食，可能综合在里面了。但是呢，事实上这里面的东西是包罗万象的，这个类别太多了，还是可以细分。如果说节气是我们中华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非遗，刚才那位提问的还说是不是可以以我们中国的方式来影响到世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如果以这个节气为一个抓手或者是一个开端，以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文化这个节日作为一个这个开始的话，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文章是可以做的。谢谢，谢谢您。
0: 啊，您刚才举手的对吧？
5: 好，今天我感觉的意犹未尽哈，感觉老师很多优美的诗词跟我们读了一两首以后，还有很多还没有看，感觉如果有 PPT 分享的话，回头我还带到家人一起再一起要重温一下《温故而知新》，其实是中国古老的传统的文化。我今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是来上海上大学，然后在上海工作的，这是我们家小朋友，我带着他今天一整天都在这里参加各种活动。我其实是第一次到东莞来，原来的老馆淮海路还经常去，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在珠江流域的，所以甚至在海南的时候我生活了8年，海南那边一年可能有三季稻，那我还在其他的国家生活过。实际上呢，一年是不同的节气，在全世界大家的农耕的文化全其实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又在河南很长时间，然后我终于发现这个节气在河南怎么那么准，然后我才发现哦，就是老祖宗就是在那中国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是它

0: 壶我要再研究研究，那个二十四节气回去自己再好好分一分，啊，这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那么理工科和文科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今天感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盛宴，也感受到我们在海派文化里面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里面理科文化和诗词文化融合在一起，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讲座。刚才第一位同事里面讲，您讲的那个是黄河流域，确实它就是在我们今天讲的，它一整套是体系。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体系，画了那么多图，讲的是地球、月亮和太阳之间，其实三者的关系形成了我们对时间空间一个大的观念。但是在各个国家，甚至黄河流域之外的，像珠江流域，我是广西人，它就已经那个节气已经不太能够套得上了。我们插秧的时候跟黄河流域插秧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时候实际上是理论是理论，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一定会有不同的实践。所以二十四节气在黄河流域是那样那么准，那么在珠江流域它应该有它自己的一套，另外的一套修正过的哈。那到美国的落基山脉，它的西面整个也是沙漠，它的整个农业在那边也不太发展。所以说各个地方一定会是根据一个大的理论体系，它会有不同的实践，所以实践出真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谢谢。
1: 谢谢这位走南闯北的这个读者对给我们的分享啊，实践出真知非常好。这边好像我们请这位男生，哎，
2: 好，首先感谢韩老师，然后感谢严总还有主持人。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陈，然后其实今天也蛮激动的，因为我是从开车大概100多公里以外，我从苏州过来，对，然后一直因为。包括我妈妈、我爱人，还有我在睡觉的小朋友，我们一起过来的。对对对，然后今天也蛮激动，因为其实一直都会，当然这说一下抱歉，是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关注这个夜光杯、新闻晚报这块。啊，今天来到现场的其实也很激动，有种这个就是叫线下有种奔现的感觉。因为原来一直都是在夜光杯看，包括一些我所记得的一些像西坡呀、像这样的读者，我看了这些作者看的比较多。啊，其实上今天来听这个二十四节气呢，一个是我妈妈对这一块很感兴趣，然后呢我来听；二一个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80后来讲，其实对于一些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然后呢，这里边我想提两个问题，三个问题，两个是提给韩老师，还有一个提给这个夜光杯。然后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韩老师，您讲了二十四节气，然后讲了这么多，然后讲了中国人智慧，就是我想知道您对哪个节气是最喜欢的，或者是最研究最多的，或者是最反正就是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从苏州过来，那我苏州其实当地我们对一个节气是比较看重的，就是您刚才讲的冬至大入年的冬至。那冬至的话呢，在苏州，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没有了解啊，就是冬至的时候，苏州是会喝一种酒叫冬酿酒。然后呢，刚好您刚才也讲，就冬至大入年。然后我想问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是冬至这个节气会这么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有的人起名字他会叫什么什么冬至，但是我就没听过谁谁谁叫什么什么春节或者什么什么的立夏，为什么？这是两个问题给到这个，就是想问一下韩老师。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就是新民晚报和夜光杯，因为。现在也是长三角一体化了嘛，然后这个苏州啊、上海啊，包括浙江也是，然后这次是我们来奔现，然后来到上海，然后来到浦东100多公里，然后有没有机会反向奔现，然后在苏州啊，或者是当然我今天我也穿了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个 T 恤衫，一个文化衫啊，就是苏州我们是下面一个县嘛，一个小县，然后呢有没有机会到我们这边来，然后让我们在家门口能感受像韩老师这样的大咖，然后包括其他的这样大咖，然后让我们也身临其境，然后亲自再来体会一次。就以上三个问题，谢。
3: 啊，谢谢，从苏州赶过来，不容易。好在我们长三角一体化，现在100多公里也还是能赶到。你前面提的第一个问题，你前面导言讲你关注夜光杯是对那个西坡的文章我也很喜欢，然后去年呢在2022年在夜光杯上每个月会有前五名，我大概有2个月拿到第一名，所以我的阅读量是然后每个月前五名大概一年有60篇的前五名是吧，拿几千个作者是吧，我也大概我拿了。

0: 前五这个60个中人，我大概可以占到五位，所以我去年的月流量呢，在叶公杯跟叶公杯还是，但是主要是平台好，主要你的读者质量好，然后呢，节气哪些节气呢？是很多节气的名字我很喜欢，比如惊蛰，它是个动名词，挺有意思的。重生心透绿窗纱，它有很多，我也整理过。还有清明，清明那个字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人家以为清明就是去祭祖去烧香的，其实不对。清明是万物清洁而明朗。我们岳阳楼就有一段话：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如火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进，静影成碧，如歌豁达，赤乐何极。这就是最贴切的写清明，写清明，清明这个节气。然后你讲的冬至，你讲第二个，就是我对每个节气我都喜欢，我很难说我哪个节气又研究的最深，但是我喜欢这些有几个节气的名字，我真特别特别觉得很美，比如说清明节气、惊蛰节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冬至呢，它的重要性在哪呢？冬至它第一个，它是第一个观测出来节气，最早发现的节气，所以古代节气的时候以冬至为起点的。还有一个呢，冬至是阳的开始，是阴的极致，阳的开始，和我们的崇尚的观念，因为我们是都在阳间生活的是吧，然后阳开始产生，而且只是它还在潜伏底下，潜龙勿用还潜在底下，但是它开始产生，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开始，所以冬至呢在各地方都觉得冬至大于年，各个地方习俗，包括你在苏州，包括我是老家山安徽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啊，这个我可以看这个前面那个女士也是第一次见面啊，都是我们老家也是冬至那一天习俗很重要啊，冬至那一天吃什么东西，穿什么东西，晚上几点要回来，下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回来，这是非常，甚至有些学校会提前，小学会提前放的，这是习俗是相同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能不能送到苏州去，能不能到家门口去，我觉得你这个很，我觉得你的要求不过分，是长三角一体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不能回答，我不能够要严总说。
1: 这个刘主任又把这个话筒递到我这儿来了，然后那个可胜老师其实已经替我回答了一些，非常感谢啊，我今天我也蛮意外的，我觉得那么多就上海之外的，然后赶了那么多路来参加我们这个读书会，还有就是不同区域的，其实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读书会的一个朋友圈，夜光杯的这样一个朋友圈。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一些活动在长三角的区域进行了这个开展，比如说我们每年一度的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围棋天元赛，这个已经举办了有30多年，我们坚持就是在苏州的同里，当然同里那边也邀请我们去做那个市民读书会，包括苏州，所以我想其实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了，如果人心，如果我们的距离都已经那么近了，我觉得这个活动的这个距离已经不成问题，肯定会，谢谢。
2: 谢谢，我们期待双向奔赴啊。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吗，韩老师？
0: 我听你的，我听主持人的。我觉得举手的这个都回答的吧。我们还坚持一下，我们坚持一下。那个举手，后面举手，住了那么长时间了。
2: 那位白衣服的女士好吗？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那个韩老师今天精彩分享啊。其实我在今年其实参加了已经是第二场的这个现场的读书会，然后呢也感受到这种就现场分享的这种力量。然后我其实有本来是我想问两个问题吧，一个是问韩老师的，其实我也感觉到就是二十四节气其实它有很大的可传播性啊，然后呢其实您现在是用一种文字的方式在分享，然后呢也在挖掘这个中国智慧，然后分享更多人，那么我不知道就是您未来有没有一些把它变成产品化的可能，就因为我在上已经看到过一些二十四节气的茶呀，然后的我不知道就是您会不会也参与到一些就是这方面的生活方式的推广，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我还好我是本地的浦东在这边的生活的人，那么其实很高兴今天这个场地也是在浦东，那么其实我会希望问问夜光杯未来就是在一些 生活方式方面，在就是我看到你们有很多的名家的专栏。

0: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生活方，就是食坛类似这种市民都可以参与进来的一些写作分享。那么看到之前有像那个静安戏剧节啊，然后也开始有一些长跑的一些写作分享。那么其实本身上海也有很多的音乐剧的一些爱好者啊，然后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就把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可以在夜光杯上面去呈现。谢谢。
1: 感谢我们那个浦东本地的读者。我前面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可能产品化。其实呢最近呢这个星期我讲了大概是第四场还是第五场了这个讲座了，然后有好几个高校或机构都找到我，讲哎呀我们韩老师，我们做二十四节气的那个餐饮，然后做二十四节气的图画，然后做二十四节气的茶，做二十四节气的儿童读物，然后都找到我了。我呢我讲我还有中药，还有二十四节气的那个养生的药养生。然后我说因为我呢是觉得我的知识是有限的，就我对节气本身可能有限量。我讲你呢，如果你对中药非常了解或者是非常好，然后我们可以找结合点，但是我不大可能会主动去跨过去做我不熟悉的事情，我怕对社会不负责任，或怕对听众或对受众不负责任。因为我这是把我知道的，把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然后用文字、用视频、用讲座，然后用那个，甚至还有书籍，然后还有我还做的，其实除了这一本书以外，我还做了一本二十四节气的诗词，每个节气有每个节气的诗词，而且诗词都是很美的，然后也在做，就是我能把我想象的东西能够奉献给大家。然后至于有人家，如果他确实是那个有很好的产品给我们做找结合点的，我会考虑，但是我大概率是不会主动去做这个事情。好，谢谢。
2: 谢谢这位女士。您非常关注我们夜光杯的栏目啊，我发现十日台你也看得很仔细。我们那个星期天夜光杯，我也正好做一个广告。我们星期天夜光杯呢，是我们夜光杯版面的延伸，里面呢有人物啊，有纪实啊，有记忆啊，这样大的板块就可以介绍的比较详尽。正好呢，就是我们上一周介绍的一个原来是戏曲演员，现在已经转身为导演的这个指导了音乐剧《哈姆雷特》的徐俊，他因为最近指导的这个音乐剧非常出色嘛，我们有打算想请在接下来的市民读书会想请他来给我们来做分享、做介绍，到时候欢迎您来，谢谢。啊，好。
3: 啊那我今天看了这个二十四节气啊，这个中国智慧啊，实际上呢，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中国古人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积淀。那其实呢，我在想的是说，近代以来其实中国好像就是，大家都觉得西方文化是强盛的，那中国的文化似乎觉得比较老旧或等等这样。但是呢，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解说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中国文化有它非常独特的魅力啊。所以呢，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就觉得说，其实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是非常重要的。就其实我觉得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个大国的子民来讲的话，其实还很幸福的。因为你看我们有丰富的诗词，对吧？我看到这个二十四节气里面也跟我们的诗词是充分结合了的。我们有那么长的历史，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所以呢，能不能够把二十四节气跟中国的文化、历史、地理的整个的发展结合起来？但现在呢，我也知道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微信公众号，有夜光杯，我们有这个网上的视频，有没有一些其他更多的手段能够去覆盖我们更大的多的这个00后啊，新一届的这个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让他们也能够建立这样的文化自信，其实把中国的文化能够更好的发扬光大。啊，谢谢。
1: 感谢啊。然后呢，我还借着这位先生的话讲啊，就是我今天带了几本书呢，一本书呢是诗词之力，我不是做广告，不是叫大家买，我等会带的都送给大家，怎么送请主持人定，我也没办法，我就跟着时间走的。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们选的是什么诗词，比如说今天七夕，选的七夕的诗词，你看着古代的诗词，想着今天的日子，看着窗外的风景，那你就会产生更多的共鸣。你在夏天，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在读那个墙角那个树枝梅凌寒独自开，没有感觉是吧？

0: 你这时候读那种啊古语的诗词就有感觉。然后就今天是陆游的去世那一天，我们选的就是死去元知万事空，哦，古代陆游是这天去世的啊。所以这首这本书呢也送给大家。然后还一本书呢，其实我很看重的一本书，上海因为晨露比较晚，所以它的传统文化的贡献或积累呢不如中原，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没有贬低上海意思，我很喜欢这个现代化大都市，我也在这个大都市生活。上海的，但是呢客观讲，在古代因为上海晨露本来就晚嘛，就是老百姓定居也相对晚，但是有两个事情上海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叫徐光启，他就徐家汇因为徐家而得名的，徐光启他呢是个大科学家大政治家，他用他的政治威望，用他的科学能力，比如说在科学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二十四节气的测定，包括其他的事情，还有呢比如说黄道婆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中国人的这个衣食住行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叫敖伯图，每个人都要吃盐，盐呢中国古代都到沿海边都制盐，有井盐，有盐盐，有矿盐，有海盐，主要是海盐，海盐是怎么制的，在元代有一本书阐述于浦东新厂，这本书呢写了盐的制成，然后它是一个连环画，52幅图画，52首诗，52幅小一篇小文章，你翻一翻，小孩子可能很多人翻翻之后也不一定懂，我曾经送给我们的某个大领导，他讲哎呀我看的时候，我想你就翻一翻就行，你翻翻那个连环画，古人是怎么制盐的，你翻连环画发现哎呦古人是这么穿衣服的，是这样的房子浦东，所以在这个朱自清讲，他讲有三个方面价值，政治的、学术的或艺术的价值，这个书呢我也多带了几本，然后你也请，我没有推销的意思啊，这个书卖不到的，我已经支持了那个，然后送给大家，送给哪些人呢，你来定好吧，我不定了。
1: 谢谢韩老师，韩老师今天带了特别多的书，他说哎，他把这些书都要送给读者，远远超出原来我们商量的这个数目，也谢谢这位读者。我们夜光杯因为一直是在介绍宣传传统文化，
0: 还一个读者手一直举了，我觉得最后一个吧，
1: 对。好，请您哎，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2: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今天其实迟到了一会儿，但是还是很高兴能赶上后半场。那听了之后呢，其实有一个感受，作为一个就是职场人，然后包括说养育两个孩子，就是感觉还是经常会感觉还是蛮辛苦的，就是不管是工作的压力好，还是孩子他的学业，然后比如说他的成绩有时候不好啦，然后家里可能会有矛盾啊。然后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喜欢来图书馆，就是来听一听讲座，然后来疏解一些压力。那么今天听完呢，其实我很想就是请教一下韩老师，那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的平凡的人，那么这些节气也好，那能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加持，或者是会有更深远的意义。这个问题可能
0: 对，就对，我听懂了，是的，就节气怎么样成为我们普通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是吧？我们成为，我觉得我呢是怎么样？我不能指导你，或者不能帮别人。我觉得我自己节气跟我对我自己本身而言，我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一到节气的时候，我就翻一翻啊，最近有哪节气，有哪些古人是怎么写的，然后有哪些诗词，然后再复习一下我自己以前学过或者是忘记的诗词，哎，我觉得，然后发把自己文章翻出来，或者是发一点文章，就是我让我的一样的，你是职场，我也是职场，我离开体制之后创业，这个职场也是很惨，很实际上是也是非常怎么样，竞争非常激烈，压力非常大，挑战也非常多的，那我不能总是时时刻刻把自己崩了，就像你到图书馆来疏解压力，我觉得节气也能疏解我的压力一样的。大家如果碰到节气的时候，你想想每到15天啊，下个节气是什么？我想想我能不能想得起来？然后节气是什么意思？然后节气外面有什么变化？带小孩子去看一看，柳树发芽了吗？有我前面实际上没讲过的一个东西，我把那一页翻到，哎呀，那个有一页就72候，72候就是每隔五天大自然在变化，第一候是什么，第二候是什么，第三候是什么，那个啊，我大概把那个啊刚刚

0: 具体上有一个，啊，您看，你能够打开吗？就是我刚刚那个 PPT， 就是它是演示了大自然变化。以前我带我女儿的时候，我就是每隔几天我会带她到世纪公园去看啊，你看看，往下面，往下面。还往下，还七十二号好像上面那点，看看是上面还往上面，往上面，哎，这里，它每个节气都分三候，有七十二候，其实我文章都写的，每一候大概几天，四五天，然后每一候呢有哪些东西。如果你这样带个小孩自己到世纪公园或到什么地方找，哎，每一候的变化其实就会让生活特别有一个事情可以做。有时候有个事情做的，它可以改变你很多的注意力，让你增加了很多的一些乐趣，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增加亲子关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增加对诗词的了解。我们啊，比如说这时候草木萌动啊，找一找有没有草木萌动的诗词，比如说鸿雁来，就是鸿雁为什么是来，叫来呢？这时候春天到了，鸿雁往北边走了，回到中原去了。原来鸿雁大雁飞到哪里？大雁飞到衡山，飞到衡阳，飞到衡山，这个衡阳雁去无留意，到了衡山，大雁就不再南飞了，停在刘彦峰那边。然后呢，到了春天的这个雨水节气的时候呢，鸿雁开始往北归了啊，找一首鸿雁的诗，这样。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能说节气现在可以代替我们生活，我们只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一点色彩，有点诗意，有一点美好，有一点那个，让自己惦记的地方，好吧？谢谢。
1: 谢谢。正好我们这次的市民读书会今年的主题也是美好新生活，希望多参加我们的市民读书会，探索更美好的新生活。谢谢各位，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0: 谢谢叔叔，谢谢大家啊！啊，还有那上面的书都送给大家。

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这里是大声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走出门的兴奋，推开窗的新鲜，忘却的是红尘烦恼，享受的是风景万千，烟柳画桥，大漠孤烟，彩舟云淡，叠嶂山峦，就这样用眼睛拓展我们的世界，用脚步延伸我们的地图，走，一起去旅行。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电台，
1: 动感一零一，
2: 乘坐一号线，
3: 集结准备反攻，
4: 新出击，我去，
5: 干得漂亮！
0: 哎，我这是在地铁还是在游戏厅啊？
6: 乘坐公共交通，请不要外放电子设备声音，营造安静环境，文明出行。

0: 动感10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2: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3: 你好，这电动车我要退货。
4: 是我们的商品有问题吗？
3: 我女朋友说这车电池忽冷忽热，温度不稳，她不喜欢。
4: 先生，或许是你女朋友不喜欢你呢。
5: 2023年7月1日，电动车新规定正式实施，不过度充电和放电。给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国标原装充电器。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音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爱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2: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我猜不着这结局。
3: 绿灯了，跟阿宝走吧。
4: 导盲犬与主人之间也需要化学反应，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能牵手成功。请善待导盲犬。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OK，
1: 大声聚集音乐。101
2: 凌晨四点，打开门，迈开步，无需伙伴，跑得自在。
3: 早上七点，跨上自行车，不用预约，骑行上班，随性健身。
4: 中午十二点，饭后散散步，不费心计算卡路里。
5: 晚八点，叫上三五兄弟，不管烦恼，在球场尽情流汗。
4: 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
5: 生活的可能性都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0: 动感101
1: New Music Now。
2: 每次和我出来吃饭，你就知道看手机看手机，除了看手机你还
3: 是我错了，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再也不看手机了。要不吃完了我陪你去逛逛吧，你想去哪儿？
2: 等一下，让我用手机查一下周围哪里比较好玩。
4: 到底是手机绑架了我们，还是我们的习惯束缚了自己？

0: 10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1: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2: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昨天晚上一时瘙痒，想要跟个邻居尝尝，忽然门敲响。
1: 大声听音乐 ，Let's go， 动感101。

0: 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老配。我还是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想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0: 一零一，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山鹰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年，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九分。
1: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2: 动感一零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3: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4: 动感。
15: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
1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大家好。

0: 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4: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山音纯。
4: 大家好，我是干。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郭顶。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0: 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
2: 时代少年团。

0: 播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0: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写个记，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0: 音，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5:59，
1: 即将进入下一小时。
2: 你要不要听音乐？
3: 喜不喜欢音乐？
4: 我们还一起听音乐。
2: She likes music.
3: Music is setting up now.
4: 先听首音乐吧。
5: Are you ready?
3: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6: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宠宠下班路上的纯牛马。
7: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兰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8: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兰摸底价，
7: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兰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国庆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9: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孙燕。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2: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小美张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1: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1: 平安车险到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00。电车电池柜检测别偷懒，平安车险 AI 线上电池检测，3秒预警风险，更有200000家充电站点一键导航直达，会员天天抢20元充电券，券包5折起。
2: 4008-0000000，
1: 到价有好礼。
3: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1: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
4: 我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13: 施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12: 就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
13: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做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12: 对。
13: 对。因为通古斯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通古斯爆炸。因为通古斯是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在西伯利亚嘛通古斯河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把它称之为通古斯大爆炸。因为这个爆炸事件呢，就是还是相当的惊人啊。因为我们测算下来呢，就是它当时的爆炸当量，如果要算成 TNT 炸药的当量的话，大概可以是1500万至2000万吨啊，这样的一个量级。这个非常比较恐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爆炸啊。如果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很震惊啊。我们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高度发达，对吧？大家肯定会很震惊。那么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呢，就是1908年6月30号的早晨啊，是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怀疑它可能就是小行星撞击啊，所以呢就把这一年呢就这个日子啊，就是6月30号定做国际小行星日。这个就是它的背景。
12: 说到通古斯大爆炸，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是和什么百慕大三角什么之谜啊，什么金字塔之谜啊，就是类似于这些放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奇闻异事。但事实上其实就是学界或者是天文界也是很认真的研究过这个内容的，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大概率是由于小行星撞击所导致的一个灾患。
13: 是对，是这样，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因为它的一个表现，包括它的这个撞击，就是说如果它发生撞击，对吧，它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估算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以及它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比如说很多树木被摧毁是吧，然后呢却没有留下这个陨石坑啊，但是这个呢也比较符合，就是像类似于空爆啊，空爆这样的一个这个特征。但是呢确实比较还留下来很多一些奇怪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比如说没有找到一个这种残骸是吧，
2: 对，
13: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神奇的，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神奇之处啊，或者说未解的一些内容、所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然之谜啊。对，
2: 就按理来说那么大体量的一颗就是小行星，因为它造成的这个冲击波啊等等，就是反推的话，这个东西的质量其实是不小的，就感觉上好像应该总能留下点什么东西在地面上，但现在看来确实是没有。
13: 对，确实。那么当然，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就是不是一颗小行星啊，可能是一颗彗星啊，因为它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高温就是它撞击实际上会产生这个压缩空气嘛，然后产生这种高温啊，所以呢，就是连这个彗星包括地球上面一些东西呢，可能都被这个气化了啊。那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树木的倒伏呢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冲击波啊，对吧、当然这个都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解释啊，但是还有很多可能，很多信息还是没办法去进行完全解读，因为你的这个证据链还没有闭环，对吧，所以呢就会留下这个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这个就是历史悬案啊。
2: 哎，那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通古斯大爆炸，如果啊把它定性成是一次就是小行星撞击事件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就是人类进入就是近现代以来就是影响力或者说是这个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13: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
2: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颗这个小行星，或者说是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它如果是在现代社会，而且它是在一个人口偏稠密的地区撞击，或者是爆炸的话，这个造成的这个破坏力毋庸置疑，那是非常非常大的。
13: 那确实，这个可以说是令人后怕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危险。

0: 如果真的是撞在那个市区，对吧？啊，这个确实会比较危险。
1: 对，这个就对标当时的那个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事件，那和通古斯的这个所谓的罪魁祸首的那个天体相比，那体量是差很多了。那即使是这样，车里亚宾斯克还不是一个人口特别稠密的地区，它的这个撞击都已经这个造成起码是人员伤亡而受伤，然后有大量的那个建筑是受损，对吧？
0: 对，车里亚宾斯克其实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比如说那个爆炸的冲击波啊，震碎了一些玻璃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房屋啊受到一些这个损坏啊，由此造成的一些这个轻微伤啊，或者说是什么呢？因为它会有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冲击波啊，会引起大家。比如说这个耳朵啊，耳朵会受到一些这个损伤，对吧？啊，会来自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轻微伤。所以你如果从那个伤亡啊，我们讲没有亡啊，没有因为这个造成一些这个比较恶劣的这个情况，对吧？啊，所以轻微伤还是不少，好像也有1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受伤的记录啊。现在也可以讲是到目前为止影响也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呢，它也是促使了很多就是在小行星防御当中啊，有很多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对于小行星防御，我们前不久是聊过那个这2004 YR4 对吧？小行星，那么它呢就是第一次我们讲是国际上采取了一个小行星防御的一个联动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的设立其实就是来自于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啊，事件之后，那么就我们讲国际社会啊，就是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应该就是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小行星的撞击的威胁啊，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这个规模啊，还有什么样子的概率，那么应该是发出什么样子的预警，然后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措施啊，大家如何能够来这个联动啊，其实就是从这个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之后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话先生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林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吗？
0: 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对吧？其实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
1: 好像
0: 1米2米。
1: 是最多就是10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
0: 最多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啊，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1、2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1米、2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啊，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几十分之一吧，就是1%不到啊，就啥，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里亚宾斯克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1: 对，如果
0: 你
1: 是
0: 说，
1: 这个换算天体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

0: 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的，其实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1: 对对对，这是释放的能量，就是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啊，就是从它的体量上的，
0: 也不算小了，其实
1: 对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能够已经是能够去发现一两米级的这种小行星的。
0: 嗯，
1: 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啊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四颗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啊，这个从天文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啊，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啊，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就去发现它啊，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
0: 嗯，
1: 于是呢，他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啊，就很多一部分，
0: 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1: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盲区啊，来自于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啊，就像我们像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叫轨道上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啊，然后我发现了啊，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
0: 嗯，
1: 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
0: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爆，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1: 那当然了啊，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0: 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嘛。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
1: 对对对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其实是
0: 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1: 很窄啊，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它的这个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地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0: 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1: 对，那就。

0: 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他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他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它的情况，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因为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就精度越高了，是吧？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啊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哎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对吧？这个倒计时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1: 哦，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0: 对对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七八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也能够去证实，而且还是不错的。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精度啊。
1: 那还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什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防灾而才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次生的这种风险，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1: 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宾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呢？
0: 这个频次啊，这个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万5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万590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临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5万7400多颗。
1: 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感觉好像
0: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就是以这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就比如说 A 代表的是一月份的上半个月 ，B 代表一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对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7万7400多颗，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为这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12345，就这样子下来。最早的一号小行星，那就现在是叫矮行星了，就是古神星。
1: 古神星。
0: 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万5900多。
1: 哦，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万颗了。
0: 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当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啊？叫做近地小行星，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有多少个呢？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1: 就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万多颗了。
0: 42000克，对，42000克。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1.3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对吧？啊，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1: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0: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啊范围当中啊，就是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的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汇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啊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啊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下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2024YR4,它也存在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啊对吧它我们才能够在可能诶我想想它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它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它下一次过来诶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它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诶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汇合周期明白吧就可能会在特别的啊。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近地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他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
0: 没错
1: 我很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就是说，这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一个
1: 关系吧。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斯里亚林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就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
0: 键的。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啊只有一颗啊就是谷神星。
1: 谷神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对 ,900公里对吧然后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数量呢1万颗左右。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质当中啊，如果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可观，可能会达到几十万吧啊，就是可能100万不到这样子一个量级。那么再小一些，比如说是达到这个一百 100米啊，100米，0.1公里这个级别。

0: 的小行星。那么总数的话呢，大概是在百万、千万啊，可能是千万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
1: 就潜在的量可能是在千万级。
0: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这个几米的啊，只有几米啊、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的数量可能是在千万级，而我们现在发现的小行星是150万啊。
1: 哦，那有点九牛一毛的意思了，就是其实潜在的，因为其实几米到几十米这个量级，它对地球起码是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镇、一个就是小城市这样子的级别，它还是有比较大威胁的。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大量的是未知的状态。
0: 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就我们要辩证的来看啊，你不能光看这个数字，然后想，哎呦，这些小行星对我们都是会产生比较大的破坏力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都是讲整个小行星的总数，明白吧？所以说，千万级的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它是指整个小行星的体量，而整个小行星当中，头还是在主带当中啊。
1: 对，
0: 还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啊。
1: 嗯，这个跟我们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
0: 就是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这个影响。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们？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的个头太小，然后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发现，明白吧？所以你要辩证的这样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讲回过头来讲，就是近地小行星当中，它应该也有大量的，就是我们讲，如果一米的小行星啊，或者说十米的小行星，还确实会有很多，可能至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有个这个几万颗啊，十几，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的，就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就是直径超过我们讲这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像恐龙啊灭绝的这种小行星10公里级的，我们觉得应该都已经是筛选完了，都已经被发现了。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对，就是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我们所关近地小行星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实际上应该来讲也是在变化当中，其实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比如说我们近地小行星的这个数量是吧，这个四万，就是我们讲这个42000颗不到，对吧？这个数字呢是在增加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观测，我们巡天的这个效率越来越高，其实这个数字在增加的。我记得我在 今年那个

0: 可能是四五月份，我去查这个数字是41700克。
1: 嗯
0: 啊，41700，那么现在是41900啊，它其实有些啊，这个有些增加啊。然后呢，就是超过这个我们讲就是一公里的啊，其实呢这个数量呢，哎，这个有所调整，就是原来是8000啊，原来是这个871克啊，现在是869克啊，就稍微哎减少了2克是吧？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一直在变化，之所以在变化，甚至还会在减少，那就说明是这些。啊，小行星还是在我们的啊监测当中的，对不对？
1: 嗯，因为我记得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小时候的这个印象了。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幻片，我印象特别深，是叫《天地大冲撞》嘛。我不知道水兄你有没有印象？就那个当时就是说到是一颗，这个我印象中起码是就是造成恐龙灭绝的那种体量的那个小行星，然后说是好像突然被这个监测到。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去撞地球，那么这种事情其实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观测技术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对吧？
0: 从目前来看，应该不太会啊，应该不太会，
1: 因为这种天体已经足够大了，大到应该是以现有的手段是能发现。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想要去填补一些这个就是空白，就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采用的方法就是说去。我只要有条件，对吧？我每个晚上我都会去观测天空，都会去这个扫描地毯式的搜索啊，把天空当中，反正我尽可能啊，这个有多大能力，我就干多大的事儿吧，啊，对不对？那么最好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就是我能够这个实时的，我就是对整个全天来进行监控，对不对？这个理论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当然是做不到了，对吧？啊，就是小行星会不会有可能跟我们躲猫猫呢？啊，就可能就是说，哎，他刚好，哎，他这个就是，哎，躲在太阳的背后，我们看不到了啊，对吧？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啊，因为他也有他的固定的这个轨道，就是只要我们观测的频率啊，或者说我们采样率，我们越来越密，那么按理来讲的话，就不会说是，哎，这个那么巧合，就每一次观测到，每一次观测他躲在太阳后面。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哦，哎，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几个拉格朗日点都放点这种巡天的望远镜，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所以现在就要想办法能够把这个扩大范围，比如说我们离开地球，我们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刚才徐东讲到拉格朗日点，哎，我们以前我们可能放的更多的是拉格朗日 L1 点 L2 点，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到 L3 点，或者说 L3 点的话，它就是可以反过来，你知道吗？
1: 对
0: 对
1: 吧？嗯，
0: 来拍地球。或者说是地球的前后两侧啊 ，L5、L4 啊，这两个点啊，就是等于说是在地球的侧面，我也放上了这个啊摄像头啊，就像大家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动车啊，智驾是吧？这个摄像头很多，哎，对，就这么个意思啊。
1: 嗯，这个确实是，这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对地球，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这个叫什么存亡，它是直接相关的，对吧？尤其是这些比较大个头的。这个小行星，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去努力的。当然，现在对于小行星的监测呢，应该讲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新的，这个可以讲是有一些革命性的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巡天的效率，我们现在是比以往就更高啊。就是我
1: 其实最近是有一个天文台挺火的，对吧？是那个维拉鲁宾吗？
0: 维拉鲁宾天文台，对，它呢在今年就是开始投入运行，说实话，这个是很让人觉得很恐怖。
1: 我看到有一个词说是进入到所谓的什么数据洪流的时代，是吧？
0: 对对对，确实有这个，确实有这个洪流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讲那个它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高。他你看啊，他第一次开光啊，第一次拍这个照片啊，就一下子在这个照片当中是发现了一千多个小行星啊，
1: 一张照片1000多颗，
0: 对，一张照片1000多颗小行星，当然有些是已知的啊，有些是未知。之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啊，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运行下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季度吧，对吧？它已经是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是提交了这个位，就是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行星的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1: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0: 对对，
1: 哇，就是因为前面你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

0: 带鞭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1: 就是你这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你不是
0: 哦，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150的这个工作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是这个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新发现。嗯，也就是说在150万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增加了1万啊。
0: 1万，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行星。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时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
0: 哦，
1: 啊，那么就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啊，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随观测，是不是？啊，就这么
0: 个。哎，说到这个，你知道吗？看到有说法说它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全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1: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新的数字呢，就是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阿玛，
0: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存在一些位移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啊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0: 哇
1: 啊，这个就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徐总所说的啊，就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这就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像这个我们讲发生地震啊，地震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真正的预测地震，但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计算出来。啊，然后对于其他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预警发的这个越快啊？那么给我们留出的这个防灾的啊，这个时间就越多，对吧？机会就越大。
0: 哎，但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前面也用了，就是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1: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两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疑似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它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

0: 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啊望远镜嘛。啊，就是叫 WISE 对吧，这个它是本身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啊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它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它就是开始开展它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它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WISE， 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 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它退役之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啊，就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年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啊，就是说属于这个偏啊，他是近红外啊，他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他呢。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那但是它的这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啊，就是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子，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看。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以你
0: 可能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1: 对，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啊，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啊，是吧？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就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0: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1: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道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希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街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街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啊，未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
0: 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

0: 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1: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要，
0: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1: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0: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1: 对对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0: 嗯，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
1: 对，
0: 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1: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
0: 嗯
1: 啊，有的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啊，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们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的一个辩证的思维，对不对。
0: 对，诶，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1: 那肯定了，那肯定了，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相撞到地面，
0: 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1: 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0: 嗯
1: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那可能我们就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
0: 嗯
1: 啊，那才是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0: 啊。
1: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0: 对，
1: 后来说
0: 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1: 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
0: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1: 对对对对，是的啊。
0: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YR4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1: 哎，对对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 啊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

0: 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啊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现在呢是不用担心。
1: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目标，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0: 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格式塔科技创始人 CEO 彭雷，主题是人脑力蕴藏着宇宙觉醒的秘密。
10: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11: 彭雷你好，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塔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0: 是。
11: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0: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